0: 与会展经济双向赋能对接交流会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举办。活动聚焦产教融合与人才赋能，以合作签约、项目启动为核心，推动京津冀会展产业与人才协同发展。
1: 本次活动成果丰硕，集中完成多项战略合作签约。天津市会展行业协会与天津商业大学、天津开放大学签署会展人才联合培养与实践基地建设协议，将推动校协企深度融合，共育会展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天津市金展会展服务中心与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组委会达成战略合作，依托平台优势与资源，推动会展产业与数字经济双向融合，助力北方会展经济与区域数字产业提质升级。活动现场，新游人力京津冀服务中心正式成立，并对外发布会展人才专项服务方案，启动政校企协四位一体会展产业人才生态战略合作，同步开设人才对接专区，实现企业与求职学子面对面交流。交流研讨环节，六位行业专家针对体系创新、人才培育、数字会展等话题深入交流，集思广益，为产业发展出谋划策。
0: 记者张鸾报道，日前，天津津南巨海道110千伏输变电工程顺利投产送电。该工程新增变电容量10万千伏安，是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打造的首个全自主可控新一代变电站示范工程。巨海道110千伏输变电工程在天津率先示范应用自主可控的新一代变电站二次系统，实现了软硬件及通信协议全部国产化，彻底解决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作为天津市首个全自主可控新一代变电站示范工程，巨海道变电站系统的功能更加精简，优化了数据采集传输，设备更加整合集约，站控及辅控设备一体化监控，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强化了系统边界防护、网络与通信安全监测体系更加牢固。项目开工以来，国网天津城南公司以争创国家电网公司优质工程为目标，克服工期、天气、新设备调试复杂等多重困难，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持续优化施工组织方案，逐项落实物资到货与设备安装衔接，确保现场进度可控、能控、再控，严把安全质量关卡，常态化组织现场安全巡查和专项检查，筑牢安全防线，强化全过程质量监督，严格落实关键工序旁站隐蔽工程验收要求，以零缺陷、零隐患，确保工程顺利送电。城南公司统筹国网天津电缆公司、高压公司等多家单位紧密沟通、协同配合，多次进行现场勘查，共同探讨施工现场作业风险点，制定详细的作业计划方案，合理安排设备调试验收及停电计划，严格落实现场安全作业各项措施，确保工程按期投产。变电站投运后，可以极大缓解津南区咸水沽区域多条10千伏线路的重载情况，为双桥河工业区、海河工业区及津南医院等重要用户提供稳定电源保障。
2: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0: 端午佳节，津南区各镇街村居纷纷组织开展特色民俗活动，更续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来听一组关于端午的报道。记者张博、王彤，通讯员赵子强报道。近日，咸水沽镇紫江新苑社区微口袋公园紫光园落成启用，辖区居民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共庆端午佳节，共同见证社区人居环境的焕新蜕变。紫江新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刘正义介绍说，
3: 满足辖区居民就济休闲娱乐、交流谈心的需求，我们依托三位四景工作理念，广泛收集群众意见，链接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的团队、美美空间营造社、睦邻社工中心等社会组织，在爱心企业志愿者的支持下，把原本破败不堪的荒园改造成了整洁舒适的紫光园口袋公园。口袋公园包含了文化活动、儿童游乐、休息遮阴等三个区域，后续我们也建立了 多方联动的长效管

0: 是政策宣传、非遗体验、健康义诊和茶歇区等主题区域，群众徜徉其间，热情互动，共同感受邻里温情。通讯员王蕊、于红吉报道。
1: 日前，葛沽镇举办粽香端午义聚邻里公益市集，活动集文艺汇演、便民服务、民俗体验于一体，让居民在家门口感受端午民俗魅力，畅享暖心服务。精彩的文艺表演率先登场，送上浓浓节日祝福。便民服务区开设爱心义诊、免费理发、普法及反诈宣传等服务，切实回应居民生活需求。来自全镇15个社区的民俗体验热闹非凡，穿五彩丝线、缝制香囊、趣味小游戏等传统活动趣味十足，大人孩子踊跃参与，在欢声笑语中品味端午韵味，增进邻里情谊。
0: 通讯员孟令田报道。端午佳节来临之际，咸水沽镇育才里社区开展第一届邻里节端午包粽子及暖心慰问活动，以传统民俗活动营造和睦有爱的社区氛围。活动中，热心居民和志愿者折叶、填米、捆扎，亲手制作粽子，沉浸式体验传统端午民俗文化。随后，大家还入户走访辖区低保户、独居老人、失独家庭等特殊群体，为他们送去节日粽子和美好祝福。通讯员张楠报道。日前，双岗镇18局社区联合镇武装部、中建6局开展艾草飘香浓情端午手工艾草门挂活动，邀请退役军人及军属欢聚过节。大家搭配艾草、菖蒲、葫芦香囊制作门挂，带回家中悬挂，祈愿平安顺遂。此次活动进一步拉近军民距离，营造出浓厚的拥军优属氛围。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请听《木棉绽放时》。本期节目以亲历设计师的视角切入，围绕南沙国际金融论坛永久会址项目档案展开叙事，以木棉花为精神图腾，勾勒项目从构思到落成的全过程，彰显前沿技术创新与文化传承交融的大国降造力量，致敬新时代建设者的奋斗精神。
2: 这份图纸档案，它应该是我们所有人在这个项目投入所有心血以及所有最后成果的一个见证。这朵木棉花也是我们所有建筑人心中的一个意念，就是用我们的现代建筑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也跟我们14-15重大建设项目中讲好中国故事、讲好档案故事的精神是不谋而合的。
3: 我是来自中能建城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魏衍。南沙国际金融论坛永久会址项目选址在明珠湾起步区的恒利岛，是南沙国际金融岛首批的落户项目之一，由国际会议中心、国际会议服务酒店等部分组成。我今天带来这份档案，就是我们南沙国际金融论坛永久会址项目整个13个幕墙系统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系统，我们金属无面系统的竣工图。永久会址项目它原来中标的方案是以广州市花木棉花的形象作为整体的呈现。我们整个的这个屋面总共有3.5万方，总共有每一个片区总共有4片小花瓣，每个花瓣有2个翘角，我们总共有8个翘角，那我们最高的角就我们的49.5米的位置。整个项目它其实有8个字囊括我们的意象效果，就是我们的木棉花开，红翔海丝。我们整个项目运用了一些建筑以及岭南的一些飞檐起翘的效果，那其实整个的这个起翘的效果就是我们金属无面来给到做这个翼到神落地的一个展示。那其实今天我带来这份档案，也就是我们整个木棉花开最后能做到一个盛开，也像我们红翔海丝像这飞来鸿鹄效果的最重要的一个施工图纸竣工图的档案。可以从看出来，因为我们所有的花瓣都是一个双曲面，我们可以看到我现在手指的这个方向的角，它是2个双曲面交接的角的位置。 中间我们其实运用了很多像我们的 3D 扫模，就是我们把整个钢结构的外面全部做了一次 3D 扫描，把整个钢构的形体给它做出来，然后再结合着我们的并模，再结合着我们的 3D 造模造型，然后把整个这个

0: 每一块的铝板不同的尺寸跟内容进行一个深化落地，才能呈现出现在的效果。其实板打满算我们整个金属屋面加上其他幕墙系统整体安装时间也就5个月。那其实我们在这5个月里面做了一个会址尖刀班的一个模式，其实我们尖刀班里面囊括着设计、工程、合约、招采，甚至我们最后的验收部门、投发部门都在这个模块里面，同时联动了我们的建设单位、还有我们的验收单位、还有运营单位。那在这个高效的一个尖刀班过程中，我们是基本上见同事的时间会比见到家人的时间会更长。金属屋面在建设过程中，我们当时设计的时候也是应对着南沙这个常年是一个台风肆虐的一个地带。那前期我们在做风洞试验以及抗风街的时候，我们是以100年的永久建筑物来做的试验，所以它整体的这个要求是比一般的这个工业建筑物是要更高的。那我们其实每一个这个角度我们也做了一些区分，我们总共划分了6个不一样的荷载分区。当时我们也做了一些1:100、1:50的一些抗风街的试验节点以及模型，就我们给它设置了一个不少于12级的一个抗风街的一个要求，去到了这个广检院做这个整体的这个检测。这像台风啊，像特大暴雨的时候，我们在这个3.5万平的雨水里面，比如我们在汇集在高点往下的时候，整个雨水可能都会漫到我这个膝盖往下大概一半的这个位置。所以我们整个屋面除了我们说的台风抗风街以外，排水也是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方向。我们的4个花瓣中间我们是有3个微型采光顶，我们刚刚说的我们用弗洛米尔模拟的这些雨水排的时候，那其实在一些比较集中的一些排水的点上面，我们会做有我们这个虹吸的雨水管道，能看到上面的一个个的那个虹吸装置。我们回头在排水到一个高峰期的时候，就我们的虹吸雨水就会启动起来，让它做一个虹吸下压的过程，把我们这个特大暴雨的雨水给它排除处理掉。其实当我们在整个这个建筑物建成之后，刚好就是2023年的9月份，这个应该是苏拉台风一个局部11级的登陆到南沙，这给到了我们一个实际的抗风街的考验。在迎接真正的风暴的时候，其实心里面忐忑啊，到底是不是能够应对真实的风暴，能够给出一个比较完美的答卷。经过了这个试验之后，我们心情那肯定是开心，就是我们做的这个地标建筑物它是能够实实际际的扛住实际的风暴，这说明我们金属屋顶的实用性和安全性能也是行业领先的。汇址项目落成我们南沙，也是我们大湾区的一个几何中心，它其实补充了南沙作为广州第二中心的无论是金融会展或者是我们的展览等各方面的多功能于一体的这个集中功能，在近一年多的这个运营上面也陆续的满足了我对它的想象以及看法。其实整个这个永久会址在运营的过程中已经举办了超过60场的大型会议及展览，我们这朵盛开的木棉花已经成为了广州南沙的一张城市名片。
1: 其实我个人最难忘的时刻也就是召开金融论坛20周年全球年会的时候，我带着我的家人来到永久会址，也跟他们做了一张合影。那这张合影其实也是我个人非常重要的一张大蓝照。
0: 非常感谢在这个项目上跟我一起共事的同事，给予我支持与帮助的这些领导，然后我的家人、妻子、我的母亲，还有我的女儿啊，他们给予我无限的这个家庭力量，让我们在深爱的行业里面深耕。我相信每一个参与者对我们的南沙国际金融论坛永久会址都有特殊的感情，非常感谢能建成发给我全程参与这个项目的机会。那这段履历对我个人而言具有深刻意义的，也对我未来的职业规划也是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导意义，也指导着我去深耕这条道路的这个决心。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往后的所有项目能把永久会址项目积累下的经验以及优秀的这个奋斗精神延续下去，让每一座建筑都能讲述好属于中国的故事。
2: 新风尚，新生活。农历5月初5，吃完粽子化端午，端午节又称端阳节、重五节、龙舟节、玉兰节、夏节、天中节等，与春节、清明、中秋并称中国4大传统节日，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 端午节在2009年入选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端午节的起源有很多说法，人们最熟悉的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而设立的节日，还有说端午源自天象崇拜，是上古时代吴越民族的图腾祭祀演化而来。无论哪种说法，都寄托了人们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端午节也称诗人节，在唐宋元明清各代均有诗人书写端午。唐代文秀写：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沉渊。宋代陆游写：崇武山村好，芦花忽已繁。纵苞分两季，艾树助微观。旧俗方楚药，雷区一点丹。日霞无事地，一笑向杯盘。元代贝琼写：风雨端阳生晦明，汨罗无处钓鹰鸣。海流哗哗应相笑，五九渊明亦独醒。明代汤显祖写：读写菖蒲竹叶悲，蓬城芳草踏初回。行之不向瓯江死，舟楫何劳钓屈来。清代查慎行写：风俗年年崇武常，家家简爱插门旁。儿童不解兴亡事，只解征蝉五色香。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7: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6: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8: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9: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0: 吃顿大餐， 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9: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9: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2: 先抑洪德，疏于辅仁。
6: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13: 匠心筑梦天津港。
14: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15: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16: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7: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8: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9: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20: 我们一起行动。
21: 近年来，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事件，给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电动车不规范充电究竟有何危害？我们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呢？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许多车主为了充电方便，在夜间将电动车推入家中充电或司机电路，且充电时间超过12小时，起火时不能及时发现火情，延误了救火的最佳时机。起火3分30秒后，电动车的温度即可高达1200度，这种高温毒烟比明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除了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在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第一，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第二，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第三，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停放，以免引燃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第四，请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22: 关于艾滋病，你了解多少？艾滋病又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病毒感染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功能受损。艾滋病毒感染途径有以下几种。艾滋病有什么症状？发热、头痛、咽痛，后期可能出现腹泻、消瘦等。如何有效预防艾滋病？避免不安全性行为，远离毒品，避免共用被感染者污染的器具。艾滋病患者只要坚持用药配合治疗，就可以抑制艾滋病毒在体内的复制。艾滋病患者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与理解。
23: 我是驱马豆小白，十分社恐的爱人，住在医院专门的柜子里，经过医生们的层层选拔，我才会偶尔被拿出来。虽然我不善言辞，但我可以缓解病人的痛苦，让他们轻松一些。
24: 我是驱马多小黑，一人本意，没错，病的 FP 快乐小狗就是我。我能让人们开心，焦虑、难过、发怒，最后发狂。
23: 小白小黑都是我，用好了是药，
24: 滥用就是毒。
23: 年轻人请牢记，
8: 音乐随我。

0: 听众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涉及到两个知识点，一个是这个胆的作用啊，顺便您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胆对我们人体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啊？
1: 好的，这个大家可以看这个图，这个胆囊呀，它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口袋吧，它实际上我经常跟患者说的，它就是装胆汁的一个口袋啊，它的作用主要是储存胆汁。哎，然后呢吃饭的时候呢排出胆汁，另外储存在里头它有一个浓缩胆汁的作用，所以就这三个功能。那么就是我们在患者考虑做手术做这个胆囊切除啊，胆囊切掉了，他总会问我这个胆囊切掉了，人没这胆能正常生活吗？对生活会对这个身体会造成哪些影响？
0: 能理解。
1: 那么其实的话，它一个正常的胆囊功能的话，它对人体肯定是有用的。那么首先如果是这个胆囊发生了病变啊，我们做这个胆囊切除做完以后，它就没有这个储存、浓缩、排出胆汁这个功能了。那胆汁怎么办呢？胆汁就从这个胆管直接排到这个肠道里头去了。这样跟它正常人比会有哪些差别？会稍微有一些差别，就是说它没有那么规律了啊。做完这个胆囊切除以后，病人有可能会有一个还是有点这个丝丝拉拉的胀满不适，或者是病人会出现一个腹泻。或者是便秘，这是短期内的这个效果，一般来说在做完手术一个月之内。那么从这个长期来讲，人没这个胆囊能不能生活，大部分观察来说呢还是可以的，基本上都能正常生活啊。就是远期以后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胆管呀会发生一定的代偿，它有可能会增宽一些啊，它起到一个就是说代偿的一个作用，人体是可以适应的。从我门诊观察，因为每周的门诊来这个病人来反馈嘛，他们都是做完手术，有的是做完手术一周，有的是一个月，有的三个月，有的是三年五年的都来复查。复查来看呢，绝大部分病人都能够恢复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中，所以说呢，不用太担心这个胆囊切除以后是不是我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了，我就生活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0: 消化会受影响。比如像您刚才说的，
1: 对
0: 短期内会出现的，
1: 对
0: 我们的那个胀满也好啊，或者是腹泻也好，这些症状我们会
1: 应该讲他身体慢慢适应了，很快就能调节过来，
0: 调节过
1: 绝大部分人
0: 就不会再有
1: 这些问题了。
0: 跟以前一样了，会
1: 对，跟以前一样，所以说不用太担心这个。

0: 因为我们为什么要损失它的功能，那是为了治病，
1: 嗯，
0: 就是说留着这个病危害更大的时候，我们就得损失它的功能，
1: 嗯，
0: 损失这个功能呢，我理解为就是还是可以接受的，
1: 嗯
0: 嗯，当然假如说咱病变不严重，这都是正常的，那肯定不会去做这个胆囊切除。
1: 对，您看这位朋友他说，我胆结石已经2厘米了，但是目前呢，
0: 嗯，
1: 没有任何症状啊，
0: 嗯，
1: 用不用切啊？他说我已经63岁了，
0: 嗯，
1: 想问问主任，如果要是注意饮食啊，
0: 嗯，
1: 什么的，能不能控制它增长？
0: 啊，这是一个典型的病例，63岁，胆囊结石2厘米，没有太明显症状，该不该管？这是核心问题。
1: 嗯，
0: 像这种情况，我个人的意见还是建议积极治疗的。为什么呢？因为综合分析，他目前的身体状况应该是能够承受这个胆囊切除的，啊，另外呢，就是说咱预判他将来，当然咱们有一种可能，这一辈子他都不发作，哎，躲过老百姓讲话躲过去了，但是临床上观察这个，还是这个概率还是相对比较小的，就是他以后很容易发作。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结石存在的话，它会增加一定的这个癌变风险。所以说，这位患者呢，我还是建议，就是说，在此时此刻身体情况允许的情况下，还是积极做这个胆囊切除，2厘米的大石头，其他方法溶石、排石啊，或者咱们经常有患者会说到的保胆取石，我感觉都是不是特别标准的方法。标准的治疗方法就是胆囊切除，我们现在都是采取微创方法，腹腔镜胆囊切除，住院，一般住个2-3天，恢复也比较快。
1: 好，建议这位朋友还是尽早把它做一下啊，可能会对健康更有好处哈。好，那么就这个问题，您再给大家来讲一下，就是我们的治疗方式啊，除了这个我们外科常见的这个切除胆囊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治疗方式吗？
0: 对，关于胆石症的治疗，我们先说这个胆囊结石的治疗。目前来说，外科采取的标准治疗就是胆囊切除，咱们常规采取的就是腹腔镜胆囊切除，现在基本上95%左右都能实现，极个别的不能做这腹腔镜胆囊切除呢，就做开腹的胆囊切除也是可以的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一个腹腔镜胆囊切除的一个过程啊。医生呢，通过这个器械手把这个胆囊给它切掉啊。我们有一个屏幕可以监测，那么这个是说到另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胆管结石的问题。胆囊结石做胆囊切除就彻底治疗了，那么胆管结石通常呢是不能把这胆管完全切掉的啊。那么胆管结石最主要的就是两个治疗方法，一个呢就是打开这个胆管取石头，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微创的方法叫内镜掏石头，我们后边呢再说一下。那么这个图片呢，它显示的是一个就是说胆管结石的治疗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刚才那个腹腔镜把这个胆管打开，打开呢，这个是放一个胆道镜进到这个胆管里头去看啊，这是这个胆道镜看到的一个图像。那么这里边有石头呢，就是胆管结石，我们通过一定的器械把这个胆管石头呢掏出去啊，这个是我们操作的这个胆道镜，实际上它看到的里头的内容呢就是它。那把这个胆管石头掏出去以后，这个口呢有多种处理方式，最经典的是在这里边放一个引流管，引到肚子外边来，过一段时间呢把它拔掉。当然如果炎症不重，结石取干净的情况，也可以直接给它就是缝上啊，或者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叫三镜联合的办法，就是说再做一个术中呢再做一个胃镜，给这个里边放一个引流管，那么这时候就可以直接缝上了啊。当然这个就很细了，我们其实可以不必要就是理解那么细，我们只要记住就胆管结石它最主流的方法，要么是手术取石头，要么是内镜掏石头。
1: 好，谢谢张叶主任。好，看到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在我们的听友三群又一次提问啊，您的问题我们刚刚已经回复过了，请您收听一下节目回放啊，互动的朋友关注一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对您的帮助更有意义一些。好，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号上面啊，欢迎我们很多这个进入视频号的朋友来看我们的直播啊，欢迎大家。来看一下大家留言，有位朋友说泥沙状6厘米需要切除吗？
0: 你估计他说的是胆囊结石，泥沙状是可以理解，泥沙状形成六厘米，那这个也比较常见，它可能是一堆这个细碎石头堆积到一块儿，它是六厘米。假如说真是说六厘米，这个数值就很大啊，所以说像这种情况，就是泥沙状也是建议做手术的。
1: 好，还有朋友留言说， 胆囊腺肌症。

0: 主任可以进一步解释一下吗？另外想问一下，多发胆结石需要提前手术吗？
1: 胆囊腺肌症就是也是胆囊的一个良性疾病，它做不做手术呢？这个就是也是因人而异的。我这儿掌握的标准，一般来说腺肌症比较小或者初次发现，目前看就是它是良性的这个可能性很大，一般我就建议先观察观察啊，比如说我们过个三个月几个月再复查一下，如果是它确有增长的趋势啊，再考虑做手术啊，如果是不变化呢，可以就说继续复查。那第二个问题，胆囊多发结石需不需要做手术啊？结石呀，它的做手术的指征呢，不光看这个多个还是单个啊，他得看结石的大小、数目，还有有没有症状，还有咱们刚才讲的那一系列的问题，综合的评估来考虑是不是做手术。
0: 好，还有朋友留言说，我检查有0.7的结石，这个用吃药吗？
1: 0.7的单发结石得看一下这个 B 超提示这个胆囊壁的这个功能情况。假如说胆囊壁功能很好啊，我们B 超经常汇报胆囊壁啊0.2厘米，这也就是2毫米，很光滑。那么这种情况呢，可以没症状的话，可以暂时观察观察，定期复查，以后再说。啊，如果是很明显的，就是说胆囊壁已经很厚了，慢性炎症很明显了，那么还是建议做手术。
0: 好，谢谢张烨主任啊，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啊，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啊，关于胆结石的话题，大家都可以来咨询啊，这个23530909，今天除了张烨主任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位医生啊，随时接听大家的来电。另外呢，可以发送微信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可以在听友群当中留下您想咨询的问题。我们今天的直播也在通过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以及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啊。啊，好，又有一位听友留言了，他说，您好，70岁胆结石患者还能做胆结石手术吗？哎，这个话题挺好的啊。
1: 对，这是涉及到一个，就是说，比较高龄的患者胆囊结石处理
0: 和这个手术的处理方式。
1: 上边我们讲到的所有问题，其实是在说这个胆囊结石做手术的必要性。那另外一个更关键问题就是它的可行性。临床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病人，比如说啊，80岁、90岁，合并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脑梗塞、半身不遂，他也要发作这个急性胆囊炎，也要肚子疼。那这种情况来了以后，从病情来说，那肯定是需要做手术的。但是它的执行性，也就是说它的可行性，我们怎么去操作这个事儿，风险大不大，这是需要临床大夫评估的。像这个患者提到的，就70岁能不能做手术，只要身体情况评估合格，是完全可以做手术的。那宋代我再说一下，那假如说年龄更高了，90岁他也要得这个病呀，啊，急诊经常会遇到这样病人，很急很危重的90岁，胆囊结石急性胆囊炎化脓了，需不需要做手术？那这时候我们就需要考虑他这个是需要做手术的，但是做这个全麻下的胆囊切除，它的风险会比较高。啊，那病人有可能做完手术，他的呼吸不好啦，转到 ICU， 这个都有可能。那么就是胆囊切除是彻底治疗的一个方法，那么还有一个过渡的方法，就是做这个胆囊的穿刺引流。啊，这个也是比较常用的，就是说对于评估不能做胆囊切除的这个急性患者，又很需要治疗，那么可以采取这个经皮经肝给这个胆囊呀穿刺放一个管儿，这样的话呢，就先缓解这个急性的炎症，它是一个就说保命的一个措施，
0: 就是非手术的一种治疗方式之一，
1: 它是一个非传统手术的一个治疗措施啊，相当于一个有创的一个治疗。
0: 好，好，我们看一下啊，今天还是带来了相关的图片，可以辅助讲解一下我们这种非手术治疗的方式，是吧？
1: 对，刚才这个说的就是说胆囊的穿刺引流，那么其他的非手术治疗的方式呢，就是针对这个胆管结石呢，我们最主要的这个非手术治疗方，非传统手术的治疗方式呢，就是内镜掏石头。这个刚才讲到，就是说胆囊结石90岁的病人来了，那么胆管结石90岁的病人来怎么办？那个比这个胆囊结石更严重，因为高龄的胆管结石合并有急性的胆管炎的病人，往往会导致感染性休克，病人有时候来了就马上就得抢救了。 非常重。那像这种情况，他直接去做这个胆管传统的打开胆管取石头这种手术啊，风险确实很高。
0: 嗯，
1: 那么现在咱们随着技术的进步呢，有这个更微创的内镜掏石头的方法，我们叫 ERCP。
0: 啊，
1: 它的专业名称叫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它实际上是一套这个治疗方案的一个平台。
0: 嗯，
1: 那么它具体的怎么做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它实际上就跟做这个胃镜一样，把这个我们通常用的是12指肠镜，把这个镜子呢从人嘴放到这个胆管开口的地方。哎，我们看这个图，这个镜子到了胆管开口地方，然后通过一些器械把这个胆管里的石头给它掏出去。
0: 嗯，
1: 啊，这样的话就不用做这个就说开刀的手术了。这个放大图我们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它实际上是一个内镜下的操作，然后逆行进到胆管里头去。假如这儿有个石头，给它掏到肠道里头去，啊，也就是说把这个就是说堵塞的情况缓解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用一个网篮把这个石头抓住了，然后拉到这个肠道里头去。其实大家比较好理解，就是假如说我们某一个管道它堵塞了，不通畅了，我们给它疏通了，哎，往往它这个急性的症状就会缓解。
0: 像这种方式它需要全麻吗？
1: 它是常规来说呢不需要气管插管的全麻，因为我们进手术室做手术都是需要气管插管的全麻。
0: 嗯，
1: 它是需要一个叫做静脉麻醉。
0: 哦，
1: 静脉麻醉呢也属于全麻的一种，但是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不用气管插管，只是说咱在这个静脉里头输点麻醉药，病人就相当于睡着了，我们去做这个操作，做完以后这个药物代谢以后他就清醒了。
0: 嗯，
1: 啊，生活中常见我们比如说做这个无痛胃镜呀，无痛肠镜跟它是一样的。
0: 哦，这个适用于就是不能做手术的人群是吧？
1: 嗯，
0: 比如说这个指征我是适合做手术，
1: 该做手术还是该做内镜？
0: 对，
1: 啊，
0: 是，
1: 这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说咱们说这个胆管结石，我是选做传统的开刀手术呢，还是选做这个就是说内镜掏石头？其实他俩谁都取代不了谁，他们是相当于两个圆形的环交叉在一起。
0: 嗯，
1: 有一部分人呢只能做内镜掏石头，比如我刚才说的90多岁的，我们一定给他做开刀的手术，那个风险太高，那么这部分人只能考虑内镜掏石头比较合适。
0: 嗯，
1: 另一部分人呢只能考虑就是说传统的手术，比如说他这个消化道做过别的手术，然后经过改道了，他在做这个内镜掏石头相对来说就比较困难。
0: 哦，
1: 或者啊，比如极端情况，我以前遇到这个病人是一个脊柱畸形啊，他这个凸的很厉害，这时候咱做这个内镜掏石头，咱得评估他的成功性呀，成功性就很不高呀。
0: 嗯，
1: 啊，或者是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畸形的情况，那么我们就考虑还是给他做传统开刀手术。剩下一大部分人他是这两种情况交叉的，就是说既可以做手术也可以做内镜掏石头。那这种情况到底是选哪个好啊？这就看哪个方法它更具有这个优势，因为这两个方法都有风险啊，都有优缺点。那么内镜呢来说呢，它的优点是比较微创，病人呢就说腹部不需要有开口。那么它的缺点呢，这里边有一个胆管末端呀，它有一个肌肉环，我们叫凹底石括约肌。
0: 嗯，
1: 你如果要把这个胆管石头取出去，这个凹底石括约肌的这个功能就会破坏，所以说这是它的一个缺点啊。那么手术的优点呢，它比较直接，它是一个保底的手术。它的缺点呢，手术创伤大，恢复慢。如果是做这个胆管探查，然后放一个就说引流管，这个引流管过个一个多月以后还得再住一次院，那家属呀患者他还得折腾一趟，又得请假又得陪伴，然后再来医院再住一次啊。所以说各有优缺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到底选哪个方法，就得根据具体的病情来选择
0: 具体的分析啊。
1: 嗯，
0: 好，时间来到了早间的8:46，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直播当中的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的节目。今天呢是天津大学中心医院田氏第三中心医院的张烨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为大家来科普讲解胆结石的健康话题啊。好，已经有热线打进直播间了，我们邀请张烨主任戴上耳机啊。
1: 嗯，好的，
0: 我们来共同接听一下听友的来电，听听他的具体问题是什么啊。我们来接听2号线，喂，二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主持人好。主任好。
1: 嗯，你好。
2: 我就想咨询一下哈，我那个4月初的时候，我上呼吸道感染，我就是有点发烧了。
1: 嗯。
2: 完以后呢，我就在市中心那个看病。完以后呢，他到那以后给我做，胸部 CT。
1: 嗯。
2: 胸部 CT 呢，就是两肺纹理增多呀，右上叶，这个还给您念吗？
1: 啊，没事儿，我明白这个意思，这是胸部的情况，然后同时发现腹部有情况是吧？
2: 哎，他那个做 CT 的时候呢，他扫描所致呢，胆内，胆囊内可见散带钙化灶。完了以后呢，他那个印象当中呢，给我写的就是，就是右上叶、右中叶，还有那个什么的，那个我就不念了。主动脉硬化性改变，两下胸膜及局限性粘连增厚。最后他给我写了一个胆囊结石。扫描所致腹部情况，请结合相关部位检查。他给我写个这个，我当时我挺害怕的。
1: 您的意思问一下下一步怎么办，对吧？
2: 我现在我跟您说，主任，我什么症状都没有。我也那个就是那个三高也都没有，因为我年年查体，三高什么症状没有。完了以后呢，他们一说这个胆囊结石有的是急性发作。我就挺害怕的，我一直也没看。后来呢，今天您这个正好那个在这儿那个给我们讲解。
1: 好的，
2: 我就说我现在什么症状没有，我天天就跟我今年67岁，就跟那个小伙子的，什么这一天也不闲着，什么都干。我每天跳2个小时的那个有氧那个健身操。
1: 您这很厉害。
2: 我就说我现在这个胆囊结石，我有点紧张。管不管？我跟您说，
1: 好的好的，我听明白您的问题了。您这也是比较典型的问题。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说咱们其他的病现在都治好了，包括就是说刚之前的发烧呀，肺部的炎症。
2: 对对对对。
1: 第二个核心的问题，67岁胆囊结石没有任何症状，管还是不管，这是最核心的问题。那么咱这个管不管呀，除了这个通过这个症状来评估呢，还有一些客观的指标。 CT 呢比较明显的发现了胆囊结石，我建议您呢抽块去医院再做一个腹部 B 超。做它的目的是什么呢？看看就是说胆囊结石的大小，还有特别是胆囊壁的厚度，光滑不光滑。如果是做完了，我们评估为结石比较大，胆囊这个炎症，慢性炎症是有的。它可以没有症状，但是它客观上如果有炎症的话，还是倾向于建议把它这个给它做手术，给它彻底治疗了，避免以后年龄大了再急性发作。胆囊炎就更麻烦了。那如果确实是，就是说炎症也不重，结石也不重，都挺好，没严重到需要做手术程度，就建议您观察了。
2: 行，那主任，那回来我去您的医院那儿去看看去。
1: 没问题啊，周三周四上午您来找我，我给您评估一下。
2: 周三周四上午是吧？
1: 对，
2: 您给我评估一下，我这用不用治疗？
1: 对，早晨早点空腹来，千万别吃别喝，要不然就做不了 B 超了啊。
2: 哦，行，周三周四上午是吧？
1: 对。
2: 谢谢您啊，张
1: 主任。好的，不客气。
0: 健康，
2: 谢谢主持人啊，
0: 别客气，再见。
2: 再见。
0: 好，时间关系呢，我们的热线就不接进到直播间里了啊，但是大家还可以拨打啊，因为我们还有一位医生在给大家来服务啊，大家依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啊，很多朋友发来了自己的检查报告啊，很多朋友也在这个视频号上给我们留言啊，我觉得总结一下吧，大家大多数。我觉得今天给我们留言的听友都是没有症状，没有任何症状啊，但是都有这个问题，想问问能不能这个干预啊，怎么干预啊？您们你看，比如说我们这位朋友啊，还是建议大家尽量给我们留言啊，因为挨个看报告确实是有点费时间啊，大家的这个热情很高啊。这位朋友说他的这个也是胆囊结石的问题啊，直径约0.6厘米，后方半生影啊，可移动啊，腔内可见一墙回声团。胆囊大小是正常范围，像这个情况他要不要干预啊？没有症状，也是没有症状。
1: 像这个初步来看呢，不是特别严重。我们再精细的看一下 B 超，如果是B 超呢，没有明显的胆囊壁增厚情况，也没有症状，0.6比较小，就建议先观察吧。观察，但是注意定期复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一旦有症状，及时来就医。
0: 像没有症状的话，他就是看它的大小吗？
1: 没有症状也是一个综合分析。那假如说年龄因素是一个很关键的啊，就是看年轻呀还是年老，然后再看这个就是说就是 结石的情况，然后再看胆囊整体的情况，还有再看全身的有没有合并的问题，综合来
0: 判断。这就比较复杂了，
1: 对对对。
0: 我们的视频号上也是很多朋友发来留言，比如说这位朋友说0.4厘米胆结石需要手术吗？57岁。
1: 这个建议先观察吧，因为都很小，可以再观察观察。
0: 好，还有朋友说胆囊壁稍毛糙及3.7毫米的腹壁结晶会不会造成上腹部疼痛呢？
1: 这个一般来说不至于引起典型的症状。那这里多说一句，就是这个上腹部疼痛，往往有的这个就是患者他会联系我是不是胆囊的事儿，这个一定要区分清楚，他是不是典型的胆囊结石引起来的啊，避免出现一个就是说我们那个考虑是胆囊结石、胆囊炎引起的，但做完手术了肚子怎么还疼呢？啊，有时候会出现这个情况，所以在做手术前呢，要分清楚他这个疼痛典型不典型。如果是真说有必要的话，还需要查查胃镜呀、肠镜呀，来排除一下其他系统引起的疼痛的情况。
0: 好，听友群当中有网友留言了，说主任，胆汁反流平时注意些什么，请指导一下。
1: 胆汁反流呀，这个报告也经常说，我估计这个这个听众啊，他肯定是做了个胃镜，胃镜报的就说胆汁反流啊，或者是反流性胃炎这一类的。那这个是涉及到一个功能性的问题啊，这个就说实在的。就相对于器质性的病变来说，它的治疗来说呢，就不太好治啊。我们器质性的病变，那考虑是确实是这个病啊，该做手术做手术啊。那么功能性的呢，我们就一般来说是靠药物来调节的啊。像这个胆汁反流呀，我们是不是吃一点利胆药，吃一点这个胃肠动力药，让它那个排出呀，能痛快一些啊？一般来说是不采取这个手术治疗方式的。
0: 好，还有朋友呢充当了一下我们的这个听友小秘书啊，提示了一下，主任刚才是不是没有讲这个不用手术治疗胆结石的问题？其实主任刚才说到了我们的这个内镜取石 治疗胆管结石的一个操作了啊。
1: 对对对。
0: 另外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可以是不是可以用一些理疗的方式啊，或者说可以用一些这个药物的方式可以解决我们的胆结石的问题呢？
1: 这个我的总体观点是不太建议采取这些方法。
0: 没有。
1: 对对对，因为我感觉大部分这个情况呢，咱们采取了理疗呀，或者说扎针灸呀，或者说其他这些方法，对它的客观的结石的治疗作用呢，应该是不太大。
0: 它结石不会消失，
1: 不
0: 会没有。
1: 对。
0: 所以不靠谱。
1: 对，一般我还是不太建议采取这些方法的。
0: 还有朋友咨询这个保胆取石，有没有推荐？
1: 这个是需要说一下的。保胆取石首先需要强调的第一点，到底是做胆囊切除彻底治疗，还是做保胆取石，这个在我们这个外科界一直有争议，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就是什么情况下可以保胆，什么情况下是需要做这个胆囊切除的啊？就是像咱们节目当中所说的，之前说的那几种情况，还是建议做彻底的切除。保胆取石呢，我个人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保胆取石以后呀，它那个胆囊还在，形成胆囊的机制还在，所以说它这个结石复发率比较高。也就是说，在这个时间点做了保胆取石，有可能过几年或者过一段时间再一查，胆囊结石又有了啊！到时候呢还得彻底治疗，还得做胆囊切除。所以说我个人的主流观点还是能做胆囊切除呢，尽量做胆囊切除。
0: 好，谢谢张主任啊。好，听友群当中还有位朋友发来了一个特别长的留言啊，我已经看到了。我们直播结束之后呢，再给您做进一步的回复，因为我看到发来了很多报告啊，这个报告呢还是需要我们医生的进一步的解析的啊。直播时间有限，在这儿呢不跟大家来展开了。我想节目慢慢接近尾声了，是不是在节目最后呢？张主任再给我们带来一些健康提示啊，针对您今天想跟大家科普的内容，包括我们听友的一些提问，您有什么样对什么样的感触吗？
1: 好的，那我就做一个总结吧。因为咱们今天讲的内容呢，就是胆结石啊，咱们听众观众经常会说到的胆结石，大家先要理解一下胆结石呢，它是就是胆管系统长了这个结石这个情况，实际上它分为胆囊结石、肝内胆管结石和肝外胆管结石。我们看病的时候一定也弄清楚它的部位在哪儿，针对不同的部位呢采取治疗措施。那么 关于这个胆结石的诊断，如果说到一个病的诊断的话，首先呢，我们自己有什么不舒服，这个叫症状。如果有肚子疼啊，吃油性的东西难受啊，肩膀后背有串着疼，那么及时去医院去检查。那即使就是说没有任何的症状，平时怎么能这个预防或者尽早发现胆结石，也是需要做健康查体的啊。我们正常人基本上一年做一个腹部 B 超，甭管有没有就是说既往有没有病史，都应该做。

0: 那这时候就有可能会发现一些这个情况啊。我们早发现早治疗效果会更好啊，得病千万别拖着，拖到这个比较严重了再治呢，就付出的成本会更大。
1: 嗯
0: 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说这个就是说治疗方面，治疗呢分为两大类，一类呢就是非手术治疗，一类的手术治疗。总之呢，就是对于不太严重的情况，我们通过饮食调节或者是药物治疗，来维持现状啊。另外一类呢，就是那达到手术指征了，也别犹豫啊。这个我们外科见到这个情况是很多的，就是你犹豫拖着的话，后边有可能带来更严重的这个危害。
1: 嗯、
0: 所以说，该做手术就得做啊，该出手时就得出手，不要犹豫啊。我们还是要比较相信我们这个外科大夫这个水平，大家都是非常
1: 专业
0: 非常热心的为患者来服务的啊。我们给您的意见肯定是权衡了您身体的利弊做出的判断。
1: 没错、
0: 再一个就是说咱的治疗方法，手术治疗方法对于胆结石来说呢，一个是就是传统的手术，对于胆管结石呢还有一个内镜掏石头的微创方法，都是可以选择的。
1: 嗯，好，谢谢张叶主任啊。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简短回答啊。视频号上问题，健康快乐说胆息肉0.4厘米，无症状，6月份做的 B 超该怎么办呢？
0: 胆囊息肉很简单，大于1厘米做手术，一般做腹腔镜胆囊切除，小于1厘米建议观察，这是一个最核心的标准。
1: 嗯，好，谢谢张叶主任啊。今天节目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张叶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科普了这么多的知识和内容，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那同时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在导播间啊一直为大家服务的李建彪医生啊。最后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大家线下想找到张叶主任的话，可以去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使第三中心医院肝胆胰中心胆道外科找到张叶张主任。张主任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三周四的上午。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最后主持人纷飞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导播叶丹，视频编辑刘瑞，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谢谢主任，再见。
0: 好，谢谢。

0: 清清早晨。
1: 哎呦，可赶上这波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2: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1: 2026中诺口腔年终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2: 哎呦，快说都有吗？
1: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2: 嗯。
1: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2: 哇。
1: 第三重，在中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2: 哎呀，怎么不少啊。
1: 还有呢，中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颗1580，德国种植体每颗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2: 能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深耕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3: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0: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3: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0: 调频97.2，中波909，
3: 更是全平台的及时触达。
4: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3: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0: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

0: 推进协商民主，做好桥梁纽带，反映社情民意，搭建沟通平台。天津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合作推出《政协民心桥》专题节目。
1: 好，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天津早晨节目，为您带来政协民心桥专栏。本专栏由天津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合作播出，我是晋新。随着城市发展，高层住宅日益增多，二次供水呢，作为自来水输送的最后一公里，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用水安全和体验。那么部分老旧小区由于设施老化，存在着水压不稳、频繁停水等等问题。为此呢，本市水务部门持续在推进二次供水设施改造。那么改造之后呢，如何来提升群众的这种用水的品质，怎样通过二次供水的改造让供水最后一公里更安心更舒心，今天的节目我们要重点来关注这方面的内容。来介绍一下我们邀请到的各位节目嘉宾，分别是市政协委员、天津农业大学教授刘红银，欢迎刘委员。
2: 大家好。
1: 我们同时邀请了水务部门和供水部门的相关的负责同志，市水务局供水处副处长苏庆勇，欢迎您。
3: 大家好。
1: 市水文水资源中心二次供水管理科科长权威，欢迎。
4: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同时我们邀请到了市自来水集团工程部的科员刘浩，欢迎您。
5: 大家好。
1: 几位待会儿会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交流，我们如何来把二次供水改造切实落实到位，改善大家的生活的各种各样的体验。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请苏处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年本市二次供水改造计划要覆盖哪些区域，目前最新的进展怎么样。
3: 好，今年呢，我们计划对滨海新区、济州区、河西区、河北区一共226处二供设施进行改造，其中滨海新区呢涉及到156处，济州区是40处，河西区10处，河北区是20处。其中改造的内容呢，主要包括二供设施的泵房、水箱、水泵、阀门等等，以及呢加装一些电子化的质控装置。截止到目前呢，滨海新区呢我们已经完成了115处的改造，济州区完成了26处，河西区完成2处，河北区完成6处，全市呢一共完成了二供设施改造149处，其他的二供设施改造将在年底前完成。
1: 好，感谢苏处。这个目前是我们一个实际推进的程度啊。那么通过整体的二次供水的改造，如何解决高层居民长期反映的像水质的问题、水压的问题等等，能否举例来说说我们改造之后居民生活的直观改善的情况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我们请全科长来介绍哈。
4: 好嘞，那么本次改造呢，我们主要涉及的内容呢，包括泵房内的设备更新、管道更新等。改造后的设施呢，也更加有利于保持咱们的水压稳定，水质呢更清亮，提供了很好的供水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那么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在水质方面，我们采用了不锈钢材质的管道和水箱，这个就是大家喝水时常用的保温杯的水质，那么能够更好的保障我们的水质安全。
1: 这么说就很直观了啊，大家能想象出来。好，
4: 对对。在水压方面呢，我们也采用了新型的供水设备，并呢在新型的设备旁边呢配置了旁通的设计，这样在突然停电的情况下呢，就不会马上的停水，也能有效的降低我们这个频繁的水压波动和停水的风险。另外更直观的就是大家显而易见的，我们更换了全新的设备，那么对于这个大大的降低咱们的设备能耗，以及提高咱们设备的运行稳定性，改变以往我们频繁停水的现象，都是非常有明显的效果的。
1: 像您刚才提到了，我们现在用了一些新的设备，包括在材料技术上也有所更新，将来会是一个持续的方向吗？
4: 对的。
1: 好，感谢全科长的介绍哈。大家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早晨政协民心桥专栏节目，本专栏由天津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合作播出。今天我们要来关注二次供水改造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这样一个问题。那我们知道刘委员也是持续在关注供水保障和安全的问题，您曾经提交关于保障改善群众生活用水的提案。那听了刚才我们水务部门也做了一个简要的介绍啊，最新的情况我不知道您感受怎么样。结合您的调研，您认为

0: 前就用不上水，
1: 嗯，
0: 就是用水不方便。哎，那么在水压不稳定的时候，到了用水的高峰期，水压很难用，就几乎很难用。那么的低层呢，可能水压还高，可能导致一些泵管破裂这风险。
1: 嗯，
0: 就水压不稳定是个大的问题。
1: 嗯，
0: 大的问题。
1: 嗯，好，感谢刘委员啊，也说到了，其实我们材料要不断的更新换代，同时呢，这个施工的工艺是不是我们能进一步的调整？在更换这些新材料，我们在做提升改造的过程当中，减少停水给大家造成的一种影响哈。好，我们也了解到一些老旧小区的二次供水设施是年久失修的哈，确实出现漏水、生锈、水压不稳的问题。对于刘委员刚才说到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进行改造本来是好事儿，但是一停水大家又不方便了，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更好的去解决呢？水务部门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进行回应？我们能不能系统性的来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来听听啊，相关的同事给我们的回应。嗯，
2: 好的，主持人。那么针对现有呢老旧二供设施存在的问题呢，我们水务局呢也组织了排查，并行针对问题归纳汇总，以分批的推动咱们整个全市的改造工作。那么我们主要是从三个方面着手吧，系统性的解决这些问题。
1: 嗯，
2: 那么首先在制定方案方面，我们是会根据每个小区的楼型、用水现状来这个分别制定它的改造方案。
1: 嗯，
2: 同时呢，就刚刘委员提到的，在施工期间呢，我们会错峰的夜间施工，并且在这个整个工程过程中设置临时的取水点，
1: 嗯，
2: 以减少咱们居民用水的影响。
1: 嗯，
2: 并且同步呢，我们也对这个泵房和这个小区的管网是同步进行更新的。
1: 通常这个一次施工的工期会维持多长时间？
2: 两个月左右吧。
1: 两个月左右啊，那中间是可以这个阶段性来进行施工的嘛？
2: 对，阶段性施工。
1: 所以我们如果都安排在夜间，会影响会相对小一些。
2: 嗯，对。
1: 嗯，好，您继续。
2: 第二个呢方面，我们主要是针对每个老旧小区的泵房，有针对性的对管道啊、水泵和水箱这些设备都做到阴换净换。
1: 嗯，
2: 同时刚刚提到的就是有一部分楼层存在这个水压低的问题呢，此次呢我们也是重新的排查每个楼栋的高度，然后进行供水分区。这样呢就更能解决高峰期间的水压不足的问题。
1: 嗯，我们现在这个泵不是一个泵管所有的楼层，
2: 不是
1: 现在分开了是吧？
2: 对对，
1: 高区、中区、低区这样来操作，
2: 分区供水。
1: 嗯
2: 嗯，然后第三个方面呢，也是我们这次改造一个特色呢，就是想推行改造、移交和专业化运维的这么一个模式。
1: 嗯，
2: 因为改造后呢，我们是打算逐步的移交供水企业进行专业化的管护，因为改完了毕竟是有效的运行，才能保障我们的设施这个长久的这个安全。所以呢，这部分改造后的呢，将逐步纳入咱们供水企业的智慧水务平台的远程监测，由供水企业建立常态化的巡检、水质抽检和快速抢修等，更好的为百姓做好这个供水服务。
1: 嗯，好，非常感谢我们市水务局市水文水资源中心二次供水管理科科长权威啊，权科长给我们做的回应哈。我们知道这个供水的改造，二次供水的改造，它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事儿，确实需要我们久久为功，包括建立一个长效的一个监管和维护的一个机制啊，才能更好的达到我们市民群众的满意。刚才刘委员也提到了，我们在总体的一些方案的设计、我们的机制保障方面，应该做好更加方方面面的一些保障的工作。那么在具体实施的细节方面，是不是也要有一些需要进行提升的方面？
0: 嗯，好的。除了一个提示机制的完善之外，我觉得在技术上、工艺设备上还要大幅的提升，来保障老百姓24小时都能用上水。第一个我想着看能不能探索推广应用这个移动泵站，就是我在停水，在这个修水泵时候，我用移动泵站来替代，让水泵在修着，水不停。
1: 哎，
0: 这种方式可以值得探索推广。第二是，我们现在有一种技术是二次加压叠压供水设备，这个设备来说，它也是能够节能效果好，水质更安全，安装灵活，空间小。哎，这种方式更加适合这个水压的稳定，水质的安全。
1: 嗯，
0: 哎，是个新兴的工艺技术。 可能来的我们给探索推广，来推广普及这种设备，提高这个水质水源的稳定安全。
1: 嗯，好，感谢刘委员。其实这也是我们都希望的，一方面这个进行施工，同时呢家里用水别停啊，是不是能够从技术上做到？包括刚才说到加压等等这个方面，我们是不是在技术上能够有这样的一些相应的工艺？我们来问一下是自来水公司。

0: 司工程部的刘浩老师，我们现在能够做到或者逐步的来做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1: 嗯，首先来说，这个叠压设备来说的话，我们自来水公司，区域内呢，已经在相当一部分的项目已经使用了叠压供水设备这个供水模式了。
0: 嗯，
1: 但是叠压供水设备呢，它需要是结合市政管网的流量，结合小区周边的这个用水的这个量，还有这个小区的密度，去有限制、有限度的使用。因为叠压供水设备，它势必会对这个市政管网水压造成相对的影响，
0: 就加大压力了。其实对管道的这个承载能力有一定的要求。
1: 嗯，一个是承载能力，一个是水量
0: 。嗯，
1: 对，所以说呢，我们使用这个叠压设备，但是我们是有限度的，是有克制的去使用的。
0: 明白。看这个区域的管道能不能承受得了，包括这个区域适不适合啊？
1: 没错，
0: 嗯，刚才说了，我们在施工期间能不能让大家一边施工，这边呢我用水还适当的能用得上。
1: 嗯，就像刘专员说的这个临时供水这块呢，我们现在呢也推出了这个叫做临时供水车，利用这个临时供水车呢，为这些正在建设的小区的供水呢去进行供水，这个保障居民的基本的生活需要，避免这个因为改造造成居民的生活用水的这个困扰。
0: 嗯，确实，我们也是在解决大家的一些现实问题。一方面呢，要釜底抽薪，彻底的解决这个管道可能之前老化了、有沙眼了，或者是供水压力达不到这样的问题。另一方面，在施工过程当中还不能让大家用不上水。
2: 对，
0: 那我们通过施工的工艺的改进，通过我们的工作人员可能要多付出，我们把供水车开过来，来解决这样一些现实的问题。好，非常感谢各位的意见建议，也感谢我们进一步改善这个工作大家的工作人员的付出，谢谢各位听众网友。正在收听的是由天津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合作播出的政协民心桥专栏节目。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您也有一些问题或者是意见建议想要提出，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在微信里边啊找到这个公众号，给我们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到和听到，并且把您的一些意见建议和问题转给相关的部门的负责同志，来跟您取得后续的沟通和联系。天津新闻广播等待着您的一些问题。我们也来看看大家互动留言的情况。这位朋友留言说，在河西区的小海地地区今年有没有二次供水改造的计划，这个比较具体了，问这个区域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安排。嗯，我们来问一下，
1: 目前小海地地区的兰江新苑已经列入了本次的二次供水改造范围之内。
0: 嗯，
1: 目前呢泵房已经进行装修施工了，目前已经施工完成，正在等待这个装修的养护，同时呢对这个吊装管道进行通信的铺设。后续呢我们还会进行设备安装和护网改造等工作的那个按部就班的进行，预计这个项目的完成工期呢就在9月底左右完成。
0: 嗯，是涉及到小海地地区的一个叫兰江新苑这一片是吧？
1: 对，
0: 要进行今年的二次供水的改造。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刚才给您回答问题的是我们市自来水公司工程部的科员刘浩刘老师，也是算我们公司服务的一个片区，
1: 没错，
0: 是吧？我们来进行施工。好，感谢您。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姓张，他也留言说，二次供水改造需要楼门内所有住户都同意吗？这可能也是很多朋友都关心的问题，万一有人不同意怎么办？那如果楼内有住户不同意改造，那这个问题该如何来解决呢？
1: 在改造前我们会先行与小区所属的社区物业公司进行对接，并且根据他们的要求，对小区的改造的范围包括一些时间方案进行一个公示。在公示期满且无异议的情况下，我们才进场施工。然后呢，施工期间呢不会向居民收取任何的费用，包括设备啊、施工啊、管材维护等一些的费用，我们是不会收取的。但是呢就是说，像个别的楼门或者个别的居民，他对这个改造不理解，我们也会协同接到社区物业公司的一些专业人员，去我们一块儿去跟居民做好解释沟通的工作，确保的那个工程呢顺利的实施。
0: 这个改造会涉及到楼道里的，我觉得这个还相对好理解，会涉及到入户吗？
1: 个别会涉及的，
0: 所以可能会有朋友说我不想被打扰，包括老年的朋友啊，那这种情况会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遇到的多吗？
1: 会有的，
0: 会有，是吧？那这样实际的这个改造的过程当中，像您说了，我们前期要进行一个公示，收集意见。那过程当中，如果是有一些，比如说管道复杂、施工场地狭窄，还有是居民意见不统一，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这样都是难题啊。我们水务部门如何来进行协调解决？怎样组织街道社区，来一起多方协同开展工作，确保每个小区都有自己能够量身定制的这样一个改造方案，同时能够保障方案的后续的推进。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要提给全科长，还是您来解答？
1: 我来吧。
0: 好，我们还是请刘老师来跟我们说说，我们有没有一个相应的一个方案。
1: 在改造前呢，我们会安排专业的设计人员到小区实地勘测小区的地下管网的现状，并且呢出具正规的这个物探图纸成果。然后呢，设备的选址呢，会由这个社区物业公司协助我们去跟业主居民这边提供做公示、广而告之。在确定各方意见之后，我们会对这个我们的施工方案进行相应的调整。然后呢，利用这个现有的这个社区的网格和物业的业主群，同时双多项的向业主公示、推动和宣传我们的改造工作。然后呢，尽量也是避免这个居民的这些通行上的一些困难啊什么的，我们都会尽量的去避免，
0: 都要充分的去考虑啊。
1: 是的，
0: 您刚才说的，我注意到说有一个要出具物探的图纸，是地下的一个我们探测的一个情况，是吧？
1: 对，
0: 这个作用是什么？
1: 对现有地下管网的一个布局，我们需要了解，同时做好了各地下管线的保护的预案。也不能说是咱看自来水别的管线出问题了，我们也
0: 是
1: 合适，
0: 不能说把别人的挖断了。
1: 没错没错，
0: 这个也要前期进行一个比较科学化的探测和规划，科学化的分析的工作啊。
1: 是的，
0: 您刚才说我们在征求意见，包括在做前期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些还是很细致的。我们继续来看网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姓刘，他说我是河西区珠海里小区的住户，之前听到过水务和街道等单位在宣讲要进行改造，但是呢也担心这个装新设备噪音大，施工时间太集中，对家里的老人小孩休息会有干扰。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我们现在如果公益改造之后啊，进行提升之后可能会减少这些问题，但是有担心。那么想问一下，这次改造怎么样尽量的减少大家日常生活受到的一些影响？
1: 这个二次供水的这个设备在设计和生产的阶段呢，我们又会严格的按照国家的这个社会生活噪声排放标准执行，确保了生产出来的设备这个在噪音排放标准的要求之内，这个保证居民的这个正常生活。同时呢，在这个二次供水改造这个前期的磨排啊、施工管理啊、设备降噪、错峰分片等等全流程的，我们会定制一些专业的一些施工方案，尽量减少对居民的干扰。同时呢，针对这个不可避免的夜间施工情况，我们也会要求施工单位，第一是做好它工序的合理安排，将一些噪音偏大的一些工作尽量放在前面。然后呢，在深夜的时候，我们要求他们也是用一些静音设备，尽量不打扰居民夜间的休息。
0: 确实我听来也有点两难，就是我们既要减少白天对大家用水的影响，所以我们把这个施工呢要安排在相对晚上一点的时间，但是晚上呢可能大家要休息，这个施工多少它会有声音啊，也要减少大家对这个休息的影响，我们这个科学的去规划就有点难度啊。
1: 没错，
0: 要进一步的去很细化很细致的把这个施工的方案做好。
1: 是的，
0: 好，感谢刘老师给我们做的一些相应的回应。还有一位朋友说想问问，如果发现楼内二次供水改造清洗检修不达标吧，应该是啊，该如何进行反应？那有没有一个沟通的一个渠道？来问一下我们全科长。
2: 好的。我们二次供水改造呢，在施工完毕后呢，要求我们供水企业都会进行冲洗、消毒和水质检测。也就是说，在检测合格后才会并网使用。
0: 不能说这个交给您的时候，这管道里还有很多的杂质、渣子什么的。
2: 对对，这是不允许的。那么，如果您确实在这个用水过程中发现了有关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政务服务的便民热线12345，或者是我们天津水务24小时的服务热线。 9665进行反馈。那么您的这个电话工单生成后，我们相关部门的专业人员会在规定时间内与您联系，然后及时的处理。
0: 嗯，好，感谢全科长，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渠道来保障大家意见的畅通，及时的需要给您做出的一些相应的回应哈。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天津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合作推出的政协民心桥专栏节目。今天呢，我们主要结合着二次供水改造如何让供水的最后一公里更加的让大家安心舒心，进行改造的过程当中如何减少大家对大家生活的影响，这样的一些相应话题，跟我们的政协委员和我们供水相关的部门的负责同志来互动交流。如果您也有一些自己的问题，可以继续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留言，我们会把您的问题记录整理提供给相应的部门和我们的政协委员。那接下来还是要问一下刘委员，结合网友的一些刚才的一些问题都很具体哈，还有一些建议，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您对于二次供水改造如何让供水最后一公里更加的畅通，让大家舒心，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哪些建议和思考，您可以说的更加细化一点。刚才我们其实说了一个方面啊，还有哪些方面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去改善和提升。
3: 嗯，目前水务部门做得很好，但是我感觉要提高老百姓对饮用水的安全，还要第一个是不是我们用那个在全天津市，包括是城市和乡村，对老旧小区尤其高层建筑就拉网式的排查，分哪个等级，这个等级可能要早干预，第二等级可能换等几年，按照清理环节安排一个等级的次序，做一个
0: 台账，
3: 对，一个台账，做一个干预的一个规划。第二是我建议还是供水的标准化，无论是水质、管材还是水的压力，通过标准化的研制和实施，来达到老百姓满意的一些这个标准，水压的标准，水质安全，管材的标准，这一块我觉得需要探索和实施。第三个是我考虑到，就是我们现在是这个物业公司把这个是这个改造好之后交给了专业化的供水企业，那么如何监督供水企业的它这个运维的行为，包括是管道的清洗、病毒消杀，它做没做，做的有没有达到标准，怎么监督它，这一块需要完善监督体系，我们可能更多的采用智慧化的这个技术，通过大数据，通过监控采集数据，来让数据多跑腿了，工作人员少走路，提高监督的效率，
0: 弥补一些我们这个实际走不到的地方啊，看不到的地方这样的短板。
3: 是的。
0: 好，感谢刘委员，也希望通过今天的探讨和交流，我们把这个更多的问题提出来，我们把更多的这个公益的提升能够做好哈。刚才刘委员提到的其实三个方面，一个是我们如何通过摸清家底儿，建立台账，把轻重缓急，大家哪些二次供水哪些小区要进行改造，什么时候进行改造，是不是能列个详单哈，这样我们可能更加科学细致的去做好这样的一个相应的工作。同时呢，我们施工的过程流程材料更加的标准化啊，更加的规范化，还有我们的监督体系，我们智慧化的监控的手段可能进一步的引用和健全。
3: 对，
0: 好，那我们也这个想问一下我们水务部门的负责同志，在接下来要持续做好二次供水改造，同时做好后续的常态化的管理的工作，保障二次供水设备常态的良性的运行，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三个方面我们改进的建议，我不知道我们还要做哪些工作，是不是现在已经有了一些计划和安排，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还要提给苏柱。
4: 嗯，好，那我来回答一下。其实改造完成呢只是第一步，我们更要做好的是后续的管理，着力建立呢长效的管理机制，把这个改造的成果呢牢牢巩固住，让市民受益。具体来说呢，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推行专业化的运行维护，改造验收后呢，合格的二供设施啊要交由供水企业统一的负责，实现从源头到龙头的一体化管理。第二个呢是健全日常的管理制度，严格规范水箱清洗，水质检测、日常维保等每一个流程和环节，全力保障供水的安全稳定。三呢是强化监督评价、监督管理，把二供的这个管理纳入我们对供水企业的监管范围，层层压实各方的责任，确保各项管理措施落到实处吧。第四呢是推进智慧化的监管，运用在线监测等智慧化的 手段，啊，实时掌握供水设施的运行、水质变化等情况，大幅提升管理的效能。最后一个方面呢，还是要畅通群众的监督渠道，及时倾听市民的意见、诉求，啊，并且快速的回应，妥善解决大家关心的各种问题，最终形成政府监管、企业负责、群众参与的长效运管机制和格局，真正让市民长期用上放心水、优质水。
0: 嗯，好，感谢苏叔的介绍，也非常感谢几位嘉宾今天做客节目跟我们来分享交流。一方面呢，我们说水是生命之源，我们每天生活都离不开水，特别是到夏季的时候，可能用水量会进一步的提升。还有呢，我们现在生活的一个常态就是很多朋友都住在高层的住宅小区里边，包括在高层的一个办公楼里面来工作啊，所以我们二次供水如何的进一步把这个技术来提升，改造的工作，如果以前供水的这个状态已经不太好了，我们如何来通过梯度的来实施这样的改造的工作，运用一些新材料、新技术、现代化的管理的施工管理的手段，还有我们监督管理的后续的服务保障的机制，让大家感受到用水的安全和舒心，这些确实是需要我们持续用力来做好的方面。好，感谢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政协民心桥专栏节目，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静心，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节目编辑孙颖，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各位听众，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5: 这里是你感知世界的全新窗口，这里是你链接社会的空中桥梁，这里是你网络热点的广播平台，这里还是你情感共鸣的知心朋友。天津新闻广播观点节目，每天清晨六点，伴随着第一缕阳光，与您共同开启崭新一天。
6: 把钱花在阳光下，装点您的幸福家，装点好时光，装点每一刻温馨好时光。
5: 天津首档融媒体公益类家装知识分享节目《装点好时光》，由天津市家居装饰材料协会与天津新闻广播联合主办，天津鸿雁电器赞助播出。
7: 哎呦，可赶上这波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8: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7: 2026中诺口腔年终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8: 哎呦，快说都有吗？
7: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8: 嗯。
7: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8: 哇。
7: 第三重，在中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8: 哎呀，真不少啊。
7: 还有呢，中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克1580，
8: 嗯，
7: 德国种植体每克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8: 能报名啊？
7: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5: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6: 用热爱装点生活，用理性过好日子，装点好时光，用心装点家的样子。
9: 好，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网友啊，大家好。
0: 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全新打造的融媒体直播节目《装点好时光》，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主持人王志。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装过几次房啊，有点小经验，但是呢，也吃过不少亏。所以说今天呢，我来主持这档节目太合适了。我在节目当中也是不停的和大家在一起啊，我们学习《装点好时光》的一些小知识、小常识啊。当然，今天不是我一个人。从上周我们的节目第一次开播，可能大家就关注到我们了啊。今天我们继续请到在这个。家装行业当中啊，非常有经验，非常了解整个行业，而且呢做到两头都门清，但是只帮老百姓，来自天津家居装饰材料协会的会长吴阳。欢迎吴会长和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们打个招呼吧。
9: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吴会长。上期节目当中啊，大家就在问说，会长来了是吧，但是你们这二位男士光在节目当中讲，这感觉到有一些枯燥，而且呢说设计方面，能不能咱请一位设计师，括号要求还得是一位美女设计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所以我们和会长一商量啊，最终我们决定就请一位懂审美更懂生活，帮您该花的他不能省，该省的咱不能花，来自知秋设计的创始人，同时也是设计总监婷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婷婷，跟大家打招呼了。
10: 嗨，大家好，我是婷婷。
0: 好，欢迎二位哈。我们的这个装点好时光从上周正式开始播出，这是咱们天津首档融媒体公益类的家装知识分享节目。同时呢，我们的装点好时光还会每期啊固定时间给我们的听众网友送出一份福利。今天呢，我们提前也是预告一下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慕斯的睡眠枕，这是免费送给大家，在节目当中一共十个名额，只要您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不管您是打电话还是发信息啊，都有机会。大家现在在直播过程当中能够更清楚的看到我们给大家这个赠品哈，非常精致的啊，黑色的外包装礼盒，里面呢是慕斯的睡眠枕。这个在售卖过程当中，这价钱不菲啊，价格不菲，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机会获得到。大家想看我们的直播，可以搜索品牌天津这个微信公众号，这也是我们天津新闻广播旗下的微信公众号。与此同时呢，还有两个啊，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要放出的福利。第一个呢，就是有一个9.9元的代金券，您啊花9.9元，这9.9元干嘛用？能抵300块钱，抵了300块钱干什么用呢？大家看我们的直播能看得清楚哈。LG 啊，9公斤的直驱变频滚筒洗衣机，这个洗衣机是超薄的，而且全不锈钢内筒。高温煮洗，这个洗衣机啊很好，但是价钱呢有点贵，国补之后的价钱都得达到3000多。今天用我们的这个300块钱的代金券之后，折后价格只要2945元。当然，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再给您叠加邮储银行的活动，那到时候比这个价钱还要再低。还有一个福利就是支持您全网比价哈，在全网价格都是相对比较低的啊，慕斯的床架加上慕斯的床垫，大家可以看我们的直播画面，把这个慕斯的床架和床垫给您也上到直播当中了，看得非常清楚啊。这一套啊原价都得是10000大几的，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接给到您7999，7999啊，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另外呢，我们的电器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鸿雁电器，买电器到鸿雁啊。当然我们在鸿雁电器的门店也可以买到刚才咱说到这些东西。如果您在节目进行当中，刚才我说的比较快，或者说您听哎呀没听清楚什么型号的呀，那洗衣机到超薄，薄到什么程度，我们家放得下放不下呀，床是1.8米的啊，1.8米，我们家这个能放开吗？不了解没关系，您在节目进行当中节目之外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现在您可以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23530909，23530909，节目以外可以打我们协会的工作人员电话13902161908，13902161908啊，关注这几部电话都可以了。现在正好是装修的旺季，而且这个618购物节也是刚刚过去哈，不知道大家在网上都买到什么好东西好玩意儿了。特别是我们最近有没有家居换新的这种需求，大家想买什么
10: 家用电器，或者想进行什么方面的家装改造，哎，或者您想把您的新房好好的装一下，把您的老房进行翻新，都没问题。节目进行当中啊，我们叫该省省，该花花。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618过后盘点装修啊，哎，咱们刚才说了该省省，该花花，那有没有一些是没必要的花费呢？好，咱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哪些是没必要的花费。嗯，在节目进行当中有问题，随时想咨询会长，想咨询我们的这个婷婷资深设计师的话，打电话23530909 23530909。今天我们的这个十份奖品也只从我们打来电话或者是发来信息的朋友当中我们筛选出来哈。好，我这个开场说的挺多哈，接下来咱请会长给大家说说。会长您看，刚才咱们这话题也讲到了，就是有一些其实在装修过程当中啊，也许是我们的自己业主的意愿当中说我要装成这样啊，也许呢是看了什么图啊，或者看了谁给介绍说我们应该是装成这样，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些就是其实是没必要的，我们也许材料上进行了升级啊，装修的样式上进行了迭代，但是它有没有必要，它和我们的生活是不是紧密相连啊？其实我们在接触这个装修业主过程当中和装修公司接触过程当中，是不是这样事儿也不少啊？
11: 是我们一句话可以概括，就是做有用的装修。
10: 是，
11: 哎，比方我的收纳空间啊，我的什么什么，这个设计原理是什么？所以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布局。所以这需要我们那个广大的设计师朋友啊，去帮助完成，而且帮助业主落地。但是至于您说的那个，就是我们业主朋友好像看着发现一个点是闪光点，但是呢在落地中可能会产生这个麻烦，这样也好，你最好是征求一下施工人员或者是设计老师就可以解决的。
10: 好，这两次提到我们的设计老师了哈。从上次我们就发现，其实我们的节目有来一位设计老师是多么的重要啊。在装修过程当中，那设计老师也是更重要的那么一个角色。刚才说到，会长说了很多都要和设计老师来沟通。那婷婷在给我们的业主提供这个解决方案、提供设计方案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有这样？就是业主说我就要这个东西，我就要这个，然后你会告诉他一个，哎，我觉得你有没有必要？你要考虑你的需求啊，婷婷。
12: 哎，确实是，确实是因为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跟客户去沟通这个问题的时候，确实有这样，就是客户在看一些这个软件上啊，包括他看到的很多图，他觉得很好看，他想搬到自己的家里边，但是就是结合他家里的实际情况以及他的生活需求的情况，其实这个可能是没有必要的，所以我们会在提前的跟客户沟通的时候，按照他的需求，然后按照他这些不理智的这个想法可能会跟他进行一些深入的沟通，然后去把这些可能是没必要的，我们不需要的，渐渐的是给他去掉一些，把我们有必要的必须要用的要给他留下，是这样的。
10: 是的，我们说这个装修啊，肯定从装饰材料到设计到施工是吧，再到最后的甭管是硬装软装，肯定是要花钱的，但是我们这档节目呢就是要告诉大家叫该省省，该花花，对吧？也就是说我们只花该花的钱。在设计过程当中有没有这个具体的一些例子，给和我们的业主在沟通过程当中，通过我们的设计改变了他们的一种理念，告诉他帮着他们还省钱了。
12: 有，确实有这样的例子啊，就是，你看之前有客户呢，就是他想把这个儿童房，因为他当时是刚刚结婚，刚刚结婚，然后呢，还没有就是到要孩子的这个阶段啊，可能是想着两三年以后，但是他想装修的时候就想一步到位嘛，然后就想把儿童房全都给他铺满，把儿童房给他设计好，然后他觉得就是设计好了之后，孩子一出生可能是想给他准备一个完美的家啊，父母是这样的一个心情，但是呢就是我跟他说，在这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其实并不是咱们想象的，我给他把书桌放好，把床放好，把他想要的东西都给他放好，其实不是这样，因为他是有一个慢慢的成长的过程，他小的时候包括他在 上小学、上初中、上高中，他成长过程当中，这个空间也需要一定的成长的变化。
10: 所以说，我们要给他留出拓展的空间来。
12: 对，
10: 就是我们其实刚才说到儿童房，我们也会在网上看很多，哎呀，我看人家这儿童房设计的特别漂亮啊。比如说，要是提前准备，说是要两个孩子的家庭，我们中间要起一个什么隔断，两个小房子啊，各自有各自的床，哪个在谁在哪儿学习是吧？或者是上面是床，下面是学习空间。哎，我觉得超级好看。但是我们会发现，如果在设计之初，或者在刚才在婚房装修的过程当中，如果一步到位了，可是离我们孩子能够真正用到这一步的时候，可能这还得少说没有十年，也得有个五年八年的是吧？
12: 确实。
10: 那所以我们要不要给他留出预留空间来，还是一步到位？
12: 我觉得肯定是要预留空间，不要一步到位。因为为什么？因为其实这个房子的利用率啊，是我们使用它，我们用了它，这个它才能真正的使用起来。如果说我们提前的把它放好了，但是却没有人去用它的话，这个空间其实浪费了。我们要用我们的什么买单？为我们的使用率去买单。是这样。然后呢，我一般都会建议业主前期这个房间先把水电位给它定位好。把这个定位好了之后呢，那我们后期按照孩子的成长变化，再去给他。小时候可能是他只需要玩，他不会在这个房间里住。那我们可能就是全屋的地毯，然后都是他玩的东西。可以给他有一个这样，哪怕是看书啊、娱乐呀、各种啊，是吧？是给他是做一个这样的娱乐区。那随着他的年龄的增长，可能需要学习了，那我们把这屋给他做成一个小书房。然后再大一点，他需要一个独立的居住和学习的空间了，那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完全的一个卧室。是这样。一定要按照他的成长。就是孩子在成长，空间也在成长，它是可变的。
10: 好，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房间是可以不断的来升级啊，来换新的啊，根据孩子的成长过程。但是刚才说了有一点很重要，也就是说我们的水电其实是要预留到位的。因为这部分的装修过程当中，咱不是说随时想改就能改的这么简单的哈。
12: 是。
10: 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我们想问问会长哈，您看刚才婷婷说的，这是一个叫正常的我们对于水电位的预留，这个设计师很有经验，会帮着我们的业主告诉你哪些是要预留的，以后你考虑到这儿会不会放一个什么呀，那儿会不会放一个什么呀。但是也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有一些家装公司会给我们的业主啊，会在装修过程当中贩卖一些焦虑，就告诉你，哎呦，你这个水电啊，你得多改呀，你这点位得多加呀，我这以后我不可能再给你开槽是吧，再装点位啊。所以这里边会不会又有刚才说到叫不该花的地方咱多花了，这不像婷婷那么实在啊。
11: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问题好理解。就是你多为这个消费者或者业主朋友想，多预留水电位，这是个好的主意，是在你的这个零追加无增项的合同，前提保证下的，比方说我们留到80-90个点位，在100平米的空间哈，基本上是吧哈，得要留到80-90个，因为它可能会适用多变的环境形式
10: 啊，
11: 还有你的生活方式。
10: 它
11: 其实装修为什么就为了去改善你的生活方式，为提高你的生活方式，
10: 没错。
11: 所以说从这点意义上说，不管留多留少，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有用。留着有用，它就好了。
10: 所以说这个有用既要结合设计师啊给您提供的这种叫经验啊，包括分享，再有一个呢就是自己也要对自己未来的生活有一个预估，有个打算是吧，我们到底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设计师给我的这些我哪些是要用，包括我觉得可以交流对吧，设计师给提供说以后这要不要这个，哎，我就没这打算，所以我这个地方不需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沟通的环节，但是目的是一个，就是叫该省省该花花。那这方面呢，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要咨询，特别是关于设计、关于装修啊等等这些方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2353090923530909随时来和我们沟通。要告诉大家，您现在正在听到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全新打造的天津首档融媒体公益类的家装知识分享节目《装点好时光》。我们的节目呢是由天津市家居装饰材料协会和天津新闻广播联合主办，天津鸿雁电器 赞助播出。所以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大家有关于家装、关于设计、关于材料、关于合同、关于刚才说的一些理念、装修过程当中的一些小困惑、小烦恼，都可以打来电话啊，咱们一起来说说。2353-0909 2353-0909。在节目进行当中看大家的互动啊，唯有源头活水来，这发来信息了，说祝装点好时光节目越办越好，欢迎吴会长和婷婷啦。还有 Apple 说百姓节目啊真是太棒了，欢迎会长，欢迎婷婷，听节目收获大。目的就是一个帮着大家在装修过程当中解决一些问题啊，所以也可以打电话来咨询，我们电话随时上通啊，2353-0909。刚才咱们还说到了，就是在618过程当中，很多我们的业主啊也会找机会，就是赶上这种所谓的叫电商节啊，我们就会抢很多东西，囤很多东西。这里边囤的有什么呢？你可能电器类的比较多哈。我想请会长和婷婷分别来从各自的角度说一说啊，我们有没有必要在这样的这个所谓的电商节当中还不了解自己家居的状况，或者说

0: 我们整体的风格，我们先把电器先给它卖到位了。会长，
1: 我个人认为啊，无论是六幺八也好，双十也好，双十二也好，这些电商节呢，对这个拉动消费啊，是起到一定作用的。
0: 没错，
1: 但是对我们装修业来讲，就是你是不是提前，假如说我这个工序整到了这个时机，而且这个产品又适合我的这个尺寸，或者我的需求，这个你大可不必犹豫，赶紧买。但是说，如果我就是为了图这个便宜，结果我买了，可能会造成你盲目消费
0: 啊！
1: 而且呢，电器这个东西啊，按我们理解，一年推陈出新一次，就是它的迭代是很快的，就跟我们手机一样，甚至都超过手机了，所以不该花钱，还是先别花，
0: 先别花，
1: 这是我的意思。
0: 好，来问问婷婷啊，你觉得这个在买电器的过程当中，是我们的业主先把我们的电器买了，然后告诉你尺寸，说这样，我冰箱那个洗衣机尺寸都买完了，你根据我的尺寸你来设计吧，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您先设计完以后，看看我们家更适合摆什么样的冰箱，是双开门的啊，是这种隐形式的，看你的设计风格。洗衣机也是一样，我们到底放在哪个位置上可能更好，是买薄一点的、厚一点的，是买上次我们的节目当中介绍的这种像烘干塔这样的哈，我们有没有空间能放得下呀？哎，先设计还是先买电器？
2: 您说的这两个情况都遇到过，确实都遇到过。但是像刚才会长说的，就特别好。如果是我们正常的这种装修需求的客户，如果我们到了这个节点，我们现在前期的平面方案啊，已经沟通完了，然后我们快到施工的时候了，那我们前期是可以该看电器了，因为电器呢，它是需要前置。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确定水电位的时候是需要这些电器的，啊，我们需要它的一些尺寸，倒不用它到家啊，就是我们要有它固定的尺寸，啊，我们去预留这个点位也好，水位也好，是这样的。那如果说我们还没有到这个节点，我们可能是只是想我今年想装房子，但是我赶上六幺八了，我要提前去买一些的话，这样很不建议，很不建议。为什么呢？第一呢，就是客户有没有真正的想好我的家里边到底是需要什么，我想要什么。可能在咱们就是购物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包括我们自己购物也是这样的，
0: 是，
2: 去看看刷刷刷完了之后，都添加，添完了之后又都购买，购买了之后到家之后发现它真的就那么有用吗？会买一些没有用的，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说呢，在我们没有定好说我要具体什么时候去装，然后我要装成什么样，没有想好我未来的生活的规划的话，也没有设计师去进行规划的话，那这一步呢，我们可以先看看，先看看，先了解一下现在的产品啊，它更新了什么样，啊，它的价格是什么样，我们可以先做了解，但是大可不必急于下单，然后像您刚才提到的另一点呢，就是我有一些现有的家电，
0: 对，
2: 我有一些现有的电器，要根据这些电器的情况，我要去给它做设计，这种也是有的，为什么会有呢？是，可能很多就是老房翻新的时候，那我电器可能刚换不久，我不可能说老房翻新，我这电器还挺新，我就不要了，是吧？哎，
0: 浪费，
2: 哎，对，是太浪费了，
0: 嗯，
2: 所以说呢，会有，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呢，会包括电器，包括一些好的家具啊，我们都会提前跟客户去沟通这个电器的尺寸啊，包括他要留下来的这些东西的尺寸，要根据这些，然后再去给他做新的这个规划，要把他们放在该放的位置，放在好用的位置，啊，所以这两种情况都有。
0: 好，在看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品牌天津啊，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我看啊，这是谁在和我们来互动？这是叫赵春英啊，他说设计师讲的挺到位啊，那当然了，这是专业的。今天我们这个请到了会长和专业的设计师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必须到位啊，而且不光是专业，是我们的业界当中的佼佼者啊，所以大家想问这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和我们互动。当然，此时此刻呢，大家在听广播的过程当中，也可以用手机微信搜索并添加品牌天津这个微信视频号，在关注我们的同时哈，还能够给我们来点赞，给我们来留言，右下角的大拇哥，大家帮我们持续点赞点起来哈，也把那个分享的那个箭头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啊，让我们的装修啊，咱们少走弯路，咱们都能够花最小的钱办最大的事儿，装出最好的效果啊。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仍然会通过这几种互动的方式，刚才也说到了，我们在 这个视频号上再互动。

0: 动，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在互动，在电话当中也可以打来电话来互动。只要您参与节目就有机会获得哈免费的慕斯睡眠枕，今天一共十个送给大家。来，大家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能看到这个睡眠枕的样子啊。另外今天还有 LG 的9公斤直驱变频滚筒洗衣机，这是超薄的洗衣机啊。今天呢您可以用9.9块抢一个300块钱的优惠券，原价呢国补之后到手是3245，用9.9块叠加这个优惠券之后，这优惠券只是我们节目给的优惠券，是我们联合这个会长这儿啊同时给的优惠券啊。优惠券之后再减300，也就是2945 LG 的一个这个超薄的洗衣机啊就给您送到家了。当然如果您想再减的话，还可以关注邮储银行的相关活动。再有就是比全网比价都很低的慕斯的床架加床垫，今天只要7999，原价都是10000大几的。大家看我们的直播，这个颜色我觉得也非常好看啊，非常的高级。这个床架加上床垫都是1.8米的啊，1.8米的大床。现在呢，如果感兴趣，也可以通过这几部电话的方式来交流，1390216 1908，这个数量都有限啊，一定要用抢的速度，抢的速度啊，1390216 1908。当然，节目进行当中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23530909，23530909，关注我们的直播。买电器到鸿雁电器的门店就可以了。刚才也说到了，你看，婷婷，如果说我们抢到了这个优惠，是因为这个优惠确实是抢到就划算啊。你支持全网比价，一比就知道它划算。我们把这个买回来了，买回来以后，就像你说的，那可能就会遇到第二种情况了。电器我们买完了，买完了，然后这个床就是这么大的了，这俩我都抢上了。然后洗衣机我买就是超薄款。那婷婷设计师，您受累，是不是得根据我们这个重新出一个设计啊？
1: 确实是这样，确实是啊，对。
0: 帮我们去改一改这设计方案啊。
1: 没错。
0: 对。该省省该花花，到底大家还会有哪些想聊的？特别是我们在，你看有很多点啊，比如说中央空调我们到底要不要装？这个可能每家每户的情况不一样。吊顶要吊成什么样的？是比较简单的还是复杂的？是吧？护墙板有没有必要？电视背景墙咱们要不要装？其实这些点还挺多的，是吧，吴会长？
2: 我觉得啊，假如说是在我们那个安居房里边，就我面积啊小于90平米，我觉得这个装中央空调啊，你先得明白它为什么装中央空调。所以说我大可不必。就是我们一些大宅，甚至我们的一些别墅，如果顶层有足够高的空间，装空调这是必须的。这个具体的情况也得具体分析。我绝对不是为了装中央空调
0: 而装中央
2: 空调。另外那个上次我和婷婷赶上一个工地，咱还说过了，就是这个客厅啊和卧室，这卧室比较大，甚至如果是从给消费者省钱的角度，我们可以做一个风管机，
1: 没错，
2: 两头出风。
0: 哦，
2: 你这样的话就是让消费者少花一定的钱，所以这种情况具体情况还要具体去分析。另外呢，就是说我们有些听众朋友啊，喜欢木地板，这个木地板如果要是地采暖的话，就是也还有的需要多注意的。所以我建议啊，装房子买家具之前，多和你的设计师沟通，设计是心智生产力，任何说我们没有设计吃点打点，设计没有费用，我觉得这都是不应该的，也是广告，
0: 所以叫该花花，在设计这方面必须得花，
2: 对
0: 对吧？这属于该花的啊。好，一会儿我们再来聊啊。然后现在请这个所有的发来信息的朋友啊，今天参与我们微信互动的，像 Apple 啊，像 vivo 源头，或者来像巨无霸，我们的信息也看到了，祝装电好时光越来越好。大家在发的过程当中，互动过程当中，别忘了也把姓名和联系方式，把您的手机号也发送过来哈，一会儿方便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您来取得联系。婷婷，这个话题又给到你了哈，刚才说的中央空调了，你像这个吊顶护墙板啊、背景墙啊，在设计过程当中也是一样，就根据我们的具体条件，不是说这个业主说，我就要花别人家有，我就一定要有。那你要看这个设计师告诉你，你适合不适合。也许这块你不花，你省了，效果倒好。
1: 没错。

0: 没错，确实是，就是
1: 嗯。
0: 很多客户会有您说的这种情况，所
1: 啊。
0: 以呢，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一个把他从这种感性的世界拉到理性世界来的这么一个
1: 啊，
0: 角色。对，
1: 嗯。
0: 就是首先要看什么呢？看我们的风格，看我们的房型，看我们的户型，看我们的面积。
1: 嗯，
0: 啊，他要考虑的因素其实还是挺多的。
1: 是，
0: 啊，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风格，从风格上而言，它是需要这种吊顶啊，也需要互相板，也需要背景墙去呼应它，它才能出来整体的这个效果。它是客户想要的，客户想要的就可以啊，一定是他想要的，而不是说我看别人有我才想有，这不是他真正是想要
1: 就
0: 的
1: 是
0: 这种
1: 你的这
0: 感
1: 个
0: 觉。
1: 想要是怎么来的？是
0: 嗯。
1: 跟你的需求、你自己的审美你想要的，还是说别人有我就也想要的？
0: 对，是这个意思啊，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是什么呢？要看我们房子的实际情况。刚才会长说的特别好，就是我们的房子，那很多现在新房在交付的时候，它只给我们预留了中央空调的位置，我们想装分体机，它也是实现不了的。那很多老房呢，我想装中央空调，但是我整体的房高，或者说我再去还要做地暖，做完地暖还想再去做中央空调，它整体的房高其实是不允许的
1: 是的，
0: 啊，所以说就是还是要不同的情况，不同去对待。
1: 好，今天聊了很多关于设计和这个装修过程当中的一些哈，该省钱的地方。以后呢，我们每周六的上午的9:30到10点都会有直播，大家可以持续关注。节目以外，你打电话13902161908。

0: 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1: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0: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1: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0: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财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

0: 中华益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益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6月20日，国学益医文化健康月的第20天。从今年开始以后，每年老师啊都会在益医文化啊健康月期间，给学员们还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推出学习国学益医文化智慧啊，修心啊，修身的有奖问答活动。奖是什么奖呢？那每年都不一样，那每天也不一样，随机的。总而言之，这些奖品跟修心啊、修身啊是有关的，肯定离不开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这个道。那今天老师给大家出的有奖问答题的题目是什么呢？就一个题目，修身的方药延龄丸里边有多少味中药？这个题很简单。那这些味中药暗合什么样的智慧？答对一半就算你答对了啊，要能把后一半啊也能答出来，老师给你点赞啊，双手的大拇指都伸出来。那老师不仅给你点赞，老师还得告诉你，你是一个啊有福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道题目的啊第二个部分暗合着什么样的智慧？因为这个智慧能答上来的人跟益医文化都有着很深的缘分，那都是懂得敬畏天地的人。懂得敬畏天地的人能没福吗？你想没福都不可能。那不懂天地智慧的人，老师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你们没福。即使你有再多的钱，你也不是个有福的人。这是老师啊研究国学益医文化智慧30多年

术法啊理解的更透，哎，修的更好。今天已经是第七届啊六一八一文化健康节启幕的第三天了。第七届六一八一文化健康节，老师给学员们带来的健康大礼，哪天开始啊？哪天开始？大家记没记住？22号的早晨8点钟，记住这个时间，把电话准备好。到点了赶紧打电话抢定。那老师啊，那这个健康大礼啊活动哪天结束呢？哪天结束？6月30号晚上5点。那老师能保证我们每个学员都能抢定得到吗？这个老师不敢保证啊，尤其是啊，尤其是啊，有些省份啊，给调拨的量不多，像云南省给调拨的量不多啊，还有呢，新疆还调拨的量也不多啊，还有内蒙。啊，调拨的量也不多。那这个调拨量呢，是根据当地学员的人数来定的。啊，关键是每一届六一八一文化健康节都有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想成为老师的学员，啊，参加福利活动。那例如像天津。天津去年第六届六一八一文化健康节啊，新增了891个学员，新增了891个学员。所以去年天津六一八一文化健康节货源就非常的紧张，好像第三天吧就断货了。后来老师是从上海那边调的货源啊，及时给天津市场做了补充。金宁这块啊，金宁这块每个地域的货源都不是特别的充沛。假如新学员的数量那增加10%的话，就会导致很多很多人抢定不到这次福利活动的大礼。所以呢，哎，老学员们啊，你们一定要早点下手。听众朋友想成为老师学员的，你们啊，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因为这次机会一年才一次啊。等到第八届六一八一文化健康节啊，这些健康大礼有没有都不知道了，但是修身的丹药啊，延龄丸应该是有，那、啊、应该是有啊。听众朋友们，哎，一定要早点出手。那老师我现在就打电话讲，没开始呢。那开始的时间是6月22号早晨的8点钟。那今天这节课时呢，老师啊，应听众朋友们的一个要求，给大家你掰开揉碎了，讲一讲那修身的方药，那延龄丸为什么它能调理百病。可以这么说，

调理百病的方药，道医秘方的就唯一这么一个道医啊，唯一这一个。还有一个唯一，就是按照道医的要求，古法炮制啊，古法生炼的啊，葫芦包装的，这唯一一个。现在可以说中草药的水特别深啊，不是一般的深啊。例如中草药人工种植的，人工种植的中草药是便宜，很便宜，因为它量产，一种一片，还不生虫子啊，成果率也好，表象也好。为什么得用农药啊？所以它这个表象就特别好。但是这样的中草药，它得天地的气啊，得的量是不足的啊。就像我们现在市面上常见的饲料鸡啊，我去过养鸡场，你看这个饲料鸡呀，一生就48天啊，从小鸡雏到变成成鸡，给它宰杀掉，它的生命周期就48天。这48天，它可能连半米的路都没走出去，就在帘子上，在那一蹲。那24小时不间断的让其进食，那因为有光啊，进食，进的是什么食？饲料。那鸡长得特别快，48天能长几斤？5到7斤。那这个鸡市面上是最多见的，叫白腿鸡。那这个鸡很便宜啊，那大部分人都在吃这样的鸡，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个鸡怎么养出来的。那这个鸡肉的味儿，你吃出香来了吗？要想吃出香来，你得加老多的化学添加剂了，得老多了。但一点好啊，这个鸡肉嫩，熟得快，开锅就烂。有人说老师啊，我们打小时候吃的那个鸡肉的那个香味，到现在怎么吃不到了呢？我们打小的时候吃那个鸡，它的生长周期时间多长？1年多的时间，有的2、3年。养的老母鸡2、3年不下蛋了，然后给它杀掉吃肉。大公鸡那一养也得1年呗，对吧？那留1个2个育种的，其他都得杀掉过年吃。那鸡肉是真香啊！还有一点，过去做鸡肉都用柴火火，那柴火是纯阳之火呀，柴火大铁锅，没什么特殊调料，放上油啊，把鸡剁好了之后放锅里一炒，加点葱花姜末，拿那个老式的酿造的酱油啊，这一喷锅，那香味瞬间就出来了，满屋飘香。屯东头老李家炖个鸡，屯西头老张就能闻着。那时候的鸡肉太好吃了，一想一想，那中药，人工种植的中药就跟那个饲料鸡是一样的啊，所以它得的气少，品相是好，量是大，但是它得的气是很少的。我们吃中药吃的什么呢？是吃它的气啊，吃它的是气，四气，温热寒凉的气。

还有什么呢？哎，叫五味儿，吃中药吃的是四气五味儿。那四气五味儿你能看见吗？你看不见，它是能量，一种暗能量，知道了吧？所以你看中草药，这个采收回来之后，那都是枯的，都是枯的，但是它里边的气是存在的。那这就是中草药的一大魅力，这是很多很多西医不了解的。说这草根、树皮、植物种子熬吧熬吧就能治病啊，熬吧熬吧通过做成膏之后，慢慢的生炼成丸，这大丸药吃了就能好病，这西医不理解。因为他们不知道四气五味的智慧，他们不知道中国本草的智慧啊，不知道。过去有人就问过老师，老师啊，同样的延陵丸为什么有的厂家卖的那么便宜呢？哎，人工种植的中药很便宜，像那个安宫牛黄丸，最贵的安宫牛黄丸一丸1680，便宜的30块钱一碗。老师啊，普及过去医文化智慧多少年了？26个年头了吧。老师推广的所有的方药，大家发现没有？哎，一必须有真的背书。什么叫真的背书呢？就是你这个方药，谁你的方啊？这个渊源是什么？它叫传承啊，传承到现在的。哎，没有传承的这样的方药老师不会去推的。第二个就来自于民间的偏方，偏方治大病啊。啊，像这个青木方、三宝，这都来自于民间偏方。啊，尤其三宝，民间的一个大偏方。啊，偏方治病就源于呢这些药物的特殊炮制之法，还有组方之法。哎，还有一点老师推广的就是中药的一个现代化，也叫高科技。像徐世民教授研发的叫欧蓝总管，别的药厂出的你让我推广我也不推广。为什么？因为没有背书，没有高科技奖项啊，那我绝对不会去推的。因为我的学员吃了这些方药没有效果，那老师会内心愧疚的啊。那老师推广的所有的方药里边的本草都是来自于野生道地天然。那野生的就是天然的，而且还得倒地，你不倒地还不行。那什么叫倒地呢？什么叫倒地？那例如人参，哪儿的人参最好？你黑龙江也有人参，黑龙江也有。那海南有没有人参？也有。全国各地凡是有山的地方大部分都有人参，但是品相作用都是不同的。哎，要想大补元气，你必须得选什么呀？选长白山的参。哎，选长白山的参。这个参可了不得，那参的寒气的智慧，这是很多人都不懂的。那西方药学家们把这个人参煮完了之后，给里边的汁液进行那个检验，说这个人参呢，为什么能大补元气呢？能抗肿瘤呢？能改善睡眠呢？能增加免疫力呢？完一看说里边有RG3、RG4、RG5，啊等等，啊一些物质，但是中医不这么看，中医看的是整体性。哎，整体性。我们吃的修身的丹药延陵丸里边总共是28味中药，28味

那来自于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在不同的季节，老药工们亲自去采。不同的季节啊，采药也得分季节的。稻地，稻地大家明白了吧？像山药那儿最好，淮山药。哎，淮山药，河南。酸枣仁儿哪最好？山东。这就叫稻地。啊，像黑龙江出黄豆似的。哎，像山东、青州出绿豆似的。哎，这叫稻地。稻地天然，哎，野生。那老师跟人工种植的药效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大了。这里的寒气量特别足，啊，就四气五味寒的特别足，它得日月星辰之气，得的特别多，啊，得的特别特别多。二十八味药，暗合。什么样的智慧呢？暗合二十八星宿的智慧。天体有二十八星宿，大家都看过《西游记》吧？《西游记》里其中有一集吧，哎，讲到了这个二十八星宿来了，救谁呢？救孙悟空。孙悟空被那个妖怪啊，拿那个宝贝给扣底下了。那个宝贝长得像什么呢？我小时候把这个东西叫什么叫镲，哎，两个一对咚咚叫打镲，哎，针对它的学名我还真没研究过。啊，给孙悟空扣下来之后，孙悟空哎拿那个观音菩萨给这毫毛，咱变成金钻也转不开。啊，也转不开，拿这个金箍棒也敲不动。然后孙悟空跟那个八戒说，让他上天赶紧去找救兵，给谁找了？给二十八星宿找了。啊，二十八星宿找了救孙悟空。二十八星宿，哎，这是很多人不懂。我们每个人，每个人哈，就是父亲和母亲的精卵结合之后，从结合的一刻开始到真正的成熟的周期，就是你出生了那个周期时间，正好是280天，正好是280天，这就是啊我们生命的一个周期。那生命的周期就是28星宿运行的一个周天数的一个时间，所以人体得的是28星宿的一个能量。那它不仅仅得的是啊日月啊还有地球的能量。地球上的能量都是来自于什么呀？哎，来自于日月星辰。这个大家一定要懂啊，一定要明白。哎，人得天地而生，你的生命是天地能量孕育的，你吃的你喝的，哎，都是日月星辰能量的化形体。那这个智慧我们一定要懂，要不然我们永远不懂得对天地的敬畏。敬畏天地，感恩天地。对，这个我一直让学员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去做的一件事。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手指节，左手是不是14节？你查一查，左手14节，右手14节，加在一起多少节？28节。哎，这就是28星宿的一个什么呀？大家说，一个相吗？哎，一个相。哎，人体有二十八什么穴？哎，28病原穴跟28星宿是暗合的，也叫星宿穴。哎，这个只有道医会，普通的中医是不懂的。所以普通的中医开不出修身。

0: 丹药。我认为老师现在这年代怎么不出医生了呢？不到时候，还会出。哎，圣人不是说随随便就出来了。然后我们再看一看，我们有多少颗牙？大家记住啊，低于28颗牙，都是你得星宿能量不全。那你得星宿能量全的人是28颗牙，牙齿越多，你越智慧。因为齿为骨之余，骨头通肾啊，肾为水，为智，智慧的智嘛。所以你看那些学习好的啊，学习好的孩子们，那牙齿长得都多。还有那些学国学的智者们，你看他们的牙也多啊。得28星宿能量全，哎，日月五大星宿的能量得的都足的人，有的都能达到32颗牙。我呢，我有多少颗牙？我正好28颗，不多不少28颗，所以我得的是28星宿非常全的一个能量齿。所以就到这个年龄了，齿不松动。哎，因为我知道怎么来呵护自己的身体。那自己学这个文化，你再不去执行，那叫假修，对不对？哎，知行合一叫真修。28颗牙，左右手28节，我们人体脊柱上有28个星宿穴，这都能证明我们跟28星宿之间的关系，这绝对不是巧合。哎，这是天人合一整体观的一个体现。人家读懂了人跟天地的关系，读懂了星象学在开方当中的应用，所以他就拟出了这么一个大方子。拟完方之后，里边这些药你得按原方去采，按原方去炮制，然后呢去生炼啊，去生炼成丸，把生炼成丸啊，生炼成丸，你包装还得按照它原方当中的要求去做。但就一点，所有都按它要求来，它的成本价就特别特别的高。那成本价高，所以大家吃到的价格肯定就贵。哎，同样的名字的中药，大家一定记住，那一定记住，作用未必一样。你得看哪个厂出的，谁推的，推广人有没有德，讲的是不是真话。很多普通老百姓不知道这个智慧啊，修身的方药延宁丸葫芦包装，代表了什么？福禄。哎，代表着福禄，上代表着天，下代表着地，代表着乾坤啊，阴阳，对吧？然后里边装28丸药，又暗合了什么？又暗合了28星宿的能量。每一丸拿出之后，你看黄澄澄的，特别特别的有气场。那这个葫芦放在家里增福带好运，还有老多好处的。放在方位的不同，作用也不一样。都是颜值没坏处，也一点坏处没有。那这是道医唯一传承下来的，按古法炮制的唯一的这么一个方药。那吃这个方药为什么能调理百病，为什么能延年益寿呢？ 这是很多新朋友一直关注的一个问题。别急，下期课时老师就会跟大家讲到这个智慧，让大家真正的明白一丸丹药为什么能通调百病。看看时间，今天这期课时老师传道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啊，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哎，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啊，会把今天老师出的有奖问答题的啊，抓紧时间给我的学生们打电话。老师喝口热茶，稍稍休息一会儿，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非常感谢岳老详细耐心的讲解，我们大家对中药又有了一个深刻的认识。我们请老师这时间稍事休息。听众朋友，那大家也整理好听课笔记，我把今天老师给大家出的这道有奖问答题再重复一下，大家记好。就一道问题是，修身的方药延龄丸里边有多少味中药？延龄丸里有多少味中药？那这些中药暗合什么样的智慧呢？这些中药又暗合什么样的智慧？那刚刚老师在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详细讲解了这个答案。听众朋友，欢迎大家踊跃参与有奖问答。参与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只要答对的朋友都有健康礼品相送。好，那听众朋友不要走开，稍后我们老师会再次回来为听众朋友的问题答疑解惑。
2: 布五脏之本，言天赐之灵，修和养元，固本延龄丸，华彩蝶变，凝聚岳老师毕生心血的五大秘医智慧，完美重现千年传奇。一，秘医传承智慧，源起盛唐，汇于北宋，成于大明，跨越15世纪，历经79代皇朝，传承至今。二，秘医服食智慧，以脏腑术数，择时服食，循天地气机变化而用，千人千法，精准调治。三，秘医配伍智慧，甄选28味道地良药，契合28星宿智慧，寻五脏归经和8卦术数。四，秘医选材智慧，恪守古法甄选准则，唯采天地造化灵材，从源头收出星宿化形的本真药力。五，秘医顶炼智慧，遵上古炮制道法，99道大工序，360道小工序，和周天自然法理，聚天地精纯元气，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固本延龄丸以五大秘医智慧为根基，固本培元，养阴生阳，补髓填精，强壮筋骨，为您的身体调理出一个不生病的环境。这就是秘医天人合一的至高智慧，这就是人类不生病的奥秘。健康垂询400-7017-082 400-7017-082 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天津南开区的这位听众朋友，鲁先生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3: 岳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姓鲁。
0: 嗯，
3: 今年77岁。
0: 哦，
3: 来自天津市南开区。首先祝贺第7届618健康节成功举办。我是您的老学员了。 跟您

0: 跟您学习已经将近十年了。
1: 哦，
0: 今天和您通话，我心情非常激动，
1: 嗯，
0: 和高兴。通过和您学习意义文化，使我懂得了天人合一整体观念。天分阴阳合于五行，人分阴阳合于五脏。到什么季节吃什么东西，不吃反季食品，
1: 嗯，
0: 使我的身体得到了最大的改变。老师，我想把我的健康状况和您分享一下。
1: 嗯，
0: 十几年前呢，我得过一次非常严重的心梗。
1: 嗯，
0: 平时这个有这个心肌缺血的症状。
1: 嗯，
0: 经常呢前胸后背疼，还心慌气短，上气不接下气。走道是气喘吁吁的，经常性的拔气。有一次呢，半夜啊，突然这个我就感到肚子疼。起来之后啊，就赶紧去厕所。刚到厕所呢，就摔倒了。当时那个没有知觉了，已经。经过医院抢救呢，这命就算保住了。自从和您结缘，这个开始呢，外练六字诀、归息法，内服茉莉果、细胞因子，坚持每天喝五斗粥，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每天呢坚持这个。喝五斗粥的身体这个缺血的症状呢也消失了，走路呢也心慌，也不心慌气短了，身体呢得到了康复。还有呢，我在前几年这个突然得到非常严重的这个面瘫，嘴外眼斜，这个连喝水呢都非常困难，去医院扎了几个疗程的针灸，是效果也不乐观，于是呢我就打电话呢请教了指导老师，加量服用了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同时呢还服用了延龄丹丸，以及这个中药小偏方，您给我开的中药小偏方，这个再配合针灸治疗呢，不到半年时间呢就恢复正常，眼不歪了，眼不歪，嘴也不斜了，这个
1: 挺好，
0: 这个喝水呢吃饭呢就和正常人一样了，恢复了以前了，使我感到呢服用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和这个延龄丹丸效果是太好了，这个以上呢都是老师功劳，在此我呢真心感谢岳老师，我决心永远跟着您走下去。
1: 好，
0: 身心双修，五脏通调，
1: 对，
0: 最后祝岳老师身体健康。
1: 分享的非常好啊，你这个血管里的病，和你这个面瘫，这两个都一个是风来的，一个是寒来的。
0: 哦，
1: 哎，你这个叫啥？你这个叫中医呢把你这个叫吊线风，西医叫颞神经麻痹，冠心病呢西医叫冠心病，中医叫啥呀，中医叫寒痹，这血管里长冰瘤子了，你这些血管里有寒，所以以后的四逆汤啊，四逆汤要常年用，

0: 四逆汤加通麦方，一定记住啊。
1: 哦。
0: 哎，加通麦方。
1: 嗯。
0: 因为你这个肝呢，里边的能量不足，哎，受风了，开窗户睡觉，受贼风了，才得的面瘫。
1: 哦，
0: 这个病老难治了，我这个病见太多了。
1: 嗯，
0: 有的地中医把这个病叫阴阳脸，一半脸那个硬，一半脸软，一半凉，一半热。
1: 哦，
0: 这个怪好的，你福报挺大，这俩病都大病，你现在能控制这么好，
1: 要没有您这个药也不行啊。
0: 嗯，这还是福报啊。
1: 福报，就是、
0: 福报，
1: 谢谢您呐，谢谢，
0: 太棒了，真好，
1: 谢谢。
0: 那就继续按这个方面修吧，
1: 哎，
0: 啊，继续修，然后平时的时候多念一念调冠心病的相术，650-430，
1: 我记一下子啊，
0: 嗯，冠心病的相术就是650-430-430-820。
1: 八二零，
0: 哎，这就是啊，这个就是说，调冠心病的相术。
1: 哦，
0: 哎，常年念，用心念。
1: 650-430-820。
0: 对，完常年吃通脉方、绞股蓝四逆汤，这常年吃，必须常年用啊。
1: 哦，好，谢谢您，谢谢。
0: 好，分享的好，老师祝福你啊。
1: 好，谢谢。
0: 好，再见。
1: 好，回见。
2: 好，希望能够帮助到您，也期待您再次带来好消息。好，祝您健康，再见。继续欢迎来自辽宁省大连市的苏女士。苏女士，你好。
3: 你好。叶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您辛苦了。
0: 嗯。
3: 我是大连的，我姓苏。
0: 嗯。
3: 我是1951年腊月25日生的，阳历呢是52年1月的。
0: 哦，
3: 我那个，跟你那位双修啊，是一年多了，我一算新学员吧。
0: 哦，
3: 就是修了一段时间呢，觉得挺好，
0: 哦，
3: 也懂得很多道理。
0: 哦，
3: 特别是老师讲的那个，阴阳变化，人生四季。人生的底色就是四季嘛，
0: 对，
3: 人就应该跟着，这个大自然的阴阳变化，冷暖，燥，来生活。大地出什么，你就吃什么，不要乱吃东西。
0: 对，
3: 还有一个就是，老师你说的修心特别好。
0: 对，
3: 我这人呢，性急，肝也不怎么好，我就是爱生怒气。哎呀，谁要说个什么东西就说我不好喝嘛，我就特别生气。
0: 嗯。
3: 哎呀，所以老导致了我的肝，就是不是肝气不舒，有一点脂肪肝。去年说的是中度的，今年又成轻度的了。
0: 哦。
3: 哎呀，脂肪肝就不太舒服，就肝这个地方老是觉得，闷，就是胀乎乎的这样事儿。
0: 那这个跟你先天那个，你出生那年五运六气有关。
3: 不好哈，是不是？
0: 你出生那年吧，你得的这个五运是木运太过，这个运的能量呢是在你身体当中比你四个天干四个地支里的这个能量要大。
3: 哦，
0: 哎，它是跟着这个能量在走的，就是我们每一年出生得的这个气它是不一样的，有的多有的少，多和少呢它都不行。哎，都得靠后天我们去修，知道多的咱们让先卸一些，少的补一补。一般人不知道这个运呢，不知道这个事儿，因为这是《黄帝内经》里的五运六气。所以你那年是木运太过，你生在几月份？
3: 我生在腊月25。
0: 还好是腊月，你要是在生春月就更麻烦了。像你这样情况是最容易得高血压的。
3: 啊，我现在就高血压。
0: 对，而且特别容易冲动易怒。
3: 那这一怒就说爱生气嘛。
0: 对，所以你这个法学习，你学国学行，学国学吧，能让你的心静下来，让木的能量扎根往下走。
3: 对，我现在呢，就跟你学的，我就学了，不生气，我就好好的，我也身体不好嘛，就是别人再说我，我尽量不生气了，不让心里去，我就不让心。

0: 去了，就哎呀想想一想岳老师讲这个话哈，就是说要保持自己身体好啊，我就不生闷气了，我就你爱怎么样怎么样吧，我就不生闷气，自己慢慢
1: 行，
0: 都想一想，哎呀
1: 修心，
0: 哎呀
1: 一修心吧，就是修心之后你能看开了，就一切就都开了。学国学为啥能你快乐呢？因为学国学吧，那个都是以利他为主，不是以利己为主的。
0: 是，
1: 嗯，
0: 所以说我现在呢，就是说，能比过去强了，强多了。反正就是说，别人再怎么样，我不会往心里去，我也能生气。但是
1: 每年都有一个小进步。
0: 哎，有一点进步了，但是
1: 哎，每年都有个小进步就行。
0: 没有心特好。
1: 嗯，
0: 老师哈，那个我有个问题哈，就是说我现在去年吃的年龄就是说那个年龄肝，还有诺丽果酵素哈，吃了两样，完了吃绞股蓝，吃四逆汤通脉方，我都吃了。我吃绞股蓝通脉方以后啊，我原来脾胃可不好了，怕风。我就是一点风，我一上地铁上那个车上，一旦开个窗我就受不了，一个动作骨头说的是这样，就特别冷。吃了这一年我觉得能强一点吧。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吃那个延龄丹啊，我的头发哈，原来就是北会穴那个地方都是沟，就是说很深的两个沟，
1: 元气没了，
0: 元气没了哈。
1: 对，他原来北会穴一发现生命的速度没的就快了，那可不让它塌。
0: 对呀，我今年我一点一点的哈，我妹妹好像有点平了。
1: 能一般吃个十葫芦二十葫芦，你那个百会穴都拱起来的。
0: 我现在的百会穴这个地方哈，不像过去两个很陡，就像中间是个拱。现在哈就摸一下，哎，有点平了，已经平了。哎，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效果吧。
1: 对，因为这叫天经补髓带来的一个效果。
0: 嗯，老师，我就是不是今年我的运气不好影响着我？我今年
1: 吧，今年这个对你不好在哪儿呢？这个丙丁这个火，对你那年的木运，那个他俩呢是啥呢？你木运太过，今年火过，木还生火，但同时呢，今年是水运太过，然后水火相搏，寒木水一寒木就飘起来了。所以今年你的情绪是极易不稳定的，尤其这个月。
0: 我属于对，我老是觉得压抑的慌，觉得是，哎呀，就觉得，反正就是精神不好，头不能圆滑的。
1: 没事，这回你给那个618这个我写的修心秘籍呀，你拿到手之后，你天天的读一读，每天都读一读，读个三五天，你理解其中一条了，你豁然就开朗了，就跟那个。乌云散掉太阳出来那种感觉一样
0: 今年春天吧，一检查出来说那个尿路结石挺大的，十几，又做了两次手术，在那住院，这上医院真是给我打悬了吊瓶，打
1: 尿路的结石就平时喝水少了
0: 是哈，
1: 或者乱吃补钙产品都容易出现这个尿路结石。
0: 我也没吃补钙的产品，
1: 那就喝水少，
0: 就是水少了哈。
1: 对，你得需要水，你木大，它好水。
0: 哦。
1: 嗯。
0: 木大就是说，我就多喝点水，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对，每天怎么你三千毫升啊？
0: 反我觉得我喝水不少，挺能喝的，还出汗。完了以后又检查出来，
1: 你肾肯定是虚的了。
0: 肯定是啦，我多少年睡觉不好。
1: 因为你的木呢？一是克脾胃，脾胃不好。
0: 对，脾胃不好。
1: 然后反向乌金，然后金那个金这块变弱了之后，生水的能力就弱了，所以你的整个水是弱的。
0: 那这个哈，就睡觉多少年都不好。现在能强点吧？
1: 魂不归位，在外面飘着呢。
0: 是那个脑袋哈，真的就觉得像在压个东西似的，就沉了那种感觉。哎呀，反正是就是不舒服。我觉得可能是跟老师说那个今年五月六七对我是不利的，是不是？这是
1: 一是不利，二你气上面的浊气，浊气上面浊气太多了，
0: 是哈。
1: 对，然后现在是啥阴不敛阳，虚阳外越产生都是毒气。 你这回在618参加活动的时候，他有降压仪，你用的梳梳头。
0: 啊，那个我天天梳，我天天梳那个，天天梳。还有脚那个，做脚那个，因为做脚热，那个越梳头。
1: 对，
0: 天天这样做。反正总体吧，是会比过去有点强，但是今年这个我运气不好，影响了我可能就不舒服。哎呀，
1: 得压一定降下来，吃啥降压药呢？
0: 我一开始啊吃那个，叫落火喜，一开始还不太高，但是就是十多回就行。但是呢，吃吃哈，你要是不吃，马上就我是低压不高，高压高，高压高。
1: 是干的事儿。
0: 干的事儿哈，150几、也不算太高，但是我不敢不吃。
1: 你就
0: 要是
1: 大量吃脚
0: 骨
1: 兰就行。
0: 第二天就180。哎呀，
1: 我说你就大量吃脚骨兰胶囊就行。
0: 我吃那么多，7粒都吃过。
1: 6粒。
0: 6粒
1: 你就坚持住。坚持半个月到20天压自然就下来了。
0: 哦，好。
1: 嗯。
0: 那我就听老师的话。
1: 下来之后慢慢的你就把落火喜一点点停掉。
0: 哦。吃那个降压药，它低压还不高，还高压高啊！
1: 这个降压高就是肝阳上亢。
0: 肝阳上亢，对，我也觉得是。这肝阳上亢，我得还得格外吃点什么药吗？
1: 不用，
0: 不用，不用哈。
1: 你就一会儿我给你个橡树。
0: 哦，对呀，我可能是我有时候有那橡树，
1: 给你个橡树，既调脂肪肝，还治肝阳上亢。
0: 哦，肝阳上亢。
1: 640。640720，
0: 640720，
1: 2600，
0: 2600啊，
1: 对，嗯，
0: 就是高血压的，是吧？高血压，
1: 肝阳上亢、脂肪肝、高血压都管
0: 啊，肝上亢，
1: 嗯，
0: 反正最近就是觉得不舒服，哎呦，我就觉得可能咱们现在又回过头回去了，刚刚好一天。就是
1: 主要是今天气机对你不利，二是主要是心态这套还在波动，
0: 还在波动哈。
1: 嗯，对，心态，当你心一静下来了，世界那个都亮了啊。
0: 嗯，那我就争取吧，争取我就是以后好好修心，
1: 主要以修心为主啊，
0: 好好修心。
1: 哎，心安身则安嘛。
0: 嗯，我主要是
1: 看
0: 还
1: 行。一般的白会穴塌陷的西医怎么也解决不了，你这吃这个延龄丹丸给这个白会穴拱起来了，这就是无价的。嗯，
0: 是哈。
1: 啊，
0: 好，老师啊，我还想问你一下哈，就是他们说让我吃二陈丸，帮我使点劲儿，顶起来。
1: 不吃，二陈丸不吃啊。
0: 不吃啊，不用吃二陈丸，我就吃这些就行是吧？我
1: 姜
0: 果
1: 兰总干的化石就提够了，嗯。
0: 完了以后还有那个，四逆汤，就吃这些就行了哈。
1: 对，绞股蓝四逆汤，通脉方，这都是你常年要吃的。
0: 是。
1: 晚上5点到7点吃修身的丹药延龄丹丸一丸，揉成6丸。
0: 好的。
1: 嗯。
0: 坚持吃这个。
1: 然后橡树坚持念，然后青木方，一定要用。
0: 青木方。
1: 对，
0: 是我有青木方，但是我吃青木方。
1: 青木方对脂肪肝啊、化学性肝损伤啊，效果都老好了。嗯。
0: 哎，我吃头压的很厉害，要不要紧？
1: 怎么厉害？
0: 我吃了就头，我就觉得压的慌，就觉得头很沉，我就不敢。
1: 啊，那你就减量用。
0: 减量用哈。
1: 给它减量，降下减一减，嗯。
0: 哦，把量主要先减一减哈。
1: 对对对对。
0: 反正我不太适应这个事儿。
1: 这劲儿有点大。
0: 是啊，
1: 嗯，因为他头
0: 我本来就是该不是也上康的不是吗？是的，他这往下减的，往下压。
1: 青木方它就清肝的，就像啄木鸟吃木头里那个虫子似的那种作用。
0: 那我吃两粒也觉得也沉。
1: 你减到一粒儿，从一粒儿看看。
0: 我就一粒儿，我晚上吃是早上吃。
1: 晚上吃。
0: 晚上吃哈，对，我现在吃试一试吧。
1: 对，
0: 试一试。
1: 嗯，那就这样吧。
0: 啊，好的，谢谢你老师。
1: 好了啊，
0: 我来祝那个618一文化健康节圆满成功哈，我们都盼望已久的。
1: 好，也希望你能达到如心的宝贝啊。
0: 好的，好的，我们盼望已久的。谢谢你老师。

0: 对啊，祝你健康长寿啊。
1: 嗯，好嘞，
0: 好，再见。
2: 好，希望在老师的帮助下，您也获得更多的健康，也祝你长寿平安。我们再见。好，我们的节目又要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老师，更要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还想回听课程的朋友，也可以继续关注月老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搜索月老话一一，月老的课程大家可以反复收听。那想了解收听更多养生社会话题，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相约明天，听众朋友。

0: 美丽乡村说，说美丽乡村。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丽乡村说节目，我是赵敏。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哈，依然是在端午节的小长假当中。昨天呢是5月初5，端午节，这是我国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承载着多样且厚重的文化内涵。那今天呢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二天，传统节日里，让我们来关注根植山野乡土、浸润民俗烟火的传统文化。那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请到了两位来自冀州区的非遗传承人，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欢迎贵新食品天津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氏石磨元宵制作技艺传承人刘长存，欢迎刘总，您好。
1: 大家好，听众好，我是天津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刘氏石磨元宵的第三代传承人，我叫刘长存。
0: 嗯，欢迎刘总。还有一位，冀州区官场村麦街手工扇编制技艺传承人胡桂英，欢迎胡老师，你好。
2: 大家好，我叫胡桂英，也是冀州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第三代传承人。
0: 从小就开始编这个手工，从小就有这个技艺。好，首先欢迎两位哈，也祝两位端午节假期快乐哈。其实端午佳节到来的时候，两位这两天是不是特别的忙碌啊？特别是刘总这边，咱们的这个非遗的技艺，在包粽子这块是不是也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展示啊？您说说。
1: 对，咱们现在端午节嘛，首先我祝各位听众啊，端午安康。这个粽子节是咱们中国的传统一个节日，纪念屈原的。但是对于我们一个传承人来说，虽然我们刘氏石磨元宵是传承，年食系列是我们这个年食系列是我们的一个系统，现在正在忙于包这个粽子。我们包粽子是纯手工的，是利用我们冀州区居河边上的芦苇叶，用这个铁锅把它烀熟了，用纯手工去包这个江米，再包这个我们燕山山脉的红豆，烀熟了包馅儿。我们这样，真正做到了人间的烟火气。
0: 嗯，好，也非常的忙碌哈，也说到了我们冀州区粽子的一个特点。那再问问我们的胡老师，这两天也很忙吧？
2: 现在就是赶着咱们编麦秆扇的材料，从现在都开始，现在又收割麦子了嘛，在收割麦子的以前，要是采用优质的材料，材料呢就得说要麦秸秆要高一点的，照麦子普通麦子要高一点的，那个麦子好使也好用的，编的时候粗细均匀，这个编出扇子也好看。
0: 也就是说您现在正在处于

0: 于备料的一个阶段。
1: 对。
0: 那刚才您说到的，我们的材质要和其他普通的麦秸秆有些差别，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在区域当中有固定的每一年去收的这样的合作伙伴
1: 啊，是，
0: 啊？
1: 我们自家也
0: 您
1: 有
0: 现在自
1: 地，
0: 家种吗？
1: 自家种，
0: 啊，嗯，
1: 现在这季节都开始采了，
0: 啊。
1: 备料，
0: 就开始备料了
1: 啊，开
0: 哈，
1: 始备料。
0: 好，我们就来说说分别的准备工作哈。刘总知道您特别忙碌，那贵兴食品刚才也说到了，除了刘氏石磨元宵，粽子呢，就是年食，也是我们的主打特色之一哈。这两天的粽子的销量怎么样？每天能包多少个？
1: 现在销量很高，
0: 嗯。
1: 因为它都是一年一度的一个节日嘛，每天大概在七八千个吧，
0: 七
1: 都是纯
0: 八
1: 手工
0: 千
1: 作，
0: 个
1: 对，七
0: 纯
1: 八
0: 手工，
1: 纯手工。
0: 那您有多少人一块儿包啊？
1: 我们最高峰时得有二三十人来包，
0: 嗯
1: 平时都是按定量增加人数，减少
0: 嗯，
1: 人数。
0: 好，那我们这七八千个粽子，每天得什么时候开始包？
1: 每天就是第一，我们工人来了，先把这个粽叶，我们叫搭叶，就是把这个粽叶呀，烀熟了的粽叶搭起来，一般都在6片到7片，先搭叶。搭完叶以后，去这个大铁锅里把这个烀好的这个红豆沙，再
0: 嗯，
1: 汆成球，完了再，有这个捞米的，把这米投干净、洗干净，再七八次以后，完了再一个个的往里包。
0: 哦，也就是说，您这二三十个工人得分好几道的手
1: 对，
0: 续流程，一个人可能两三个人干这个，两三个人干那个，是不是这么共同完成这样一个粽子的
1: 对。
0: 包？
1: 它这个北方粽子不同于南方粽子，但北
0: 啊。
1: 方粽子就是甜，一是枣的、小枣的，还有豆沙的。
0: 嗯，
1: 它南方的用什么肉馅的什么的，咱们北方就是传统。
0: 嗯，
1: 咱们用苇叶包出的粽子是那个四个角，
0: 啊，
1: 咱北方的传统下来这些年，得好几百年的历史，都是四个角角粽。
0: 嗯，
1: 冷不丁，人不要注意，不注意的话啊，他看的都是哎三个角，其实粽子是四个角。
0: 啊。
1: 南方是长粽，咱北方是，四个角的粽子叫角粽。
0: 好，那从口味到工艺哈，就像您说到的，我们主要是小枣和豆沙的。那我们这个枣有什么特别的选料吗？我觉得就是我们既要保持我们的传统的口味，同时还有我们传统的包粽子的这样的技艺的话，肯定我们在原料的选择上也是很讲究的，是不是？就像您说的，叶子，因为它就那么几样东西，叶子、原料，包括米，这些我们都是当地产吗？还是说您从全国各地选来的？
1: 我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啊，这
0: 哎。
1: 个小枣粽子，小枣采用的是我们冀州燕山山脉的这个小颗的那个甜枣，它这一年呢，它都生长一回，到秋后我们收枣的时候，捡那个无比无破坏无那个虫眼的去收，收完了以后储存起来，包粽子枣要小枣为好。它这枣啊，拉黏丝，抻出来那个，它那糖度拉丝，这样枣为好，叫金丝小枣嘛。哎，是这种枣，像我们用的这个枣都是我们冀州燕山山脉的，纯天然的这个原生态的小枣。这个枣长得不大，但是核小。现在就是传统的，就是小枣跟豆沙嘛。我们自己家有一个，为了咱们的食品的安全，我们自己有一个40亩的山场。就是里头有小枣，还有核桃，还有那个年糕粱这系列，都是为自己种植，自己那个包粽子，自己往外销售。
0: 对，像什么核桃啊、年糕等等这些的话，就为了您冬天卖元宵，是不是？来去更好的去就是备料哈，自己的家里面产的这些原材料哈。那刚才也说到了包粽子嘛，肯定我们米呢，米从哪儿来？
1: 我们那糯米是咱们冀州区有一叫青甸洼的，它是
0: 啊，
1: 居河两岸的这个稻田，我们采用自己的这个冀糯一、冀糯二这种江米来包粽子，它有这个粽香味儿。它这个用这个包粽子还有一种特殊的方法，就是得用

0: 软糯香甜。
1: 嗯，
0: 它这粽子还有一个啥特点呢？只要咱们端午节包出的粽子，
1: 嗯，
0: 你都放它五天，它不会坏。平时包粽子只有两天，它就坏了。
1: 这是为什么？您有做过这样的比较吗？
0: 我们都是老祖宗传下来，都是告诉我们，
1: 啊、
0: 端午节这天应季的粽子，不知什么原因，你好比说。你我们原来储存的地方没有冰箱，那年呢、就用地窖，
1: 嗯，
0: 把这粽子包完了，搁笼筐里，搁地窖里续着、
1: 嗯。
0: 哎，它拿上的是凉的，它越凉越劲道，但是不是冰镇的那么个那个凉，
1: 嗯，
0: 它越劲道。
1: 还有我们说到了米，说到里面包的金丝小枣，然后呢，我们包粽子的苇叶，这个。是，也是我们当地产的。
0: 对，这个苇叶呀，就是来自我们冀州区这个居河两岸的这个
1: 芦
0: 两岸的芦苇。
1: 嗯，
0: 大概都在起大早，在三四点钟，你就得去采。如果你要采晚了，你都采不到这合适的叶子了。
1: 怎么叫个合适的叶子？宽度、长度、
0: 宽度、长度，它不能裂口。越早采，它有露水。
1: 嗯，
0: 它有那个露珠。
1: 嗯，
0: 哎，它不裂口。如果太阳一出来。它是脆了，
1: 嗯，
0: 它不绵软了，它裂口。
1: 但是您看啊，您大概像这样的一个备料，然后每天这么上千个、将近上万个这样的粽子，您的备料大概周期有多长时间啊？
0: 大概备料一打过了这个清明节以后，跟看孩子一样，看着这叶子长，如果一看够用了，都赶紧找人去。
1: 哦，就是。看到它这个芦苇长势差不多可以用了，我们就赶紧去摘它，去采它，然后再到我们的库里面去，首先清洗，是不是？
0: 对，
1: 嗯，
0: 采回来的叶子，我跟您说，先搁冷库冷藏，
1: 冷藏，
0: 哎，
1: 嗯，
0: 它冷藏了，它保持它原态的形状，
1: 嗯，
0: 如果你要晒的，也有晒的，晒的他们得压太费事了，粽香味也差一点。
1: 嗯，所以我们要冷藏，
0: 冷藏，
1: 嗯，
0: 采来回来的叶子要冷藏。冷藏以后要使了，哎，都是选那个不合格的要选出去，有没有充卵的要选出去，
1: 嗯，
0: 完了都是进入洗泡，洗泡完了要烀，它有一个两烀一晒。
1: 您说的这个烀是上锅蒸
0: 烀叶子，对，它把大铁锅隔上水以后，把叶子一层层码上，都是十字的压法，要不它乱。
1: 哦，
0: 烀上以后上面搁上一个。我们叫江杆边的那个小盖顶一盖，大石头一压，
1: 嗯，
0: 烀它两个小时，这个粽叶都产生了这个粽子的香味儿，
1: 嗯，
0: 烀完了以后，哎，这是两烀，这第一烀完了晒叶子，把水分晒得巴巴了，哎，这样的投完了，见着没有什么清水了，哎，这时候再包，再打叶，再包，最后再包好了以后，再进入大锅再。
1: 再蒸
0: 啊，再蒸再烀，这叫两烀，两是两烀一晒。
1: 哦，这个流程也挺长的哈、
0: 哎。
1: 这个制作就包一个粽子，不是咱们想象的。哎，把粽叶买来，然后把这个枣米都清洗好了，个包就行了，还不是这样？
0: 嗯，不是。
1: 那枣啊，包括米啊，是不是也得浸泡啊？
0: 浸泡
1: 啊，
0: 枣在这个拿出来以后，它不晒干了吗？
1: 嗯，
0: 是浸泡洗外头的脏东西、泥沙什么的洗净以后。浸泡大概一小时都能使，这个米不行，最低得泡24小时以上。
1: 哦，但这个泡的话是清水泡它，
0: 清水洗净以后，清水再泡24小时以上。
1: 嗯，整个就像您这样繁琐的技艺流程，包一个粽子大概多长时间？
0: 包粽子快，包粽子大概
1: 不，我们就从前面的备料一直到最后的成粽、
0: 哦，
1: 我能够吃到这个粽子。
0: 如果要是说
1: 啊，
0: 前期准备工作要是做好的话
1: 啊，
0: 这段时间大概是那个粽子熟了啊，别量太大了，
1: 嗯、
0: 就是包那么10个20个，
1: 嗯，
0: 大概得一个半小时吧，
1: 一个半小时，
0: 一个半小时。
1: 哦、但是你前期准备工作长
0: 啊，对，烀粽子。可时间长
1: 啊，
0: 得烀3个小时，它4个小时。
1: 这个烀有什么必须要到这个时间段吗？短了不行，还是长了也不行，是吗？
0: 长点可以，但短了不行。它米因为它使苇叶包着它、
1: 嗯，
0: 入不了味，还有一个它不熟，
1: 哦，
0: 不熟。它这个粽子啊，它不4个角吗？角跟角，大角插小角，小角插大角，它的都是有加法的。 挖出来蒸的锅它是平的
1: 啊、
0: 哎、
1: 好嘞，这

0: 也是从揣摩出来的，
1: 对，
0: 是不是？这个我们之前一直就是四角鬃嘛，
1: 都是四角
0: 都
1: 鬃，
0: 是四角
1: 都是
0: 鬃。
1: 四角鬃。
0: 好，刚才刘总在说的时候啊，说的这段过程当中，我看到胡老师其实也很开心。我知道您其实自己家里也包粽子，是不
2: 也
0: 是？
2: 包粽
0: 也
2: 子，
0: 包
2: 也包
0: 粽
2: 粽
0: 子，有刘总这么费劲吗？
2: 我感觉他们是一个厂子，一去卖，我们
0: 就是
2: 自己
0: 自家
2: 家
0: 粽
2: 没有
0: 啊。
2: 那么费事。
0: 那您选，比如说像选叶子呀，选小枣啊，您爱吃枣的还是爱吃豆沙的？
2: 都搁，
0: 都搁哈，怎么选？
2: 鸡脚上搁个枣，我选的都是核小肉厚的枣。
0: 那其实跟刘总这个其实异曲同工哈，都是枣特别得小，这样的话你不能枣太大
1: 对，
0: 了，是口感不
1: 没，
0: 好。
1: 哎，对，
2: 就是包的时候，就是鸡脚儿，先搁那个包好这个粽子那个叶儿
0: 叶儿，
2: 一卷，完把这个枣让鸡脚上先搁一个，完了焯米，
1: 再焯米，
2: 把米搁满了以后，这粽子这么一包一卷，用
0: 好。
2: 的那个咱们。他绕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刘总是用的什么
0: 因为他
2: 事
0: 刚才
2: 吧？
0: 说到了，
2: 我们是用那个马铃草，
1: 哎，这个
2: 马
1: 行，
2: 铃草那开花的那个，就是现在咱们家门口啊、路边啊，全有那个马铃草。
0: 为什么呢？你会选择马铃草来包？
2: 过去全是用这个，它也耐用，包的时候跟这个粽叶也差不多。
1: 它颜色一样。
0: 颜色
2: 颜
0: 一
2: 色
0: 样
2: 一样，包的它这个特别筋呢，不跟着。要现在别的，要是用那个蛇什么的，也不卫生。这个特别卫生，
0: 对，有的时候可能在市场上买的话，会是那种棉绳，
1: 对，
0: 粗一
2: 那
0: 点的那个红白色的棉绳，或者是什么样的，
2: 那个都不
0: 不
2: 提
0: 是
2: 那
0: 那
2: 么
0: 么
2: 好
0: 好，
2: 了。
0: 是不是？
1: 对，
0: 好，刘总，您这边呢，可能不是这个马铃草，是不是？
1: 也有。
0: 也有。
1: 这马铃草我跟您说啊，这个胡大姐说的相当好。她这个，她在咱们农村家这个包粽子啊，她这 角
0: 老
1: 上，
0: 手艺
1: 对，角上搁一个枣，为啥？防止漏米。
2: 对，
1: 完了装点米以后，再当面再搁3、4个枣，再盖
2: 要
1: 米，
2: 爱吃枣
0: 一层一
2: 的，
0: 层的是
2: 爱吃枣的咱们就
1: 吧？
2: 搁枣，不爱吃
1: 这
2: 的
1: 个
2: 呢咱们就搁馅儿
0: 馅儿，
2: 馅儿有爱吃甜的，有不爱吃甜的，这都可以自己挑。
0: 对，
1: 这个呀，刚才那个胡大姐说嘛，就是这个枣。为啥刚我说底下是一角是搁个枣，上面还得枣，这叫小枣粽子。你要豆沙粽子，只有搁豆沙，因为咱家吃的不一样了。你看胡大姐刚才说的，就是那个角上搁一个枣，完了回来我再搁一豆馅儿，这样家吃没问题。如果那我们厂子正规的往外去，我
0: 销
1: 上
0: 售的
1: 走
0: 时候确
1: 走向
0: 实不
1: 社会
0: 行，
1: 的时候，你枣跟豆沙不能搁一起的，它没有标准去给你。都是检测是不是没有标准？你是枣粽还是豆沙粽？哎，
0: 它就是这两个严格的区
1: 对
0: 分，
1: 对
0: 是不
1: 对对对，
0: 是？不能
2: 你看
0: 放一块儿，自
2: 咱
0: 己
2: 们家
0: 家
2: 人，
0: 吃应该是
1: 哎，
0: 可以的。
1: 家吃可以，
2: 家
1: 还
2: 吃就
1: 可以
2: 是
1: 八
2: 好
1: 宝的，
2: 吃，
1: 都可以包
0: 哦，还有八宝的，
1: 还有八宝粽的，还有这个现在小孩们爱吃那个咖喱的，还有那个巧克力
0: 咖
1: 的，
0: 喱的、
1: 哎，对，
0: 巧克力的，
1: 哎，还有这个肉粽的，
0: 对
1: 上
0: 对
1: 面也
0: 对，
1: 在延伸。他这个刚才这个胡大姐说的挺好，有这个马铃。马铃这东西既粽子跟粽皮烀熟了是一个颜色，还有它用我们用稻草的玉米皮儿的马铃的区分各种口味儿，好不搁一锅烀，你知不知道啥意思？哎，我一看这马铃记得，哎，这是小枣
0: 枣
1: 的，
0: 的，
1: 棒子皮儿的，哎，都是豆沙的，哎，等这都是说什么巧克 力的，
0: 哎，对，它是一个区分的
1: 哎，区
0: 方
1: 分，
0: 式哈，也挺有意思，就
1: 现
0: 是
1: 在
0: 相当于
1: 吧，
0: 给粽子做记号呗，
1: 对对对，
0: 对
1: 都
0: 吧？
1: 做了一个。没有
0: 还
1: 保
0: 是
1: 证，
0: 纯天然的
1: 哎，
0: 好
1: 对，
0: 哈。
1: 还是纯天然。
0: 哎，刚才其实刘总在说到了您烀这个粽叶的时候，包括我们去蒸粽子的时候，上锅打蒸的时候，我们盖的那个盖子，是不是就跟胡老师他编的这个是一样
1: 类
0: 的？
1: 似，对，它是麦秆，我们那是叫熟筋，都是这个熟筋来自于哪儿啊？酱秆，
2: 高粱，
1: 哎，
0: 高粱，
2: 高粱秆儿，
1: 种的那年高粱前面也长穗，后边那个杆儿。来穿，用线绳把它穿起来，
2: 旗盖田过去叫
0: 旗盖田，
2: 旗盖田
1: 我们冀州区还有都是北方方言叫旗盖田，有的叫春联儿，就是这个意思。
0: 那胡大姐编的是
2: 麦秸
1: 秆，
0: 然后您用的这是高粱杆
1: 对，
0: 上面来
1: 上
0: 编
1: 面
0: 制，
1: 那个
0: 但是这
1: 对，
0: 个工艺其实是类似
2: 那
0: 的，
2: 个
0: 是不
2: 是高粱杆的叫盖田。
0: 盖田。
2: 对，盖锅子叫盖田，
1: 这是俗话
2: 过
1: 啊，
2: 去，
0: 啊，
2: 就有时候听不懂，就是
1: 对对
2: 这还是
0: 方
1: 地方方言，
0: 地方方言哈、
2: 嗯。
0: 那这用高粱，乞丐点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作为呼它的上面的这个盖粱，
1: 嗯
0: 啊。也是我们摸索出来的嘛，还是
1: 就是祖辈传过来，
0: 一直都是这样的。它有什么？
2: 应该这样。你呼正子的时候，你把它压下去
0: 啊！
2: 你不压它，你底下的正子不会收。
0: 嗯，
2: 他透气，把它都是此位是压死是喽，不让上拱。
0: 嗯，
2: 它不飘起来，它还得搁水，把这正子上面还得压水，
0: 是不是？
2: 你把这盖顶上也得压。
0: 要是大锅煮粽子的话，是不是还得是有一个什么石头压着它？
2: 对，
0: 也得有石头重物压着它，要不然不就飘起来了吗？
2: 不能让它飘。
0: 煮粽子、蒸粽子其实也有哈，
2: 也
1: 有
2: 技巧，
0: 有技巧、
2: 嗯，
0: 有技巧，都得是用水，对不对？
1: 对。他这盖帘啊，都刚才大姐说这个、
0: 嗯、
1: 我们叫那个盖帘，也叫这个小盖也好，都是过年摆饺子也用它。
0: 嗯，
1: 它是这酱盖是透气的，往里一放，大石头一压也好，重物水盆子一压也好，它透气、
0: 嗯、
1: 还平整。
0: 嗯，
1: 它对人体还好，它属于原生态的东西。
0: 原生态啊、
1: 哎、
0: 啊，对，因为有的时候啊，就家里面包饺子底下的那个盖帘、嗯、
2: 对对对，
0: 还不好找呢。现在
1: 对对
0: 现在的很多市面上都不太好找。这样原始的啊、祖辈儿用下来，爷爷奶奶辈儿他们用的那样的一个盖帘啊，有的时候会用很多很多年哈。
3: 话乡村发展，
4: 听乡村故事，
3: 品乡村特产，
4: 游乡村美景，
3: 美丽乡村说，和你一起诉说
4: 乡村的美丽。
0: 其实也说到这个端午节的时候，端午为了这样的一个节日啊，其实很多人都是一直是在忙碌着哈、啊、刚刚我们听刘总说到了他的这个粽子到底是怎么包的，然后怎么去做成的，有哪些流程啊，我们接下来问问我们的胡老师胡大姐哈、啊、您做的这种麦秸手工扇也是在这段时间卖的会比较好吗？
2: 对了
0: 啊，是什么样子的？
2: 夏至的情况下就得用扇子嘛，是吧？
0: 嗯，
2: 这个呢，家家都必备的有。
0: 嗯，
2: 你是现在你要说咱扇扇扇子，到外边拉出去遛弯去了，可以拿它当扇，也可以扇解解暑，也可以到有蚊子虫子的，
0: 嗯，
2: 也可以挡。
0: 嗯，
2: 最起码你这个胳膊扇着，早是这个肩周炎。健康的健康
0: 锻炼身体，
2: 锻炼是吧？
0: 嗯，那您的这个扇子有什么讲究吗？就是比如说，就我们就为了端午节的时候这个售卖，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设计啊？
2: 有
0: 啊，
2: 它这个咱们扇子也可以，就说说你讲话、
0: 嗯、
2: 也可以咱们说话。你看，他把这扇心咱们绣成像乡村振兴啊，绣个小苹果啊，绣个梨啊、桃啊，咱们做以宣传，扇心扔绣。
0: 嗯，
2: 比如说有乡村振兴这一块的东西，咱们去乡展去了哈，
0: 嗯，
2: 把这个都刻成字儿，也裱在这个扇子上、扇面上、扇心上，都可以。
0: 嗯，那其实和我们印象当中的大蒲扇还是不一样的。
2: 那是绝对是不能一样的。
0: 对，
2: 蒲扇只是扇，
0: 嗯，
2: 咱们这个可以买到家里儿当挂件儿、当摆件儿，
0: 啊，有装饰的作用吗？
2: 有装饰的作用
0: 啊。刘总也用过
1: 这个
0: 扇子是吧？
1: 大姐，这个蒲扇在我们地区相当有名
0: 啊。
1: 但是他这个扇子，你看过去、现在、过去的一个传统民间的手工艺，
0: 嗯，
1: 完了南方有一个叫蒲扇，刚才您说这蒲扇就是一种树叶子搜编而成的，它是蒲扇。这个扇子是用纯手工编制，它是自然风，
0: 嗯，
1: 哎，还可以那个去打这个那蚊子什么的，还可以拿出来。到哪儿坐这儿当垫儿坐，是很方便
2: 的，
1: 对，携带方便。
2: 咱们去到各个省市去搞宣传，
0: 嗯，
2: 在那个扇子上一看，哎，这只飞仪，我在这扇心上绣着呢，扇面上也有。这特别棒、
1: 哎、
0: 对，扇子它其实有挺多的功能的啊，最重要刚才两位说到了，其实是它的使用功能，
2: 对，
0: 它就是能够扇风，能够自然的清凉，同时呢我们现在更赋予到了很多的装饰功能，
2: 对
0: 啊、包括在家里面可以当成摆件。
2: 对，
0: 您这个大扇子和小扇子比例最小的有多少，最大的有多大？
2: 小的儿
0: 手掌
2: 那么大，不到10公分，
0: 不到十公分，
2: 还有5公分多点儿的
0: 啊。
2: 小帽它也可以编成小帽子，小装饰帽子，
0: 嗯，
2: 葫芦，
0: 嗯，
2: 擀瓶，小茶杯， 什么都可以编，
0: 胆平这
2: 就是这个。

0: 也你看见了这个东这个东西了，我就在我想象当中，哎，应该是把它编成辫以后，你看上你得缝，你底下要是小一点，上面要大一点，扩展成大，大的到一定程度了哈，你看着差不多跟好了，再让你这收，收完了收一张小嘴儿了，哎，再上张嘴儿，弄一个瓶儿，那葫芦呢，咱也都是这样，一开始底下那葫芦要不大一点儿，上面缝缝缝小细细腰了，葫芦有细腰。完了，上面了再封个葫芦，反正有个小尾巴，完事儿
1: 呢。胡大姐，那您要是自己在做手工、做编织的时候，您提前画样稿吗？
0: 不画样稿，
1: 就是
0: 在
1: 靠自己的想象，是吗？
0: 对对，
1: 好，
0: 在这个事儿，咱们要是有那个，咱们过去有那个，棒皮儿做铺墩儿，我现在今天咱们就到那个香河鸟去展去，我那有个小包包，小包包把它缝成字儿也有，说点那个特别说有意义的，是吉利话什么的呀，又是财源广进呐、又福语呀、这福字啊都有。
1: 对，
0: 你喜欢什么样的都有。
1: 现在其实很多的朋友啊，愿意做这种小挂件，买这种小挂件特别小，就像您说到的10公分甚至更小5公分的，
0: 这么点小
1: 扇子，可能放在手机上当挂件，放在包上当挂件。
0: 一般的就是我这也有小包包，
1: 小
0: 提包
1: 啊，
0: 小挎包的小也有。
1: 那您这产品种类太丰富了，
0: 特别特别的多。咱不但这个麦秆扇咱们这么做
1: 啊，
0: 你现在咱们有那个松针，你知道松树吗？
1: 松树
0: 松树长出来那个针，那
1: 松
0: 树针
1: 就是不就是那个细细的
0: 细细的
1: 一根尖尖的
0: 尖尖的那个咱也可以做，做成小葫芦，它这个摆在家里去，夏天一夏天不着虫蚊，它这个还有驱虫作用。
1: 那您这个选择松针的时候，这个材质本身也需要选择，要多长的，
0: 要选长的，
1: 然后可能比如说可能粗细是不是也要过，
0: 这个一般的都差不多，
1: 都差不多，
0: 就讲长的，
1: 长的，
0: 那
1: 这个长的咱本地也没有吧，有吗？
0: 有，
1: 咱本地有，
0: 咱们也有，
1: 都是在冀州吗？
0: 冀州也有，
2: 冀州
0: 山上，
1: 山上啊，
0: 你采夹了以后还得也得处理，
1: 也得处理，
0: 也得处理，把它弄完了也得用锅煮，煮有10分钟，10分钟把它再晾干，晾干用的时候再把它浸泡。这麦秆也是，麦秆咱们到家采完了回来哈，把裤都弄去，也把它呀选上粗细均匀，都上的，别粗的往分一点，细的分一点，中点的分一点，分成等类。
1: 您说的这个粗细是麦秸秆，
0: 麦秸秆的粗细，
1: 粗细，
2: 对
0: 啊，把它分成等，粗的我都是编一个，
1: 粗的粗的主要做什么？
0: 粗的就是做大一点的东西。
1: 它有硬度，
0: 它有硬度。细的呢，有编的都，比如说粗的，我能编那个圈圈，能编6圈7圈。你细的都要编的要窄了，粗的这么宽，你细的都这么宽。它这细的要
1: 6公分那么宽，
0: 哎，
1: 细的可能就2-3公分。
0: 对，那个你要编的都是细的时候，它要圈数要多。那个细的要编出来也好看一点。
2: 刚才你看何大姐说这个，就是编制也好，还有我们用那个做饰品包制的也好，只要是原生态的，都要用糊。为啥？给它降性，要不它脆弱，它折了。
0: 它这个也是去掉这个，除这个刘总说去掉虫卵，它一般的也得会有，有把它洗浸泡。把它都干净了，特别卫生。你闻出来，你现在编成这扇子，
1: 就是它的这个
0: 闻出来
1: 的
0: 麦香味儿，哎，特别浓。你像那个松针呢，闻出那松针味儿也特别好。
1: 其实就我们，您刚才也说到，我们官场村的麦秸手工扇编织技艺其实是本源，是不是？
0: 200多年历史。
1: 这是怎么起源的？这背后有啥故事？怎么就一点一点发展下来了？
0: 过去呀，这个老年人就到山坡啊，就找地接的，有那个老败草，那老败草有葱有籽儿，他老年人他把那个草那草籽儿撸下来当这个粮食吃，这个草呢就用这个开始编蒲扇，编草垫儿，也都去集上去卖去。 这演变着。

0: 呢，等着以后了有麦子，有麦子都可以使麦子。就过去呢，老太太，去咱们过去都是出工，麦子割了以后炸麦头，把麦头有长的麦秸头一搅，就甩出来这个高的这个高枝，咱们就用它挑选腌。过去老太太拿着一把麦秸秆，哎呀，出工去了，咱歇个息儿，歘歘歘歘歘，你都编，再递溜头可以把这个活干了，哎，
1: 对对对，
0: 到家了，咱们把它缝缝缝，哎，都可以扇了，是不？咱还经久耐用，我有扇子到40年的扇子，还能是用，这我这个扇子特别的耐用，不会再坏的，它这个用一根麦秸秆的这个耐伤，伤了都在容易坏。你像我编的那用小辫儿编成辫儿了，带攀上的这个特别耐用，十几十年没问题。
1: 好，那就来说说您刚才说的这个40年还在用的这扇子，是您自己编的还是长
0: 我
1: 辈
0: 是在
1: 编
0: 长
1: 的？
0: 辈编的，
1: 长辈编的
0: 我留下来的，
1: 就一直在用，
0: 一直在用。
1: 那这个也有一个保存吧？这家里也不能太潮了，是不是？
0: 你是用完了以后挂
1: 在就
0: 哪
1: 挂
0: 儿？
1: 在通风阴凉的地方就可以
0: 对，
1: 哈，每年都可以用它。
0: 每天哎，一到夏天天了，哎呀，热了，咱们就可以用啊。冬天了，把它收藏起来。你像我编的那扇子就是这样。编出个花来，还看着好看的，有福有鱼，是个你看着那个有葫芦什么的，有那个葡萄啊，有用于多财多福啊什么的。到时候冬天去一挂，当个摆件儿，咱俩还能看。夏天去了，那可以删。
1: 您说的这些吉利话啊，吉祥话啊，是编出来的，还是写在上头的？
0: 用这个针线缝上。
1: 哦，缝在上面的，
0: 对，
1: 那这个缝的这个工艺，就是自己的这种缝制的技巧，是吗？
0: 对对对，它是用在一个扇形，扇形的做法就是啥呢？把这个扇形把它绣好了、缝好了以后，是吧？咱们过去就是打夹子，什么叫打夹子呢？就是老辈儿做鞋什么的，用粗布，用几层布，用那个酱子，打好酱子，一层一层的弄成。
2: 全层底儿。过去的
0: 就
2: 质
0: 是
2: 量好
0: 就是
2: 了，
0: 那样，
1: 给纳好了。
0: 把它扇面扇脸扇面，你就是捡好看的，把它粘好了，压平了，弄干。这个扇心儿的也圈圈，把它沿成边儿。做好这个扇心儿了，扇心儿咱们再编好那个辫儿，让上盘，盘了咱们再做个把儿。再做扇把儿，再传上它，再又串把儿，做出来那个特别好看。
1: 哦，那这个把儿也是我们的麦秸秆
0: 麦秸秆
1: 一块一块缠出来的，
0: 对，
1: 然后底下再做个穗儿，是
0: 小
1: 不是
0: 穗儿，
1: 小穗儿？
0: 对对对，
1: 哎呀妈呀，这个手工扇制作出来也不太容易啊，这
0: 不
1: 个工
0: 太
1: 序
0: 容
1: 也
0: 易。
1: 很复杂。您从前期就像说到的，我们现在下麦刚刚收割完成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备料，
0: 对，
1: 然后您大规模的处理完这今年的这一批。这个原料的时候得多长时间？得经过什么样的工序？
0: 首先咱们上地儿，我是自家种的那个高一点的那高枝，不搁前面就把它采下来了，先采，采完了到家就是埋头底下那个麦根儿去剪断，剪断了把那裤那印儿都吞拿那个小铁铙子把铙下去，把它摆放了晾，晾干了以后。再吞那个裤，一打一打一打的撅，一打一打撅完了以后，哎，放在一起。你不能说是你一边摘的一边分，这样是太慢一点了。把它的分都搁在一起，一起没事了，弄一捆儿，让桌子上一放，自己都来挑了，粗的、细的。这个过程把这个都储存好了，就有你闲暇的时候让家一待一坐，那边开始拿一把麦秸秆浸泡完了。泡它两三小时，泡了泡的能有韧性了，开始去编，编辫完了，这才开始攀，把这个扇心做好。首先把扇心也做好，你编完辫了，这都开始，缝，让一堆组。
1: 哎，我觉得可能这样的技艺啊，应该是在我们，在村里面的这些，老大姐们基本上可能都会吧，
0: 啊，
1: 但
0: 基
1: 是
0: 本
1: 你
0: 上
1: 要
0: 都
1: 真
0: 会。
1: 正的成为编得特别好又好看，然后又结实的，可能还是需要很多的技
0: 对
1: 巧
0: 对
2: 对，
1: 的，是不是？
0: 那样的
1: 啊，
0: 还是少。
1: 还是少哈？哪一个地方环节难度是最大的？您觉
0: 难度最大的就是我嫌，被这个扇心儿还得要是挑啊，好看的 得让这

0: 音呐、有个看点，这个哎呀好看，在缝制的时候了呢，你还得要搁点缀，
1: 嗯，
0: 把你这个有那小斜条布，搁上点缀，都是弄那什么形状的呢？弄菱形的小点缀，
1: 哎，这就涉及到审美了。
0: 对呀、
1: 啊，
0: 你看着怎么好看，
1: 是
0: 你就怎么缝去了、
1: 啊。那刘总包粽子是不是就审美没有那么好？包出来四个角就可以，还是说不也不是？
2: 不对
1: 啊，
2: 他这个粽子，你看那个都说，哎呀，这粽子简单，一般人他包不上。
1: 啊、
0: 对，
2: 他这个手啊，必须这个大尖得冲着这儿，这样吧，他围上来特别系扣的时候特别不 好、嗯、不好。
1: 有的时候小时候确实包过哈，我手比较笨，小时候包过，
0: 包不好都露馅
1: 儿，包对，包馅儿就
2: 洒
1: 了。有的时候包的米太多了，那个叶子扣不上了，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2: 为啥做这个手工粽的？他用机器做不了呢，他这个四个角对、
1: 嗯，
2: 你看他们那个长粽子，他可以使机器绕。
1: 嗯，
2: 然后这个咱们那北方这个四个角这个粽子，嗯，他这个粽子是必须纯手工。你叶子为啥开始我们前期有一叫搭叶子？
1: 嗯，
2: 你得把这个粽叶几乎都是六片到七片，你得弄好。如果你要不弄好，有仨的仨五个的，你包不了，不均匀。
1: 不均匀，
2: 哎。
1: 也挺复杂的，您觉得最难的在哪里啊？
2: 这个民间这个这个
1: 包粽
2: 手工艺这
1: 个
2: 东西、
1: 啊、
2: 最难的就是这个尾弯那个系扣这一块，
1: 嗯，
2: 你不注意要这个弯这个角你都不严都要散了，必须得手巧伶俐的，有的掐不那粽子掐不死人他，哎你那还散了，
0: 还得找巧的，
1: 还得找
0: 巧
1: 的哈，
2: 心灵手巧的那个还能包、
1: 嗯、明白。那您这每年这二三十个工人是
2: 是都是跟胡大姐这个这样的，都是家乡这个老手艺人，
1: 老手是不是啊？年年都得
0: 说麻利快的，
2: 对，
0: 包的、
1: 嗯，对对对，
0: 你手笨的，你包一个散一个，包一个散一个，那怎么了呢？
1: 那对呀、啊，您这一天七八千个、嗯，这每个人背下来不少呢，
2: 不少
1: 是不是？
2: 他们一天最好最快的人包五六百个，
1: 五六百个，
2: 五六百个，
1: 天
2: 哪！但是提前得有人给搭叶子呀，
1: 对，前面都得搭好了，
2: 他
1: 最后是包，
2: 最后在这包。你看咱们传统包粽子就是这样弄好了，
1: 嗯、
2: 使这个为啥这稻草呢？
1: 嗯，
2: 稻子那里的江米，江米的杆就是稻草，
1: 嗯，
2: 意思上都是原汁原味儿。
1: 嗯，
2: 我们使马的必须得也得糊，
1: 也得糊，
2: 酱性它，它里有草酸，必须把它降下。它使的还好，
0: 那个、特别有这韧劲儿。
2: 嗯，对。
0: 马莲草有，
2: 还有咱们的玉米皮儿，
0: 嗯，
2: 我们、
1: 啊、玉米皮儿也可以、
2: 哎、农村也叫棒子，
1: 嗯、
2: 那个皮儿，
1: 棒子皮儿，
2: 把它劈开了、
1: 嗯、
2: 也煮一下子，它也恢复到那个粮食的那个味道
1: 啊。
2: 特别有那味道，
1: 我觉得中国人真的是老祖宗特别聪明哈、
2: 哎，
1: 留下来很多的奇思巧劲儿哈，然后留给我们，而且真的是原汁原味儿，看的也好看，
2: 对，
1: 然后呢，吃起来也好吃，
0: 对对对，
1: 然后您这边包括做出了这个小扇子，现在有很强的这种观赏性，
0: 对，
1: 工艺性哈，那是不是可能年轻人哈，现在会觉得呀，可能不是那么长期的接触，比如说我现在自己家里面可能就是一口人或者两口人，我可能包不了那么多的粽子，不像小时候奶奶一下子包那么一大家子，给一大家子人包，可能我就自己可能会去买粽子吃，
2: 对 对
1: 买粽子吃，但是呢我还是愿意学习这个技巧，是不是也有一些，我觉得胡大姐这边是不是就会有很多的年轻人找您去学习，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嗯、是
1: 嗯，现在有包括有多大年龄段的，他们是怎么找到您的？
0: 嗯，他们就是我那个有那豆包上有平台
1: 哦，
0: 都是
1: 在豆包上
0: 有
1: 平台
0: 也
1: 有
0: 啊，对都有。他这个你比方说一说，嗯，冀州区，嗯，楚头岭镇的胡桂英麦秆扇胡桂英、
1: 嗯，
0: 你就说我这麦秆扇胡桂英这几个字就可以了，噌，我的简介都出来了，
1: 啊、嗯。
0: 他的这，他这
1: 个能找到您
0: 啊，就是找到我。上次不是在古街那儿我们出展呢，有一个北京的，
1: 嗯，
0: 一个小妹妹，嘟嘟嘟上我那摊那儿去了。哎呀，这是胡大姐吧？我有可找着你了。那一次，他就买了四把扇子，就拿走了。
1: 对、啊，拿走
0: 了。他说我可啊，我都找着你了，这回我可找到你了。他有在网上吗？
1: 会跟
0: 你
1: 学这技巧吗？有，
0: 也有，也有学的。嗯嗯，这个老师也有去，老师，
1: 嗯，
0: 也有他也给他的学生去，教去，
1: 嗯，
0: 那有上我这学，有的那个咱们那个刚要毕业的那学生啥的，要是想要是研学呀，上我那也
1: 哦也可以哈，
0: 都有、
1: 哦。
0: 我也去上外地啊，谁要是聘请我去上给他们讲去。我也去，
1: 就是就不太小白啊，不是之前从来没有编过的、嗯、然后在您的调教之下，我能够自己手编出手搓出一把小扇子来、
0: 嗯、
1: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难吗？
0: 要是说咱们岁数要大一点的，这个他是接触的要快一点的、
1: 嗯、
0: 这个也用不上去多长时间，
1: 半天儿。
0: 嗯，敞开用，
1: 敞开用，
0: 敞开用，
1: 敞开用，半天
0: 这时间
1: 了，
0: 半天够用了。
1: 对对对，你半天、
0: 就是、
1: 嗯
0: 啊，要是小学生啊
1: 啊，他太小了、
0: 啊，太小了，小了呢，我到那去给他们编一个小鹿啊，小马啊，一节课45分钟就能
1: 啊，就可以编走
0: 了，就搞成
1: 啊。哎，粽子是不是好包一点，用不了这么长时间了？
2: 粽子要会的，
1: 要会的、啊，
2: 几分钟的包一个
1: 啊，是是是。
2: 我们也算是根据这个。通过我们文旅部门去外的去、
1: 嗯、
2: 非遗进校园，非遗进社区
1: 啊，交朋友、交小朋友，
2: 是
1: 不是一块儿
2: 非遗进大学
1: 啊，
0: 全是这样，
1: 全是这样
2: 研学去
1: 啊,
2: 啊，都教他们，不管是咱的粽子、
1: 嗯、
2: 还有什么元宵啊、
1: 嗯、
2: 什么那个驴打滚啊，年食系列吧，我们都去教，还有那个过去的传统的月饼，我们这个很广泛的、
1: 嗯、
2: 都是祖先传过来的手艺。
1: 你看啊，现在在月饼啊，可能大家，我记得在小时候的时候，我是在山西人，然后呢，
2: 嗯、一点红，
1: 一点红，然后是打月饼，还不是包月饼，也不是就是制作月饼，它叫打月饼，
0: 嗯、
1: 这个饼就是在模子里面扣出来的，
2: 嗯、
1: 然后它上面的那个花儿。等等，就是中间那一点红，其实就像一个就是空心的烧饼一样，但是里面是那种五仁的馅料，
2: 对，
1: 是这样的。
0: 过去那个老的那个月饼更好吃
1: 啊，
0: 没有，现在
1: 就是烤出来的、
0: 啊，
1: 就是在那个炉膛当中去给它烤出来的。
0: 对对对对，
2: 刚才您说、
0: 那个、过去
2: 那个
0: 老月饼好吃，
2: 为啥叫打月饼？
1: 对，打月饼。
2: 我再给您解释一下这个、
1: 啊，
2: 它就是说过去的这个工艺没有，他、
1: 嗯、
2: 就用木杠子把这个面
1: 对
2: 必须。
1: 打筋到了，
2: 对，打筋到了，再包。现在都有机器活了。
1: 对，
2: 现在我们还在沿用手工来揉面，
1: 嗯，
2: 那种做法还在。
1: 其实手工和机器，可能二位还是觉得这个手工有温度，
2: 对，
1: 是不是？
2: 它
1: 虽然说您这个是大批量的，但是还是手工制作。
2: 它这个传承了百年的技艺，
1: 嗯，
2: 留住了这个农村的这个乡情。
1: 是
2: 老百姓要哎，这是过去我们那小时候
1: 是。
2: 你看什么空调啥的都是现在新
1: 的，
2: 对吧？
1: 别家也用扇子，
0: 现在那个用扇子了。
1: 嗯，
0: 你看我一说卖多少钱，哎呀，这个值，
1: 这个值，
0: 他懂得值这么多钱。说咱们这个工，这个工艺到了，
1: 嗯，
0: 他都值。
1: 是
0: 你不知道，你是你要是用机器炸，撕一炸。就成了，一炸就成了。
1: 现在手工反而是值钱的，手工因为有很多的技艺在里面，其实就是功夫在里面。
0: 对，
2: 有很多东西它是机器代替不了。
1: 对，是机器代替不了的。嗯，
0: 人要是没有一个耐性，你也弯不成。
1: 嗯、
0: 你让这一坐半天一天，你坐不下去的，你就做不成它。
1: 嗯。
3: 话乡村发展，
4: 听乡村故事，
3: 品乡村特产，
4: 游乡村美景，
3: 美丽乡村说，和你一起诉说
4: 乡村的美丽。
1: 您这一天高产的时候有多少把小扇子或者多少个小件能做出来？
0: 要小件
1: 啊,
0: 啊可以做个5-6把，还得说就是在咱们全编好了的情况下，我就去缝，就组装它
1: 啊, 啊，要不然的话就费功夫呀。
0: 啊，你这得要是说那样的话呀，嗯，半天做一个，
1: 半天做一个
0: 小扇子，
1: 嗯，
0: 得说是，要咱们大扇子呢，全国技能大赛我参加了，
1: 嗯，
0: 他们这都是个时间，就拿了一把麦秸秆，上那进考场，给你八个小时时间，
1: 多大的扇子？20多公分，
0: 24公分，
1: 24公分
0: 的扇子，
1: 嗯，就是从零开始编，
0: 从零拿一把麦秸秆进去，就是给你一个大考场，人家就都多着监视你的呢。这是全国的技能大赛的第一届
1: 的时候，
0: 是我去参加的
1: 哦，您参加的第一届技能大赛
0: 啊，第一年
1: 啊，
0: 在3000多人才选上了33个人，其中就有我，
1: 有您，然后编了8个小时，
0: 8个小时完成了一个作品。咱说咱没得着奖，就是把咱们这个组委会把咱们这个作品给收纳了，给我一个收录证。
1: 啊，就是我们永久收藏了。
0: 对，
1: 啊，对，哎，你这个也挺解压的哈，是不是？就是那么多人看着您在一块儿编，
0: 对，多着摄像头，你进去了，把手机就得给你搁外边了。
1: 嗯，然后大家都在看着您编，
0: 都在那啊，真是的，这么多眼睛都在看着你编。
1: 嗯，紧张吗？
0: 嗯，在一开始是紧张，怕你在这个时间段你完不成。你完不成一个作品，你叫什么呢？
1: 您之前编过这么大的吗？
0: 编呢？
1: 那8个小时够用吗？
0: 我都是哪是那样啊？咱们就是编一大盘了，哎，完了再让你就是一做，拿着扇心缝啊缝 啊，
1: 其实也是分步骤，
0: 哎，
1: 是不是？
0: 分步骤，这个呢就是连下来了。你其实给你了8个小时时间
1: 啊，
0: 让你完成这个。
1: 是有会编错的时候吗？
0: 那错编不错，
1: 编不错，
0: 你就是。快的时候就是咱们看电视看手机这个手都能编了。
1: 哎，
0: 就是
1: 我觉得这也是解压的一种方式。
0: 对 对， 对， 对，
1: 灵活手指啊，
0: 是啥也不耽误，不耽误看电视，
1: 不耽误聊天，
0: 不耽误聊天，
1: 是是是，
2: 这个纯手工的制品，纯手
0: 工
2: 的制品是任何机器代替不了的。
1: 对对对，
0: 每一针每一线你就得缝到了，封不到你这个作品也看，
1: 还真是挺有意思的。那刘总这边的话，粽子、元宵，元宵也是您的看家本领啊。刘氏石磨元宵，这个技艺您来说说吧。
2: 哎，这个元宵，
1: 啊，怎么就叫石磨呢？
2: 你看
1: 啊，
2: 石磨元宵是我祖先创始的
1: 啊。
2: 最后啊，他那年代不讲究注册，他所以说没注册石磨元宵这几个字。
1: 嗯，
2: 现在满大街都叫石磨元宵。他因为什么？石磨元宵他卖相好，老百姓认可。为什么呢？都是我们创始的。
1: 嗯，
2: 他这个元宵，我们刘氏元宵的特点就是扎不爆，煮不生心，8分钟都熟。
1: 嗯，
0: 特别好。
2: 哎。
1: 扎不爆，
2: 扎用锅
1: 炸啊，油
2: 炸，
1: 油
2: 炸
0: 不裂开，
1: 不裂开，嗯，
2: 对，都不崩人，
1: 嗯，
2: 煮不生心还溜汁儿，8分钟都熟，他别人做不到，还可以速冻，
0: 在冀州区特别有名，
1: 特别有名，
0: 嗯，
2: 咱们呢还是沿用过去的大师碾子，都祖先传下来，
1: 嗯，
2: 我跟你讲啊，咱刘氏元宵第一代是倒叫石臼，
1: 石臼的，嗯，
2: 哎，我们叫都是石槽子，
1: 嗯。
2: 用那个文化这个字眼来说叫石臼，一个石槽儿里那个石柱子倒，
1: 嗯，
2: 倒面用小螺去筛去螺螺，这个面达到细度了，哎，这面来做元宵粉子用，
1: 嗯，
2: 最后供不上了以后用，都祖先们都研究了，用石碾子，一大石盘上面弄一大石滚子，咕噜咕噜扔，开始是啊，哎，人推
0: 压碾子，
1: 人推，嗯，
2: 哎，我这个，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嗯，
2: 那里
1: 您小时候就得推吧。
2: 我跟你说，
1: 都是这样的。
2: 我家里地，
0: 啊，
2: 我们家比较贫穷，
1: 嗯，
2: 那时候人口多，吃不饱，
1: 嗯，
2: 得让弟兄们去站碾子去。
1: 嗯，
2: 我们那哥几个都人家都往被窝底下缩，我得出来提了提灯装大腿，3岁站碾子去，扔个笤帚疙瘩。说明你
0: 拿个木头棍子，你搁这儿都排号去。
2: 哎，
0: 其实这是怕你得倒去了，把这棍子搁这儿了。哎，你得先压，弄个小簸箕儿。
1: 哦，
0: 完了他去了，那拿个这个就去。
1: 每家还没有这个条件，
2: 没这条件，
1: 大家就
0: 得都
1: 得轮着
2: 一个村儿
1: 的
2: 一
1: 个
2: 碾子。
0: 对，
2: 那还是真是我们老刘家蹲的
1: 啊。
2: 但是后来条件发展点好了，
1: 嗯，
2: 三家买个轮。来抡扯轮椅
1: 子，就是，把人就卸下来，
2: 哎，对对对，把人卸下来。
1: 上来
2: 到我们对，到我这年代，嗯，我都改为了机器来带动这十年。
1: 嗯，
2: 到我儿子这第四代传承人，他这个申请了专利，电动乌鸡变速电动十年。
1: 嗯，
2: 让他跟咱们乌鸡变速汽车似的，让快就快，让慢就慢。
1: 哦，
2: 这样低速低温低速生产，不破坏粮食的营养成分，保留了粮食粗纤维。它属于是原生态这种模式，
1: 嗯，
2: 要不它咋好吃呢？他们都叫石磨元宵，错，只有咱们刘氏石磨元宵还在沿用过去200多年的历史，
1: 真正的
2: 工艺
1: 石磨哈，
2: 哎，对，真正大石碾。
1: 你现在这个大石碾有多大？
2: 有一台在8吨多的，有一个12吨的，是我祖先留下来的。
1: 12吨
2: 啊，那一百多
1: 辆。直径有
2: 2米多。
1: 两米多。
2: 现在他们那个有的那都是1米多的，太小，我们那2米多。
1: 嗯。

0: 现在我们的刘氏始末元宵的话是世纪非遗
1: 是世纪
0: 啊，
1: 非遗
0: 金门老字
1: 啊，
0: 号
1: 对。
0: 是不是？去冀州，如果说我们就我们市区的朋友啊，包括外地的朋友到冀州去玩的时候，就是到处可能卖炸元宵。如果是炸的是刘氏始末元宵，
1: 对，
0: 那卖的一
1: 到这
0: 定
1: 吃到
0: 好，
1: 这
0: 那
1: 正
0: 个
1: 宗
0: 是
1: 的
0: 吧？
1: 了，在那个公众号抖音可以搜我们，一搜刘氏元宵就是我们，
0: 哎，那
1: 我们。
0: 咱的这个元宵的话，里面的比如说工艺，包括馅料什么的，现在也开拓了很多种，是不是？
1: 对，都是我们利用咱们冀州燕山山脉的坚果调制的无仁儿，还像那个现在人不糖糕子多吗？我们年轻人又
0: 木
1: 研
0: 糖
1: 发了
0: 醇
1: 对
0: 的、低
1: 木糖
0: 糖
1: 醇的、低
0: 的，
1: 糖的，还有年轻人吃什么巧克力呀，还有那水果味儿的，水果的咱
0: 各
1: 们
0: 种
1: 真
0: 各
1: 正
0: 样
1: 用果肉，而不用香精跟色素，真正用果肉，都是没有科技狠活的。
0: 没有科技与狠
1: 对。
0: 活啊！但是您说到了像水果，可能我们老祖宗最早的时候，大家吃的其实都是五仁的。那五仁的时候，包括它这个耐煮性啊，包括它可能它适配性比较强。但是您现在有很多新的这种馅料进去的话，有的水果它不是那么好煮，也都是8分钟嘛？还是说有其他的煮的方式
1: 我跟您说啊，
0: 啊？
1: 所有咱们馅料都是八分钟。
0: 都是8分钟，
1: 拿五仁来说，我们必须提前把它先烤制、炒熟了是大铁锅，炒熟了，这个五仁很有讲究。它这炒熟了以后，在自然凉透的情况下，在8个小时之内必须用完，不用完它都要走油。
0: 就8个小时之内就要
1: 对，
0: 走油了。
1: 好比今天我准备做200斤元宵，我用多少那个五仁，用多少什么馅儿，把它炒熟了，炒熟了你得今天做起来。如果你要做不完，可能炒过10个小时，它都不是那口感了。
0: 明白，
1: 哎，像那个水果味儿，有的说刚才您提到的时候，好像说，哎呀，它煮不到一顿，不是不对。水果拿咱们冀州区那个山楂，也叫红果，我们把核去掉了以后，洗干净了以后，得把它烀熟了，烀熟了备用，搁冷冻室。完了，都做了，哎，再一拌我们提前熬制的糖浆，再和馅儿。不管我们什么这个口味了。都是一起手。
0: 这就保证了它其实前面已经是经过了前端的处理，
1: 对，
0: 它其实已经是接近于成熟的状态，
1: 对，都是熟的，
0: 都是熟的，然后我们再把它组装到一起，然后肯定就保证8分钟。8分钟的话，就是我们的面，是不是外皮儿
2: 外皮
0: 熟的
2: 熟
0: 这
2: 了，
0: 个，
2: 皮儿也
0: 里
2: 都
0: 面就
2: 熟
0: 肯
1: 了，
0: 定
1: 对，
0: 熟
1: 肯定
0: 了，
1: 熟了。
0: 是不是啊？那我们粽子的话是江米，那我们的元宵呢？元宵的这个。
1: 用江米磨的粉，他们都是粘食系列。
0: 粘食系列
1: 对，就是江米是原生，都是原生态。它是这个江米呀，它是粒状、颗粒状。但是咱们的元宵粉是将大颗粒变成了微米的小颗粒，都变成粉了。它是这种原理。
0: 那您家这江米每年的这个使用量很大呀。
1: 在2019年、2020年，每年用江米在150-160吨。
0: 150-160吨
1: 对，
0: 啊，那元宵每年的销量大概有多少？
1: 这两年下降了，这两年下降了，下降现在去年吧，不到100吨。
0: 我们的粽子其实一直是在生产的，不是说只有到五月端午的时候才会做，是不是？
1: 不是，端午前一个月可以做，过了端午都是很少了。
0: 就很少了，基
1: 啊，
0: 本上是吃季节性的，
1: 对对对，
0: 元宵也是如
1: 对，
0: 此。
1: 开始我说了，端午节这几天的粽子达到5天之内不会坏的，
0: 5天之内不会
1: 哎，
0: 坏。所以说，那您的这个粽子削出来的话，其实也还有一个，就是运输的过程，你也得考虑到这样
1: 啊，
0: 的一个过程，是
1: 现
0: 不
1: 在
0: 是？
1: 就是，有要鲜粽子的，
0: 鲜粽子，
1: 哎，对，都是说就包
0: 没
1: 完了
0: 煮
1: 烀
0: 的，
1: 熟
0: 没煮的，
1: 了，哎，对，鲜粽子。等我们这个又增加了我儿子第四代传承人呢，还又增加了一个高温灭菌抽真空包装
0: 抽
1: 的，
0: 真空的包
1: 放
0: 装，
1: 一年可以。
0: 那回来时候如果是鲜粽子，我买回家之后，我怎么去蒸它，怎么去煮它？
1: 如果你要是买，要是鲜粽子啊，都是说搁家里头 把这个要是给你生冷的话，
0: 嗯，您给我这我买回来是真空包装的，我怎么处理它？
1: 使热水一加温都 OK 了，开一开就行了。
0: 哦，热水一加温开一开就可以。
1: 对对对，都是还是回到原来。
0: 哦，好。确实啊，我觉得就是老手艺现在也有很多的新的传承的形式，包括像粽子，包括像元宵。您家还有什么其他的年食系列？
1: 驴打滚，
0: 驴打滚，
1: 枣糕，粘豆包，这都是我们老刘家年食系列的这些产品
0: 啊。
1: 到什么季节做什么？
0: 嗯，就刚才刘总说到了，儿子是第四代传承人，那您家呢？还有？下一代传承，
2: 下一代是我闺女
0: 啊，您闺女，
2: 我闺女传承。
0: 嗯，她现在，比如说她在传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新的创新啊？给您也有所启发的？
2: 有，首先呢，就说呢，她呀，把这麦秆，咱们把这个麦秆刻字儿，刻成福字儿，刻成都是你想象的，咱们要搞宣传的想象的这些字儿，就是她给我刻。把这麦秆咔嚓平了，把那个瓤子。咔嚓完了，没有瓤子了，把它熨平，搁在纸上，粘在纸上，把这个用电脑把字儿，你想需要什么字儿文字，把它打出来，拿刀刻刻这字儿，他给我做。
0: 啊，工艺化了，
2: 对，
0: 不像以前是纯靠脑子去想了，现在这就是标准化了，
2: 对，
0: 是不是？
2: 这个呀，就是啥呢？咱们全是麦秆了
0: 啊，
2: 就用麦秆做字儿。你像我这扇心啊、面什么
0: 的，布呀，
2: 有
0: 的
2: 就
0: 是
2: 用布，布咱们就要用针线绣。它这个是麦秆，麦秆到你这个编的辫上的麦秆也是麦秆，染上色。染成色儿，完看着，特给人一看就是什么什么字儿念出来什么了
0: 啊、
2: 是这样，给人一看、
0: 也会有很多的一些更适合年轻化的，或者是我们当下时代的一种新的变化哈。那当然了，其实对于非遗都是老手艺，都是上百年的一个传承。包括两位其实也经常的去到外地去交流，包括在我们市区也是，在蓟州区也是有很多跟大家面对面交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和一个机会啊。那对于蓟州本土特色的非遗文化的怎么样更好的传播呀，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呀，两位还有没有什么计划呢？刘总
1: 啊，就是在这个国家对我们一个非遗的保护这方面，我们根据振兴乡村，要非遗继续发扬光大，进校园、进社区、进景区，去把咱们的非遗的文化传播出去，让社会的年轻人更了解非遗，爱上非遗，学习非遗，保护非遗。
0: 好，胡老师，
2: 把这个非遗呢，咱们代代的传下去，都宣传咱们的非遗，到社区啊，到学校啊，都是这样的。
0: 对，其实、
2: 宣传下去。
0: 身体力行哈，让这些老记忆能够传承下去哈，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分享哈。一时一气也是藏着蓟州独有的端午民俗与文化底蕴，也正是有着这样两位坚守初心的传承人，才让珍贵的非遗记忆不断的延续焕发新生。端午假期也希望大家能够走进传统，感受我们天津非遗文化的魅力，让老手艺老文化能够被更多的朋友看见与喜爱。
3: 乡村小百科，
4: 丝瓜富含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钙、磷、铁及维生素 B1、 维生素 C， 还有植物粘液、木糖胶、丝瓜苦味质、瓜氨酸等物质元素，营养十分丰富。给大家介绍一道清淡爽口的上海本帮菜，老油条炒丝瓜。如果买回来的油条来不及马上吃完就不松脆了，但是配上清香的丝瓜一炒，却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变为佳肴了。著名画家齐白石是非常爱丝瓜的，他爱种丝瓜也爱画丝瓜。白石老人曾说，小愚者丝瓜，只有农家能谱此风味，生动地反映出他的饮食爱好。在北京辟财胡同白石老人的小四合院里，到了九月，院中满是丝瓜和葫芦，所有见天的空间都密布着瓜架。在蔬果中，白石老人最爱吃最爱画的首先是白菜，此外就是丝瓜了。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美丽乡村说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赵敏，代表节目编辑王纯、节目监制周旭，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内容请点击青云和万事达客户端下的广播。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财会津南，智慧津南，展引未来，会展产业对接交流会在津南举办。天津首个可控新一代变电站示范工程在津南投运。新闻快讯：紫江新苑社区微口袋公园焕新启用，居民欢聚喜迎端午。葛沽镇端午公益市集氛围感拉满。十八局社区开展手工制作艾草门挂活动。新闻专稿：雾眠绽放时。新风尚新生活：农历五月初五吃完粽子化端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深入扎实开展十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记者沈欣、王宇，通讯员张桂秋报道。日前，智慧津门展引未来会展人才与会展经济双向赋能对接交流会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举办。活动聚焦产教融合与人才赋能，以合作签约、项目启动为核心，推动京津冀会展产业与人才协同发展。
3: 本次活动成果丰硕，集中完成多项战略合作签约。天津市会展行业协会与天津商业大学、天津开放大学签署会展人才联合培养与实践基地建设协议，将推动校协企深度融合，共育会展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天津市金展会展服务中心与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组委会达成战略合作，依托平台优势与资源，推动会展产业与数字经济双向融合，助力北方会展经济与区域数字产业提质升级。活动现场，新游人力京津冀服务中心正式成立，并对外发布会展人才专项服务方案，启动政校企协四位一体会展产业人才生态战略合作，同步开设人才对接专区，实现企业与求职学子面对面交流。交流研讨环节，六位行业专家针对体系创新、人才培育、数字会展等话题深入交流，集思广益，为产业发展出谋划策。
2: 记者张鸾报道。日前，天津津南巨海道110千伏输变电工程顺利投产送电，该工程新增变电容量10万千伏安，是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打造的首个全自主可控新一代变电站示范工程。巨海道110千伏输变电工程在天津率先示范应用自主可控的新一代变电站二次系统，实现了软硬件及通信协议全部国产化，彻底解决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作为天津市首个全自主可控新一代变电站示范工程，巨海道变电站系统的功能更加精简，优化了数据采集传输，设备更加整合集约，站控及辅控设备一体化监控，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强化了系统边界防护、网络与通信安全监测体系更加牢固。项目开工以来，国网天津城南公司以争创国家电网公司优质工程为目标，克服工期、天气、新设备调试复杂等多重困难，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持续优化施工组织方案，逐项落实物资到货与设备安装衔接，确保现场进度可控、能控、再控，严把安全质量关卡，常态化组织现场安全巡查和专项检查，筑牢安全防线，强化全过程质量监督，严格落实关键工序旁站隐蔽工程验收要求，以零缺陷、零隐患确保工程顺利送电。城南公司

0: 统筹国网天津电缆公司、高压公司等多家单位紧密沟通、协同配合，多次进行现场勘查，共同探讨施工现场作业风险点，制定详细的作业计划方案，合理安排设备调试验收及停电计划，严格落实现场安全作业各项措施，确保工程按期投产。变电站投运后，可以极大缓解津南区咸水沽区域多条十千伏线路的重载情况，为双桥河工业区、海河工业区及津南医院等重要用户提供稳定电源保障。
1: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0: 端午佳节，津南区各镇街村居纷纷组织开展特色民俗活动，更续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来听一组关于端午的报道。记者张博、王彤，通讯员赵子强报道。近日，咸水沽镇紫江新苑社区微口袋公园紫光园落成启用，辖区居民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共庆端午佳节，共同见证社区人居环境的焕新蜕变。紫江新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刘正义介绍说，
2: 满足辖区居民就济休闲娱乐、交流谈心的需求，我们依托三位四景工作理念，广泛收集群众意见，链接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的团队、美美空间营造社、睦邻社工中心等社会组织，在爱心企业志愿者的支持下，把原本破败不堪的荒园改造成了整洁舒适的紫光园口袋公园。口袋公园包含了文化活动、儿童游乐、休息遮阴等三个区域，后续我们也建立了多方联动的长效管护机制，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满意度。
0: 社区志愿者刘祥申说，
3: 自从这个院建成以后呢，经过改造，环境越来越美了，父老乡亲们在这儿呢活动呢很开心很快乐，我作为志愿者呢，今后跟大家咱共同把这个乐园维持好了，给我们一个最佳的生活地方。
0: 活动为共建援建单位颁发了荣誉锦旗，为志愿者颁发了岗位聘用证书。在新建成的广场上，社区还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端午邻里特色活动，设置政策宣传、非遗体验、健康义诊和茶歇区等主题区域，群众徜徉其间，热情互动，共同感受邻里温情。通讯员王蕊、于红吉报道。
4: 日前，葛沽镇举办粽香端午艺聚邻里公益市集，活动集文艺汇演、便民服务、民俗体验于一体，让居民在家门口感受端午民俗魅力，畅享暖心服务。精彩的文艺表演率先登场，送上浓浓节日祝福。便民服务区开设爱心义诊、免费理发、普法及反诈宣传等服务，切实回应居民生活需求。来自全镇15个社区的民俗体验热闹非凡，穿五彩丝线、缝制香囊、趣味小游戏等传统活动趣味十足，大人孩子踊跃参与，在欢声笑语中品味端午韵味，增进邻里情谊。
0: 通讯员孟令田报道。端午佳节来临之际，咸水沽镇育才里社区开展第一届邻里节端午包粽子及暖心慰问活动，以传统民俗活动营造和睦友爱的社区氛围。活动中，热心居民和志愿者折叶、填米、捆扎，亲手制作粽子，沉浸式体验传统端午民俗文化。随后，大家还入户走访辖区低保户、独居老人、失独家庭等特殊群体，为他们送去节日粽子和美好祝福。通讯员张楠报道。日前，双岗镇18局社区联合镇武装部、中建6局开展艾草飘香浓情端午手工艾草门挂活动，邀请退役军人及军属欢聚过节，大家搭配艾草、菖蒲、葫芦香囊制作门挂，带回家中悬挂，祈愿平安顺遂。此次活动进一步拉近军民距离，营造出浓厚的拥军优属氛围。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请听《木棉绽放时》。本期节目以亲历设计师的视角切入，围绕南沙国际金融论坛永久

我是来自中能建城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魏衍。南沙国际金融论坛永久会址项目选址在明珠湾起步区的恒利岛，是南沙国际金融岛首批的落户项目之一，由国际会议中心、国际会议服务酒店等部分组成。我今天带来这份档案，就是我们南沙国际金融论坛永久会址项目整个十三个幕墙系统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系统，我们金属无面系统的竣工图。永久会址项目它原来中标的方案是以广州市花木棉花的形象作为整体的呈现。我们整个的这个屋面总共有3.5万方，总共有每一个片区总共有4片小花瓣，每个花瓣有2个翘角，我们总共有8个翘角，那我们最高的角就我们的49.5米的位置。整个项目它其实有8个字囊括我们的意象效果，就是我们的木棉花开，红墙海丝。我们整个项目运用了一些建筑以及岭南的一些飞檐起翘的效果，那其实整个的这个起翘的效果就是我们金属屋面来给到做这个翼到神落地的一个展示。那其实今天我带来这份档案，也就是我们整个木棉花开最后能做到一个盛开，也像我们红墙海丝像这飞来鸿鹄效果的最重要的一个施工图纸竣工图的档案。可以从看出来，因为我们所有的花瓣都是一个双曲面，我们可以看到我现在手指的这个方向的角，它是两个双曲面交接的角的位置。中间我们其实运用了很多像我们的 3D 扫模，就是我们把整个钢结构的外面全部做了一次 3D 扫描，把整个钢构的形体给它做出来，然后再结合着我们的并模，再结合着我们的 3D 造模造型，然后把整个这个每一块的铝板不同的尺寸跟内容进行一个深化落地，才能呈现出现在的效果。其实板单板算我们整个金属屋面加上其他幕墙系统整体安装时间也就5个月，那其实我们在这5个月里面做了一个会址尖刀班的一个模式，其实我们尖刀班里面囊括着设计、工程、合约、招采，甚至我们最后的验收部门、投发部门都在这个模块里面，同时联动了我们的建设单位、还有我们的验收单位、还有运营单位。那在这个高效的一个尖刀班过程中，我们是基本上见同事的时间会比见到家人的时间会更长。金属屋面在建设过程中，我们当时设计的时候也是应对着南沙这个常年是一个台风肆虐的一个地带，那前期我们在做风控试验以及抗风接的时候，我们是以100年的永久建筑物来做的试验，所以它整体的这个要求是比一般的这个工业建筑物是要更高的。那我们其实每一个这个脚步我们也做了一些区分，我们总共划分了6个不一样的荷载分区，当时我们也做了一些1:100、1:50的一些抗风接的试验节点以及模型，就我们给它设置了一个不小于12级的一个抗风接的一个要求，去到了这个广景院做这个整体的这个检测。这像台风啊，像特大暴雨的时候，我们在这个3.5万平的雨水里面，比如我们在汇集在高点往下的时候，整个雨水可能都会漫到我这个膝盖往下大概一半的这个位置。所以我们整个屋面除了我们说的台风抗风接以外，排水也是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方向。我们的4个花瓣中间我们是有3个弧形采光顶，我们刚刚说的我们用弗里米尔模拟的这些雨水排的时候，那其实在一些比较集中的一些排水的点上面，我们会做有我们这个虹吸的雨水管道，能看到上面的一个个的这个虹吸装置，我们回头在排水到一个高峰期的时候，这我们的虹吸雨水就会启动起来，让它做一个虹吸下压的过程，把我们这个特大暴雨的雨水给它排除处理掉。其实当我们在整个这个建筑建成之后，刚好就是2023年的9月份，这个应该是苏拉台风一个局部11级的登陆到南沙，这给到了我们一个实际的抗风接的考验。在迎接真正的风暴的时候，其实心里面忐忑啊，到底是不是能够应对真实的风暴，能够给出一个比较完美的答卷。经过了这个试验之后，我们心情那肯定是开心，就是我们做的这个地标建筑物它是能够实实际际的扛住实际的风暴，这说明我们金属屋顶的实用性和安全性能也是行业领先的。会址项目落成我们南沙，也是我们大湾区的一个集合中心，它其实补充了南沙作为广州第二中心的无论是金融会展或者是我们的展览等各方面的多功能于一体的这个集中功能，在近1年多的

0: 这个运营上面也陆续的满足了我对它的想象以及看法。其实整个这个永久会址在运营的过程中已经举办了超过60场的大型会议及展览，我们这朵盛开的木棉花已经成为了广州南沙的一张城市名片。其实我个人最难忘的时刻，也就是召开金融论坛20周年全球年会的时候，我带着我的家人来到永久会址，也跟他们做了一张合影。那这张合影其实也是我个人非常重要的一张办案照。非常感谢在这个项目上跟我一起共事的同事，给予我支持与帮助的这些领导，然后我的家人、妻子、我的母亲，还有我的女儿啊，他们给予我无限的这个家庭力量，让我们在深爱的行业里面深耕。我相信每一个参与者对我们的南沙国际金融论坛永久会址都有特殊的感情，非常感谢能建成发给我全程参与这个项目的机会。那这段履历对我个人而言，我是具有深刻意义的，也对我未来的职业规划也是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导意义，也指导着我去深耕这条道路的这个决心。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往后的所有项目能把永久会址项目积累下的经验以及优秀的这个奋斗精神延续下去，让每一座建筑都能讲述好属于中国的故事。
1: 新风尚，新生活。农历5月初5，吃完粽子化端午。端午节又称端阳节、重五节、龙舟节、玉兰节、夏节、天中节等，与春节、清明、中秋并称中国4大传统节日，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端午节在2009年入选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端午节的起源有很多说法，人们最熟悉的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而设立的节日，还有说端午源自天象崇拜，是上古时代吴越民族的图腾祭祀演化而来。无论哪种说法，都寄托了人们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端午节也称诗人节，在唐宋元明清各代均有诗人书写端午。唐代文秀写：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沉渊。宋代陆游写：重五山村好，芦花忽已繁。粽包分两季，艾树助微观。旧俗方楚药，雷区一点丹。日霞无事毕，一笑向杯盘。元代贝琼写：风雨端阳生晦明，汨罗无处钓阴灵。海流哗哗应相笑，五九渊明亦独醒。明代汤显祖写：读写菖蒲竹叶悲，蓬城芳草踏初回。行之不向瓯江死，舟楫何劳钓屈来。清代查慎行写：风俗年年重五常，家家简爱插门旁。儿童不解兴亡事，只解征蝉五色香。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棚。
3: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 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6: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先抑洪德，疏于辅仁。
9: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10: 匠心筑梦天津港，
11: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12: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13: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4: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5: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6: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7: 我们一起行乐。
18: 近年来，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事件，给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电动车不规范充电究竟有何危害？我们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许多车主为了充电方便，在夜间将电动车推入家中充电或司机电路，且充电时间超过12小时，起火时不能及时发现火情，延误了救火的最佳时机。起火3分30秒后，电动车的温度即可高达1200度，这种高温毒烟比明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除了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在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第一，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第二，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第三，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停放，以免引燃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第四，请勿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19: 关于艾滋病你了解多少？艾滋病又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病毒感染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功能受损。艾滋病毒感染途径有以下几种。艾滋病有什么症状？发热、头痛、咽痛，后期可能出现腹泻、消瘦等。如何有效预防艾滋病？必 免不安全性行为，远离毒品，避免共用被感染者污染的器具。艾滋病患者只要坚持用药配合治疗，就可以抑制艾滋病毒在体内的复制。艾滋病患者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与理解。
15: 我是驱马多小白，十分社恐的爱人，住在医院专门的柜子里，经过医生们的层层选拔，我才会偶尔被拿出来。虽然我不善言辞，但我可以缓解病人的痛苦，让他们轻松一些。
17: 我是驱马多小黑，医人本意，没错，病的 FP 快乐小狗就是我，我能让人们开心，焦虑、难过、发怒，最后发狂。
15: 小白小黑都是我，用好了是药，
17: 滥用就是毒。
15: 年轻人请牢记。
20: 音乐随我动。

0: 听众朋友们，荆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荆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荆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也使骨关节疾病的治疗迈进了新的里程碑呀、这就打开了。好真好啊，就是太贵呀、一针60多万呢，一个月打4针到5针，那得花多少钱呢？就这技术，普通老百姓啥时候能用上啊？那这条路肯定走不通啊。说老哥哥老姐姐们，干细胞好，我给你们弄60多万一针，能打起吗？但是咱们没钱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就不治病了吗？慧心，我是受咱们国家有关部门指派，给大家呢来讲好病，开好方子啊。因为过去你们净上当了啊，所以现在慧心呢教你个好方法，不花钱也能生成干细胞。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妈呀，干细胞一多了，你看看，它往往就会有突破点。第一个突破点，你看好多骨病专家那、就找这个朱丽娟教授，用他的这个贵州法帮助很多人治好了腰腿疼。这当中就有一个叫蒋从生的老大哥，不能下地走道了，坐轮椅呀、检查之后呢，就是膝关节软骨已经磨了3个小洞。你笨想骨头磨，老姐姐你笨想骨头磨骨头，在这嘎巴嘎巴嘎巴，它不疼吗？啊，这么严重的骨关节疾病，3个月之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呀。老姐姐刚开始的半个月，她这膝盖呢就白天疼，晚上不疼，能睡着觉。最近2个月几乎就不疼了。等到3个月再复查拍片子，他这膝关节这磨损的那3个洞竟然长出了薄薄的一层软骨啊。哎呀，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当时呢我们用从瑞士引进的干细胞检测仪对老哥哥进行检测。这一检测我们都目瞪口呆呀。60多岁的老男同志，骨髓当中的干细胞达到7000万个，那超过一般健康人的水平啊。那说是什么疗法呀、效果这么好呢？治疗风湿、类风湿关节疼啊，就是昨天我教你们的贵州法。贵州法刺激骨髓生干细胞，让你黄骨髓变成红骨髓，能造血。它是所有细胞的妈妈呀，人的细胞多了，都能干活了。那你心肌细胞干活的多了，心脏不慌不闷了；脑细胞干活的多了，脑袋不记忆力减退，不发傻了，所以呀、老哥哥老姐姐呀、咱们还想不花钱，咱们还想用好的技术，那怎么办？就是辛苦点啊。岁数越大干细胞越少，2岁的时候最多，中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干细胞就降到11个左右。等到你60岁了，一般干细胞它更少了，见到几千万个。80岁的老年人干细胞就更少了。 什么是干细胞啊？造血的细胞啊。我们身体里这骨头中间它有骨髓呀、啊、这骨髓是干细胞生成的。所以你干细胞越多，新鲜细胞越多，就把那些有病的、缺胳膊少腿不干活的心肌细胞换成好的，脑细胞换成好的，骨细胞换成好的。好细胞多了，老哥哥老姐姐，你说身体能不健康吗？能不长寿吗？所以说经常感觉腰疼腿疼，风湿类风湿，腰椎管颈椎管退行性改变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听好，你从今天开始啊，你就别偷懒儿啊，咱们这老胳膊老腿啊，得要活动起来，除了做

无法摆卖疏通法，我们就做贵州法。咋做呢？在地上铺个垫子，在上边爬，或者在膝盖上你带个护膝，就在地上爬，像小孩一样撒着欢儿的俩胳膊俩腿就爬。你做完贵州法，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啊。啊，咱们天津有一个叫张春兰的老姐姐，哎呀，这老姐姐真好，过这年她都78岁了。这老姐姐就是家里困难，儿子在外地打工，供自己的老婆孩还不够呢，那根本不能管他妈。这老姐姐呢也是心疼儿子，说你们呐不用管我啊，我自己呀在家就行。结果呢胳膊腿疼，还有脑梗，还有颈椎病，还有风湿，孩子不在家呀，想倒口水喝都费劲呐。自己下地去倒水，水杯打了，把他手都扎出血了，那腿疼的站都站不住啊。这不就是去年我给开的寿星补汁，配合着两个方法，古法摆卖疏通法和贵州法。尤其是他做完贵州法之后，就发现头发长出黑茬了，萎缩的牙龈呢又长出新肉了，而且呢他那牙齿也比以前坚硬结实。你看看这贵州法好不好？贵州法咋贵呀？就像小孩一样趴在地上爬行，这一爬俩胳膊俩腿你就协调着一起动了，它刺激你骨髓生干细胞啊。咱们这一爬，你看骨髓跟地面不就平行了吗？每天做3次，每次做20分钟，做完之后啊浑身有劲儿，胳膊腿酸沉还有点疼，这都是好现象啊。现在贵州法呀、啊、成了国内外都非常流行的治病新方法。巴西的一个老年病专家卡尔旺博士，他呢就是重返新村的金钥匙。这个卡尔旺博士啊，他说贵州法是要你年轻的金钥匙。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贵州法不做行不行？不行啊。你想不想长寿？想。你想不想走路胳膊腿灵活，不让儿女照顾，能自理？想不想？太想了。那咱们就好好好好的做贵州法。这贵州法呢就刺激你的骨髓，让它生出干细胞，干细胞一多，你的岁数大了，那骨髓都变成黄的了，所以骨头不结实，胳膊腿疼啊，冰凉啊。就算你胳膊腿热，你也是精亏那个阴虚五心烦热呀。所以老伙伴们啊啊，好好做贵州法啊，在地上或者在床上，你要是在床上啊就怎么做都行了，要在地上呢就把地上啊铺一个毯子，或者是铺点泡沫垫，你再像小孩一样在上边爬。这个贵州法其实它叫返祖疗法。什么叫返祖？我们返老还童了，我们小孩在地上怎么爬你就怎么爬，撒欢的爬，俩胳膊俩腿动起来你就爬，这一爬刺激我们骨髓生成了干细胞，干细胞一多，我们黄骨髓就变成红骨髓了，红骨髓一多它就生成了各种细胞，
因为

0: 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妈。我们身体什么细胞都是干细胞生成的。那心脏的细胞什么样呢？齐刷刷的，就像天安门广场那阅兵似的，一二三，齐刷刷的跳。那你心脏跳得有劲儿。如果有掉队的，有走道不协调的，有胳膊腿抬不动的，那你想吧，这方队看着就不齐了，那我们心脏跳的也不齐了，这就是心律不齐呀，早搏房颤呢就来了。那如果一做跪走法，干细胞一多，把受损的细胞，缺胳膊少腿儿，抬不动腿儿没劲儿的，哎，端不动枪的，这些细胞给它换成好的，那我们心脏就齐刷刷的跳了，通踏通踏，一二三四，是不是人就有劲儿了啊？所以做跪走法最明显的变化，你看你身上掉皮屑，萎缩的牙龈长出来，把牙根包上了。哎，然后呢，你那白头发再长出来，它是黑头发茬了。这就说明你的干细胞多了，把受损的细胞都修好了，让我们返老还童，越活越年轻。所以这个跪走法每天都要做，一天三次，每次做10分钟、20分钟，越多越好，不用多，你就坚持做一个月，你看你的脸色红扑扑的，返老还童，越活越年轻，这是不花钱的好方法。老哥哥老姐姐们要听慧心的话啊，好好做。我现在呢开始接听老伙伴的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老师教给大家重要的跪走法，来促进骨髓产生更多的干细胞，来促进修复受损的细胞和再生细胞，让你的机体焕然一新。欢迎大家拨打电话，把这个重要的跪走法完全学会。教学热线是400-656-3019 400-656-3019。那如果您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或者想咨询健康问题，同样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656-3019 400-656-3019。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先梳头来开白脉，拉筋多交起血块，排散我能通一塞，再梳一遍身康泰。
3: 国医国粹相得益彰，传承古法百脉疏通。先梳头，以起百脉之通，拉筋跺脚，促气血之畅行，拍三窝，以通淤塞之阻，拍打腋窝，疏肝解郁，补生闷气，拍打肘窝，心肺舒畅，睡得香甜，拍打腘窝，强腰固肾，腰腿不酸，再梳一遍，身心康泰，焕发新生。
2: 血白脉疏通，向幸福之恩家。
1: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万家灯火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家里人，老中医李慧心李老师，他带来一套不花钱不费力却能疏通全身淤堵的宝贝方法。栏目热线已经开通，如果您想咨询方法、咨询健康问题，或者想和李老师一对一诊病，您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19 400-656-3019。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老师和我们

0: 一起进入到热线接听的环节。首先有请进来自天津滨海新区的罗文化罗女士。你好，欢迎您。
1: 你好，是李老师吗？我是慧心呐。你好。
2: 你好啊。
1: 哎，
2: 那个我是那个天津滨海新区。
1: 嗯。
2: 那个姓罗，我85了。
1: 属啥的？
2: 属马的。
1: 哦。欢迎老姐姐啊。
2: 哎，您的挺忙的，还那个嘛，还给我们来电话，还得哈。
1: 哎，
2: 我呀，那个用了这个寿星补汁也6天吧，还不到1个星期了。
1: 嗯，
2: 那个我原来呀，就是腿疼，我那个骨质增生啊太严重了。
1: 嗯，
2: 就打今年春天开始。
1: 嗯，
2: 这个腿关节就走不了了。
1: 嗯，
2: 那个疼的哈，都不能站着走，得蹲着走，才那个迈小碎步，
1: 嗯，
2: 还疼得要命一天。
1: 哦，
2: 后来我就做这个古法百脉疏通法。我那个脚还冰凉。
1: 嗯，
2: 做那个做的腿脚热乎，但是呢。脚后跟它是凉的，那个走路吧，它不稳，像踩棉花似的，我就问问您，这个用什么办法？您该指导一下我，是吧？
1: 老姐姐
2: 啊，
1: 你这个膝盖受过外伤吗？
2: 没受过外伤，我那个膝盖不两个膝盖，有一个膝盖啊。换了一个假的，都5年了。今年
1: 是左侧还是右侧？
2: 右侧这个换了一个关节，现在疼的这个是左侧的。
1: 右侧呢已经换了关节了，就是膝关节置换术，换了一个人工的膝盖
2: 啊。对，
1: 右侧现在疼呢，打不了弯儿，蹲下起不来，是咱们的左侧。
2: 啊，对对，
1: 那腿脚冰凉，脚后跟疼，是吧？
2: 脚后跟最凉。你要是做这个疏通法呀，这脚觉得热乎哈，可是这脚后跟还是凉的。
1: 那咱得接着做呀。
2: 是啊，一天做3次。
1: 那吃完寿星补汁这6天，身体有啥感觉呀？
2: 那我就觉得这个。身上比那个有点劲儿了，是吧？吃的比那个多了，就是饿得快，
1: 有食欲了，能吃饭了。
2: 我原来呀，哈，我跟您说，李老师，像我这么大岁数的啊，我都比他们吃的多。我原来吃的就不少，
1: 老饭
2: 这一吃这个药吧，哈，这就饿得更快了。
1: 这是好事啊，说明通了，让他上下通气儿。大便也通，小便也尿得有劲儿，能吃才能活呀，老饭粒儿，老饭粒儿啊。
2: 我呀哈，你说吃东西吧，吃的也不少，可是它吸收不好，它还有点贫血，大便每天早晨5点多一次，
1: 拉的成条吗？
2: 是软便，有点成型吧，但是又细软。
1: 那你那就是小细条，一段一段的，一堆一摊子，
2: 对，对，一摊一摊的，
1: 一摊子这一堆，它不是一大条子出来的，所以这个就是糖稀便，这个就是典型的脾虚啊，脾虚你张嘴看你的舌头啊，大姐，舌淡苔白，
2: 我那个舌苔吧哈。有点白，
1: 就舌淡苔白，中间舌头中间它有点往下凹了，
2: 它这个两边有一点齿痕，
1: 那问题不大啊，这个年纪了有点脾虚，运化不动了，有点牙齿印儿，那是湿气重，就这个舌头啊，它舌淡苔有点白，中间。舌头中间往下有点挖了，不那么平了，说明脾气不足，中气下陷。
2: 嗯嗯。

0: 就是
1: 大蛇我看着有点很肥大似的。
0: 那胖大蛇、齿痕蛇就是脾虚，你湿气重。
1: 哦。
0: 湿气重吧，
1: 嗯、
0: 一到早晨有胖大蛇，
1: 嗯、
0: 早晨呢脑袋不清亮、
1: 嗯，
0: 到下午呢脑袋也清亮点了，胖大蛇也好点了，但是呢、
1: 嗯、
0: 俩腿发沉，关牵了。
1: 嗯。
0: 这就是湿气往下走了，
1: 嗯，
0: 它堵哪儿呢？这个湿往你胃肠堵，就该得息肉啦，
1: 嗯
0: 啊，但是你有个重点的病，就是肾阳不足，肾精亏。
1: 哦，那我验那个血、验尿都很正常。
0: 老姐姐，肾阳不足，肾精亏，这只有中医这个说法。
1: 哦，
0: 那西医要说查出你肾有病，那得化验尿，就看尿里有没有蛋白呀。
1: 对，我原来有那个尿蛋白，有潜血，
0: 哎，
1: 我就吃那个肾，嗯，肾炎康复片吧，吃的，他那这都没有了，那个都正常。
0: 哎，那他为啥蛋白呢？
1: 嗯，
0: 就是我们肾气不足，肾阳虚护不住了、
1: 嗯嗯。
0: 蛋白是好的，不能尿出来。
1: 就是，
0: 哎，所以这就证明我们关不住、顾不住了。
1: 嗯嗯，
0: 顾不住了，阳气虚，肾经和膀胱经沿着你脚后跟两侧往上走。
1: 嗯，嗯
0: 所以脚后跟疼是肾经不足。
1: 嗯，
0: 走路不稳是水海空虚。你看我们的肾呐、啊，生精、
1: 嗯，
0: 生精到骨头里就是骨髓，
1: 嗯，
0: 到脑子里就是脑髓，
1: 嗯嗯。
0: 所以大姐，你去查、
1: 嗯，
0: 我断定你百分百有个病叫脑白质病变，
1: 是吗？我还没查过这个脑，
0: 也叫脑萎缩。
1: 哦哦，
0: 他走路呢，
1: 记忆力不好了，
0: 哎。记忆力减退，丢三落四，
1: 哎，对对，
0: 走路啊、
1: 嗯，
0: 深一脚浅一脚，
1: 哎，对对，
0: 不走直线，
1: 嗯，
0: 哎，
1: 不稳，我现在都自己骨质增生了呢，又拄了棍儿了，不拄棍儿、
0: 哎、它为什么增生啊？因为你骨湿所养，它就出现增生啊，
1: 嗯、
0: 退行性改变呐、啊
1: 嗯，
0: 哎，所以这个情况它寒湿就堵堵哪儿呢？堵骨关节啦，
1: 嗯嗯。
0: 堵哪儿你还得有个病，两侧大胯骨，
1: 大胯骨也增生。李老师，我这个骨质增生啊，哈，是全身的，两个大胯骨也增生，两个肩膀也增生，两个膝盖、两个肘关节都弯了，都伸不直了。
0: 所以这个呀，它属于风湿性关节炎。
1: 嗯、这是。
0: 哎，风湿性关节炎，它你叫增生。我们叫那骨节增大，
1: 嗯嗯，
0: 而且往往有的是对称性的，
1: 嗯，
0: 哎，左肩膀右肩膀，
1: 啊对，
0: 左髋关节右髋关节，
1: 嗯、对，嗯，
0: 哎，左手右手，
1: 哎对，
0: 就是大骨头节，
1: 嗯嗯，
0: 所以呢，这是典型的风湿性关节炎，
1: 嗯嗯，
0: 怎么来的？咱得找根儿、
1: 嗯，
0: 年轻的时候着凉受累。
1: 哦哦，
0: 既着凉受寒了，你还受累了。
1: 嗯，
0: 他这么得的。
1: 嗯，
0: 然后这个寒湿趁机而入，就堵你的关节、骨头缝、你看我们的骨头缝、关节、胳膊肘、手脖子、胯胯轴、膝盖、脚脖子、这都是血管少的地方。
1: 嗯，
0: 筋多骨头缝的地方。所以老姐姐，你还有个事儿呢、
1: 嗯，
0: 就是尿频。
1: 哎，对，
0: 啊、
1: 现在就打这二年尿频，一个多小时一次。
0: 哎，腿抽筋儿。
1: 哎，对，腿抽筋儿。
0: 哎，
1: 嗯，
0: 眼睛不好。
1: 嗯，眼睛我还是青光眼了。
0: 哎，这就都来了。所以
1: 青光眼可是20多年了。
0: 你看看，所以啊，老姐姐再教你个绝招。
1: 啊，
0: 我们在吃寿星补汁的时候啊。
1: 啊，
0: 坚持做疗法，
1: 嗯、
0: 坐着坐着，它通了，脚后跟也就都热了啊。
1: 嗯嗯哦，
0: 因为脚后跟、脚尖这都属于末梢啊。
1: 嗯嗯，对，
0: 最细的地方。
1: 嗯，
0: 慢慢通，然后啊，每天 打开一支瘦胸补针，放在手心搓热了，你就哪儿疼，骨头底儿、膝盖呀、髋关节啊、脚后跟儿啊、胳膊肘啊、哪儿有关节总大疼，你就搓呢，
1: 就搓打，到了手心里头搓搓，
0: 对，搓啊，每天用一支，你就全身凡是有增生的疼的地方你就搓，搓完呢你再做疗法，这样让瘦胸补针里外同时的给你通，几天就热乎了啊，
1: 好，
0: 还有劲儿了啊，
1: 好嘞，
0: 哎，挺好的，用的挺好，多做做疗法啊，
1: 好嘞，
0: 哎，好，老姐姐，
1: 谢谢您了，李老师啊，
0: 不客气，再见，
1: 再
0: 见，
1: 再见，
2: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老师教给大家重要的跪走法，来促进骨髓产生更多的干细胞，来促进修复受损的细胞和再生细胞，让你的机体焕然一新。欢迎大家拨打电话把这个重要的跪走法完全学会。教学热线是 400-656-3019 400-656-3019。 那如果您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或者想咨询健康问题，同样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656-3019 400-656-3019 400-656-3019。万家灯火栏目播出时间12点到13点，14点到15点。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
0: 有人问我，是否有灵丹妙药可保一世健康？也有人质疑，养生之道到底有多大用处？我想说，把老祖宗的传承熬成粥，把名医大家的经验炖成汤，再撒上一把人间烟火的智慧，不花冤枉钱，不要冤枉路，花小钱治大病，这才是咱老百姓该有的活法。
3: 一盏明灯照亮岁月悠长，百脉畅通，守护全家安康，传承古法，百脉疏通，先梳头，开百脉，拉筋跺脚，气血快，拍三窝，通淤塞，再梳一遍，身康泰。
0: 几十年如一日，每天黄昏，我都会点亮一盏健康的明灯，温暖每个需要守护的家庭。
3: 愿健康引领百姓生活，愿幸福

0: 条款合法吗？遇到纠纷，我们该如何应对？我的权利又该如何保障？现在有了答案，
1: 法治问到底，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
0: 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点到2点，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诚邀资深律师和法律人士在这里为您解答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问题。
1: 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您来提问，我们应答。
0: 健康早知道，
2: 健康早知道。
3: 大家好，我是天津市眼科医院屈光部正与近视防控专业的杨小燕医生。您知道吗？近视可能是我们一生中最早遇到的眼健康问题。很多人觉得近视了配副眼镜就行，没什么大不了。但如果我们放任不管，近视就会悄悄发展，甚至变成高度近视。而高度近视不只是度数高一点那么简单，它可能带来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变等一系列严重眼病的高发。近视程度越高，这些眼病的发生风险也越大。不过好消息是，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及早预防，有效干预。从3岁开始就可以为孩子建立眼健康档案，定期监测远视储备和眼轴长度，检查视功能状态，尽早发现风险，及早采取干预措施，就能推迟近视的发生。如果近视已经发生，也不要慌。科学的矫正和防控手段，比如角膜塑形镜、具有防控功能的框架眼镜、低浓度阿托品等药物，再加上良好的行为管理，也能延缓你近视的进展。这样一来，到成年时，我们的近视就能控制在较低的度数，从而降低高度近视的比例，也降低相关眼病的发生。所以爱眼护眼要从小开始。听众朋友们，科学防控近视，共筑光明未来，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为自己也为家人的眼健康迈出第一步。
4: 哎呦，可赶上这步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5: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4: 2026种诺口腔年种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1年。
5: 哎呦，快说都有吗？
4: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5: 嗯。
4: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5: 哇。
4: 第三重，在种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5: 哎呀，怎么不少啊？
4: 还有呢，种诺年种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克1580，
5: 嗯，
4: 德国种植体每克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5: 难报名啊！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1: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各位嘉宾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法治问到底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征。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节目的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目前市区的即时气温 24.7 摄氏度，东北风微风，相对湿度 55%。根据预报呢，今天白天阵雨，西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晴，东北风微风，最低气温20。

摄氏度。再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目前指数22，处于19，非常不错的水准。同时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尾号不限行。天津新闻广播周末法治类节目《法治问到底》会在每周六周日下午的1点到2点和您准时相约。《法治问到底》将会成为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接下来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聚焦关注，网信办发布《整治涉企侵权信息优化营商网络环境自律公约》。判说法带您了解，普通饮料变神药，某品牌胶原蛋白饮品被指虚假宣传。法眼看社会带您了解，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欢迎您锁定法治问到底，稍后为您带来详细内容。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首先进入到今日聚焦。近日，国家网信办指导各重点平台发布整治涉企侵权信息、优化营商网络环境自律公约，以系统化、具体化治理举措，整治涉企网络乱象，进一步压实平台责任，彻底铲除网络侵权、骗取流量的灰色生意产业链。本次公约的出台，直面企业和企业家网络权益受损痛点，补齐网络营商环境治理短板，明确各大网络平台必须落实常态化清理企业家隐私泄露信息，主动核查删除涉企虚假不实内容，规范涉企榜单及话题运营管理等核心责任，从内容管控、舆情引导、账号管理等多维度堵住监管漏洞，为市场主体撑起网络权益防护伞。一段时间以来，网络空间涉企侵权乱象丛生，一些自媒体刻意的捏造杜撰涉企负面不实信息，事后呢以有偿删帖等条件向企业索要费用，实施敲诈牟利。有的网络主体呢刻意的歪曲企业正常经营行为，虚构行业负面问题，刻意的放大个别争议，炒作涉企负面热点，靠制造舆论矛盾来博取流量，收割热度。更有大量的同质化营销账号，为了追逐热点，迎合网络不良情绪，通过断章取义、片面解读等方式，肆意的抹黑企业产品口碑，批量扩散不实诋毁的内容，网络环境一度被这些账号搞得乌烟瘴气。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此前部分平台为了提升流量，有意无意的放大对立冲突，甚至默许侵权内容的传播。事实上呢，从部分自媒体的相对流量当中啊，还要分取一杯羹。澎湃新闻的评论表示，涉企谣言要先治平台，需要明算法、净热搜、断产链、强追责，只有平台落实了法律责任、社会责任，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治理的釜底抽薪。第一呢，要压实平台内容的治理责任，净化涉企网络舆情。公约明确压实平台内容审核和舆情处置主体责任，扭转流量至上、监管宽松的行业旧弊，要求平台要建立涉企不实信息常态化核查、清理、澄清机制，畅通企业维权渠道，主动辟谣，正向引导舆论，从源头遏制涉企负面谣言滋生。第二呢，要严控热搜榜单话题，阻断负面舆情炒作链条。针对热搜榜单、公共话题等舆情高发阵地，公约实施刚性管控，严禁平台随意的推送置顶未经核实的涉企负面热点和私人争议，杜绝借助涉企负面舆情博取流量、炒作造势的行为，斩断负面舆情传播扩散的关键通路。第三，本次治理直击涉企网络乱象核心利益痛点，限流各类涉企不实负面信息，制止为侵权内容付费投流进行加持，同时呢，实行账号与所属 MCN 机构的联动追责，严防屡罚屡犯秽土重生。第四，补齐技术治理短板，专项整治 AI 涉企侵权乱象。公约严禁平台

不被影响，离不开稳定清朗的网络舆论生态。可预期的网络环境能够提振企业家创新创业的信心，是激发市场活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软实力。网络营商环境治理非一日之功，专项整治更需要久久为功。希望各大平台能够读出公约里的期待之大、责任之重、任务之艰，更需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切实切割灰色产业链，以制度刚性守护企业家合法权益，持续净化网络营商环境，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0: 这天，小张在下班路上看到路边有一个闪闪发光的小东西，走过去一看，原来是 U 盘。小张想也没想，就把 U 盘带回了家。一进家门，就迫不及待地插入电脑，想看看 U 盘里到底有什么。可小张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所作所为正好落入了不法分子设计好的圈套里。
1: 这是怎么回事？我的电脑怎么死机了？文件也打不开了，真是见鬼了！
2: 一定是你又打开了什么奇奇怪怪的网站，电脑中病毒了吧？
1: 才没有，我刚在路上捡到一个 U 盘，还没打开电脑就死机了。
2: 好了，这下破案了，我知道你的电脑为什么死机了。你还真是什么都敢捡，什么都敢插，来历不明的 U 盘可是非常危险的。
1: 什么什么什么危险？你给我说清楚，一个小小的 U 盘能有什么危险？
2: 你一定是捡到了不法分子故意扔在路边的 U 盘了。这种 U 盘一般都是带有病毒的，不法分子就是利用人们的好奇心，等你们把带有病毒的 U 盘插在电脑上，他们的阴谋就得逞了。病毒会在你的电脑上执行一系列命令，在不知不觉中，你的电脑可能早已被别人控制了。电脑里的文件、照片以及其他重要的信息都会毫无保留地暴露在不法分子的视线中，在他们眼里，你就是一个小透明。别以为这种场面只会出现在黑客电影里，现实里的黑客对你说都是小意思，他们还可以利用这些病毒破坏电脑里的电子元器件，让你和你的电脑说拜拜。现在你还觉得它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 U 盘吗？好奇心害死猫，收起你的好奇心，避免带来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U 盘不是你想捡想捡就能捡。
3: 无抵押免征信秒到账，收到这样的贷款广告，你是否会心动不已呢？注意，你可能遇到了虚假网络贷款诈骗，而且这种骗局专骗急缺钱的人。诈骗分子通过电话、短信、社交软件等平台发布虚假贷款广告，引诱受害人下载虚假贷款 APP 或登录虚假贷款网站。他们会以贷款需要审核为由，要求受害人先缴纳保证金、手续费，或者以受害人操作错误、征信有问题、流水不足等原因，要求受害人缴纳各种费用。在收到受害人的转账之后，诈骗分子便会将受害人拉黑。警方提醒，不要轻信网络贷款广告，申请贷款一定要到正规的金融机构。所有让你贷款之前先交钱的一定是诈骗。如果一旦遭遇诈骗，请及时拨打110报警。
4: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5: 进入到拍案说法。近年来，口服美容风潮席卷各大电商和短视频平台，其中一款名为五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饮品，凭借广告宣传和部分明星达人的带货迅速传播。商家宣称喝了它就可以补充胶原蛋白，淡化鱼尾纹，抗击衰老。然而不少消费者反映，长期服用之后不仅没有看到所谓的神奇功效，反而出现了长痘、内分泌失调等身体异常。原来这款产品按照食品标准进行审批的，按照法律规定根本不能宣传功效。其实这已经不是五个女博士第一次被爆出违规问题。

0: 2023年，他就曾因低俗广告被罚款40万元。更早之前呢，也曾因虚假宣传被处罚。那即使多次被处罚，该品牌依然在规则的边缘试探。记者调查发现，该品牌的直播间仍在宣称产品可以改善鱼尾纹、法令纹，而同类产品也有类似的功能宣传。所谓的胶原蛋白肽改善皮肤肤质，在科学上到底站不站得住脚？违规营销又将面临怎样的处罚呢？我们来听央广报道。
1: 五个女博士公司官网披露，其胶原蛋白肽饮品截至2025年已经在全国累计销售4亿瓶以上。在其官方旗舰店直播间，主播这样宣传
2: 说了呀，有没有干纹、细纹、鱼尾纹、眼袋、泪沟、黑眼圈的、苹果肌、下垂、法令纹的？有的情况下哈，我能够给你做到改善的哈。那像此间1号链接，为什么我说它效果这么好的哈？1号链接里面一支添加6000毫克什么鱼胶原蛋白肽的，就你被身体吸收最多的成分一定是鱼胶原蛋白肽的。它
3: 谁也不愿意长褶子、长纹路，谁也不愿意说松了垮，谁呀、也不愿意说有褶子、有纹路的问题，对吧？
2: 是啊。
3: 那我们都能去做内服啊，因为你胶原蛋白流失掉了。没喝过、没买过，先去买1号链接，每瓶里边就是6000。胶原蓬弹饱满状态啊！
1: 根据主播描述，不少网友购买了这款产品，却迟迟没有效果。江苏的赵女士在购买5个女博士产品后，还没有开始使用，就被客服加了微信继续宣传。没使用多久，脸部就开始出现脱皮红痒，客服还是说要坚持使用，
4: 效果就美容、抗衰、皮肤紧致、美白。就是这样的啊，就一直给我宣传啊。现在呢，我就觉得我脸部怎么？每次怎么老是脱皮红痒？现在呢，我就问他们客服了，也问了他们，说这属于正常一个现象，说的不一定是和我们产品问题。第二说，你有可能是因为胶原蛋白肽你之前没有补充过30家以上呢，可能缺失的多，所以说可能会有一些反应，你要坚持。
1: 广西的张先生说，他在直播间看到5个女博士的产品功效说的神乎其神，一直喝了2年多，身体各项指标开始紊乱。
5: 他的直播间里边的宣传啊，那些是直接是喝了他这个东西能够减法令纹，能够去淡化细纹、美白淡斑，反正跟你说的神乎其神。他宣称的是美容保健、抗衰老，我整整的喝了2年半。
1: 此前有媒体报道，5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口服液其实是按照国家标准饮料来生产的，并没有保健食品认证。之后有大量消费者向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这一问题。贵州的柴女士向记者反映，此前她买了5个女博士胶原蛋白肽口服液后，有专属客服加她微信，让她坚持喝就一定有效果，但根本没想到产品是按普通食品审批的。
6: 她说有一定的抗衰老效果，而且有淡细纹、补充胶原蛋白，但是也没有这些效果。我喝了那么多也没有，这些效果呀存在，而且脸上还容易冒痘，反正喝几瓶之后啊，他就容易溃疡，口腔溃疡。他还说让我坚持喝，我怎么知道呀？这个只是一个普通饮料而已嘛。
1: 截至发稿，5个女博士在抖音直播间仍在进行功效宣传，其天猫旗舰店也用所谓知识科普并非产品功效的小字来介绍胶原蛋白种种功效。而此类产品宣传并非5个女博士独有，比如某电商平台另一款胶原蛋白肽产品，主播也在使用数据来证明功效，在产品页面中写着大段关于胶原蛋白功效的内容，结尾又写上以上内容为营养科普知识，仅供消费者参考学习，相关内容不代表产品功效，请消费者理性阅读。
2: 就28天的一个改善，然后还有到我们的一个泛黄程度也减少了4.83%的，所以直播间的各位姐妹们不需要纠结，不需要犹豫的，你们放心去拍就好了。包括你们所担忧的骨胶原的支撑，咱是不是也做到了？还有我们所有直播间的女孩子，我们的一个下颌线的清晰程度、轮廓值提升了0.58%。
1: 科普作家云无心告诉中国之声，根据《食品安全法》《广告法》规定，普通食品不得明示或暗示具有保健功能、治疗功能或疾病预防功能。
7: 你要宣称一种食品或者食品成分有某种特定的功效，是需要向相应的监管机构去申报，说我要卖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具有什么功效。然后呢，你需要提供各种证据，然后这个监管部门组织专家来审核，说你的这个证据啊，充分能够证明你的结论，同意了你可以宣传。其次， 即便是一个保健食品，它有这个蓝帽子商标，它所宣传的功效也必须是它申报的时候国家审批的那个功效，而且功效的文字必须跟审批的一样，而不是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1: 那么食用胶原蛋白能否对人体产生功效呢？记者也采访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李博教授，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蛋白质和生物活性肽领域。李博介绍，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经过特定酶解的胶原蛋白肽对人体可能有一定益处。
8: 胶原蛋白是一个三螺旋的结构，我们直接吃胶原，也就是说吃猪皮啊、鸡皮啊这种消化酶，它很难把它彻底的酶解变成我们的有益成分被吸收。但是如果我们事先用微生物的酶，还有说植物的那个蛋白酶，给它事先按照我们想要的给它切成小肽，那么我们的人体呢，我们所谓的叫生物利用度就大大的提高了，不管是以小肽的形式还是以氨基酸的形式吸收进去之后，就成了合成我们自身的胶原蛋白的原料，就是砖瓦石就多了。所以呢，你给它提供足够原料，那么它呢就合成的量就多，这是一个基本的补充营养素的原理。
1: 可是仅仅给身体补充砖瓦就能达到美容抗衰的效果吗？李博教授解释，这还要看最初把胶原蛋白切成小肽的酶，这些酶就像瓦匠，手艺不同，切出来的砖瓦形状也不同，大部分产品只能当作基础营养，真正能产生特定功效的必须经过严谨的实验论证。
8: 如果说这个酶解是随便一个酶，那就不一定说有非常强的功能了。最主要的就是每一种酶它有特定的酶切位点，那个酶就相当于挥舞着一个砍刀再给它啪啪啪啪给它切，那么不同的酶它的切的位点不一样，得到的这个片段就不一样，那么说可能大部分的肽段它只是给你补充氨基酸，没有特定的功效，但是这里头确确实实有一部分肽段它要么有抗氧化的功效，要么就是有促进皮肤胶原蛋白合成的作用。做人体实验有效果的还是很多的，但是都是指定于人家的样品啊，是不是他家做出来有效果我家的就一定有效果，这东西不是不能随便推广的。
0: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个极具隐蔽性的 AB 贷骗局，急需用钱周转却又因为征信不佳不能够贷款成功，南京的严女士便遇到了这样一个令她焦头烂额的情况。而正当她一筹莫展之际，一通自称为信审中心的陌生电话打来啊，说声称能够帮忙特殊操作成功放款。这乍一听仿佛是雪中送炭，让严女士看到了希望。然而这看似贴心帮忙的背后却暗藏着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9: 2025年10月31号上午，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200余名警力悄然集结，在南京市中心商圈一栋写字楼里，对一家看似正规的贷款公司展开统一收网。现场60多名涉案人员被全部抓获。而就在抓捕前，这里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员工分工明确，有人打电话邀约客户，有人在接待室与客户面谈，还有人在进行业务培训。墙上挂着业绩榜，桌上摆着团建照片，豪华的办公环境，专业的业务话术，全都用来掩盖一个共同的目的：诈骗。
10: 我们通过这个数据分析、证据的收集，我们一共梳理出来1762份的这个中介的合同，总共的涉案的这个服务费的金额是5063万元，涉及到的范围非常广。
9: 1762笔贷款，5063万元服务费，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个家庭被透支的信任。在此之前，南京警方在日常警情研判中发现，涉贷类警情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警方梳理发现，报警人的经历惊人相似，他们都是陪亲友一同前往贷款公司，结果亲友未能成功贷款，自己却背上了巨额债务。这是什么原因呢？
10: 就是我们的行话叫做 AB 贷，实际上呢就是 A 想到银行贷款，但是由于 A 的这个征信啊它是有问题的， 通过正规渠道到银行贷款的话，他是无法贷出银行的款项的。所以呢，通过话术让 A 找一个他的关系人 B 让 B 到银行进行贷款，贷款之后让 B 把他的那个贷款的金额转交给 A， 然后 A 对这个贷款公司支付15%到30%不等的这个中介费。
9: 民警发现 A 与 B 之间大多是朋友或亲人关系，可既然最终是 B 贷款后转借给 A 使用，那么他们完全可以通过私下协议完成借款， A 为何还要大费周折通过贷款公司操作，甚至不惜支付高昂的中介服务费呢？贷款公司究竟做了什么？
10: 所以呢，这就是这个中介公司的套路在里面。第一步呢，公司呢先收集信誉不太好的并且有强烈的这种贷款需求的客户。
9: 马某是这家贷款公司的业务员，入职两年来，他每天要联系200多个客户，累计业绩高达210,000元。据马某交代，这些客户信息都来自公司的数据池，而数据正是公司负责人赵某买来的。数据内容不仅包含姓名、手机号，甚至还详细记录着个人的贷款需求、职业、财务状况等内容。家住南京的严女士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被这家公司精准选中。严女士因为信用卡逾期、征信受损，一直贷不到款。一次刷短视频弹出的贷款广告让她动了心。
11: 急用钱啊，什么备用金啊，什么的，反正就是这些小广告。其实当时也是这样点了试试看的，然后后来就不停有人给打电话。
9: 然而，严女士并不了解的是，像她这样征信受损又急着用钱的人，正是骗子精准锁定的目标。他们在网上大量投放贷款广告，吸引用户填写信息，再把这些资料汇集到公司数据池里，筛选出最容易下手的客户。
12: 会发布一些助贷的广告，宣称这家公司贷款不需要看资质，不需要看信用，当天即可下款，从而吸引一些急需钱的人过来进行贷款。
9: 在锁定目标客户之后，公司业务员便冒充江苏信审中心工作人员，主动联系像严女士一样有贷款需求的人，以无门槛贷款等话术为诱饵，将其骗到公司面谈。
10: 说我们公司可以帮助你进行贷款，有一款产品对这个征信的要求不是很高并且呢通过电话审查你已经通过，可以到线下来实施面签。通过我们事后的这个核实其实并没有江苏信审中心这么一个单位。
0: 江苏信审中心听上去权威十足的单位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只是贷款公司为了骗取客户信任而虚构出来的。当那些急需用钱的客户满怀期待地走进公司洽谈事务的时候，真正的套路才刚刚开始。
2: 当然没有怀疑吗？
11: 没有啊，我进来的看他们公司还挺大的。
9: 严女士来到了这家公司准备进行所谓的面签，可到了现场后事情的发展却并不顺利。
10: 客户就会到了这个公司进行面签，然后呢公司呢会安排工作人员冒充银行然后通过审查说你这个贷款的资质不够这个银行的贷款你无法进行贷这个操作。所以呢就提出了一个还有一种解决的办法，就是让这个客户，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A 让他提供一个紧急的联系人让紧急联系人来协助我们的 A 来实施贷款。
9: 按照公司的要求，严女士找到了朋友帮忙作为紧急联系人，不过随后公司却告知严女士及其朋友说他们在电话审查的环节中回答并不一致，导致审核未能通过，要求双方必须同时到公司进行面审。
11: 然后后来把我朋友带到小包间，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因为我最近不太好，说钱是先打到我朋友款，打到下到他卡上面的，说再由他转给我，但是会在那个我朋友卡上面留半年的还款钱。
9: B 以为自己只是帮忙，却并不知道在银行的系统里，他才是真正的借款人。
10: 这个 A 没有资质能负责贷不了款你作为他的亲戚朋友在这么关键的时刻 你应该也帮助他一把。
9: 为了让 B 彻底放下戒心，这家公司还设计了一个看似贴心的方案，在 B 的账户中预留6个月的还款金额。
10: 其实这个预留6个月啊，是我们的犯罪嫌疑人自己的一种目的。你这么多的资金借出去了，实际上是这个征信很差的 A 在使用。如果 A 不能够每个月正常还款给银行的话，这个 B 迟早会知道并且会爆雷，按照他们行话叫炸弹。那像这种情况呢，预留6个月，那什么呢，那至少这6个月之内每个月的钱都会正常的还给银行。
9: 这6个月的还款保证金既是给 B 的定心丸，也是犯罪团伙给自己争取的安全期。为了让整个贷款流程看起来合法合规，贷款公司还煞费苦心，层层设防。业务员不仅与 A 和 B 分别签订委托合同及三方责任协议，还要求 B 配合拍摄自愿贷款视频。而所谓利用银行人脉申请的贷款，不过是业务员拿着 B 的手机，在各大银行 APP 或网贷平台按流程申请操作而已。严女士及其朋友发现被骗后立即报了警，该公司为息事宁人退还了他们10000元。严女士的朋友也当即将银行贷款做了一次性还清，严女士则向朋友写了借条。然而更多的被害人则是 A 资金链断裂，B 收到催款短信，等彻底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一切为时已晚。而公司负责人赵某对自己行为的法律风险也心知肚明，为了规避风险，他甚至专门聘请了法律顾问。
13: 他跟律师在聊天过程中，说自己公司的行为呢，离高利转贷呢差一点，更多的是比较符合合同诈骗的形式。他自己对自己公司这个所作所为，其实他是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认识的。
9: 再精心的伪装，终究掩盖不了行骗的本质。综合来看 ，AB 贷就是贷款公司为征信不良的 A 量身定制了一套方案，找一个征信良好、有稳定工作的 B 作为紧急联系人，然后通过一系列操作，让 B 成为真正的贷款人。贷出款项后转给 A 使用，而 A 则向贷款公司支付高昂的服务费。这个看似共赢的模式，其实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10: A 他是受害人，基于贷款业务给了贷款中介，但实际上拿的是 B 的借款。中介公司没有提供一个合理等价的一个中介的服务，但对于 B 来讲 ，B 他也有可能承担巨额的这个贷款的风险，那就包括银行会承担资金无法收回的一个风险。
9: 目前涉案的3名主犯因涉嫌合同诈骗罪已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其余团伙成员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14: 近日，胡女士从朋友口中得知自己的照片出现在了公共搜索引擎上，被不法分子利用进行一些非法宣传活动。起初并没有在意，以为是朋友看错了，直到胡女士亲眼所见，这才慌了神。
15: 这张照片明明在我手机相册里，我也没有给其他人发过这张照片，怎么就会被他人盗取了呢？
14: 原来是之前胡女士在商场连接公共 WiFi 时，不小心连到了不法分子设置的钓鱼 WiFi。 一旦连接上这种钓鱼 WiFi， 用户手机、电脑里的工作文件、照片、支付账号、密码就都是不法分子的囊中之物了。在这个 WiFi 的时代，蹭 WiFi 成为了一项基本生存技能。在一些大型商场、公共场所里，市民都可以很顺畅地使用无线网络，这正是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他们会在商场这样的公共场所设置不需要密码的免费 WiFi， 还会故意把 WiFi 的名字改成跟周围 WiFi 名字一样，让人们更容易上钩。
15: 不是吧，不是吧，在公共场所上网也太危险了吧。
14: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只要我们有足够的网络安全意识，做到以下几点，就可以对钓鱼 WiFi 说拜拜。一，不连接没有密码的 WiFi， 因为很有可能是不法分子设置的钓鱼陷阱。二，拒绝简单的弱口令 WiFi 密码，这样在方便我们自己连接的同时，也会方便黑客破解。三，可以使用前将手机的 WiFi 连接设置为手动连接， 这样会比较安全，也比较保险。四，最后在操作的过程中，尽量不进行金钱操作，要有保障自身财产安全的意识。
15: 安全上网，从连好 WiFi 开始。
16: 守护钱袋子，非法金融广告要警惕。虚构养老项目的非法集资正在骗走你的养老钱。检察官提醒，不法分子以投资养老基地、预售养老床位等项目为名，迎合老年投资人极其强烈的养老需求，往往以旅游考察为名，将老年客户诱骗至所谓养老基地、福利院进行参观游玩，描绘养老项目的未来，进而以销售养老床位等名义非法集资。法治纵横节目提示您，面对各类金融产品，知风险，知投向，莫被非法集资广告所蒙蔽，识破非法集资真面目，通过合法合规渠道参与金融投资。
17: 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0: 进入到今天的法眼看社会。撞库是指黑客利用互联网用户习惯在不同平台使用相同账号的密码的心理，通过技术手段将已经泄露的数据库批量尝试登录其他平台的行为。一旦匹配成功，个人账户内的财产和信息就会面临严重的威胁。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揭开了撞库背后的黑色产业链。2023年的3月到2024年5月，邹某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通过网络向他人购买公民的 QQ 邮箱、淘宝、微博等软件的账号密码，随后使用撞库软件进行筛选之后，将其中可用于登录某网络平台的账号密码等公民个人信息出售给王某。2024年的5月30号，邹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到案。经查呢，邹某通过上述手段非法获取出售公民个人信息共计10万多条，收取王某购买公民个人信息、支付撞库软件等作案工具的费用共计13万多元。更为严重的是，王某从邹某处购买涉案公民信息之后，直接登录某网站平台他人账户并且提现，共计盗窃金额不低于 51.8 万元。那么今天呢，我们连线的嘉宾是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的张风水律师。张律师你好。
1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那么针对这个个人信息这个相关的案件，法院最后是如何审理的呢？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8: 是这样，江苏省南京市呢，这个雨花台啊，去这个人民法院呢，经审理认为呢，就是被告人那个周某啊，他违反了国家有关规定，以其他非方法呢，非法获取了公民的个人信息，并向他人呢进行出售，情节呢特别严重，其行为呢就构成了侵犯公民的个人信息罪。根据邹某在这个讯问中的他这个供述呢，其明知这个撞库这个软件筛选后的这个账号密码很有可能被用于犯罪，但是他仍然呢向他人出售，最终呢就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社会呢危害呢就特别严重，依法呢不适用缓刑，但其到案后呢，他如实呢供述了自己罪行，这个情节呢系坦白，并积极呢退缴了全部的违法所得13万余元，依法呢予以从轻处罚。据此呢，法院判决被告人邹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综合考虑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及悔罪表现等因素，最终呢判处邹某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
0: 那法院判决认为啊，被告人邹某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那么张律师，就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相关规定，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18: 好的，刑法第253条第一，它规定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他说呢，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 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周某呢，违反的就是这一款的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首先什么是叫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提供他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这个条款呢，它是对人员的身份啊，它有一个规定，有个特殊要求。你说学校里掌握学生信息，企业里呢掌握大量员工信息等等，利用职务之便可以能够掌握大量信息的特殊人员，比如这个企业的 HR， 然后学校里的招生办的这个人员，他都属于特殊人，他可以掌握学生大量信息，这些人员这个条款呢是对这些人员的规定。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信息，依照第一款规定处罚。这个条款呢是指通过入侵别人的电脑等新型技术手段获取公民的个人信息的这个人员，比如黑客啊等相关技术人员。单位犯前三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人员依照该款的规定进行处罚。这个条款呢是针对掌握大量信息单位犯罪惩罚，比如说像腾讯啊、京东啊，他都掌握这个客户的大量信息，这个互联网平台，这些单位，他呢，如果是信息被泄露了，然后负责这个主管人员，就构成单位犯罪，很有可能构成单位犯罪，然后呢，这个主管人员又可受到惩罚，这是关于刑法的相关规定。
0: 嗯，那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啊，被告人邹某违反国家的有关规定，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并向他人出售，情节特别严重，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那么法院认定的其情节特别严重相关的事实依据有什么呢？
18: 依据最高院、最高检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说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第三项规定呢，他说是数量或者数额达到第一款第三项至第八项规定标准10倍以上的，根据这条法律规定可以得出认定邹某情节特别严重的犯罪事实。第一是另案被告人王某利用从邹某购买涉案公民个人信息，直接登录了某网络平台，从他人的账户里头啊提现，共计盗窃这个金额不低于51.8万元，这个呢符合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这个规定。第二是非法获取出售或公民个人信息共计10万余条，超过了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给第三项第四项规定以外的公民个人信息5000条以上的10倍以上。十倍呢，它是5000条，10倍是50000条，它是出售的公民信息呢是10万余条，也就是超过了50000条的10倍了都，所以它符合第二款第三项数量超过10倍以上的这个法定标准。三是呢，它违法所得是13万余元，超过第一款第七项规定的所得5000余元以上的10倍，5000呢你就构上情节严重了，它是10倍呢就是5万，13万呢你又超过那个5万的2倍了。所以符合第二项，第二款第三项呢规定的数额达到10倍以上的法定标准。换一句话说呢，认定邹某情节严重的犯罪事实依据的就是王某利用从邹某购买涉案公民个人信息，直接登录某平台，从他人账户并提现盗窃金额不低于 51.8万元这一个事实，非法获取出售公民个人信息共计100,000余条这个事实，以及获得违法所得130,000余元的这个事实，这是他情节特别严重的这个犯罪事实被定。
0: 那法院同时认为啊，这邹某不适用于缓刑。那么这个案件当中，邹某不适用于缓刑，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都有哪些呢？
18: 是这样，刑法72条呢，对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18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75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第一种情节就是犯罪情节轻较轻，第二有悔罪表现，第三没有犯罪的危险，第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的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根据刑法72条规定呢，缓刑只适合于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王某利用从邹某购买涉案公民个人信息直接登录某网络平台他人账户并提现盗窃不低于51.8万元这个事实，非法获取出售公民个人信息共计100,000余条及获得违法所得130,000余元这个犯罪事实，依据最高院最高检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第二款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邹某呢犯罪情节特别严重，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也就是说，根据邹某的犯罪事实，邹某得判处的刑罚的期限起刑的就是3年以上，3年以上的他就不适用缓刑了。故呢，根据邹某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事实和刑法第72条的第253条之一的规定，邹某不适用缓刑。
0: 刚才我们说，就是邹某情节比较重的一个情况啊，但是，之后法院又认为啊，邹某到案之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坦白，并且积极退缴了全部违法所得130,000多元，依法予以从轻处罚。那么，这个从轻处罚的法律依据有哪些呢？
18: 是这样，根据刑法第62条规定，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从重处罚、从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期的限度内判处刑罚。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邹某法定量刑的刑罚期限是3年到7年。结合邹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坦白，并积极退缴了全部违法所得130,000余元，依法予以从轻处罚，最终判处邹某有期徒刑是3年零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0元。它是3年到7年这个期限，它是有个期间的，所以它就符合刑法第62条具有从轻处罚轻的，应当在法定的期这个刑期内判处刑罚之规定。也就是说3年到7年，我们呢最终呢就给他减去一些刑罚，判了3年零6个月，这就在法定期限内进行处罚的。所以
0: 好。那随着信息技术、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啊，我们通过手机来办理业务的活动会越来越多，在加速方便日常生活的同时呢，公民个人信息也是早已经成为了犯罪分子们的重要目标。因此呢，我们应该增强个人信息的保护意识，对各类账号密码呀设置高强度、差异化的组合，并且定期的修改，增加犯罪分子使用撞库等相关软件破解的风险。同时呢，作为网络从业者和相关的技术人员，也必须要严守道德底线、法律底线，不要以技术为名非法获取、提供、出售各公民的个人信息。一定要牢记，任何以技术为名的非法获取、提供、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最终都会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招致牢狱之灾，毁掉自己的一生。那相关互联网平台啊，也应该加强安全防护，提升系统反撞库等软件的破解能力，切实履行网络安全主体责任。公民守好个人信息，技术人员守好道德和法律底线，网络平台切实履行网络安全主体责任。 三方共同助力网络数字经济的发展。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另外一起案例啊。北京的某美容媒体有限公司是主营按摩保健服务的经营主体，在2025年的五月呢，年近八旬的残疾人老人王某在散步的途中路过公司的门店时，被其工作人员强行的拉至门店之内。进店之后呢，工作人员强势推介，极力的诱导王某充值消费，并且主动驾车陪同王某前往附近的银行网点取款消费。最终呢，王某分三次向公司预交保健服务费共64200元。当时公司口头约定向王某提供80次足疗保健服务，双方没有签订任何书面合同或者协议。在合同履行的过程当中呢，王某在仅接受12次服务之后，公司便以各种理由诱导王某续费。王某认为公司的收费标准缺乏依据，且无故要求续费有失公平，因此呢，明确拒绝续费，并要求某公司退还剩余未使用的费用，但遭到公司的拒绝。之后呢，王某诉至法院，要求某公司退还保健费60000元。被告某公司不同意王某的诉讼请求，称王某的保健项目均已做完，并且其公司已经将系统的痕迹删除，现在已经无法查询到王某当时的充值记录和消费的次数，因此呢，不同意退款。那么关于充值的金额和购买项目，王某称其充值金额用于泡脚以及全身按摩两种项目共计80次，但是其无法区分各个项目的具体使用次数。关于取款的经过呢，王某称每次去银行网点取钱时，都是由公司的店长安排店内的经理或者工作人员陪同前往，取款时陪同人员并不陪同进入，只负责接送。那么张律师，对于这个案例，法院最后是如何审理的呢？
18: 是这样，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呢，经审理认为，原告王某与被告某公司之间，虽然呢他没有签订书面合同或者协议，但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服务合同法律关系。被告公司作为专业的服务提供者，对消费者，尤其是辨识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相对较弱的高龄消费者，负有更高的审慎义务和关怀义务。这要求呢，被告某公司在向高龄消费者提供服务之前呢，应当主动评估服务的适当性，并以清晰、明确、易于理解的方式向老年消费者呢，充分说明服务的内容、价格、风险等关键信息，确保其在充分知情的基础上做出决定。根据庭审查明的案件事实呢，同时呢，结合当事人举证、质证和当庭陈述等情况，在案证据可以初步认定，被告利用其作为经营者的优势地位，对作为高龄老年人的原告王某进行了不当招揽，其行为呢，足以干扰原告王某的正常判断。现被告仅以相关记录均已删除进行抗辩，为就原告王某的充值金额与消费情况呢进行合理说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被告的抗辩意见不予以采信。对于原告王某要求退费的这个诉请呢，根据诚实信用的原则，同时呢要考虑呢他那个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的年龄、认知能力等因素，酌情的予以支持。具体数呢由本院依法核算确定。最终呢，法院判决被告北京某美容媒体有限公司退还原告王某42131.25元。
0: 那么从您的角度来说，您怎么看待这起案件呢？
18: 本案呢是一起典型的涉高龄老年消费者预付式消费纠纷，焦点就在于如何平衡合同的严守原则与老年特殊群体权益的保护，它有个平衡问题。如何合理界定针对高龄老年人的经营者缔约义务与审慎义务，这个是两个平衡，一个平衡再一个审慎义务。老年人呢群体呢，他是高龄老人，随着年龄增长呢，他认知判断能力啊、 信息的接受能力啊，风险这个防范能力啊，它都会有所减弱。面对一些商家呢，他的专业化、针对性的营销诱导，往往呢，他就难以独立理性的做出真实意思表示。其实，在这个消费交易中呢，它的天然处于一种弱势地位。换句话说，就是信息不对等。如果机械的适用合同自由、合同严守的规则，简单依据书面合同或充值记录等进行判断，明显的对处于弱势地位的老年人呢，他不公平，不仅会导致老年人合法财产权益受损，更会纵容商家针对老年群体不当的营销行为，违背公平正义的司法理念。基于此呢，本案一方面充分考量原告王某已经79岁高龄这个客观事实，其辨识能力、风险抵御能力相对较弱，在这个民事交易活动中呢，理应获得法律的特殊关照。另一方面，强化经营者呢审慎注意义务与缔约关怀义务，商家在与老年消费者进行交易时，必须以通俗易懂、清晰明确的方式，全面如实的告知服务内容、收费标准、权利义务、退费规则等关键信息，充分保障老年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与这个公平交易权，避免呢经营者采取呢这种反复劝导、刻意诱导等方式，干扰呢老年人独立判断。本案中呢，被告某公司通过特殊的劝导、诱导的方式，促使原告王某大额充值，并且在合同履行中呢，冷来施压，要求王某追加消费。在王某明确拒绝后呢，又以充值记录、消费使用记录删除为由进行抗辩，试图呢逃避自己的责任。该抗辩理由呢，不仅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更无视其对老年消费者应尽的特殊保护义务，于法无据，于理不合。法院对此呢不予采纳。最终呢，法院就结合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王某年龄以及认知能力，酌定呢就退还了相应的款项。这一裁判结果呢，既尊重了合同履行的客观事实，又切实保护了老年人的钱袋子，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0: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节目就连线就只能到这里。非常感谢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的张丰水律师参与到我们的连线当中。我们下次连线再会，张律师再见。
19: 再见。
0: 好的，今天的法治问到底节目就直播到这里。法治问到底会在每周六周日下午的1点到2点和您准时相约。主持人李征代表节目编辑李飞，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春天万物复苏，百花绽放，是一年中最美丽的季节。那个盈满春天般温暖的农家小院里，却充斥着牵挂和思念。今天我们来听散文《农家小院又逢春》，作者听松。小时候，老家院里种了一棵桃树，一棵李树，两棵香椿，三棵石榴，还有五棵柿子。每当那几只身披黑色外套的燕子从遥远的南方回到他们熟悉的小窝时，欢快的鸣叫声就会把小院里沉睡了许久的那些果树唤醒。最先捕捉到春天信息的无疑就是桃树了。在那春风柔柔的呼唤声中，一根根好似已经枯萎的树枝突兀地冒出了些星星点点，让我期盼春天的心一下子涌上心头。桃花一天天绽放，好似与前行的时间在赛跑，一朵朵跃上了枝头，也将热闹的春意写满了我的双眼。那淡淡的粉红让一丝丝浪漫的情愫在心间慢慢升腾，那花儿的色彩虽然并没那么热烈，却足以驱散心底累积已久的寒意。随后李花也不甘落后，在一夜之间将洁白的花朵开满了枝头，不几日，石榴的叶，香椿的叶，更像是被那一抹朝阳渲染过一般，呈现出绿中泛红的色彩。只有那柿子的叶，嫩绿的像孩子嫩嫩的小手一般，令人无比的怜爱。春天就这样，再一次来到这简陋的农家小院，再一次回到我们的身边。而我们，也不用走到野外，更不必长途跋涉去找寻，在自家院里就能真切地感受到春天的气息。当然，在春天的和风里，自家菜地里的小白菜、小青菜等蔬菜也跟着着了魔似的疯长开来，让我们的餐桌变得丰富起来。无需更多时日，石榴的枝头就会冒出星星点点的红色花苞，花苞一天天吸收春天之灵气，就像我们吃饱了的小肚子渐渐鼓胀起来，色彩也越见鲜亮。或许是受到了石榴花热情的感染，柿子花也开了，淡淡的乳白色，四瓣花瓣规整地围成一个小圆圈，弱弱的几根花蕊隐藏其间，好似一位情窦初开的少女，若隐若现地闪现出情思。此时的桃花已然褪去了粉粉的轻纱，一颗颗心形的果实在春日的阳光里披上了毛茸茸的外衣，骄傲地挺立在春天的枝头，看云卷云舒，赏春光一片。一向低调的李子就没有桃子那样的特立独行，它用叶片一样的颜色来装饰和伪装自己，好似要和调皮的小燕子来一场捉迷藏，一颗颗圆鼓鼓地躲在浓密的叶片中间，假如不走近它便认真地搜寻，你根本很难发现它的存在。就在这一年又一年的春天里，我们不仅感受到四季更迭的迅速，更感慨时光竟然如此匆匆，当然也让我们那么快就可以拥有新的憧憬，去耕耘新的希望。那时父亲在外地工作，母亲一个人带着我们姐弟三人在农村老家，母亲每天都要随村民们出工抢工分，而我们姐弟三人就是母亲的小帮手。放学后我们会分工合作地挑水做饭，喂猪喂鸡，扫地浇菜，特别做饭的时候，一个人烧火，一个人捡菜洗菜，一个人切菜炒菜，姐弟三人还会把在学校里老师新教的歌曲一起传唱，并在快乐的歌声中等母亲放工回来。我们的歌声也一度感染了到家里来借个什么农具或是有什么事儿的乡邻。最开心的时候就是等父亲放假回到老家，
那种其乐融融的温馨氛围更是将生活的窘困都一扫而光，也让家人们都感受到了生活的幸福。

与甜蜜。如今父亲退休回到了老家，而大姐和我又参加工作离开了家，为了生活，一家人仍然是聚少离多，牵挂和思念仍然不知何处诉说。每年春天，大姐和我都会回到那个熟悉的农家小院，因为家有春天，我们会在那里受到春天的启迪。而每次难得的相聚，我们心里亦会盈满春天般的温暖。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我真见可真的真都负债了，我给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打哼号子和哼的起落是一个时代的符号。随着时代进程和机械电力的发展，地基处理已被电哼或水泥浇筑取代，农村再也看不到热火朝天的杂哼场面，听不到裹着泥土气息和汗水味道且有艺术魅力的杂哼号子。可是那种刻骨铭心的记忆是不会消失的。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杂哼》，作者姚宗奇。那年在下放天津市南郊区期间，村里队长曾陪我同重劳力一起劳动。一天，50多岁的贫农郝大爷让我同他一起用毛驴车往一盖房处拉运土坯，几十斤重的土坯搬上毛驴车，再搬下马垛，得有些力气。我在农村长大，干过一些农活，又练过摔跤，虽然不是肌肉男，但干体力活不出头。我问郝大爷，运这么多坯是给谁家盖房呀？给崔大爷家。郝大爷便一五一十地给我讲起崔大爷家的情况。崔大爷家是村里有名的贫困户，三儿三女六个孩子，三个儿子都还小，大儿子智力还欠缺。他家原来的住房破败得几乎倒塌，没有人力，更缺少财力和物力，靠自家翻盖新房根本不可能。村党支部决定大队把崔大爷家翻盖新房的事全包下来。你都看见了吧，这几天脱坯社员们多卖力气呀，崔大爷家赶上好社会喽。郝大爷动情地说，盖房先要把地基夯实，打地基的夯是压场用的六轴，两根细房领横向绑在立起的六轴上，再顺着六轴竖向绑上两根木棍，八个壮汉分列两边，双手握紧房领抬夯，一位领夯人在中间扶着木棍指挥砸夯。那天晚饭后，我跟着几个社员到盖房处，已经开始砸夯了。只见六轴被抬起砸下，再抬起砸下，咚咚的闷响声向四方传开。咦，这同我以前见过的砸夯不一样啊，领夯的不唱号，抬夯的不应答，闷头砸夯，没有气氛，没有激情，砸夯者很快就会疲劳。我同身旁的社员嘀咕，怎么不唱夯号呢？他们说没人领号啊。领唱夯号需要一句接着一句唱出词儿来，嘴里唱着这一句，脑子里想着下一句，连续不断。几个社员看我自言自语地念叨着夯号，就鼓励我去领夯唱夯号。我是下放老师，刚来不多日子，不好意思去，可经不住他们撺掇，自己也觉得得应该融入到贫下中农队伍里，就鼓起勇气对砸夯的人们说，我来试试领号可以吗？好啊，大家异口同声。于是我替下原来领夯的社员，把住中间的两根木棍，开始唱起夯号指挥砸夯。我唱，大家干起来哟，抬夯人应答，嘿哟嘿哟，人人卯足劲儿哟，嘿哟嘿哟，百年大计哟，嘿哟嘿哟，地基要夯实哟，嘿哟嘿哟。随着我唱的语气高低变化，抬夯的人也以相应的声调应答，六轴在夯号声中上下舞动，房地基处渐渐热闹起来。崔大爷一家人乐得合不上嘴，张罗着给众人倒水。我把砸夯看简单了，以为会唱夯号就能领夯了。领夯的人还要掌握砸夯下曲的位置，把地基每处都要夯实。在砸夯间歇时，有的社员对我进行了指导。第二天晚上继续砸夯，围观助阵的社员更多了。抬夯的人累了，换下去喝水休息，又有其他人顶上来。队长对我说，姚老师，你别太累了，站在旁边唱夯号吧。那哪行啊，把着夯才能唱出节奏来。看我这样一说，一位年长的社员过来，你歇会儿，我试试。他唱夯号声调韵味都好，他怕有时接不上词儿，其实他砸夯很有经验，夯的落点选位准确。他低调朴实的作风令我钦佩，
也深深地触动了我。地基夯实了，队长开始组织社员砌墙盖房，从此村里盖房时哑巴夯变得有声有韵了。我也在砸夯过程中思想认识有了提升。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我顶见可真的真
1: 是
0: 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2018年呢，陈派评剧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评剧呀，那是中国戏曲的五大剧种之一，发源于滦县、唐山一带。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天津发展成熟，评剧流行到了东北地区后啊，吸纳了许多位的女演员，丰富了评剧的表演技艺。说起评剧，不得不提的乃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陈佩华，艺名小花玉兰。她的嗓音清新甜美，柔软细腻。她继承了其母亲花玉兰的艺技，吸取了多种地方戏曲的营养，自创唱腔，形成了华丽委婉的陈派唱腔，在评剧界那是独树一帜。津南区八里台人高玉娟自幼喜爱评剧，2013年拜师学艺，成为了小花玉兰的入室弟子，第三代陈派唱腔传人。高玉娟呢，凭借着嗓音甜润优美、高亢嘹亮的条件，细心钻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13年在中央电视台过把瘾栏目荣获十强选手，2014年获京津冀评剧票友大赛第一名，2015年获环渤海评剧票友大赛十大名票，2016年成立玉兰评剧社，在天津演出。2017年参加河南电视台《擂响中国梨园春》全国戏迷擂台赛，荣获年度总冠军。他呀，还经常参加戏曲进校园活动，参加全国各类电视台的戏曲节目，得到了业内的各种好评。愿咱们陈派评剧越来越好。2018年，徐氏古柯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徐氏古柯行医自创始人徐德启开始，历经百余年，传承四代，在海河下游一带知名。第四代传人徐增济是徐氏古柯唯一传人，他毕业于河南的青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擅长治疗腰椎病、风湿性骨关节病、肩周炎、骨质增生等等。他其治疗的手法呀，有抻、拉、敲点、压顶、揉推按等等，而且他

总结了徐家前辈的经验，对膏药的熬制方法及火候啊掌握有独到的见解，改良制作成了徐氏万应膏、金丝万应膏。不同的疑难杂症运用不同的治疗手法，结合熬药、敷药相辅相成，对骨伤疾病都有着明显的效果。愿徐氏骨科越来越好，服务大家。话说在2009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呀，那挖掘继承的是佛教音乐，作为珍贵的金箍梵音，彰显了中华民俗音乐的独特风采，成为世界音乐界瞩目的佛教名曲演奏基地。佛乐，哎，咱们又称叫做梵音。从形式上说呢，大体可以分为颂唱为主和吹打为主两大部分，相关的乐器啊，那就多极了。算下来呢，总共有这么13种乐器，乐器以古尺古谱形式保存和记录，代表的作品不胜枚举，民间也有很多的艺人继承和传播，也是从梵音的形式中逐步扩展成为个性鲜明的民俗吹奏乐精品，成为我国音乐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金箍梵音是唐宋佛教音乐的遗存，同时又是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活化石，在天津地区传承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有人问说，这个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我来告诉您，基本特点呢，是以吹打相结合，突出的是那13种乐器同时演奏，完全继承了唐宋佛教音乐民间遗存和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音脉。1986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始忠老人把继承掌握的这些古老的乐器传给了后人，其子潘香普积极组织乐队演奏，把这些艺术带到了世界当中。而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以上五音为主，以下五音为辅，演奏的形式那真是五花八门。也是在2010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香普被天津市津南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评为区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愿这份古老的艺术在津南大地再现新篇。2018年，宁氏漆艺镶嵌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漆器同瓷器、丝绸一样，乃是我国古代重大的发明，为众多的国粹之一。尤其漆器镶嵌流传到现在，那是重彩纷呈，金、银、铅块、石片、木片、贝壳等等都是漆器的镶嵌材料。这份艺术啊，那真是源远流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独到之处在于哪儿呢？尤其在第四代传承人宁宝壮经过多年的探索，用什么呀朋友们，用蛋壳作为一种独特的镶嵌材料，增加了漆画的表现技法。这个蛋壳啊镶嵌的漆画产生了一种瓷片裂纹的效果，那是别具风韵。

宁是七亿镶嵌记忆的蛋壳镶嵌的屏风、壁挂、调屏等等，为古典漆器绘画，平添了异样的风采，受到了市场的大大欢迎。愿宁是七亿镶嵌记忆能够制作更好的作品，为大家欣赏，为大家喜。在2012年，韩氏中医正骨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咱们说起这个津南区八里台镇大韩庄村呢，不得不提的就是特别赫赫有名的韩氏中医正骨。按记载呀，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说起韩氏中医正骨，不得不提的就是创始人韩兴印先生。韩老先生啊，曾受业于东北四平地区的一位骨科老中医，尽得其真传。回家乡后开始行医治病40余年，将中医正骨术与中医推拿法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医术。韩氏中医正骨啊，立有家规。家规是什么呢？这家规是传男不传女，秘不外泄，至今已传承至第四代。韩老先生其子韩世敖继承祖业，得到祖传正骨术与秘方真传，在总结祖传秘方的基础上潜心研究，将90余味中草药熬制而成韩氏接骨膏，其疗效啊，可明显缩短骨折治愈的时间。家传的洗药方是专治各种骨关节疼痛，疗效显著。100余年来，韩氏中医正骨医治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慕名而来者那是络绎不绝。韩氏中医正骨已成为医疗界响当当的名号。小站挠羊耗子。2016年，小站挠羊耗子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小站挠羊耗子起源，大伙儿从这个字眼上就能听出来。起源于哪里呀？起源于天津市津南区的小站镇。小站地区啊，是当地农民种稻挠秧时在秧田里唱的号子，故曰挠秧号子。说起来呀，咱们得追溯到1875年，李鸿章麾下的圣子营统帅周盛传开辟小站镇，种植小站稻。先民们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以哼唱号子的形式来压住挠秧阵脚，缓解疲劳。小站挠秧号子曲式舒缓悠扬，曲调那是有快有慢，有欢快也有哀婉，区别于普通的号子，多从民歌中摘借而来。经过的不断的积累和创编，逐渐形成的今天小站地区独有的挠秧号子。说起小站挠秧号子的歌词灵活，内容啊，因这个演唱者歌者的不同的文化层次而色彩各异，在继承上几乎没有一段号子原样照搬的，都渗进了时代的文化特质，是先民们在多年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口传心授，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才成为了今天民间的艺术瑰宝。小站挠秧号子，1956年的5月，在首届全国民间音乐汇演北京举行，全国各地各民族以其独特的民

尤其在明代针灸典籍《针灸大成》中就有着记载，称为以手代针之神术。说起寇氏小儿推拿，就得提起寇玉斌医生。寇大夫啊，随恩师刘国柱学习传统中医多年，在老师的指导下对小儿推拿做了深入研究与整理，将阴阳五行、经络肺腑作为小儿推拿的理论基础，辨证论治作为治疗的法则，改良创新小儿推拿手法，深入研究了小儿常见病、多发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推拿体系，创立了寇氏小儿推拿。寇氏小儿推拿呀，重点在于分辨寒热虚实，根据小儿的年龄体质不同，靠医师的双手在小儿的体表部位实施治疗。手法呀，以推拿揉捏为主，根据病情不同，所用的手法的轻重和推拿的时间那是各不相同。取穴位呀，根据病性的不同，选穴以寒热温凉为原则，取穴简化。寇氏小儿推拿见效快，疗效高，不受条件的限制，随时间随地都可以施治，且没有毒副作用，是治疗小儿病的绿色的疗法。愿寇氏小儿推拿为咱们的儿童造福音。刘家化。2018年，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河北梆子啊，那是河北省地方戏曲的剧种之一。河北梆子艺人王庆林，艺名啊银达子，龚老生。说起王老先生的嗓音，那是清亮啊，就像人灵一般，那是悦耳动听。其科学的发声方法呀，他的高音是不撕裂，柔润甘甜，是低回婉转。演唱的时候啊，有起有伏，层次井然，那是情词并茂，疏密相间。他的演唱风格呀，与这个叙述为主，真假嗓音并用，刚柔并济，形成了独特的达子腔，故取名为银达子。所创的唱腔称之为银派达子腔，成为了河北梆子这一古老剧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银派达子腔传承至今已近百年，传承人有王伯华、王少华父子等等。津南区双桥河人张宝炬酷爱河北梆子达子腔，拜王少华为师，学唱河北梆子。他40余年坚持业余演出，并辗转奔走，寻访河北梆子名家韩俊钦的出生原籍，破解了历史的谜题。他还组织了业余演出团队义务演唱，众人引领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使之得以延续传承。愿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发扬光大。2018年，传统葫芦制作技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咸水沽人韩宝祥的外祖父郭佩林开酒馆的时候啊，得与顾客把玩葫芦制作工艺形成了艺术品而引发兴趣，求教后自制葫芦精加细刻，成为了观赏的物件，竟成为了一项特技。韩宝祥啊，近来延续了外祖父的传统葫芦制作技艺，研究葫芦制作呀20余年，他的技法特色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呀一般人还学不会，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制作技艺。尤其他制作的主要作品有这个啊书法、兰亭序、八骏图、鲤鱼跳龙门、清明上河图等等。韩宝祥的作品不仅多次参演获奖，而且不断的有媒体采访报道，被很多爱好者呀求购而收藏。愿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2018年，

成花记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糖画啊，那是砂糖的温火的熬制，制成糖片或糖块，融化成汁儿，在这个石板上交绘图画的民间的工艺。我这么一说，您是不是觉得特有这艺术感？说起它这个交绘的工具啊，仅仅是一个勺、一个铲，还有熬锅、大理石案或者是铜案板。说起糖画啊，起源于成都，俗称啊叫稻糖饼，传说呀是唐代的诗人陈子昂开创的。清代的时候，这项技艺在全国各地流行，为民间的艺人呢一种谋生的手段。糖画交绘的过程中啊，艺人用小汤勺崴起融化的这个糖稀，在石板上下翻飞，交绘出各种各式的造型，随即呢再用这个小铲啊把这个糖画铲起，沾上竹签，就形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说起这个糖画的题材呀，那是太多了。您像有什么小说故事、戏曲的人物、吉祥的花果、飞禽走兽、文字是等等等等。说起咱们天津的糖画啊，那得不得不提的是天津的糖画艺人以曹大田最为著名。他的作品呢为平面糖画十二生肖，其后啊有他的曹铁锁成业祭作，作品擅长立体螳螂，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作品呢有现在的平面的卡通人物、立体花篮、花卉等等。糖画技艺第四代传人郑孝伟拜糖画艺人戈金明为师，也以糖画卖艺。作品呢除了继承前辈的制作品之外，又发展为了彩色糖画、立体糖艺等等。愿糖画技艺能够越来越好，制作更多的糖画作品。2018年，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大概在清朝的同治年间呢，由佛门弟子传授。所谓的五音呢，就是大鼓、这个铙等等五种乐器发出的声音，这音质好听，威力大。声传千米，那是不绝于耳啊。其合奏的曲牌啊只有五种，为动子等等等等。这演奏起来啊，各持乐器做舞蹈动作，招式特别的有意思，有金鸡独立、怀中抱月、苏秦背剑等等等等。而且舞动起来的步伐与节奏统一，那是特别的有力。挥舞时啊，起伏好看，整体动作一致，韵律协调且富于变化，非常的壮观，颇令观赏者心中特别特别的开心。愿东尼古文武五音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临时剪纸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华剪纸习俗源远流长，海河沿岸民间习俗那是每当节庆之期呀，有用红纸剪贴的肥猪拱门、聚宝盆、窗花，婚嫁就有上炕石榴、下炕桃、喜字儿、灯盘等等图样的事项。鞋上的绣花图案、裙边的图案也都是以剪纸为底样。咸水沽人林树珍继承前辈技艺，成为剪纸的巧手。他创作的这个剪纸作品呢，那是美观、纤细、工巧，具有丰富的创作题材和浓郁的地方风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林氏剪纸的风格。哎呦，
这个林氏剪纸啊，那是了不得，具有单色剪纸，也有多彩剪纸和立体剪纸，其运用的折叠方法剪出的连续喜字圆形图案是嫁娶的美丽点缀。其女林氏剪纸的第四代传人宋妍妍，在母亲的细心调教和传习下掌握了这一技艺，并且在传承传统文雅和技艺的基础上设计出独特的染色立体剪纸，许多新生活的题材也出现在他的灵巧的剪技之下，让古老的艺术焕发了新的生机。林氏剪纸作品越来越好，林氏剪纸这项艺术我们共同祝愿它发扬光大。2013年呢，葛沽长乐老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啊，不得不提的是明代葛沽关帝庙有一位若长道长，这位若长道长啊，道号叫孤上道人，是他来进行的传授，历经600余年的岁月洗礼，至今已传授了11代人，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跷演艺文化。葛沽长乐老高跷啊，表演的技艺啊，继承了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原生态。说起来他的表演那是古朴典雅华丽俏皮，体现了孤上跷的特色。说起他的特长啊，为文武扭唱四种技巧兼备，传统文化特别的深厚。首先咱先说说他的文，文有什么呢？传统会规严谨，是面面俱到，不拘礼法，动作姿态名称温文尔雅，那是特别的有讲究。比如啊，本会的行者棒长1尺7寸6分，名为棒打七情六欲。鼓呢，有击打鼓面和击打鼓帮，名为镇国安邦。说完了文，咱们接下来说武，那武就了不得了，我得跟您好好的讲讲。说这武啊，最著名的72套行者棒，36套燕青棒，棒打山门108响，叩打山门366响，头棒下叉双飞燕，公子倒立追双蝶，等等等等项目。其高跷棒法呀，数百年始终保留其原汁原味，那真是难能可贵呀。说完了文，再说武，说完了武啊，咱们说扭。嘿，这个扭那可是有讲究，有穿亭子走天下太平，套花篮摆如意，大插花，是等等等等。最后一个说的是唱，唱有单曲、群曲、对曲、行路曲、上相曲，曲目有一统乾坤、天下太平、加官进禄、指日高升等等等等。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自建会至今，那是会规会法严谨，拜庙、拜吃、拜桥、拜会头等等等等，均体现了葛沽地区独有的民俗礼仪文化。愿葛沽长乐老高跷发扬光大。2014年呢，妈祖祭典葛沽保碾会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保碾会呀，那是产生于葛沽上元节庙会，是人们礼拜葛沽娘娘庙中8位女神祈福的祭祀文化。

说起最早的起源呢，那可太早了，起源于明代。明代的各国传民的妈祖崇拜，逐渐形成了信众在上元节迎送妈祖神像的祭祀礼仪。明清以来啊，各国保捻会发展到了八捻二停，上元节庙会呢也逐渐形成了以云霄娘娘为尊，以妈祖祭祀文化为亮点，共为八位娘娘接驾的祭祀典仪。各国保捻会啊是越来越好，可以说各国保捻会会规严密，历代相沿，一直是保留到了今天。每年农历正月初二起呀，八捻两停于十里长街分别搭建茶棚、展摆大捻和香案，信仰者上香那是顶礼膜拜，并供远道香客驻足饮水。说起每年的正月十六啊，那是接驾日，传说中娘娘要出巡回銮，会师雨露，与民同乐。也是在这个时候起啊，多姿多彩的宝辇和各类花卉队伍组成一支千米的队列，鼓乐齐鸣，在万众涌动的拥戴下轮番表演，巡行入夜，华灯异彩，星月交辉，盛况空前。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妈祖祭典各姑保捻会是各姑的一个符号，更是津南区的一个符号。2018年，葛沽永乐汉船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葛沽永乐汉船呢，是以人乘坐的花船为中心，兼有水族、龟、哈、鱼虾形象，共为一道花卉。演绎的表演的内容啊，那是多种多样，像什么许仙游湖遇白娘子，有舞台戏曲水脉金山变成的广场舞蹈的迹象。据相传呢，宋朝末年有法号为海鹏、海明的两位高僧将南方的汉船传入了葛沽，白娘子的故事兴于名胜于清，后人将此故事引入葛沽永乐汉船来表演，代代演绎，流传至今，那是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呀。葛沽永乐汉船的表演形式啊，一般为一只船上乘坐许仙，渔翁为少公，另一只船上乘坐白娘子，小青为少公，有跑圆场的记忆，形式为正八字、倒八字、十字、双十字等等，那是边跑边唱，演唱的内容特别的丰富。朋友们，像什么十二歌、十二月、十字歌，后人又创新了新十字歌，以唢呐、锣鼓、镲伴奏，表演的内容啊极其丰富，像什么游湖、跑船，更有水族、八怪、斗乌龟的群体舞蹈场面，幽默多种，欢快热烈，那为表演增加了许多的观赏情趣啊。愿葛沽永乐汉船创作更好的作品，为人们所喜爱，为津南大地百姓所推崇。2009年呢，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曾经啊，是被乾隆皇帝赐过龙旗的高跷队伍。传统的海河下游民俗啊，尤其在农历4月20这一天是药王庙会。据传说呢，有这么一年，花卉船队呀、沿河向妙峰山，就是现在这个药王庙，走着，
可是走着走着，为的是什么呢？迎接药王的圣驾。途中啊，偶遇乾隆皇帝出海巡游。出海巡游他干什么呢？就是看看咱们的大清朝的海防。乾隆皇帝啊，闻接驾习俗，那是窃喜于心，特赐铜扇高跷八个大字。八个大字的龙旗一面，哪八个大字？乃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铜扇人呢，引以为荣耀，高跷几翼，传承有兴无碍。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啊，有14位演员，这14位演员啊是皆有武功，绝活有上相。一人扑伏，被四人捉四肢举起，腹下一人托腹部，背上一人做倒立，有二龙吐须，对略双行八字排开，如龙须下叉，龙须根部位置行者五棒，莺歌倒立，是等等等等。铜扇的青年演员们呢，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还不断的在创新，吸纳街舞的技巧。一说街舞，大伙都知道，那是现代的东西，把现代的东西和传统的东西融入到一起，方能激发开来，与时俱进。而且吸纳了街舞的技巧啊，在高桌上倒立、空翻、展翅高飞等新的队列表演形式。而且咱们的铜扇的青年演员们还应邀到英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演出，是深得世界人民的好评。愿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扬光大，是越来越好。2018年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葫芦啊，有一个谐音叫什么呀，叫福禄。在古代的时候啊，葫芦就被当作镇邪的宝贝。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中啊，吉祥图案以葫芦和飘带谐音，寓意福禄万代。每个葫芦啊都是众子众多，于是呢，葫芦又成为了吉祥如意、富贵康宁、多子多福的象征。因此葫芦也就成为了人们喜爱的室内的摆件。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的项目传承人宋世贤，致力葫芦彩绘和雕刻多年，在家传葫芦制作技艺的基础上，创新形成了一套完美的葫芦制作工艺，打磨洁净的葫芦成为彩绘雕刻的载体。彩绘服于烙画、雕刻和漆艺，变粗这种的葫芦啊为精美的陈设。咱们的宋世贤老师继承传统中国画的技艺，然后笔法娴熟，工笔白描，设色艳丽，极尽工细，同时运用了雕刻的技艺，装潢画面。绘画的内容取材于天津的年画、戏曲的脸谱、花卉、走兽、鱼虫、深水和人物等等，那真是别具洞天，雅俗共赏，是极具欣赏。愿我们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生产绘画更多的作品，服务于民。2018年呢，传统刻瓷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名，重点突出的是两点，第一点为刻瓷，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说起刻瓷，大伙都知道，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技艺。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这个手工那是一个慢活，更是一个细活。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是以瓷器挂釉的素胚
经过高温的烧制后啊，作为雕刻的载体，在上面运用刻瓷工艺形成的精美图案，即为传统的刻瓷。各种形式的绘画种类啊，书法都可以用刻瓷的技艺啊体现出来。比如说肖像、动物、静物、风景等等等等。这个刻瓷啊，有彩雕、釉雕之分，多法的运用已达到了形象逼真的生动的效果。说起传统刻瓷手工技艺，不得不说的是第四代传承人邢维全，受祖辈熏陶，书法绘画功底深厚，钻研了有艺术多年，不仅仅汲取了中国绘画的技法，更按照西方绘画的悠长形成了形式刻瓷工艺的独特风格。他的作品呢，延续了古老的传统文化的传承的同时，也展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被多家电视台采访报道。愿传统刻瓷手工技艺能有更多的作品奉献给大家。2013年麦秸画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就是以小麦秸秆为原料，经过什么呢？哎呦，工序那是太多了，经过煮、染、刮、拼、剪、烙、贴、裱等等工序制作成的美术作品。这项工艺啊，起始于古老的中华农耕社会，隋唐时代啊，作品就已经有发现了。明清时代，麦田区域农家盛行制作，为中国民间的传统工艺。说起咱们津南的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那是传承人王天庆和王泽立父子。从祖辈学的这门手艺，经过60余年的实践创新，所做大量的麦秸画、玉米皮画精美异常，那是享誉海内外。说起王家的麦秸画，从传统的平画面开创出浮雕画、立体画。一说立体画，大伙都知道现在的一个名词，那就是 3D 画。从传统的吉祥画拓展为花鸟鱼虫、人物风景、立体建筑物、车船模型、宫灯礼盒、各种摆件、挂件等等。国内啊，多家媒体相继报道传播，中央电视台每日农经栏目更是制作了麦秆七色画，玉米皮画开满地，两个专题片播放。麦秸画周恩来肖像被周邓纪念馆收藏，米兰教堂、拜占庭教堂，在中国与意大利合办的达芬奇科学与艺术表现展览中展出，作品被新加坡、日本、韩国、印度、美国、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的爱好者收藏。2003年12月，入选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愿麦秸画越来越好。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财会津南，智慧津南，展引未来，会展产业对接交流会在津南举办。天津首个可控新一代变电站示范工程在津南投运。新闻快讯：紫江新苑社区微口袋公园焕新启用，居民欢聚喜迎端午。葛沽镇端午公益市集氛围感拉满。十八局社区开展手工制作艾草门挂活动。新闻专稿：雾眠绽放时。新风尚新生活：农历五月初五吃完粽子化端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深入扎实开展十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记者沈欣、王宇，通讯员张桂秋报道。日前，智慧津门展引未来会展人才与会展经济双向赋能对接交流会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举办。活动聚焦产教融合与人才赋能，以合作签约、项目启动为核心，推动京津冀会展产业与人才协同发展。
3: 本次活动成果丰硕，集中完成多项战略合作签约。天津市会展行业协会与天津商业大学、天津开放大学签署会展人才联合培养与实践基地建设协议，将推动校协企深度融合，共育会展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天津市金展会展服务中心与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组委会达成战略合作，依托平台优势与资源，推动会展产业与数字经济双向融合，助力北方会展经济与区域数字产业提质升级。活动现场，新游人力京津冀服务中心正式成立，并对外发布会展人才专项服务方案，启动政校企协四位一体会展产业人才生态战略合作，同步开设人才对接专区，实现企业与求职学子面对面交流。交流研讨环节，六位行业专家针对体系创新、人才培育、数字会展等话题深入交流，集思广益，为产业发展出谋划策。
2: 记者张鸾报道。日前，天津津南巨海道110千伏输变电工程顺利投产送电，该工程新增变电容量10万千伏安，是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打造的首个全自主可控新一代变电站示范工程。巨海道110千伏输变电工程在天津率先示范应用自主可控的新一代变电站二次系统，实现了软硬件及通信协议全部国产化，彻底解决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作为天津市首个全自主可控新一代变电站示范工程，巨海道变电站系统的功能更加精简，优化了数据采集传输，设备更加整合集约，站控及辅控设备一体化监控，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强化了系统边界防护、网络与通信安全监测体系更加牢固。项目开工以来，国网天津城南公司以争创国家电网公司优质工程为目标，克服工期、天气、新设备调试复杂等多重困难，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持续优化施工组织方案，逐项落实物资到货与设备安装衔接，确保现场进度可控、能控、再控，严把安全质量关卡，常态化组织现场安全巡查和专项检查，筑牢安全防线，强化全过程质量监督，严格落实关键工序旁站隐蔽工程验收要求，以零缺陷、零隐患，确保工程顺利送电。城南公司统筹国网天津电缆公司、高压公司等多家单位紧密沟通协同配合，多次进行现场勘查，共同探讨施工现场作业风险点，制定详细的作业计划方案，合理安排设备调试验收及停电计划， 严格落实现场安全作业各项措施，确保工程按期投产。变电站投运后，可以极大缓解津南区咸水沽区域多条石阡浮线路的重载情况，为双桥河工业区、海河工业区及津南医院等重要用户提供稳定电源保障。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端午佳节，津南区各镇街村居纷纷组织开展特色民俗活动，更续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来听一组关于端午的报道。记者张博、王彤，通讯员赵子强报道。近日，咸水沽镇紫江新苑社区微口袋公园紫光园落成启用，辖区居民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共庆端午佳节，共同见证社区人居环境的焕新蜕变。紫江新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刘正义介绍说，
4: 满足辖区居民就济休闲娱乐、交流谈心的需求，我们依托三位四景工作理念，广泛收集群众意见，链接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的团队、美美空间营造社、睦邻社工中心等社会组织，在爱心企业志愿者的支持下，把原本破败不堪的荒园改造成了整洁舒适的紫光园口袋公园。口袋公园包含了文化活动、儿童游乐、休息遮阴等三个区域，后续我们也建立了多方联动的长效管护机制，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满意度。
2: 社区志愿者刘祥申说：“
5: 自从这个院建成以后呢，经过改造，环境越来越美了，父老乡亲们在这儿呢活动呢很开心，很快乐。我作为志愿者呢，今后跟大家咱共同把这个乐园维持好了，给我们一个最佳的生活地方。”
2: 活动为共建援建单位颁发了荣誉锦旗，为志愿者颁发了岗位聘用证书。在新建成的广场上，社区还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端午邻里特色活动，设置政策宣传、非遗体验、健康义诊和茶歇区等主题区域，群众徜徉其间，热情互动，共同感受邻里温情。通讯员王蕊、于红吉报道。
6: 日前，葛沽镇举办粽香端午艺聚邻里公益市集，活动集文艺汇演、便民服务、民俗体验于一体，让居民在家门口感受端午民俗魅力，畅享暖心服务。精彩的文艺表演率先登场，送上浓浓节日祝福。便民服务区开设爱心义诊、免费理发、普法及反诈宣传等服务，切实回应居民生活需求。来自全镇15个社区的民俗体验热闹非凡，穿五彩丝线、缝制香囊、趣味小游戏等传统活动趣味十足，大人孩子踊跃参与，在欢声笑语中品味端午韵味，增进邻里情谊。
2: 通讯员孟令田报道。端午佳节来临之际，咸水沽镇育才里社区开展第一届邻里节端午包粽子及暖心慰问活动，以传统民俗活动营造和睦友爱的社区氛围。活动中，热心居民和志愿者折叶、填米、捆扎，亲手制作粽子，沉浸式体验传统端午民俗文化。随后，大家还入户走访辖区低保户、独居老人、失独家庭等特殊群体，为他们送去节日粽子和美好祝福。通讯员张楠报道。日前，双岗镇18局社区联合镇武装部、中建6局开展艾草飘香浓情端午手工艾草门挂活动，邀请退役军人及军属欢聚过节。大家搭配艾草、菖蒲、葫芦香囊制作门挂，带回家中悬挂，祈愿平安顺遂。此次活动进一步拉近军民距离，营造出浓厚的拥军优属氛围。

0: 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请听《木棉绽放时》。本期节目以亲历设计师的视角切入，围绕南沙国际金融论坛永久会址项目档案展开叙事，以木棉花为精神图腾，勾勒项目从构思到落成的全过程，彰显前沿技术创新与文化传承交融的大国降造力量，致敬新时代建设者的奋斗精神。
1: 这份图纸档案，它应该是我们所有人在这个项目投入所有心血以及所有最后成果的一个见证。这朵木棉花也是我们所有建筑人心中的一个意念，就是用我们的现代建筑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也跟我们“十四五”重大建设项目中讲好中国故事、讲好档案故事的精神是不谋而合的。我是来自中能建城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魏衍。南沙国际金融论坛永久会址项目选址在明珠湾起步区的横沥岛，是南沙国际金融岛首批的落户项目之一，由国际会议中心、国际会议服务酒店等部分组成。我今天带来这份档案，就是我们南沙国际金融论坛永久会址项目整个十三个幕墙系统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系统，我们金属无面系统的竣工图。永久会址项目它原来中标的方案是以广州市化木棉花的形象作为整体的呈现。我们整个的这个屋面总共有3.5万方，总共有每一个片区总共有4片小花瓣，每个花瓣有2个翘角，我们总共有8个翘角，那我们最高的角就我们的49.5米的位置。整个项目它其实有8个字囊括我们的意象效果，就是我们的木棉花开，红翔海丝。我们整个项目运用了一些建筑以及岭南的一些飞檐起翘的效果，那其实整个的这个起翘的效果就是我们金属无面来给到做这个翼到神落地的一个展示。那其实今天我带来这份档案，也就是我们整个木棉花开最后能做到一个盛开，也像我们红翔海丝像这飞来鸿鹄效果的最重要的一个施工图纸竣工图的档案。可以从看出来，因为我们所有的花瓣都是一个双曲面，我们可以看到我现在手指的这个方向的角，它是两个双曲面交接的角的位置。中间我们其实运用了很多像我们的 3D 扫模，就是我们把整个钢结构的外面全部做了一次 3D 扫描，把整个钢构的形体给它做出来，然后再结合着我们的并模，再结合着我们的 3D 造模造型，然后把整个这个每一块的铝板不同的尺寸跟内容进行一个深化落地，才能呈现出现在的效果。其实满打满算我们整个金属屋面加上其他幕墙系统整体安装时间也就5个月。那其实我们在这5个月里面做了一个会址尖刀班的一个模式，其实我们尖刀班里面囊括着设计、工程、合约、招采，甚至我们最后的验收部门、投发部门都在这个模块里面，同时联动了我们的建设单位、还有我们的验收单位、还有运营单位。那在这个高效的一个尖刀班过程中，我们是基本上见同事的时间会比见到家人的时间会更长。金属屋面在建设过程中，我们当时设计的时候也是应对着南沙这个常年是一个台风肆虐的一个地带，那前期我们在做风控试验以及抗风接的时候，我们是以100年的永久建筑物来做的试验，所以它整体的这个要求是比一般的这个公共建筑物是要更高的。那我们其实每一个这个脚步我们也做了一些区分，我们总共划分了6个不一样的荷载分区，当时我们也做了一些1:100、1:50的一些抗风接的试验节点以及模型，就我们给它设置了一个不小于12级的一个抗风接的一个要求，去到了这个广景院做这个整体的这个检测。这像台风啊，像特大暴雨的时候，我们在这个3.5万平的雨水里面，如果我们在汇集在高点往下的时候，整个雨水可能都会漫到我这个膝盖往下大概一半的这个位置。所以我们整个屋面除了我们说的台风抗风接以外，排水也是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方向。我们的4个花瓣中间我们是有3个弧形采光顶，我们刚刚说的我们用弗鲁米尔模拟的这些雨水排的时候，那其实在一些比较集中的一些排水的点上面，我们会做有我们这个虹吸的雨水管道，能看到上面的一个个的这个虹吸装置，我们回头在排水到一个高峰期的时候，这我们的虹吸雨水就会启动起来，让它做一个虹吸下压的过程，把我们这个特大暴雨的雨水给它排除处理掉。 其实当我们在整个这个建筑建成之后，刚好就是2023年的9月份，这个应该是苏拉台风一个局部11级的登陆到南沙，这给到了我们一个实际的探望界的考验。在迎接真正的风暴的时候，其实心里面忐忑啊，到底是不是能够应对真实的风暴，能够给出一个比较完美的答卷。经过了这个试验之后，我们心情那肯定是开心，就是我们做的这个地标建筑物，它是能够实实际际的扛住实际的风暴，这说明我们金属屋顶的实用性和安全性能也是行业领先的。会址项目落成我们南沙，也是我们大湾区的一个集合中心，它其实补充了南沙作为广州第二中心的无论是金融会展或者是我们的展览等各方面的多功能于一体的这个集中功能，在近一年多的这个运营上面也陆续的满足了我对它的想象以及看法。其实整个这个永久会址在运营的过程中已经举办了超过60场的大型会议及展览，我们这朵盛开的木棉花已经成为了广州南沙的一张城市名片。其实我个人最难忘的时刻，也就是召开金融论坛20周年全球年会的时候，我带着我的家人来到永久会址，也跟他们做了一张合影。那这张合影其实也是我个人非常重要的一张办案照。非常感谢在这个项目上跟我一起共事的同事，给予我支持与帮助的这些领导，然后我的家人、妻子、我的母亲，还有我的女儿啊，他们给予我无限的这个家庭力量，让我能在深爱的行业里面深耕。我相信每一个参与者对我们的南沙国际金融论坛永久会址都有特殊的感情，非常感谢能建成发给我全程参与这个项目的机会。那这段履历对我个人而言具有深刻意义的，也对我未来的职业规划也是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导意义，也指导着我去深耕这条道路的这个决心。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往后的所有项目能把永久会址项目积累下的经验以及优秀的这个奋斗精神延续下去，让每一座建筑都能讲述好属于中国的故事。
0: 新风尚，新生活。农历5月初5，吃完粽子化端午，端午节又称端阳节、重五节、龙舟节、玉兰节、夏节、天中节等，与春节、清明、中秋并称中国四大传统节日，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端午节在2009年入选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端午节的起源有很多说法，人们最熟悉的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而设立的节日，还有说端午源自天象崇拜，是上古时代吴越民族的图腾祭祀演化而来。无论哪种说法，都寄托了人们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端午节也称诗人节，在唐宋元明清各代均有诗人书写端午。唐代文秀写：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沉渊。宋代陆游写：重五山村好，芦花忽已繁。粽包分两季，艾树助微观。旧俗方楚药，雷区一点丹。日霞无事毕，一笑向杯盘。元代贝琼写：风雨端阳生晦明，汨罗无处钓鹰鸣。海流哗哗应相笑，五九渊明一独醒。明代汤显祖写：读写菖蒲竹叶悲，蓬城芳草踏初回。情之不向瓯江死，舟楫何劳钓屈来。清代查慎行写：风俗年年重五常，家家简爱插门旁。儿童不解兴亡事， 直解蒸馋五色香。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兄弟们，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
1: 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终于下班了，哎，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心意洪德，疏于辅人。
9: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10: 匠心筑梦天津港。
11: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12: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13: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4: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5: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6: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7: 我们一起行乐。
18: 近年来，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事件，给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电动车不规范充电究竟有何危害？我们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呢？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许多车主为了充电方便，在夜间将电动车推入家中充电或四接电路，且充电时间超过12小时，起火时不能及时发现火情，延误了救火的最佳时机。起火3分30秒后，电动车的温度即可高达1200度，这种高温毒烟比明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除了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

0: 在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
1: 七，
0: 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
1: 七二，
0: 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
1: 七三，
0: 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停放，以免引燃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
1: 七四，
0: 请购买和使用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2: 关于艾滋病你了解多少？艾滋病又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病毒感染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功能受损。艾滋病毒感染途径有以下几种。艾滋病有什么症状？发热、头痛、咽痛，后期可能出现腹泻、消瘦等。如何有效预防艾滋病？避免不安全性行为，远离毒品，避免共用被感染者污染的器具。艾滋病患者只要坚持用药配合治疗，就可以抑制艾滋病毒在体内的复制。艾滋病患者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与理解。
3: 我是去马的小白，十分社恐的爱人，住在医院专门的柜子里，经过医生们的层层选拔，我才会偶尔被拿出来。虽然我不善言辞，但我可以缓解病人的痛苦，让他们轻松一些。
4: 我是去马多小黑，一人本意，没错， ENFP 快乐小狗就是我。我能让人们开心、焦虑、难过、发怒，最后发狂。
3: 小白小黑都是我，用好了是样，
4: 滥用就是毒。
3: 年轻人请牢记，
5: 音乐随我

听众朋友们，津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津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津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30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0: 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3: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3: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5: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6: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7: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
6: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8: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6: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 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0: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6: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9: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6: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10: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11: 8两的娃娃菜，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6: 在遵义市汶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汶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汶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12: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6: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3: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说出晋祠最美的泉水，
14: 南老泉。
15: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16: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15: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7: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8: 快戴这个帽子呢，是胡雪岩，作者是汪希，西安艺术的代表人物。
19: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20: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正确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0: 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1: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2: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3: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4: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5: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6: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5: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三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00亿千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7: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5: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8: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5: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9: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10: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查、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12: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抗氧啦、供氧之啊，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11: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在155时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玲表示，
12: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抗氧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

0: 涨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1: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四台单机容量为 21.5 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2: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4: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 4.6 亿千瓦，占比在 10% 左右。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7: 清晨五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8: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三点，几乎没停上，早晨五点就都开始了。
7: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8: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了。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
9: 卖的该了卖些实的，就是该着卖些，就让他你这样来拽一下。
7: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8: 收的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11: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10: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3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11: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雷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1: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6: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据黎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推迟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1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6: 关注俄乌局势，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式。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1: 本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6: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15: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16: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17: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18: 我是鞍山市盛林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19: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2: 空中问诊节目
1: 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0: 下面为您重播的是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传播健康理念，专家在线咨询。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周六播出的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的节目。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纷飞。我们今天的节目正在通过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和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今天这个话题呢，我敢说您身边至少有一位朋友中过招啊，中招的朋友很多，那就是胆结石。有人体检发现了不当回事，有的人呢疼得打滚了害怕开刀，有人切了胆囊天天担心没胆了，这可怎么办呢？所以今天呢，我们把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胆道外科张烨主任请到我们的直播间，从头到尾把石头那点事儿给大家讲清楚讲明白。好，我们首先欢迎张烨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欢迎您。
3: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好，欢迎张烨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张主任呢，是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胰中心胆道外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科室行政负责人，天津市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胆道外科专业学组组长，天津市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委员兼总干事。那么张主任呢，从事肝胆胰外科临床教学科研工作已经20余年的时间了，目前专注属于腹腔镜、内镜结合微创诊治肝胆胰系统疾病。那么张烨主任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三、周四的上午。节目直播进行中，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随时来互动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在导播间为大家接听电话的是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胰中心胆道外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建彪，欢迎李医生。好，我们呢和直播间里的张烨主任来聊聊我们今天的话题啊。说到今天的话题，我想很多听众、很多网友拿到自己的 B 超单，第一反应就是，哎，我怎么就长石头了呢？这怎么回事呢？那接下来您能不能先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结石它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是不是我们总说，哎，别不吃早餐啊，不吃早饭容易长胆结石啊，这个和不吃早点有关系吗？
3: 主持人，首先呢，我们说一下这个胆结石。胆结石呀，实际上就是人体的胆道系统长石头了。那么我们比较专业的名称呢叫胆石症啊。那么胆结石呢，它其实按这个部位分呀，应该是分为3种情况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屏幕。
0: 好，今天呢我们也是有视频直播的，大家可以搜索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天津新闻广播，或者是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的视频号，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今天呢张主任也是有备而来啊，准备了很多图片啊，辅助大家来更好的理解。好，我们跟随张主任来看一下我们这张屏幕上的图片吧。
3: 好的，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胆管系统这是身体排出胆汁的途径。那么在这个系统里，任何一个地方长结石呢，都叫胆石症。如果是长在这个肝里头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肝里头的胆管呀，像一个就是说大树的这个树杈，小树杈。那么这个叫肝内胆管结石。那如果是到了这个肝的外边变成一个肿的这个树干，那么就叫肝外胆管结石。这个地方，在这个肝这个胆总管这个地方呢，还连着一个口袋一样的这个结构，那么这就是咱们的胆囊，这个大家应该都比较清楚。那么如果是胆囊里头长结石呢，就叫胆囊结石。所以说呢，胆结石呢分三个部位啊，长在肝内的叫肝内胆管结石，长在胆囊叫胆囊结石，那么长在这个肝外胆管叫肝外胆管结石。
0: 我们总说这个肝胆相照它是有道理的啊。
3: 对，
0: 因为它连的特别的紧密啊，而且这个肝内肝外都可能这个胆管当中会有结石的出现啊。那它为什么会长这个结石呢？
3: 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就是在正常人体为什么会长结石呢？这个长结石呀，有以下几个因素。第一个呢，就是饮食的因素啊，因为根据这个不同的这个饮食结构呀，它就有可能会产生这个结石。一般来说呢，吃这个比较高脂的饮食呀，容易长结石。第二个因素呢，就是一个激素的因素。从咱们这个发病率来说呢，女性呢比得这个胆结石要比男性要高，所以说这个雌激素在这个结石的形成过程中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第三个呢，就是一个炎症感染的问题啊，就是这个胆道里边如果是有哪个地方有这个炎症的出现，那么它这个胆汁呀排出呢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我们知道这个胆汁呀，它不是这个完全的就是说清水，它里头还有一定的这个溶质的成分，时间长了这些溶质慢慢沉积出来，就形成了结石啊。第四个因素呢，就是这个胆道的畸形和这个走形的不光滑啊，比如说这个胆道它有点狭窄，那么狭窄上方呢，它就容易长结石，因为它胆汁的流出呀就不那么通畅了，所以说时间长了就容易形成结石。最后一个呢，就是还跟个人的体质有关系啊，比如说我们一家人吃一样的饭，生活在一起，有的人得结石，有的人不得结石，那么根本原因呢，它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激素的因素啊，这就是上边就是说咱们现在来看的话，容易产生结石的一些相关因素。
0: 这个地方虽然不大啊，但是容易长结石的地方还是挺多的啊。而且呢，刚刚其实张主任给大家梳理了一下我们容易长结石的一些原因啊，原因也是这个有很多，其中我特别关注到啊，就刚刚我向您提问的这个问题，就是饮食啊，对，吃早餐的问题啊，您说高脂饮食，就是说吃的这个高脂肪饮食啊，油腻了不太行啊，那到底这个吃早餐跟这个长结石有关系吗？
3: 吃早餐和这个长结石呀，咱们生活中经常会有人问到，就是不是我不吃早餐容易得胆囊结石这个事儿啊，这就涉及到一个功能的问题，因为这个胆囊和这个胆管它是一个动态的，就是说这个咱们说这个胆囊呀，它的功能是助从浓缩排出胆汁的一个作用，就是说不吃饭的时候，胆汁从肝脏分泌以后，然后储存到胆囊里边去，然后等吃饭的时候呢，经过这个神经体液的调节，这胆囊会收缩把这个胆汁呀就排到这个肠道里头去，促进食物的消化。那么如果我们不吃早餐，它这个胆囊就是早晨的时候啊，它里边这个就说储存这个胆汁浓度就比较高啊，那它如果不吃早餐的话，就不刺激它，它收缩的少，那么这个地方就容易就说把这个溶脂逐渐的就是沉积出来，形成结石。从这个理论上推导呢，就是不吃早餐呀可能会造成这个胆囊结石的一个高发， 当然，如果确切的想研究它的机制，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对于功能的这个检查来说，相对来说比较困难啊。我们可能随着以后科技的发展，我们做一些这个临床试验，来去具体的证实，让他就说把这个吃早餐不吃早餐和胆囊结石呀，这个关系是不是更明确，咱们就能搞得更清楚了啊。但目前总的来说呢，还是建议大家规律吃早餐，
0: 是规律饮食啊，健康饮食很重要，
3: 健康饮食，规律饮食。
0: 对，好，谢谢张叶主任。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随时来互动啊。今天跟大家来说说胆结石啊，这个大家普遍关注的话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今天除了在直播间为大家科普讲解的张叶主任之外呢，我们的李建彪医生啊，也随时等着您的电话。您有困惑，尽管打进来啊，不用挂号，直接问专家比较方便啊。欢迎您通过这部热线来联系到我们。另外可以发送微信到天津新闻广播，欢迎为有源头活水来啊！今天听广播了，而且还发来了很多我们的视频截图，谢谢您，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天津新闻广播，并且呢如果方便的话啊，将我们的视频直播转发出去，让更多的朋友呢了解我们的健康知识，一起来学习。还有我们的听友群啊，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呢也是可以在听友群当中留言的。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和三中心医院的视频号进行视频直播，大家也可以这个在公屏上啊，跟我们来互动。好，说到这个胆结石，我们怎么发现呢？那必然说到检查啊。那说到检查，很多人会问，这个 B 超它能看得准吗？还需要做别的检查吗？对于检查，您给大家来画个重点吧。
3: 嗯，好的。关于胆结石的检查呢，我们就是目前来说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就是说普通 B 超，一种是 CT， 一种是核磁，啊，他们呢其实是各有特点，啊，谁也取代不了谁。
0: 嗯，
3: 那么作为第一道这个检查的手续，那么我们就是做通常的腹部 B 超，啊。B 超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呢，主观性比较强，就是说它涉及到就是说机器的原因，还有涉及到做 B 超的大夫的这个技能，所以说呢，还涉及到咱们本身病的这个严重程度啊。当然 ，B 超作为初步的筛查呢，就是我们大家就是说，假如说考虑啊自己是不是有胆结石或者是可疑胆结石，首选就是做 B 超，也比较简单。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做 B 超呢就是一定要空腹啊，吃了饭就效果就不好了，因为胃里边有气体会对 B 超产生一定的干扰。
0: 嗯
3: 啊，那么 B 超结石在 B 超下的一个表现呢，一般来说诊断的这个准确率和发现率还是比较高的啊。他能看到就是说结石呢呈现出一个强回声的表现，它的后边呢会有声音。另外 B 超大夫会让你就说哎，改变一下体位什么，看看这个东西动不动，如果它在活动呢，那就更证实它是一个结石。
0: 哦，
3: 嗯，除了 B 超以外呢，就是我们还常做的就是一个平扫 CT。平扫 CT 呢，它是通过 X 射线穿过人体来看这个，就是胆囊、胆管系统有没有结石。
0: 嗯，
3: 那么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对于就是说含钙质成分比较高的结石，它的发现率就比较高，因为它会阻挡 X 射线，这时候咱们就能看清楚它这个结石的位置、大小、数目，啊，那么对于 X 线阴性的结石，也就是说 X 线穿透它，不显影，那么这种结石 X 这个 CT 呢就不一定能发现，啊，当然 CT 的一个特点它比较客观，就是做完 CT 拿着片子，啊，任何一个大夫都可以看到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啊。另外一个检查呢就是核磁。对于胆道系统的结石来说呢，我们常做的叫核磁胆道水成像啊，也叫 MRCP。 那么这个检查呢，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检查，就是它能利用人体自身这个胆道里边这个胆汁哎成像，然后把这个结石的位置、大小、数目啊，还有就是胆道的结构看得很清楚。嗯，主要的呢就是这三个检查。
0: 嗯，胆结石分几种啊，主任？
3: 嗯，胆结石从这个部位来分，我们刚才说过了，分为胆囊结石、肝外胆管结石和肝内胆管结石。那么如果是按这个胆结石的成分来分的话，基本上也分三种，一种呢叫胆固醇结石，一种呢叫胆色素结石，一种呢叫混合性结石，它是按照这个结石的成分来分。那么在胆囊里边多数形成的是胆固醇结石，在胆管原发的胆管结石呢多数是胆色素， 成结石、
0: 哦、
3: 啊。那么剩下的一部分呢，就是这两种成分按不同比例混合在存在的、
0: 哦、哪种比、嗯普遍比较存在呢、
3: 还是胆固醇结石相对来说多一些。
0: 哦、嗯、好，您看知道您今天要来啊，我们的听友群很早就朋友留言了、嗯、我们来分享一下啊。这位朋友说、嗯、主任您好，我2022年查出胆囊泥沙样结石，当时呢、
3: 嗯、
0: 肝功能各项指标都偏高啊、
3: 嗯、
0: 这个抗核抗体是1:100、
3: 嗯、
0: 经过用药啊优思福、
3: 嗯、
0: 每日早一粒晚两粒，至今呢肝功能各项指标都达到正常了、
3: 嗯、
0: 可是主任让我坚持用药不能停药，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啊？难道泥沙样结石需要终身服药吗？这种病和自身免疫性肝病它是一种疾病吗？
3: 嗯，
0: 想请主任给解答一下。
3: 好的、
0: 嗯、
3: 这位朋友问的问题临床上也比较常见，从他反映过来的信息来看呢，他这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胆囊泥沙样结石啊、这个情况呢就跟我们今天讲的

0: 那么它的诊断呢，胆囊泥腮上结石没有问题。那这个需不需要就是说那个治疗呢？需要对它的这个严重程度进行评估。哎，另一个问题就是自身免疫性肝病是不是已经符合这个诊断标准？如果符合诊断标准的话，它得按这个自身免疫性肝病去治疗，包括就是咱们是不是需要吃一些这个保肝药啊，还是需要就是说呢吃一些这个免疫方面的这个药物，这是另外一个疾病。所以说呢，还是应该就是说区别对待。
1: 嗯，关于用不用停药这个问题，还是得遵医嘱，是不是？
0: 停药来说呢，对于胆囊结石的治疗的话，它的标准的彻底的治疗是做胆囊切除。啊，药物对胆囊结石的治疗呢，咱们老百姓经常会想，我吃点药给它吃没了，把结石吃没了。
1: 嗯。
0: 啊，溶石呀、排石呀这些，其实来说呢，目前还没有太有特效的药能把结石给它吃没。所以说呢，它这个情况，如果目的是针对这个胆囊结石的话，就不需要吃药。如果是针对的自身免疫性肝病的话，那个就还是继续需要就说复查呀，然后再决定是不是停药。
1: 嗯，好，谢谢张叶主任的回答啊，谢谢这位听众网友的提问啊，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啊。
0: 对，
1: 这个牵扯了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说说我们这个胆囊结石的治疗方式啊。我相信可能有一部分朋友他已经查出胆结石了，但是他放任不管，没有这个去治啊，他觉得平时呢也没有什么样的症状啊。这种可以吗？啊，如果有的话，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反馈给我们啊，可以拨打我们的23530909，我们来听听大家的一个真实的困惑和感受啊。在这儿呢，张主任也给我们讲一讲，如果查出了有这个胆囊结石了，确诊了，我们可以不管它吗？
0: 对，这个也是门诊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就是我现在已经确定了胆囊结石，该不该治疗？什么情况下治疗？采取哪些方法治疗？首先我们说第一个问题，查出胆囊结石如果是不治疗，它会有哪些危害啊？那么在临床上常见就是说，查出胆囊结石，有的人呢就是会有症状，也就是说肚子疼呀，吃完以后上腹部胀满呀，但是也有一些人呢没有任何症状，正常的吃饭生活不受影响。那么这查出结石了，我们如果是不管它，或者症状比较轻，不治疗会有什么危害？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它的危害主要表现在就是胆囊结石现在没有这个没有太严重的这个伴随的症状，但是它以后呢有可能会引起一个急性胆囊炎的发作，那么就会出现肚子疼呀、恶心呕吐呀啊，因为我们医院在这个急诊呀，每天基本上都会收到这个急性胆囊炎发作的病人。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胆结石它。包括这个胆囊结石和胆管结石，它如果是这个影响到胆道这个通畅性啊，这个结石把这个胆道堵塞了，那么就会引起比较大的麻烦啊，表现为痛烧黄、肚子疼呢、发烧啊、胆管堵塞了，还会出现这个胆汁排出不畅，引起这个黄疸，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说胆囊结石或者是胆管结石啊，这个胆囊结石有时候它会掉到这个胆管里头去，形成胆管结石。那么胆管结石再往下呢，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就是说胰腺、胰管和胆管共同开口。那么当这个结石影响到这个胰腺的胰液排出呢，会继发这个急性胰腺炎，也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第四个问题呢，这胆道系统这些结石呢，长期摩擦这个胆管壁啊，包括胆囊里和胆管里，会增加一定的恶变风险。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啊，假如说我这个患者现在胆囊结石，我现在不治疗，结石会消失吗？一般来说它不会消失，随着时间增加，那么这病人的这个年龄肯定会增加。假如说现在他是一个50岁的人，那么这个结石不治疗，那到了80岁，他如果急性发作了，或者是说引起更严重的问题了，到时候再治疗就更困难了。综合上边五点来说呢，如果发现了胆结石呢，我们肯定是需要评估的，该治疗的话是需要在这个此时此刻采取积极的治疗措施。
1: 所以不疼就不用管，其实它是个误区，并不是不疼就不用管了，一定要积极的干预它。
0: 对，不疼的话是需要去评估一下，这个此时此刻需不需要就是说干预，怎么干预。
1: 好，评估的话您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我们怎么确定这个红灯标准，就是说什么样的胆囊结石我们必须要马上处理，什么样的我们还可以再观察观察。
0: 对，这个咱们说这个胆囊结石什么情况就是需要必须处理啊，我说的这个咱先说这个治疗方法吧，它分这个两大类，一类呢就是说这个药物治疗。

0: 疗呀、饮食控制呀，这些叫做非手术治疗；另一类呢，就是手术治疗。啊，我这里重点讲的就是说手术治疗。我们这个经常做的最标准的手术，实际上是胆囊切除啊，就是说胆囊结石。我们如果是彻底的做手术的话，是应该把这个胆囊完整的切掉的啊。这是一个肝胆外科呢，最常见的也是最标准的治疗胆囊结石的这个手术。其实患者最关心的问题是啊，我得了胆囊结石了，我什么情况下需要把这个胆切掉，把这个胆摘掉呢？那么它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胆囊结石合并有典型的症状，也就是说胆囊结石它引起了我们不舒服。这里跟分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说胆囊结石合并有慢性胆囊炎，那么就是说这个胆囊壁啊就增厚了，然后胆囊结石摩擦这个胆囊壁会引起咱们不舒服，表现呢就是上腹部正中间疼痛啊，吃完这个油性大的东西容易发作，然后呢伴着这个右肩膀和右背部这个牵扯性的这个疼痛啊，间断发作。当然这个不是急性的话一般可以忍受，但是就是很不舒服。那么这是一个就是说典型的胆囊结石伴慢性胆囊炎，需要做手术。第二种情况就是胆囊结石伴急性胆囊炎，那个就疼得比较厉害了，但就是疼得不能忍受，一般往往就得去医院啊，打针输液啊，或者是去这个紧急的去做手术。那如果是更严重的话，这个胆囊里边这个胆汁呀激发细菌感染，会引起发烧，疼痛的是一个右上腹的持续性的疼痛。那这种情况往往去急诊去医院看病了啊，应该是做这个胆囊切除，给它彻底的治好。那么这个第三种情况呢，就是说胆囊它合并有它的功能丧失啊，这个怎么理解呢？啊，就是有时候这个大家做 B 超，它报的是胆囊充满性结石。那么像这种情况，实际上胆囊它这个不是装胆汁的吗？它充满性结石了，它就装胆汁和这个排出胆汁这个功能就受到影响了。那么我们权衡利弊来说，它这个功能不全了，留着它的这个必要性呢，就是不大了。而它这个危害呢又很大，所以说像这种胆囊充满性结石，或者还有一种情况呢，我们会 B 超提示就是磁化胆囊，也就是说这个胆囊壁啊，钙化了，它根本就没有收缩功能。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就是也应该做这个胆囊切除。再一种情况就是说胆囊结石合并有胆囊的其他疾病，啊，经常会出现的这个B 超报告是胆囊结石合并有胆囊多发息肉，或者胆囊结石合并有胆囊壁局部增胖，考虑腺肌症。那胆囊息肉和胆囊腺肌症也是胆囊的两种良性疾病。那同时合并有胆囊结石呢，这个时候我们做这个胆囊切除呀，就是这个性价比比较高啊，一次这个做手术就把所有病都治
1: 了。
0: 对，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胆囊结石预期它将来治疗呢更困难，那么我们现在给他治比较好。这个怎么理解呢？举几个例子。第一个就是说，假如说这个病人是20来岁的女性，她没有生过孩子，发现胆囊结石呢比较严重啊，那么虽然没有症状，该不该做手术呢？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到她在怀孕期间，如果是合并有急性胆囊炎发作，处理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到时候孩子假如说怀孕4个月，到底是留孩子呢，还是用药又不敢，就是怕影响胎儿嘛，啊，那个时候就非常困难。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预期将来治疗更困难，育龄前的这个女性如果有胆囊结石，应该提前做这个胆囊切除。
1: 好，
0: 第二个呢，假如说这个病人60来岁，合并有糖尿病呀，有点冠心病呀，心脏放过个支架呀，还吃杂食嘌呤，这都是很常见的情况。那他有胆囊结石，现在不是特别疼，该不该做手术呢？那我们会考虑到，假如说他回来随着年龄增加，到了70、80岁，急性发作，到时候再做手术很困难。那么趁现在这个身体情况还可以啊，应该是考虑做这个胆囊切除。这就是说预期将来可能更严重的话，应现在去做这个手术。当然这一点的评估呢，还是应该找专业的大夫去评估一
1: 下。我听明白了啊，这个情况很多啊，而且呢很复杂啊，有的呢是自己有感觉的。
0: 对，
1: 有的是自己没有感觉的，是通过我们影像啊、B 超啊什么的查出来，然后医生进一步评估，
0: 对，
1: 通过他的经验来给您科学的判断的。
0: 对，
1: 所以说一旦查出了胆结石，还是早一点就医啊，早一点干预，可能会争取 更好的一个治疗的时机和效果啊。
0: 嗯，
1: 您看我们的这个听友群当中有朋友留言了，有位朋友是这样说的，他说：“请问专家，胆囊结晶用干预吗？这个还有胆囊结晶这一事。”
0: 嗯，好，这个就是涉及到我们反向来思考这个问题。我刚才讲的是需要做手术，那什么情况不需要做手术？就是查 B 超提示胆囊壁胆固醇结晶啊，这位这个听众说的就是这个事情。那么胆固醇结晶其实就是说很轻微的结石，还没有形成明显的结石。那像这种情况，我们考虑这个胆囊的功能还是可以的，所以这种情况我一般就建议不要目前做手术，可以观察。嗯，总之一句话就是评估他到底是做手术还不做手术，是看他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1: 哦，那如果查出这个胆囊结晶的话，我们该做些什么？比如说我们观察，我们怎么观察，隔多长时间我们要去复查检查一次，或者说我们在饮食作息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0: 饮食作息上呢，就是还是少吃油性大的东西，另外呢需要查查相关的问题，就是血脂高不高呀，病人是不是有肥胖的这个情况。哎，因为这些因素呢，它会就是加速这个胆囊结石这个形成，所以说应该是就是说控制体重啊，然后如果有高血脂呢，去治疗一下这个高血脂，规律的饮食，少吃油性大的东西，这是饮食方面。那么复查来说呢，应该是每隔4个月到6个月左右复查一次 B 超，看看它有没有进展。嗯，
1: 好，嗯，好，这位朋友还是提问的非常及时的啊。好，再看一下这个问题啊，主任好，男78岁，今年4月份呢，社区体检发现胆道模糊不清，最近呢，我感觉睡前醒后，座位时，腹部有一过性微痛痛感，想请专家给予指导。
0: 嗯，哦。啊，这位朋友呢，他说的应该是一个胆道可疑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开始讲到这个胆道的问题。胆道的问题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呢，就是说是胆管的这个结石啊。结石呢，也会引起就是说上述的这些症状。当然，像现在他这个情况呢，就是应该去这个医院啊做一个 B 超。必要的时候再做一个核磁胆道水成像，然后呢需要验一个肝功能，这是我们经常查胆道问题的这个初步的检查。如果查完了有阳性的发现，也就是提示我们有病变，那么是需要进一步的去评估和治疗的。
1: 嗯，好，节目直播当中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随时来互动啊。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直播当中的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的节目，我是纷飞。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啊，天津大学中心医院我们的张烨主任啊，跟大家来科普讲解我们的胆结石的健康话题啊。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专家的话，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和我们取得联系。今天呢，导播间还安排了李建彪医生随时接听大家的来电，另外可以发送微信到天津新闻广播。我们今天的节目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同步进行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点关注之后呢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问题啊，跟我下一个要提问的问题啊是一致的啊。感谢这位朋友，我们今天的提问都好专业，好有针对性啊。他说做胆囊切除对消化有什么影响啊？涉及到两个知识点，一个是这个胆的作用啊。
0: 嗯，
1: 顺便您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胆对我们人体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啊？
0: 好的，这个大家可以看这个图，这个胆囊呀，它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口袋吧。它实际上我经常跟患者说的，它就是装胆汁的一个口袋啊。它的作用主要是储存胆汁。哎，然后呢吃饭的时候呢排出胆汁，另外储存在里头，它有一个浓缩胆汁的作用，所以就这三个功能。那么就是我们在患者考虑做手术做这个胆囊切除啊，胆囊切掉了，他总会问我这个胆囊切掉了，人没这胆能正常生活吗？对生活会对这个身体会造成哪些影响？
1: 能理解。
0: 哎，对，那么其实的话，它一个正常的胆囊功能的话，它对人体肯定是有用的。那么首先如果是这个胆囊发生了病变啊，我们做这个胆囊切除做完以后，它就没有这个储存浓缩排出胆汁这个功能。那胆汁怎么办呢？胆汁就从这个胆管直接排到这个肠道里头去了。这样跟它正常人比会有哪些差别？会稍微有一些差别，就是说它没有那么规律了啊。做完这个胆囊切除以后，病人有可能会有一个还是有点这个丝丝拉拉的胀满不适，或者是病人会出现一个腹泻 或者是便秘，
1: 嗯，
0: 啊，这是短期内的这个效果，一般来说在做完手术一个月之内。那么从这个长期来讲，人没这个胆囊能不能生活？大部分观察来说呢，还是可以的，基本上都能正常生活啊。就是远期以后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胆管呀会发生一定的代偿，它有可能会增宽一些啊，它起到一个就是说代偿的一个作用。人体是可以适应的。从我门诊观察，因为每周的门诊来这个病人来反馈嘛，他们都是做完手术，有的是做完手术一周，有的是一个月，有的是三个月，有的是三年五年的。都来复查，复查来看呢，绝大部分病人都能够恢复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中，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不用太担心这个胆囊切除以后是不是我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了，我就生活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1: 消化会受影响，比如像您刚才说的，
0: 对，
1: 短期内会出现的，
0: 对，
1: 我们的那个胀满也好啊，或者是腹泻也好，这些症状我们会，
0: 应该讲他身体慢慢适应了，很快就能调节过来，
1: 调节过来，
0: 绝大部分人
1: 就不会再有
0: 这些问题了，
1: 哦，跟以前一样了，
0: 嗯，对，跟以前一样，所以说不用太担心这个，因为我们为什么要损失它的功能，那是为了治病，就是留着这个病危害更大的时候。我们就得损失它的功能，损失这个功能呢，我理解为就是还是可以接受的。当然，假如说咱病变不严重，都是正常的，那肯定不会去做这个胆囊切除。
1: 对，您看这位朋友他说，我胆结石已经2厘米了，但是目前呢，没有任何症状啊，用不用切啊？他说我已经63岁了，想问问主任，如果要是注意饮食啊，什么的，能不能控制它增长？
0: 啊，这是一个典型的病例，63岁，胆囊结石2厘米，没有太明显症状，该不该管？这是核心问题。像这种情况，我个人的意见还是建议积极治疗的。为什么呢？因为综合分析，他目前的身体状况应该是能够承受这个胆囊切除的。啊，另外呢，就是说咱预判他将来，当然咱们有一种可能，这一辈子他都不发作。哎，躲过老百姓讲话躲过去了，但是临床上观察这个，还是这个概率还是相对比较小的，就是他以后很容易发作。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结石存在的话，它会增加一定的这个癌变风险。所以说，这位患者呢，我还是建议，就是说在此时此刻身体情况允许的情况下，还是积极做这个胆囊切除。2厘米的大石头，其他方法溶石、排石啊，或者咱们经常有患者会说到的保胆取石，我感觉都是不是特别标准的方法，标准的治疗方法就是胆囊切除。我们现在都是采取微创方法，腹腔镜胆囊切除，住院，一般住个2-3天，恢复也比较快。
1: 好，建议这位朋友还是尽早把它做一下啊，可能会对健康更有好处哈。好，那么就这个问题，您再给大家来讲一下，就是我们的治疗方式啊，除了这个我们外科常见的这个切除胆囊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治疗方式吗？
0: 对，关于胆石症的治疗，我们先说这个胆囊结石的治疗。目前来说，外科采取的标准治疗就是胆囊切除，咱们常规采取的就是腹腔镜胆囊切除，现在基本上95%左右都能实现，极个别的不能做这腹腔镜胆囊切除呢，就做开腹的胆囊切除也是可以的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一个腹腔镜胆囊切除的一个过程啊。医生呢，通过这个器械手把这个胆囊给它切掉啊。我们有一个屏幕可以监测。那么这个是说到另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胆管结石的问题。胆囊结石做胆囊切除就彻底治疗了。那么胆管结石通常呢是不能把这胆管完全切掉的啊。那么胆管结石最主要的就是两个治疗方法，一个呢就是打开这个胆管取石头，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微创的方法叫内镜掏石头，我们后边呢再说一下。那么这个图片呢，它显示的是一个就是说胆管结石的治疗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刚才那个腹腔镜把这个胆管呀打开，打开呢，这个是放一个胆道镜进到这个胆管里头去看啊，这是这个胆道镜看到的一个图像。那么这里边有石头呢，就是胆管结石，我们通过一定的器械把这个胆管石头呢掏出去啊，这个是我们操作的这个胆道镜，实际上它看到的里头的内容呢就是它。那把这个胆管石头掏出去以后，这个口呢有多种处理方式，最经典的是在这里边放一个引流管引到肚子外边来，过一段时间呢把它拔掉。当然如果炎症不重，结石取干 干净的情况，也可以直接给它就是说缝上啊、
1: 嗯，
0: 或者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叫三镜联合的办法，就是说在做一个术中呢，再做一个胃镜，给这个里边放一个引流管，那么这时候就可以直接缝上了啊。当然这个就很细了，我们其实可以不必要就是理解那么细，我们只要记住就胆管结石它最主流的方法，要么是手术取石头，要么是内镜掏石头。
1: 嗯，好，谢谢张叶主任。好，看到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在我们的听友三群又一次提问啊，您的问题我们刚刚已经回复过了，请您收听一下节目回放啊。互动的朋友关注一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对您的帮助更有意义些。好，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号上面啊，欢迎我们很多这个进入视频号的朋友来看我们的直播啊，欢迎大家。来看一下大家留言，有位朋友说泥沙状六厘米需要切除。
0: 你估计他说的是胆囊结石，泥沙状是可以理解，泥沙状形成六厘米，那这个也比较常见，它可能是一堆这个细碎石头堆积到一块，它是六厘米。假如说真是说六厘米，这个数值就很大啊、所以说像这种情况，就是泥沙状也是建议做手术的。
1: 好，还有朋友留言说。胆囊腺肌症，主任可以进一步解释一下吗？另外想问一下，多发胆结石需要提前手术吗？
0: 胆囊腺肌症就是也是胆囊的一个良性疾病，它做不做手术呢？这个就是也是因人而异的。我这儿掌握的标准一般来说，腺肌症比较小或者初次发现，目前看就是它是良性的这个可能性很大，一般我就建议先观察观察啊，比如说我们过个三个月几个月再复查一下，如果是它确有增长的趋势啊，再考虑做手术啊，如果是不变化呢，可以就说继续复查。那第二个问题，胆囊多发结石需不需要做手术啊？结石呀，它的做手术的指征呢，不光看这个多个还是单个啊，他得看结石的大小数目，还有有没有症状，还有咱们刚才讲的那一系列的问题，综合的评估来考虑是不是做手术。
1: 好，还有朋友留言说，我检查有0.7的结石，这个用吃药吗？
0: 0.7的单发结石得看一下这个 B 超提示这个胆囊壁的这个功能情况，假如说胆囊壁功能很好我们B 超经常汇报胆囊壁啊0.2厘米，这也就是2毫米，很光滑。那么这种情况呢，可以没症状的话，可以暂时观察观察，定期复查，以后再说啊。如果是很明显的，就是说胆囊壁已经很厚了，慢性炎症很明显了，那么还是建议做手术。
1: 好。谢谢张叶主任啊，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啊，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啊，关于胆结石的话题大家都可以来咨询啊。这个23530909，今天除了张叶主任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位医生啊，随时接听大家的来电。另外呢，可以发送微信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可以在听友群当中留下您想咨询的问题。我们今天的直播也在通过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以及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啊。好，又有一位听友留言了，他说，您好，70岁胆结石患者还能做胆结石手术吗？哎，这个话题挺好的啊。
0: 对，这是涉及到一个就是说比较高龄的患者胆囊结石处理
1: 手术的处理方式
0: 啊。上面我们讲到的所有问题其实是在说这个胆囊结石关键问题，就是它的可行性。临床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病人，比如说啊，80岁、90岁，合并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脑梗塞、半身不遂，他也要发作这个急性胆囊炎，也要肚子疼。那这种情况来了以后，从病情来说，那肯定是需要做手术的。但是它的执行性，也就是说它的可行性，我们怎么去操作这个事儿，风险大不大，这是需要临床大夫评估的。像这个患者提到的，就70岁能不能做手术，只要身体情况评估合格，是完全可以做手术的。那宋代我再说一下，那假如说年龄更高了，90岁他也要得这个病呀，急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病人，很急很危重的90岁，胆囊结石急性胆囊炎化脓了，需不需要做手术？那这时候我们就需要考虑他这个是需要做手术的，但是做这个全麻下的胆囊切除，它的风险会比较高。那病人有可能做完手术，他的呼吸不好啦，转到 ICU， 这个都有可能。那么就是胆囊切除是彻底治疗的一个方法，那么还有一个过渡的方法，就是做这个胆囊的穿刺引流，这个也是比较常用的，就是说对于 评估不能做胆囊切除的这个急性患者，又很需要治疗，那么可以采取这个金皮金肝给这个胆囊呀穿刺放一个管儿，这样的话呢，就先缓解这个急性的炎症，它是一个就说保命的一个措施，
1: 就是非手术的一种治疗方式之一，
0: 它是一个非传统

0: 手术的一个治疗措施啊，相当于一个有创的一个治疗。
1: 好，
0: 嗯，
1: 好，我们看一下啊，今天还是带来了相关的图片，可以辅助讲解一下我们这种非手术治疗的方式，是吧？
0: 对，
1: 嗯，
0: 刚才这个说的就是说胆囊的穿刺引流，那么其他的非手术治疗的方式呢，就是针对这个胆管结石呢，我们最主要的这个非手术治疗方，非传统手术的治疗方式呢，就是内镜掏石头。
1: 嗯
0: 啊，这个刚才讲到就是说胆囊结石90岁的病人来了，那么胆管结石90岁的病人来怎么办？那个比这个胆囊结石更严重，因为高龄的胆管结石合并有急性的胆管炎的病人啊，往往会导致感染性休克，病人有时候来了就马上就得抢救了。啊，非常重。那像这种情况，他直接去做这个胆管传统的打开胆管取石头这种手术啊，风险确实很高。
1: 嗯，
0: 那么现在咱们随着技术的进步呢，有这个更微创的内镜掏石头的方法，我们叫 ERCP。
1: 啊，
0: 它的专业名称叫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它实际上是一套这个治疗方案的一个平台。
1: 嗯，
0: 那么它具体的怎么做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它实际上就跟做这个胃镜一样。把这个我们通常用的是12指肠镜，把这个镜子呢从人嘴放到这个胆管开口的地方。哎，我们看这个图，这个镜子到了胆管开口的地方，然后通过一些器械把这个胆管里的石头给它掏出去。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就不用做这个就是说开刀的手术了。这个放大图我们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它实际上是一个内镜下的操作，然后逆行进到胆管里头去。假如这儿有个石头，给它掏到肠道里头去啊，也就是说把这个就是说堵塞的情况缓解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用一个网篮把这个石头抓住了，然后拉到这个肠道里头去。其实大家比较好理解，就是假如说我们某一个管道它堵塞了，不通畅了，我们给它疏通了，
1: 嗯，
0: 哎，往往它这个急性的症状就会缓解。
1: 像这种方式它需要全麻吗？
0: 它是常规来说呢，不需要气管插管的全麻，因为我们进手术室做手术都是需要气管插管的全麻。
1: 嗯，
0: 它是需要一个叫做静脉麻醉。
1: 哦，
0: 静脉麻醉呢也属于全麻的一种，但是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不用气管插管，只是说咱在这个静脉里头输点麻醉药，病人就相当于睡着了，我们去做这个操作，做完以后这个药物代谢以后他就清醒了。
1: 嗯，
0: 啊，生活中常见，我们比如说做这个无痛胃镜呀，无痛肠镜跟它是一样的。
1: 哦，这个适用于就是不能做手术的人群是吧？
0: 嗯，
1: 比如说这个指征我是适合做手术，
0: 该做手术还是该做内镜？
1: 对，
0: 啊，
1: 是，
0: 这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1: 嗯，
0: 就是说咱们说这个胆管结石，我是选做传统的开刀手术呢，还是选做这个就是说内镜掏石头？其实他俩谁都取代不了谁，他们是相当于两个圆形的环交叉在一起。
1: 嗯，
0: 有一部分人呢只能做内镜掏石头，比如我刚才说的90多岁的，我们一定给他做开刀的手术，那个风险太高，那么这部分人只能考虑内镜掏石头比较合适。
1: 嗯，
0: 另一部分人呢只能考虑就是说传统的手术，比如说他这个消化道做过别的手术，然后经过改道了，他在做这个内镜掏石头相对来说就比较困难。
1: 哦，
0: 或者啊，比如极端情况，我以前遇到这个病人是一个脊柱畸形啊，他这个凸的很厉害，这时候咱做这个内镜掏石头，咱得评估他的成功性呀，成功性就很不高呀。
1: 嗯
0: 啊，或者是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畸形的情况，那么我们就考虑还是给他做传统开刀手术。剩下一大部分人他是这两种情况交叉的，就是说既可以做手术也可以做内镜掏石头。那这种情况到底是选哪个好啊？这就看哪个方法它更具有这个优势，因为这两个方法都有风险啊，都有优缺点。那么内镜呢来说呢，它的优点是比较微创，病人呢就说腹部不需要有开口。那么它的缺点呢，这里边有一个胆管末端呀，它有一个肌肉环，我们叫奥蒂斯括约肌。
1: 嗯，
0: 你如果要把这个胆管石头取出去，这个奥蒂斯括约肌的这个功能就会破坏，所以说这是它的一个缺点啊。那么手术的优点呢，它比较直接，它是一个保底的手术。它的缺点呢，手术创伤大，恢复慢。如果是做这个胆管探查，然后放一个就是说引流管，这个引流管过个1个多月以后还得再住一次院，那家属呀、患者他还得折腾一趟，又得请假，又得陪伴，然后再来医院再住一次。 啊，所以说各有优缺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到底选哪个方法，就得根据具体的病情来选择
1: 具体的分析啊。好，今天呢是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使第三中心医院的张烨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为大家来科普讲解胆结石的健康话题啊。好，已经有热线打进直播间了，我们邀请张烨主任带上。

0: 上耳机啊。
1: 好的，
0: 我们来共同接听一下听友的来电，听听他的具体问题是什么啊。我们来接听二号线。喂，二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主持人好。主任好。
1: 嗯，你好。
2: 我就想咨询一下哈，我那个四月初的时候，我上呼吸道感染，我就是有点发烧了。
1: 嗯。
2: 完以后呢，我就在市中心那个看病。完以后呢，他到那以后给我做，胸部 CT。
1: 嗯。
2: 胸部 CT 呢，就是两倍纹理增多呀，右上叶，这个还给您念吧。
1: 啊，没事儿，我明白这个意思，这是胸部的情况。然后同时发现腹部有情况是吧？
2: 哎，他那个做 CT 的时候呢，他扫描所致呢，胆内。胆囊内可见散带钙化灶。
1: 嗯。
2: 完了以后呢，他那个印象当中呢，给我写的就是，就是右上叶、右中叶，还有那个什么的，那个我就被念了，主动脉硬化性改变，两下胸膜局限性粘连增厚，最后他给我写了一个胆囊结石，扫描所致腹部情况，请结合相关部位检查。他给我写了这个，我当时我挺害怕的。
1: 您的意思问一下下一步怎么办，对吧？
2: 我现在我跟您说，主任，我什么症状都没有。我也那个就是那个三高也都没有，因为我年年查体，三高什么症状没有。完了以后呢，他们一说这个胆囊结石有的是急性发作，我就挺害怕的，我一直也没看。后来呢，今天您这个正好那个在这儿那个给我们讲解。
1: 好的，
2: 我就说我现在什么症状没有，我天天就跟我今年67岁，就跟那个小伙子的，什么这一天也不闲着，什么都干。我每天跳2个小时的那个有氧那个健身操。
1: 您这很厉害。
2: 我就说我现在我就说这个胆囊结石，我就有点紧张。哎，管不管？我跟您说，
1: 好的好的，我听明白您的问题了。您这也是比较典型的问题。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说咱们其他的病现在都治好了，包括就是说刚之前的发烧呀，肺部的炎症。
2: 对。
1: 第二个核心的问题，67岁，胆囊结石没有任何症状，管还是不管，这是最核心的问题。
2: 那么
1: 咱这个管不管呀，除了这个通过这个症状来评估呢，还有一些客观的指标。CT 呢比较明显的发现了胆囊结石，我建议您呢抽块去医院再做一个腹部 B 超。做它的目的是什么呢？看看就是说胆囊结石的大小，还有特别是胆囊壁的厚度，光滑不光滑。如果是做完了，我们评估为结石比较大，胆囊这个炎症，慢性炎症是有的。它可以没有症状，但是它客观上如果有炎症的话，还是倾向于建议把它这个给它做手术，给它彻底治疗了，避免以后年龄大了再急性发作。胆囊炎就更麻烦了。那如果确实是，就是说炎症也不重，结石也不重，都挺好，没严重到需要做手术程度，就建议您观察了。
2: 行，那主任，那回来我去您的医院那儿去看看去。
1: 没问题啊，周三周四上午您来找我，我给您评估一下。
2: 周三周四上午是吧？
1: 对，
2: 您给我评估一下，我这用不用治疗？
1: 对，早晨早点空腹来，千万别吃别喝，要不然就做不了 B 超了啊。
2: 哦，行，周三周四上午是吧？
1: 对。
2: 谢谢您啊，张主任。
1: 好的，不客气。
0: 好，健康啊，
2: 谢谢主持人啊，
0: 别客气，再见。
2: 再见。
0: 好，时间关系呢，我们的热线就不接进到直播间里了啊，但是大家还可以拨打啊，因为我们还有一位医生在给大家来服务啊，大家依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很多朋友发来了自己的检查报告啊，很多朋友也在这个视频号上给我们留言啊，我觉得总结一下吧，大家大多数。我觉得今天给我们留言的听友都是没有症状，没有任何症状啊，但是都有这个问题，想问问能不能这个干预啊，怎么干预啊？您你看，比如说我们这位朋友啊，还是建议大家尽量给我们留言啊，因为挨个看报告确实是有点费时间啊，大家的这个热情很高啊。这位朋友说他的这个也是胆囊结石的问题啊，直径约0.6厘米，后方半生影啊，可移动啊，腔内可见一强回声团。 胆囊大小是正常范围，像这个情况他要不要干预啊？没有症状也是没有症状。
1: 嗯，像这个初步来看呢不是特别严重。
0: 嗯
1: 啊，我们在精细的看一下 B 超，如果是B 超呢没有明显的胆囊壁增厚情况，也没有症状，0.6比较小，就建议先观察吧。
0: 嗯
1: 啊，观察，但是注意定期复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一旦有症状，及时来就医。
0: 像没有症状的话，它就是看它的大小嘛，
1: 没有症状也是一个综合分析。那假如说年龄因素是一个很关键的啊，就是看年轻呀还是年老，然后再看这个就是说就是结石的情况，然后再看胆囊整体的情况，还有再看全身的有没有合并的问题啊，综合来
0: 看。这就比较复杂了哈。
1: 哎，对对对。
0: 我们的视频号上也是很多朋友发来留言，比如说这位朋友说0.4厘米胆结石需要手术吗？57岁。
1: 啊，这个建议先观察吧，
0: 先观察，
1: 因为都很小，可以再观察观察。
0: 好，
1: 嗯，
0: 还有朋友说胆囊壁稍毛糙及3.7毫米的腹壁结晶，会不会造成上腹部疼痛呢？
1: 这个一般来说不至于引起典型的症状。那这里多说一句，就是这个上腹部疼痛，哎，往往有的这个就是患者他会联系我是不是胆囊的事儿，这个一定要区分清楚，它是不是典型的胆囊结石引起来的啊，避免出现一个就是说我们那个考虑是胆囊结石、胆囊炎引起的，但做完手术了肚子怎么还疼呢？啊，有时候会出现这个情况，所以在做手术前呢，要分清楚他这个疼痛典型不典型。啊，如果是真说有必要的话，还需要查查胃镜呀、肠镜呀，还排除一下其他系统引起的疼痛的情况。
0: 好，听友群当中有网友留言了，说主任，胆汁反流平时注意些什么，请指导一下。
1: 胆汁反流呀，这个报告也经常说，我估计这个这个听众啊，他肯定是做了个胃镜，胃镜报的就是胆汁反流啊，或者是反流性胃炎这一类的。那这个是涉及到一个功能性的问题啊，这个就说实在的。就相对于器质性的病变来说，它的治疗来说呢，就不太好治啊。我们器质性的病变，那考虑是确实是这个病啊，该做手术做手术啊。那么功能性的呢，我们就一般来说是靠药物来调节的啊。像这个胆汁反流呀，我们是不是吃一点利胆药，吃一点这个胃肠动力药，然后它那个排出呀，能痛快一些啊。一般来说是不采取这个手术治疗方式的。
0: 好，还有朋友呢充当了一下我们的这个听友小秘书啊，提示了一下，主任刚才是不是没有讲这个不用手术治疗胆结石的问题？其实主任刚才说到了我们的这个内镜取石
1: 啊
0: 治疗胆管结石的一个操作了啊。
1: 对对对。
0: 另外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可以是不是可以用一些理疗的方式啊，或者说可以用一些这个药物的方式可以解决我们的胆结石的问题呢？
1: 这个我的总体观点是不太建议采取这些方法。
0: 没有。
1: 对对对，因为我感觉大部分这个情况呢，咱们采取了理疗呀，或者说扎针灸呀，或者说其他这些方法，对它的客观的结石的治疗作用呢，应该是不太大。
0: 它结石不会消失，
1: 对，
0: 不会没有。
1: 对。
0: 所以不靠谱。
1: 对，一般我还是不太建议采取这些方法的。
0: 还有朋友咨询这个保胆取石，有没有推荐？
1: 这个是需要说一下的。保胆取石首先需要强调的第一点，到底是做胆囊切除彻底治疗，还是做保胆取石，这个在我们这个外科界一直有争议，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就什么情况下可以保胆，什么情况下是需要做这个胆囊切除的啊？就是像咱们节目当中所说的，之前说的那几种情况，还是建议做彻底的切除。保胆取石呢，我个人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保胆取石以后呀，它那个胆囊还在，形成胆囊的机制还在，所以说它这个结石复发率比较高。也就是说，在这个时间点做了保胆取石，有可能过几年或者过一段时间再一查，胆囊结石又有了啊，到时候呢还得彻底治疗，还得做胆囊切除。所以说我个人的主流观点还是能做胆囊切除呢，尽量做胆囊切除。
0: 好，谢谢张主任啊。好，听友群当中还有位朋友发来了一个特别长的留言啊，我已经看到了。我们直播结束之后呢，再给您做进一步的回复，因为我看到发来了很多报告啊，这个报告呢还是需要我们医生的进一步的解析的啊。直播时间有限，在这儿呢不跟大家来展开了。我想节目慢慢接 近尾声了，是不是在节目最后呢？张主任再给我们带来一些健康提示啊，针对您今天想跟大家科普的内容，包括我们听友的一些提问，您有什么样、对什么样的感触吗？
1: 好的，那我就做一个总结吧。因为咱们今天讲的内容呢，就是胆结石啊，咱们听众观众经常会说到的胆结石，大家先要理解一下胆结石呢，它是就是胆管系统长了这个结石这个情况，实际上它分为胆囊结石、肝内胆管结石和肝外胆管结石。我们看病的时候一定也弄清楚它的部位在哪儿，针对不同的部位呢采取治疗措施。那么关于这个胆结石的诊断，如果说到一个病的诊断的话，首先呢我们自己有什么不舒服，这个叫症状。如果有肚子疼啊，吃油性的东西难受啊，肩膀后背有串子疼，那么及时去医院去检查。那即使就是说没有任何的症状，平时怎么能这个预防或者尽早发现胆结石，也是需要做健康查体的啊。我们正常人基本上一年做一个腹部 B 超，甭管有没有就是既往有没有病史，都应该做。那这时候就有可能会发现一些这个情况啊，我们早发现早治疗效果会更好啊。得病千万别拖着，拖到这个比较严重了再治呢，就付出的成本会更大。那么接下来我们说这个就是说治疗方面，治疗呢分为两大类，一类呢就是非手术治疗，一类的手术治疗。总之呢就是对于不太严重的情况，我们通过饮食调节或者是药物治疗来维持现状啊。另外一类呢就是那达到手术指征了也别犹豫啊，这个我们外科见到这个情况是很多的，就是你犹豫拖着的话，后边有可能带来更严重的这个危害。所以说该做手术就得做啊，该出手时就得出手，不要犹豫啊。我们还是要比较相信我们这个外科大夫这个水平，大家都是非常专业、非常热心的为患者来服务的啊。我们给您的意见肯定是权衡了您身体的利弊做出的判断。
0: 没错。
1: 再一个就是说咱的治疗方法，手术治疗方法对于胆结石来说呢，一个是就是传统的手术，对于胆管结石呢还有一个内镜掏石头的微创方法，都是可以选择的。
0: 好，谢谢张叶主任啊。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简短回答啊。视频号上问题，健康快乐说胆息肉0.4厘米，无症状，6月份做的 B 超该怎么办呢？
1: 胆囊息肉很简单，大于1厘米做手术，一般做腹腔镜胆囊切除；小于1厘米建议观察，这是一个最核心的标准。
0: 好，谢谢张叶主任啊。今天节目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张叶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科普了这么多的知识和内容，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那同时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在导播间啊一直为大家服务的李建彪医生啊。最后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大家线下想找到张叶主任的话，可以去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使第三中心医院肝胆胰中心胆道外科找到张叶张主任。张主任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三周四的上午。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最后主持人纷飞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导播叶丹、视频编辑刘瑞、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谢谢主任，再见。
1: 好，谢谢。
3: 深耕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4: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4: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3: 调频97.2，中波909，
4: 更是全平台的及时触达。
3: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4: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3: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

0: 士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哎呦，可赶上这波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3: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2: 2026中诺口腔年终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你一年。
3: 哎呦，快说都有嘛。
2: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3: 嗯。
2: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3: 哇。
2: 第三重，在中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3: 哎呀，怎么不少啊。
2: 还有呢，中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颗1580，
3: 嗯，
2: 德国种植体每颗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3: 难报名啊，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5: 让我想起来呀，顶波玉有卖糖墩儿，我那时候啊，到时候等着呢。
6: 珍贵的回忆，细腻的描述，
7: 那个相识案呢，我在这个宅子里我住了几年，哎呦。3-4点钟啊，好风一刮，那门直那一，哎呦，我可承受不了。
6: 真挚的情感，无尽的乡愁。
8: 我想瞧那边啊，夏天这个树叶这个帽子圆了轰隆，得够啊，大种米那么见圆。
9: 那个运河边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运输，有个船，花桨也有长杆，也有一个牵出的阿成拉，哎，那真是就是一幅画卷。
6: 老事儿耐人寻味，老味儿意犹未尽。
10: 我是老天津人呢，最喜欢听话说天津卫，听一遍不行，8点完了11点再来一次才好了。
6: 每周六日话说天津卫，精彩讲述集萃老段子。

0: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我们节目每天晚间8点首播，夜间11点重播。收音机您调到 FM97.2， 这是新闻广播的频率。如果用手机收听，需要下载一个万事达的 APP 啊，千万的万，电视台的是到达的达，万事达，或者在微信小程序里搜万事达啊，也可以实时收听，也可以回听过往节目。听着听着想聊两句了，参与电话您找我啊，我的电话是166-0267-5331，166-0267-5331。同时也欢迎您关注我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搜刘哲话说天津卫就找着了。一定要先点关注啊，怎么呢？点了关注以后，我再推送别的新的内容呢，您就都能收得着。哎，要不然容易就找不着我这个号了，对吧？我这推送的净连续剧啊，你看，今儿下午我刚推了一篇新的内容，在这个抖音上啊，抖音上，就是天津土话。这是2012年的时候，这14年前了，一位老先生跟我说，他小时候啊，他的老师用几个天津的老词儿，太老了的词儿啊，造个句。那么我今儿先推出来这个句子，让大家先议论议论，过两天再推送这位老先生关于这些老词儿造的这个句的解读，以及为什么他老师当年要出这么个造句啊，原因是什么。你看这不就连续剧吗？所以一定您搜到刘哲话说天津卫之后呢，点关注，点关注啊，抖音和微信视频号都有，都叫刘哲话说天津卫。现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啊，传播力度老厉害了啊，如果赶上你这个内容很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和讨论议论，那么会快速传播啊。可能有内容你自己都想不到会有这么多人的感兴趣啊，给你留言是吧。今儿节目一上来，两位老听友的话都是从短视频平台上留言区里网友们的议论展开的，而且这二位老听友啊，他们说的还都是天津餐饮历史有关的话题啊。咱先听屈文年屈先生说说。
1: 我呢，从小住在那个故宜街附近，那还是70年代中期了，有时父母带着我们去吃饭，就是吃早点。我记得当时的馄饨，就是那种馅儿挺小的馄饨，是卖1毛1一碗，不过味儿挺好的，可能当时人的肚子里也没什么油水。昨天在那个抖音里发了一个这个段文字，结果没想到呢反响挺热烈的，有的说是9分钱一碗，有的说是1毛1，有一个人说了，说是物价局给规定的，大饭店像什么川鲁啊，还有那个红旗饭庄啊，都是1毛1，小地界的就是卖9分钱。还有一个人说是东北角有一个新时代也卖9分钱一碗，这个我真是想不起来了。当时我记得好像就是豆浆卖3分钱一碗，老豆腐卖5分钱一碗，反正就是挺怀念那个时代的。红旗饭庄是天津的一个老的知名的那个京菜馆，当时在北马路，对过就是华北戏院和祥子站，可惜后来这块地儿都拆迁都没了，包括在那个河北大街的北大关那块的那个红桥饭店也都拆没了，包括故宜街，我特别怀念故宜街，小时候父母总带我去那块去玩去，每年到了快过年的时候，父母带我去那个故宜街上的瑞福祥去买布料，然后自己做衣服，再想回去看看也都没了，也找不到小时候那个味道了，挺可惜的。这个东北角新时代是什么我真是想不起来了，因为我就住在侯家后中街那一块，过了那个万寿宫胡同就是北马路，然后旁边就是红旗饭庄。关于四海居呢，我以前听说过，但是印象不深了。另外还有一个事儿，我就搞不清楚了。都说那个竹竿巷，我小时候住在那块儿，我肯定是去过，但是哪条是竹竿巷，我真是想不起来了。
0: 哎，竹竿巷，想不起来是哪条胡同了。也可见就是这条竹竿巷名气大， 可是可能当时你到了那儿啊，也不起眼儿啊。可这不宽的竹竿巷里藏着太多老天津的掌故了啊！欢迎其他听友老先生们啊，帮着这位曲先生回忆竹竿巷到底是哪条胡同，有什么明显的地标特征吗？至于他刚主要聊就这个老馄饨卖多少钱啊，老早点是吧？首先他说这个地点是在北门外地区啊，年代呢是70年代。啊，咱聊聊这个不同时期天津的老早点有什么好的，也挺好玩，也挺有意思。因为天津早点现如今是火遍全国呀，啊，当然也是通过这几年短视频平台的扩散传播啊。可现在形成一个局面，就是一提天津美食，基本你看都是小吃啊，煎饼果子、嘎巴菜、豆腐脑啊，即便是包子，也不是大餐，那也是小吃便餐之类的。你要说真正的天津菜，就正餐大菜能说得上的，你要再问外地人啊，他们印象中一说天津菜居然是什么呢？八珍豆腐，八珍豆腐这是首选，或者很多常见的一些清真菜啊，像刚曲先生他很怀念北马路那个老红旗饭庄为代表的所谓天津菜啊，如今在外地朋友那儿，也就是说在全国范围内名气反倒不那么大。而试图探寻这个问题的深层因素，也正是陈少伟陈老师近期在我的这个短视频平台上的一些言论呢，引起很大很大争议争论的诱因啊。少伟兄的这段评论，这段内容前几天啊，在这个视频号啊反响不老小啊，各种各样的留言争议啊，不同看法，甚至都有的都有点出言不逊了。咱先听听他这段原始录音都说了什么啊？怎么那么遭恨？不是遭恨，怎么这么的有争议？
2: 近几年，咱们大家也吃了好多菜，都不是传统菜，比如说药果全素。药全素就是90年以后马继光马师傅创的，像那么杏仁豆腐，杏仁豆腐是洪立顺的师傅创的。当然，以前我在节目讲过的黑蒜牛肉粒子、八珍豆腐，这都是属于创新菜，包括这个全麦萝卜丝，这都以前天津菜没有的。实际这个天津菜，咱们创新之后，并没有对食材的改变以及这个操作方法并没有创新，完全就是重新一种组合。所以所有这些东西也阻止了天津菜当年尽管很有名，经过从清朝的中期就开始发展，一直到发展今天，而且一度成为北方的一个菜中心，但是还没入八大菜系，这有很大关系。因为我们的技法，我们所用的食材没有嘛创新，就趋同于山东菜。当然天津菜也是山东菜出来的，趋同于天津菜，它不像别的地方人。要想成为八大菜系之中，你必须得有独特的东西。除了食材之外，你包括技法、器皿、影响力，天津都没有。八大菜系唯一有的北方就是山东菜。山东菜它的根源于在就是当年的孔子嘛，圣人。我们当代对山东菜没有突破，所以天津菜一直在山东菜底下，所以至今为止。天津菜也没有菜系，也没形成影响，所以影响的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清真菜对咱那个周边华北地区有影响。你包括印象最深的，咱远不说沧州有回民街，大家有机会去看他的所有做法，清真菜做法都是天津做法。你要跟那师傅一聊，他就跟你说了，50年谁那个天津师傅来的，60几年来的，都是天津师傅弄的。包括沈阳秦皇岛也都是天津师傅影响。我是2000年时候，秦皇岛有个特别著名的企业叫山海关桥梁厂，三桥，给各大这个工程做桥的，他们准备上市。上市请的评估什么会计事务所都是天津经营的，把那个老板找的白金花白老师说，单位不忙我也给帮忙去了，待一星期就给这帮人做饭，请去了。大家炒菜，炒了2天之后，当地就叫这个风俗，就来了新师傅们都互相拜访。来了一个人，满嘴天津话，他说他就是从最早的天津汇芳楼出来的，现在在秦皇岛的秦皇岛宾馆里上班。他说听说天津来人了，我就 赶紧过来。说当初天津市出去的师傅也好，工匠也好，到全国各地有好多，其实不包括就我们这行，所以呢整个影响力，你说天津汉民国人师傅对整个天津整个中国产业的影响几乎分乎其分，出去的只有这个清真师傅，还有一个师傅就是早期八零年代以后的这个饭菜西餐师傅。我去只要一提北方地区一提这西餐，首先想到天津。你像那个八十年代天津作为这个楚国人员大使馆的培训基地就在燕园，当然现在那白花白老还是这个评委了，还是指导老师。当时只要是到这个各大使馆出去选厨师去，首先选就是天津。第一个是齐柏林的，什么包括李云德，当时人的标准是这些人见过世面，见过大菜，所以就我们行业化就是伺候过高人，他不露怯。你说你找个小馆去的，他那这人家没跟着行。你包括最早出去

0: 楚怀王国之后就挣钱了。
1: 哎，就这段录音，就这段视频内容啊，我觉得他这个话呀挺客观的啊，也没有任何贬低贬损天津菜的意思。哎，我看那个留言区评论区好多人就列举了哪位汉民大师傅大厨这个能耐水平如何如何，这个跟他说的不一码事，对吧？他人家邵伟老师说，首先时间点明显就是当代啊，没说古代近代，没说当代。另外他说的是咱们对外输出的影响力，你在本地你再牛，但是你的这个菜品到全国它的影响有多少啊？包括从他的这个烹饪专业角度来讲，你的烹饪技法和食材的选择有没有突破鲁菜山东菜的影响，所以你没有突破你就难以形成自己独有的一个餐饮体系，这话一丁点毛病没有啊。你看就这个人们这个理解角度啊，他真是有偏差了哈。那么邵伟兄，陈邵伟，陈大厨和刚才第一位那个屈先生，他们应该算同龄人，都是刚到这个刚过耳顺之年呢。啊，所谓耳顺这个概念，就是原本是孔子啊描述他自己60岁时候这个修养境界啊，能听得进不同的意见了，哎，包括逆耳之言啊，甚至一些这个不太好的声音也能不动心，心态很平和了。不过那是孔子啊，那是圣人啊，咱距离圣人邵伟还稍微有这么一丁点距离啊，2米的距离啊。外行不明所以，听不明白也就算了，关键是很多同行也都听不懂他说这话的意思，他就着急啊。他这一着急啊，就难免有点想不开了。这一想不开不要紧呐，啪啦，怎么着他就要再聊一段。
2: 刘泽老师呢，在前天呢，在视频号当中呢，发了一个视频呢，主要内容呢，当时是这华佗天津卫的一些话友呢聚在一起呢，大家一起交流谈论这个天津菜，其中呢，我讲了那一段呢，就是关于天津菜为什么没进入八大菜系。以及呢，天津菜如果想要向全国那个出圈，全国发展呢，最好呢以这个清真回民菜为先导。这视频发出以后呢，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无论是这个刘德老师视频号底的留言呢，以及我个认识我的朋友呢给我发的这个私信，还有我所在的这个厨师圈当中呢，大家都踊跃发言。有一部分呢是鼓励我，是表扬啊，讲得不错。但是呢，更多的人呢是批评，大部分都在是说这个我在这个诋毁天津菜，在这个抹杀天津师傅的一些功绩。其实呢，看到这些个评论之后呢，我首先的一点就感到非常欣慰，因为在这个背后呢，有好多人在默默的这个支持着我们这个天津菜，在爱护着天津菜。这些人呢，实际是我们先进天津菜的一些主力。有的老师傅呢，尽管已经退休不干了呢，他还在鼓励着这个新一代的天津师傅，他在对这个一些这个不同的意见呢，在发表意见。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其实我在表达这个天津菜没进入八大菜系呢，好多人觉得这事儿就不应该讲。其实这个没有嘛孙不孙的。不光彩没有，因为北京菜也没进入八大菜系，这个上海菜也没进入八大菜系，所以这并没有说不好看的。我讲的就是天津菜当今的一些困境。我们的老市长呢，夏宝龙同志呢，就很早就提出来振兴京菜，发展京菜。振兴说明的一个器物，一个事物已经到了这个病得非常重了才振兴呢。现在呢，我们的天津菜现在已经发展的非常好了，因为有一些老师傅在背后坐镇。当然我讲的那些老师傅是名副其实老师傅，不是那些个徒有名头的老师傅。新一代师傅呢在研发，在努力。我想这长此以往呢，如果继续加下去的时候，我们天津菜肯定会在这个全国闻名的。尽管我们那么多年啊，天津菜对这个整个国家产业贡献的并不大，这是实话实说啊。大家批评也好，大家这个觉得我讲的不妥也好，但是我还坚持我的观点，因为大家这有体会的。因为你看各个菜系对这个中国产业

奉献的各自法治各自的力量。你看那你川菜，川菜那么多年以来，什么水煮鱼了，什么干锅了，什么钵钵香了，这些东西，对吧？那个辣子鸡都是在这个川菜在贡献，对吧？这个广东菜、上海菜都在向全国各个城市在贡献自己的菜品，我们天津贡献的不够。你看，连北京卤煮火烧、豆汁儿小吃都在全国各地都在输出发展，我们天津甚至现在已经萎缩了。我们天津引以自豪的狗不理包子，现在就天津有了，外地没有。大连呢，或者说是哈尔滨有天津包子，那也是独立经营的，跟天津狗不理包子没有一点。啊，最近北京又出了一家的焖面。焖面它是来自巴彦淖尔，你看那巴彦淖尔那个小地方，它都向全国各地输出食品，我们天津这点做的远远不够。正因为我们现在的不足呢，我们就不应该老吹嘘我们过去多么多么牛，我们应该看到我们自个儿的短处。要想发展的话呢，我们必须得提高我们自己的审美，我们的胸怀。比如讲，现在我们经常那个天津馆里经常卖的一道菜，叫做银鱼紫鞋锅。银鱼紫鞋锅，银鱼现在大家用的都是冷冻银鱼，实际那鲜银鱼有吗？也有，通过空运。可是我们就现在就很少做得到。都是紫鞋有吗？紫鞋也有，到8、9月份宁河产一种紫鞋，就跟那个袁大头才那么大的紫鞋也产蛮紫的。现在我们几乎的银鱼紫鞋锅很少用它了，都是用河蟹，用河蟹简单吊了汤，然后汤色不够呢，打点那个南瓜泥。你这些东西呢，你想促销的话，你必须给人一经验，让人觉得必须得呀，一吃嚯真好，你才能推广。你不能现在天津菜到外地之后就是以廉价便宜，对吧？给人这个印象，那道越走越远，越走越远了。还有这技法和新食材的运用，前两年我去深圳出差，接待方老是安排我们吃他们牛河了，什么连瓜炒牛肉了。吃腻了之后，想换换那口味，吃点北方菜。到北方大排档，摆着几个大白菜，天津人嘛，爱吃白菜，就炒几份白菜吧。结果菜单上写的是两个白菜的菜，一个是艾灸酱爆茎白，一个是豆豉鲮鱼，这个炒白菜。当时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呀，就是觉得咱自己不够聪明了，甚至说懒惰了。你这些菜，你在南方人家得心应手，可是到我们北方呢，明明这些菜在天津也可以卖，因为艾灸酱到天津最少得来30年了，这个豆豉鲮鱼在天津也最少也得25年了。这个豆豉鲮鱼哪个饭店都卖，豆豉鲮鱼油麦菜，为嘛我们想不起来再跟大白菜组合呢？这俩菜炒出来非常好吃，可是我们就没做。这第一说明我们懒惰，第二说明我们智慧不够。所谓智慧不够，就是也还是懒，就不想这问题。天津菜好多由现代的食材加古老的调料组合，或者是古老的食材加现代的调料，或换一种烹调方法，一通用视频就能炒惯了。你烤一下，你烤惯的东西，然后你焖一下，你不断的尝试，你只有这样的组合，你才能发展，才能新颖，才能振兴，才能前进。在这个视频当中呢，还有两个意义，就是这个关于菜的意义，就是这个杏仁豆腐的一些争执。有的朋友说，这个杏仁豆腐老早就有了，这个我可能表述的不清楚啊。是我所讲的，后来这个杏仁豆腐呢，跟以前的杏仁豆腐只是重名不一样。以前的杏仁豆腐呢是甜品，它是用那个南北杏仁加这个琼脂加牛奶加糖一起熬制的，那是一种杏仁豆腐，出来是白的，冬天吃最好，凉身。我所说的这个杏仁豆腐呢，是80年代以后，巴镇豆腐出现以后，因为这个豆腐，那只豆腐出现时呢，天津市卖的非常便宜。这个汉民馆用这个巴镇豆腐呢，回民馆呢也赶上赚取豆腐这波红利，结果呢，有老师傅呢发明了这道菜，就杏仁豆腐，把豆腐裹面炸，然后烧一下。那杏仁呢，没用的咱们这个传统的南北杏仁，用的是美国大杏仁，美国大杏仁泡完之后刮那皮儿。所以呢，那一阶段你要去饭馆吃杏仁豆腐之后呢，你会觉得那么杏仁给那么少呢，是不是美国大杏仁贵？其实不然，就是小孩们有时懒，那刮那皮儿倍儿费劲，拿刀一点点刮。所以有时呢，这个菜杏仁豆腐，说是杏仁豆腐呢，就给几粒美国大杏仁，给的非常少。当时同时呢，除了这个杏仁豆腐呢，还出现一个菜，就是就。

0: 就是鱼香豆腐，就那只豆腐，一盒豆腐切四块，然后直接下也就是葱，一葱那个豆腐就抽了，抽完之后呢，豆腐都是成干，然后炒鱼香汁一浇，当时那一盒豆腐才9毛多钱，2盒豆腐一个菜，他卖30多，所以当时呢，争相卖这个菜，因为这个菜利润非常大。通过这次视频引起争执呢，我想呢，有2点呢，对我来讲呢，我应该吸取这个注意的事儿。第一，互联网非常强大，你讲话必须严谨，你不能有漏洞。第二点呢，讲话呢尽量别啰嗦，把话讲清楚了，省了这个让别人误解。
1: 这个其实啊，就是我们能够从餐饮这一个话题，也体现就是天津一直以来形成的一种城市特点，就是我认为啊，就是天津就是一方大舞台，是给八方能人提供展示你才华的舞台和一个机会。你说这一方舞台它有什么特点？它得沉淀呢，对吧？得沉淀够了日子了，他才能提炼出自己的特点，比如中国大戏院的舞台，这儿谁谁谁来过，是吧？反正舞台的特点就是什么都有，我这什么都有，哎，就看你怎么融会贯通、青出于蓝了。这个需要时间的沉淀，也需要业内人士的智慧，就是听老人们的闲聊天儿啊，也有可能这个场景搬到了。胡同口大树之下，对吧？聊什么呢？故人旧事，子李旧闻啊，城市变迁，社会变革，犄角旮旯，鸡毛蒜皮啊，道听途说无所谓。总之，咱也好汉旧题当年勇，对吧？什么什么都能来聊，来问，哎，问也很重要啊。你说我聊不出来太多，不要紧的。把藏您心里头几十年的疑惑不解提出来，请教于诸位，这话头也很重要啊。还是一位听友杨丽萍杨女士也扫听一段餐饮往事，是关于一个老字号，一个老饭庄的。这个字号我听着反而耳生，没听说过，看看您老几位听说过没有？
2: 后来我一想，哎，也就通过话说天津，我也还能了解了解。我呀，我从小在南市长大。我们南市那个饭馆都特别多嘛，你像燕村楼跟那个全聚德不都是在南市吗？可是我们那个我小时候我总听我们邻居说，天津市有个最早的饭庄叫那个美丽村，我想知道知道这个饭店在哪哈儿？
3: 叫什么？
2: 美丽村。
3: 哪个美，哪个丽，哪个川？
2: 那这个我也不知道，那阵我小啊，知道吗？不是我，哎，特别想知道，因为嘛，我们那邻居知道吗？净是在饭店那个嘛工作的，可是现在一般也都哎都没有了。那阵我老听他们嘚的这个饭店出来好多名厨师，其中就有一个人，咱天津市成立那个迎宾楼，胜利路那儿不有一个迎宾楼吗？最早盖的，就擦了一个人姓刁，这人。他人家就从市里就给调走，到那当可能是总那个掌勺吧。我特别想知道知道，他就是美丽川的徒弟
3: 您说这
2: 啊。
3: 美丽川在哪儿？在南市。
2: 我不知道在哪，可那阵我小时候老听老人说，你看现在这饭店那意思，你看过去那个多好啊，这个饭店出来多好，那次徒弟们都特别面儿烂灶上，就是好说的好家伙，出多好那意思。那嘛徒弟出来特别好，我还老想问，我一看咱这有这节目，可能得新行的老师傅知道，可能也得80、90岁的人，就知道那个掌柜的姓王，叫王振廷，可能是。他说：“你看那掌柜的王振廷，那是管教徒弟们多严呢，做菜净是叮毛是毛，差一点都不行，知道吗？”多冷的天洗菜都得拿凉水洗，不能拿热水洗。洗完以后一变黄，你出菜影响菜品呢。人家吃饭的人都是不像现在的人，咱说啊，什么人都天天下馆，那都有头有脸的去这饭店吃饭。人一看这菜，哎呦，色儿不行，端下去，人都不说我钱退不端下去，问问谁炒的，就讲，光给我们讲。那阵儿我特别小，我就想，哎，有咱这话，天津味。我就想通过您，哎，问问这琴行的老师傅们，老话友能给说说吗？
1: 杨女士，那问题，

0: 这个老饭庄叫美丽川，咱不知道哪几个字啊，就这音，就这音，美丽川。而且是听南市老门口的一些琴行的老前辈们总念叨啊，美丽川，美丽川的，挺有名。可是我这么多年节目，我都没记得老先生提过这字号呢，请教请教啊。他还提供了几个名字，说掌柜的叫王振廷，哎，还有一位姓刁的师傅去了迎宾楼了，后来都是这美丽川走出来的啊。看看哪位老听友听说过美丽川，美川菜还挺美丽，呵呵，不能啊，我就知道有个美丽照相馆啊，不知道，这个叫什么？美丽川是饭店的业内俗称啊，简称啊，还是什么啊？请教请教，听友老师们，确实有这种现象啊，就是我们脑子里留下都是老人们过去口耳相传念叨的，就知道都是音啊，是这个读音，就不知道是哪个字儿啊。往往这个读音呢，它就容易有讹传的情况啊，是那个字音说来说去，传来传去，走机了。变了音了，变了调了，是吧？各位街坊邻居，各位听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津卫》，一周精彩节目集萃。哎，这一个老街区的人员构成啊，人际关系啊，哎，这里面人的这个。从事的营生啊，他们的兴趣爱好啊，这些都是能够活态的给我们呈现一个老街区的风貌，很生动啊。今儿呢，张中奇先生就想从这个角度来讲一讲当年的老大之姑。
1: 最近呢，大家经常啊提到大之姑的事情，其中有一位老先生呢提到了大之姑啊人们的民风问题。就是说他在节目里提到了大之姑的人见面以后呢，让喝酒就喝酒，让吃饭就吃饭。用天津人的话说，大之姑的人的人性特别好。为嘛这样说呢？这个第一个，大之姑人仗义，这个第二个呢，大之姑人呢一个心肠，第三个，大之姑人的朴实，而且呢都是以嘛呢不让对方吃亏，不让对方受损为前提去和对方交往共事的。再举几个例子啊，在六七十年代吧，大之姑那地区，只要要饭的人去敲门，没有一家人会说给赶走，或者冷言冷语，或者恶言恶语的，没有。如果说手头有东西，准给对方拿点，甚至呢，我嘛还没有了，给你一分二分的我也给。我小的时候，如果有乞讨人到我们院里去了，在那一喊，我母亲准说你去给他送点什么什么，或者你给拿二分钱去。这个有的那个年轻小点的小孩子呢，我母亲有时快到中午了就说把他叫进来跟咱一块吃吧。哎，其中有一个那个小孩子呢，他呢长我几岁，我母亲经常的到我们家吃饭。后来他呢到了参军年龄，他当兵了。当兵了，他到我们家还跟我妈妈辞行来，还跟我母亲呢这个磕个头，谢谢我母亲这些年对他的照顾。在我们那个胡同里头，只要有一家说我修房子了，哎，那天如果谁在家没有事儿，男的吧，青壮年吧，身体好的，都会自己带着工具到你这儿帮忙，不用你去说。因为我哥哥盖过一个房子，我们那一个胡同里邻居们就来了好几位。到了中午吃饭就请人吃饭吧，人不吃，人家回家了。下午人拿工具，我来了。哎，这种感情你拿钱都买不到啊。另外呢，在大之姑呢，小孩子们打架，没有一个大人看见不给劝的，不但劝了，他还给小孩子把这问题化解了。所以在大之姑啊，小孩子们打不起来大的架，而要跟你讲明白谁对谁不对，不许解压了，好像就是家常一样。再有一个，有谁家有老人，哎，有个头疼脑热，有个死骨不舒服的，哎，大之姑人都主动过去给帮我忙，用去医院吗？并不是虚的，都是真诚的。哪怕半夜他听见声了，他也起来跟你一块儿弄到老人去，这都我亲眼看到过的。在大之姑人呢，

0: 他还特别会吃，特别会玩，特别会娱乐。当初我小的时候，在娘娘宫的前头，有大肉店和百货店、土产店，还有一个缝纫店，还有大合社。围城那儿有一个小的空场子，还有高跷队，一到晚上才高跷。哎，他特别会娱乐。在纳日沽啊，那会儿啊，养鱼的特别多。这个几乎得达到80%左右的家家户都养个小鱼啊，养个热带鱼，养个锦鱼。后来有一阵闹的这个水呀，天津水少了，就不让养鱼了，大家呢基本就没办法了。养这个鸽子的，养鸟的特别多，大家还都交流鸽子的养那个鸽子经验，还进行比赛，都自发的，生活起来特别有一种幸福感。哎，每到夏季了。这个大植物人呢，爱养这个叫蛐蛐，都去玩这个。就像我住的周围环境，有这个大刘家胡同、周家胡同，哎，反正这一片儿吧。其中呢，在大刘家胡同呢，有姓严的一个老哥。我说人家老哥，我有点那嘛，因为人家当时我十几岁的时候，人家就将近60多岁了。他自己呀、在大刘家胡同住独门独院，他院子也大，他特别爱养蛐蛐。好多大日沽周围的人就都到他家去干嘛呢？去逗蛐蛐去。但那种逗蛐蛐啊，并不是说赌博。他家院子挺大的，一个大方方正正，一进门还有个过道，在他院子里头，他也来者不拒，谁上他家去都行，只要一提蛐蛐事儿，那就在这玩吧。然后我们胡同好多人也养蛐蛐，他们一到你去，爷爷，我带个蛐蛐来，你给我看看。我总在那是去那看的。我那会儿小时候也养过，养过呢。我那个就不叫养了，我那就叫解闷儿，就是小孩子好奇呀、但人家养的那个，这个严大哥吧，我就简称说严大哥吧，他家里得有个300-400盆的蛐蛐。也就说嘛呢，就说大直沽人会玩，大直沽人还讲吃，几乎吧每家每户，哎，他都能做一个绝熟的好菜。我们家做饭就特别好，像那个八点捞面，尤其我母亲炒的这个糖醋面筋，还打那个卤，那份我觉得到现在我也没吃到炒过我母亲打的那个卤的味道。像我的四婶儿家，人家做那个素鱼，这个酱的牛肉，所以大直沽人特别讲吃，特别会玩，特别会自娱自乐。昨天在节目里的杨十三老先生讲了一个那个大会议室，他都在大会议室听见的好多这个新闻吧，还有奇闻异事。我当初呢也在那儿也听过，而后我们那个大会议室里头还有一位老先生，大家给送了一个座号，就叫消息。大家一看见他就说消息来了，他就开始给大家讲了。那个老爷特别有意思。不说话则已，一说话满堂红，大伙都乐。哎，他还真能够给你带来点啊，甭管嘛新闻，他给你讲点。所以啊，要是像老先生说那个大会议室啊，我有同感。大直沽的邻里也很少很少有打架的，大家都在这住，互相关照，不结怨为前提。反正我们那胡同人们都说，不要互相结怨。只要不结怨了，大家在一起就是和谐的、幸福的。
1: 张中奇先生他说的是他儿时居住的大直沽，但是我听着啊，其他的老街区啊，似乎也差不多，啊，相类似的一种人文环境。过去老天津人的这个为人处事就这样哈，尤其在自家门口，啊，都是很客气啊，很热情。这个大直沽的民风呢，淳朴热情，既崇文又尚武。啊，所谓尚武崇文，这它也都有根源，对吧？尚武可能就是由于古代啊，这地儿它就有驻军嘛。后来呢，就是大码头，有很多在码头上混石油的底层劳动人民啊，再有众多的工厂，有大批的产业工人，就是从事体力劳动者众。这部分人群他就热爱体育运动，就是好动嘛，好动不好静。那所谓崇文呢，我考虑到啊， 这就跟那个废庙兴学那所老学堂有关联了。李学曾、李耀曾啊，一位举人，一位秀才，这兄弟二人对于这个地方的文风啊，有巨大的贡献。你看这牌匾这个字啊，和日常写的这个书法呀、不一样啊，可能下面看挺好，挂上去看就怎么看怎么别扭。所以说华尔奎、华碧老那个匾额、那个榜书，那是有真功夫啊。头些天有位夏先生表达他个人看法，就是画蒙延照不算书法家，好嘛，算四大写家，他心中的书法家只有一人，吴玉如。说到吴玉如先生了，李金忠李先生想详细的给我们啊，介绍介绍吴玉如其人其事。
2: 我们有一位大直谷的画友啊，提到了吴玉如先生。一提到吴玉如，大家都认为他就是当代的书法大师。其实啊，他在古文、史词、文学等方面也都有很深的造诣，而他受人崇敬的真正原因啊，主要是由于他那刚直不阿，一辈子他都不肯啊随波逐流的品格。他一生遵循的信条就是：写字首先必须读书，读书应先学做人。只会写字而无学识，则缺书卷气，格调不高，只能算作匠役；有学识而人品恶劣，必将成为害群之马。一个会写字的害群之马，社会要他何用？吴玉如啊，名贾禄，那个禄啊，就是一个王字旁一个雨露的禄。他1898年生于南京，他的原籍呢是安徽泾县人，那个泾就是泾渭分明的那个泾。从他童年啊，5岁啊就学写字，6岁那年啊，他见书桌上放着一个他爷爷常用的一个白纸折扇，他一时啊兴起，提笔啊就在那个扇面上写了5个大字：姜太公钓鱼。他的父亲看了，又急又恼，正要责难，爷爷听说后赶来制止，拿起扇面仔细端详，看了半天，哈哈大笑，说道：“这是我家的千里驹，难得难得！不但未加斥责，后来出门啊，竟把写有姜太公钓鱼的这个扇子啊，展示给亲友。这样一来啊，更增加了童年时代吴玉如学习书法的兴趣和信心。到了他12、13岁的时候，写小楷、行书已具有相当的功力。现在上存他最早的手迹是一柄小楷扇面，写于啊1911年，字体工整，布局匀称。吴玉如的中学生活啊，是在咱们天津南开学校度过的。他与啊周恩来同班，两个人啊同为班上国文课的翘楚。周恩来啊擅长啊语体文，吴玉如呢则擅长闲书与古文。校长张伯苓对这两个学生都很赏识。1916年呢，他远赴吉林谋生，后来又来到了哈尔滨，先后任呢黑龙江交涉局的秘书、中东铁路局监制会的秘书等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呢，东北沦陷，吴玉如啊拒绝为日本人工作，然后呢就举家迁入了关内，先居住在北京，后又迁徙到天津。1936年春呢，他就受啊张伯苓的聘请，任南开大学商学院的国文老师。提起事变后啊，当时有一个从关外逃回的学生谋生无路，就住在了吴玉如家。这个学生啊，凭他亲历的经验，感觉到日本要进行进攻，他就劝啊吴玉如先生啊赶紧搬家。吴玉如啊听了这个学生的话，搬出后没两天，日本的飞机就对南开大学开始了轮番轰炸，住在南大校园的教职员工、教师宿舍都夷为平地。1938年啊，吴玉如啊单身啊奔赴内地，准备啊去昆明西南联大任教。路过重庆时啊，就被张伯苓留了下来，让他做了参政会的秘书。当时啊，参政会的秘书长啊叫王世杰，秘书处啊还有4名秘书，只有啊吴玉如啊不是国民党员。有一次啊，王世杰就向吴玉如透露说，蒋介石啊希望他能参加国民党。 这样工作起来容易协调。吴玉如啊，婉言谢绝。有一位秘书对吴玉如说：“这是一步登天的事儿，旁人求都求不到，你不要错过机会。”吴玉如啊，只是一笑置之。恰逢这个时候呢，天津发洪水，吴玉如啊就向张伯苓提出辞职。张伯苓啊就对他说：“听说委员长要召见你，等见过委员长再说吧。”吴玉如说：“天津家里被洪水围染，母亲患病，我啊心急如焚，见委员长不如见母亲重要，我不能等了。”回到天津后呢，他只在啊租界区域内呢教学来养家糊口。一些在伪政权做事的人纷纷来找他，劝他识时务者为俊杰，都被他严辞拒绝。一些啊书法爱好者也都希望啊吴玉如先生举办一个展览，这样呢也有收入，能够维持家庭的开销。经过啊几个月的准备啊，1942年的秋天，吴玉如先生就在永安饭店，也就是现在和平区新华路新闻图片社举办了一次个人的书法展览会，展品啊共约300余件，真、草、隶、楷、行五体啊俱全，有啊蝇头小楷、横幅、条幅、平颠、中堂扇面，琳琅满目啊！参观展览的人熙熙攘攘，十分拥挤。这也是吴玉如先生在他84年人生当中唯一举办过的一次个人书展。抗战胜利后啊，吴玉如先生仍旧就是教书，在啊京谷大学中文系担任系主任。当时啊，天津警备区的司令陈长杰亲自约他出山，都被他婉言谢绝。解放后啊，吴玉如先生与呢京谷大学的学生会的负责人发生了一些矛盾，一气之下就辞职来到了成都，住了一段时期后又回到了北京。直到文化大革命前，他呢始终与教书，便驰援辞海挑木为生。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啊，他的工作都停顿了，他的生计也断绝了，没有了收入。1968年全部藏书被抄一空。文革后期啊，当时啊就有日本人来指名的买他的字，书画店来收购，每一条啊字幅啊只付5元钱，当时为了吃饭也只好勉为其难。很多啊他的学生想资助啊吴玉如先生，都被啊红卫兵挡在了门外。有人啊就跟吴玉如说：“你呀、赶紧给总理写封信，把你的情况向总理反映一下。”但呢他总是说：“总来是一国总理，日理万机，我的个人生活何必麻烦他呢？”到了1972年，吴玉如的生活了已经濒于绝境，万般无奈，他才通过张世钊先生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诉说自己目前的处境。不久啊，总理啊就亲自将信批转给天津，责成天津市给吴玉如先生落实政策，安排他的工作和生活。当时啊，天津市的有关人员啊找到吴玉如先生，问：“您对您的收入有何打算？”当时吴玉如先生啊只说了：“每月给我80元即可。”后来啊，据说很多落实政策的一些名人啊都没有超过这个数字，因为吴玉如先生才给自己指定了80元。让啊吴玉如先生大为难过的是啊，总理给他批完这封信不久啊就病重住院了。1976年1月8号啊总理去世了。但吴玉如先生得知了这一噩耗之后啊，含泪写下了悼念周恩来的4首诗。其中一首啊他写道：“唯向生平几个如，试看到死灭世图，公宗举国人心印，相哭成谁出枪乎。”1977年啊，四人帮粉碎不久啊，吴玉如先生就给他的儿子吴同斌先生写了一幅字，写的是周总理在学生时代写的两句诗，叫“鲜衣不变应苍胆，道义整胆 感西见，吴玉如先生说，总来不是文学家，但这两句诗是他青年时代的抒怀之作。与一般的文人的空口言志不同，他是言行一致的。总来能够成为伟人，不是靠说话，是靠行动。后来啊，邹邓纪念馆建成，吴玉如先生写的这个诗一直留存在纪念馆的会客厅里。1982年5月份啊，吴玉如先生因病重入院，就在入院前夕啊，他写了一幅炎黄子孙盼同意，腰系张大千的条幅。去世后啊，这个条幅曾在人民日报发表。1982年8月8日，吴玉如先生去世了。
1: 吴玉如先生呢，在文化界，在书法界啊，那鼎鼎大名。但是一定还有很多人，就我们听友中正在听节目的人，可能对吴老啊也并不熟悉，听过名字啊，不了解他的故事。所以呢，李金忠先生给我们系统的这么一讲，让大家对这位可敬可亲的老前辈就更熟悉了啊。当然李先生他讲的毕竟属于类似于这个生平简介似的，听起来确实没有那么的鲜活生动啊，不是自己亲历亲闻亲见的，不要紧啊。李先生又给我补发了一段录音，这个嘿，就是晋人啊，吴玉老的晋人的一段讲述了。这是李先生的同学沈杰，沈先生他讲的。那么他呢有个好朋友是师从于吴老啊，有点小故事。
3: 这个我有一个朋友，今年已经80岁了，姓辛，他的一生当中酷爱吴玉如书法。我曾经问过他，我说是什么机遇让你跟吴玉如学写字的？他说的是他的一个朋友住在渤海大楼那附近，他呢住长春道，两人离得挺近的。吴玉如呢经常到他的朋友家去串门，他呢特别爱写字，我的朋友辛老师，但是呢他没临过帖，他只会写那个美术字，喜欢写板报呀，喜欢这个。然后他的朋友就说呀，你呀写一篇毛笔字留着，哪天呢等于吴玉如吴老到我们那家串门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过去拿给他，让他给你看看，指点一下，这不就打上桥了吗？以后你就能够跟他学写字了。于是这个辛老师就提前写了一篇美术字。哎，有一天他的朋友到他们家来找他，快快快走，吴先生来了。然后这个辛老师就带着自己写的字到了那个他朋友家，第一印象就是觉得吴玉如这人特别干净，就是那白衬衣呀很旧，但一尘不染。另外就是他待人呢特别和蔼可亲，他看完我那个朋友写的这个美术题的毛笔字，说这孩子有灵性，以后能写出来。就吴玉如吴先生这一句话影响了这个辛老师的一生，他就在这个书法上下了很大的功夫。这也是说明这个吴先生这伯乐呀慧眼识人。另外呢，据这辛老师讲，他这个和蔼可亲到什么程度呢？任何他的学生求写字，吴先生只有一个条件，淹没，来而不拒。只要你有求字的，你给淹没，他就给你写，不知疲倦，和蔼可亲。在这个辛老师跟这个吴玉如学字的过程当中啊，据这个辛老师讲，很少提到书法怎么写，多半是讲这个知识，讲古文，就是这个书法呀，就是一种爱好，是文人必修的一种爱好。所以啊，吴玉如先生的学生不是都写不，也有很多呀，就是在探讨文学方面的一种知识，就是互相探讨这个。而且呢，有一件事呢，对这个辛老师啊特别受感动。在吴玉如的晚年，应该说是已经病得基本上都在床上行动费劲的时候，有一次辛老师拿着那个一个扇子面想向那个 吴先生求字儿。

0: 秦始国呢一看到这种状态就没提这事儿，没提写字让吴显写字这事儿。但是呢吴显发现了之后说他淹没淹没，然后在炕上半坐着给他写了这个扇面。由此可见呢吴显是多么平易近人，对学生是多么和蔼可亲。
1: 我想一定还有听友跟吴玉如老呢有过接触啊，那么期待听到您的声音，哎，让我们年轻人让后人从多角度去了解认识这位老人家。刚才说了一句，就是吴老当年他应该是他的一种看法吧，就是所谓书法是文人的一种雅号啊，可能这个文人他本人都没认为自己是什么书法家，他就是从汉末丹青之中找一种内心的境界，那种快乐啊，或者说借着笔墨与古人对话抒发情感啊。我又想到了公望啊，公老先生，他的公子曾经总跟我提，我们老爷子当时总说我不是什么书法家，就是读书人呢会写毛笔字，他觉得这应该的。所以你看啊，就是我们现在的人对于书法的认知和过去的人对书法的认知它不太一样，是吧？好，今天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您也想参与画室天津卫跟大伙儿一块儿分享关于老天津的点滴，那么可以拨打热线啊，166-0267-5331 166-0267-5331。好，咱明天继续话说天津卫。

书里我们天津是底子好的坏的精华糟粕，心里有个数，要有自信心，不要生长自卑心。我们天津人的智慧成就不次于别的地区，发扬我们的那些出色的地方光彩。我们对这个呀做一点工作，个人力量有限没关系，你加上了一砖一瓦，我们谁也忘不了你呀。

0: 晚间的21:01，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建。今晚的节目呢，我们首先进入精彩世界杯，关注的是本届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继续进行，巴西3-0战胜海地，升至了 C 组的榜首。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连线的是本台的特约嘉宾陈峰，对于本届世界杯的焦点战进行解析和盘点。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呢，也欢迎您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我们的互动竞猜，当然也可以就您关注的赛事和球员发送自己的观点和我们互动交流。
1: 巅峰对决一触即发，世界杯战火重燃，全面升级，
2: 深度解读豪门博弈，精准讲述赛场风云，
1: 独家战术前瞻，官方体彩资讯一手掌握，全面解锁，
2: 更有听众趣味活动火热上线，等你来战。
1: 天津新闻广播携手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重磅打造
2: 精彩世界杯，邀您共赴绿茵盛宴，快乐观赛，见证足坛荣耀时刻。
0: 欢迎走进精彩世界杯，本栏目由天津新闻广播和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推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到上午，2026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C 组的次轮当中，巴西对阵海地。这场比赛上半时第12分钟，拉菲尼亚进球因为越位在先被吹，第24分钟维尼修斯打门被扑，库尼亚在门前抢点得手，第36分钟维尼修斯又助攻库尼亚爆射近角破门，第40分钟拉菲尼亚因伤离场，上半时的补时阶段帕奎塔助攻维尼修斯破门，下半场双方一边再战，但是没能再有进球，最终呢，巴西队是3-0击败了海地。在本组另外一场比赛中呢，摩洛哥是1-0战胜了苏格兰，这样两轮过后，巴西队积4分，3个净胜球位列小组第一，摩洛哥同积4分，因为净胜球的劣势排名第二，苏格兰积3分排名第三，海地队遭遇了2连败，小组垫底，已经确定出局。D 组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呢，在美国的西雅图体育场，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澳大利亚。上半场开场11分钟，巴洛贡强行突破传中，造成了澳大利亚队的中卫乌龙。第43分钟，弗里曼任意球进攻，完成了破门。下半场两队是均无建树，最终的美国队是2-0击败了澳大利亚队，这样他们小组赛也取得了2连胜，提前锁定了出线的席位。澳大利亚队的战绩是1胜1负，还要力拼最后一轮。这个比赛日最后结束的比赛是土耳其对阵巴拉圭的比赛，这场比赛上半时开场仅65秒，加拉尔萨就远射破门，在上半时的上庭补时阶段，双方球员是爆发了冲突。巴拉圭的球员阿尔米隆对着对手是捂嘴说了几句，裁判观看 VAR 之后，按照新规出示红牌将他罚下，他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第一位因为捂嘴交流而染红的球员。下半场双方一边再战，土耳其虽然多打一人，但是多次错失了良机，最终没能攻破对手的球门。最终呢，土耳其是0-1不敌巴拉圭，遭遇了小组赛的2连败。目前在 D 组的积分榜上，美国队2战全胜积6分，提前锁定了出线的名额，澳大利亚队和巴拉圭队同积3分，土耳其0分垫底。同时呢，由于首轮土耳其是0-2不敌澳大利亚，在同分的情况下要先比较交手的战绩，所以土耳其队也不得不面临提前一轮出局的境地。这4场比赛呢，传统足彩、竞彩和北京单场游戏都有相应的玩法。您是否参与了足彩的竞猜？您的战绩如何呢？欢迎您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和我们分享您购彩的体验。当然，购彩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快乐购彩，理性投注。只要保持理性的购彩态度，才能更好的体验体育彩票游戏带来的乐趣。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将购买彩票当成是生活的调味剂和一种休闲娱乐的方式，快乐才是购彩的真谛。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个官方音频了解一下竞彩足球游戏的几种玩法。
3: 体彩名字游戏主要包括冠军游戏和冠亚军游戏两种。冠军游戏是猜指定竞猜赛事结束后最终捧杯的队伍，如果决赛通过加时赛或点球大战决出胜负，仍以最终夺冠球队为准。每支具体队伍对应一个选项，若夺冠队伍未列在其中，则对应其他选项。冠亚军游戏是预测哪两支队伍进入决赛，不需要猜出谁是冠军谁是亚军，只要实际决赛的两支队伍与所选组合一致，即为中奖。每个选项包含两支球队，两队可以任意顺序获得冠军和亚军。另一类为其他，即任意未包含在前一类范围内的队伍获得该项竞猜赛事的冠军和亚军。胜平湖游戏是猜足球全场

0: 比赛的实际比赛结果，胜选项表示主对胜，客对负；平表示主客对战平，负表示主对负，客对胜。让球胜平负游戏是在胜平负赛果的基础上，猜结合让球数调整后的赛果，是否让球、让几个球，取决于对阵双方的实力差距，并会在赛程公布时同步公布，且开售后不会更改。无让球即是胜平负游戏的结果，主队让一球则是将赛果中主队进球数减一后的赛果，主队受让一球则是将赛果中主队进球数加一后的赛果，以此类推。
1: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到中午，本届世界杯将继续进行第二轮的小组赛，四场比赛包括了荷兰对瑞典、德国对科特迪瓦、厄瓜多尔对库拉索以及突尼斯对阵日本队的比赛。这四场比赛传统足彩、竞彩和北京单场游戏也都有着相应的玩法。当然在这里还是要提醒您，一定要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2: 我是史殿志，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3: 体育大世界邀您竞猜最佳球员，乐享足球狂欢。
4: 请您注意收听主持人提出的竞猜场次，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之前，将您竞猜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
3: 第一位发出正确答案的听众将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奖品一份，答案以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当场最佳为准。
4: 获奖听众将收到天津新闻广播的确认信息，请您按照平台信息发送个人相关资料，并留意领奖通知。
3: 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1: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1点钟，荷兰对阵瑞典队的比赛就是我们今天的竞猜场次了。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将您心目当中这场比赛的最佳人选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请您发送球员的名字加上您的手机号码来参与我们的竞猜。截止时间呢是今晚的22点钟，也就是我们的节目结束的时候。正确答案和获奖的听众呢，我们会在明晚的节目当中揭晓。小组赛阶段您将获得的是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背包和钥匙扣的纪念品。当然我们会选择每天第一个发送了正确答案的听众作为获奖听众。昨天呢，我们和您互动竞猜的场次呢是巴西与海地的这场比赛，最终的巴西队是3-0战胜了海地。而赛后根据国际足联公布的这场比赛的最佳球员呢是维尼修斯，这场比赛他打进一球并且有两次助攻，持续撕裂着海地的后防线。这样的维尼修斯也是连续两轮小组赛拿下了国际足联的当场最佳球员。不过我翻看了一下记录啊，似乎是没有听众成为我们今天的幸运听众啊，没有能够预测正确。不过没有关系，在这里提示大家的是，在明晚的8点钟，在天津广播的视频号，我们的生动世界杯的视频直播节目将会再次上线。那么我们本周哈有几天的这个竞猜的奖品是没能发出去，我们将会把这个竞猜的奖品作为我们视频直播参与互动的福袋啊，作为视频直播的福袋，能够送给我们广大的球迷朋友和网友。大家呢，如果听到了我的这个介绍和通知呢，大家明天的时候也可以啊，明晚的8点钟关注一下我们天津广播的视频号，我们生动世界杯的视频直播。当然也有很多朋友习惯选购足球彩票，本届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都会作为竞彩足球游戏，那么同时呢还可以竞猜冠军和冠亚军。世界杯期间竞彩足球游戏保持销售时间不变，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22点，周六的11点到23点。除了竞彩游戏，传统足彩、北京单场游戏都有多种游戏供您选择，全方位满足广大球迷的参与需求。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任何通过网络渠道销售的彩票都是非法彩票，体彩实体店是竞猜型游戏唯一正规合法的购彩渠道，境外彩票、互联网彩票都属于非法彩票，购彩请选择正规实体店理性投注，快乐观赛，理性购彩，拒绝非法彩票，请远离网络赌博、虚假投注平台、不轻信高赔率、避中秘籍、内部消息等虚假宣传，警惕各类诈骗的陷阱，发现非法行为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我是史天志，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3: 体育大世界邀您竞猜最佳球员，乐享足球狂欢。
4: 请您注意收听主持人提出的竞猜场次，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之前，将您竞猜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
3: 第一位发出正确答案的听众将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奖品一份，答案以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当场最佳为准。
4: 获奖听众将收到天津新闻广播的确认信息，请您按照平台信息发送个人相关资料，并留意领奖通知。
3: 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4: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3: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4: 捕捉每一次心跳加速的临门一瞬，让精彩穿越时空，
3: 透视每一场风云变幻的战术博弈，致敬足球的理想与浪漫。
4: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
3: 让每一份热爱掷地有声，陪你见证传奇诞生的无限精彩，生动全场，共赴这场四年之约。
1: 好了，接下来呢，马上来连线我们的嘉宾主持陈峰，和您来盘点一下近期啊世界杯赛场的一些焦点战。您好，陈指。
5: 哎，刘老师您好。
1: 这个世界杯的第一轮小组赛是已经结束了啊，第二轮也已经展开了有四个组的比赛了，我们先聊一聊这个近期的几场比赛吧，像是这个巴西终于是赢球了，然后还因为有球员因为捂着嘴说话哈，得到了第一张红牌。聊一聊您关注了哪几场比赛吧？
5: 到哪儿算哪儿吧。
1: 嗯。
5: 实际上这个刚你也提到的第二轮吧，啊，咱先说说这最近这几场比赛，这个周末也开始了啊，第一轮结束之后，这第二轮已经开始了。是刚刚开始啊，咱先简述一下最近这几场的情况吧。因为第二轮一踢呢，确实和第一轮的情况，它会产生一些个可能在有的队身上涉及的比较大的变化了，就是所谓一些和小组出现有关的结果它就出来了。你看，第二轮的第一个比赛是韩国对墨西哥，这个韩国的这场比赛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韩国门将金成奎。哎呀，这两场比赛，韩国赢捷克啊，包括这个0-1输给墨西哥，之所以输才输一个，这个和这金成奎的两场比赛多次的非常非常精彩的扑救。甚至像赢捷克的队友，我觉得都有点致敬巴克斯的那种扑救。
1: 嗯。
5: 可是呢，0-1输墨西哥，他出现这么大的失误，啊，你说是配合的失误呢？其实主要问题就是在金成奎的身上，啊，这个本来人家后卫有机会投球破坏出去，他肯定是在后面高声喊了，啊，然后后卫应该是听见了，后卫突然就不动了。啊，那你有把握吗？守门员一喊，那是一个明确的信号，一般都这么理解。那你就拿吧。哎，他还没拿住，掉在后卫的身上磕了一下，然后在落地的时候， 整掉到墨西哥球员的脚下，就这么着让人进把比赛输掉。就这么一次失误就导致了一场输球。这对韩国来

这个来自加拿大这个戴维，卡塔尔是两张红牌就改变了比赛的局势，再加上，这场比赛还出现了一个比较令人痛心的场面啊，科内是胫骨腓骨一起骨折，就是直接被排离出场啊，我们看赛场的图片，那小腿已经严重变形了。瑞士4-1拿下波黑呢，基本上也是锁定了晋级的名额。啊，捷克1-1和南非踢平，最后一场还有机会，但那要全力以赴了。美国队这个东道主，这次美加墨世界杯中啊，三个东道主当中吧，表现最出色的，在第二轮用2-0赢了澳大利亚，他也提前一轮晋级了啊，小组出现了，也是创造了队史的一个世界杯的记录嘛。这场比赛也是有意思啊，有一个反的，可见这个美国队啊打比赛，对这个世界杯啊准备的比较充分，这球员太能跑了，把这比赛节奏拉得太快。这场比赛他们把裁判员给跑抽筋了，这个裁判员已经没法站立了，就倒在地上，然后让球员帮他过来撅吧。再有是刚才你提到的那个，就是说巴拉圭的那场比赛是吧？先是加莱塞尔的一个很快的一个进球，比赛刚开始65秒，然后全队就靠着这一个进球挺到了最后啊。但是半场结束的时候呢，出现了你刚才提到那个就是双方球员冲突的过程当中呢，这巴拉圭的阿尔米隆啊，因为捂着嘴说坏话，在 VAR 回看之后被主裁判直接红牌罚下。大家知道这届世界杯多了一些新的规则啊，包括开球的时间呢，5秒规则啊，严格的控制啊，如果说超过5秒，会有什么各式各样相应的处罚啊。其中一个新规则就是这，捂着嘴说话这个事儿。你要队友之间说没事啊，你俩商量战术，你怕别人知晓我们这个国家语言的，他可能有读唇术，可他怕他知道是吧？能看出来，你这个捂着嘴说话没事啊，不是所有的捂嘴都要给红牌，但是你当时那个你捂嘴说话那个时候出现的那个场景那个情境，如果是正在涉及争执，有可能存在辱骂或说一些不当言论的时候。就好比说当年齐达内头顶马特拉齐，截至目前我们也不知道这马特拉齐他究竟说了什么难听的话，所有的结局都是媒体在猜。你如果说根据这个他说了具体说了什么，一定要有证据才能给红牌，那这个就会被很多球员别有用心的人会利用。现在这个好，裁判员根据你这个动作，根据那个情境啊，包括 VR 介入，就可以直接出现红牌。这个真是世界杯历史上整个足球史上啊第一张因为这个得红牌。所以他们这个被判罚出场这个阿尔米隆，我看网上给他这个起个外号叫普法志愿者。啊，就是对，这我觉得这个名字想的太绝了啊。巴西队啊，这轮状态不错啊，赢了海地。在这第一轮打完之后，他们已经是直接就小组第三去了啊。在这轮呢，拿海地出气了啊，3-0，然后就凭着净胜球回到榜首了。哎，那么，第一支被淘汰的球队也产生了，啊，就是这个小海地儿啊，所以
陈塘庄附近的居。

0: 民为此感到遗憾啊，也表示遗憾。
1: 嗯，
0: 这是啊，第二轮大概吧，就是这些比赛可能有遗漏的。咱就整体上说一下第一轮的比赛的印象。笼统来说，我觉得比赛还这确实是挺好看啊。这个从揭幕战开始，我就感觉不错啊，就是这个东道主墨西哥对南非的那场比赛啊，南非队的出场也啊特玩闹，队员们排着队，双手拍着拍子，打着拍子，嘴里哼哼着歌，哎，就那份参加大赛的那种啊快乐啊幸福啊嘚瑟呀，好生令人羡慕嘛。不过开场哨一响就嘚瑟不了了啊，因为这墨西哥是太厉害，哎，东道主啊，这真拿出来就是家门口打架不含糊，那劲儿大了。这嘁哩咔嚓摁着南非这通胖揍啊，第九分钟，那就是也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嘛，进球来的也很快啊，就作为世界杯的揭幕战吧，那个球也是很精彩啊，他们的这个是南非队的门将威廉斯啊，把球短传给自己的后腰希索尔。然后希索尔停球有点大，这墨西哥的利拉这个球员蹭就出来了，真快，那真叫高压抢断。就是为什么这个，就是那个当时这画面非常神奇，你明明是南非的门将开球，然后接球的后腰希索尔呢，他居然处在三名墨西哥球员的包围圈之中，这是在南非队的禁区前啊。就是你打埋伏，这墨西哥人打埋伏射包围圈都射到这个南非队的禁区前面来，在对手的弧顶这个区域，这已经不是最佳状态，这是最疯状态。
1: 嗯，
0: 人很少说，就是说这种高压逼抢，就这种疯狂到这个程度了。这可能就是在家门口打架壮胆儿哦，可能有这个原因。然后基里奥内斯得球就射，这就一个，所以这个整场墨西哥打的也非常好啊，控球啊射门啊都对，算是遥遥领先啊，控球率啊射门数量2-0顺利拿下这个第一场比赛的胜利。那么更多的印象呢除了啊就从揭幕战开始感觉这届比赛普遍是比较好看，更多的印象就从首轮对抗结果来看吧。欧洲整体上它还是第一梯队啊，法国呀、英格兰、德国这些队，那真是火力全开啊。德国队也是保持着逮着弱队必须大比分表示尊敬的这种光荣传统啊，7-1大胜库拉索啊。这英格兰也表现非常好，4-2战胜克罗地亚。对吧，你要考虑他这个对手啊，然后这4-2的比分真是含金量很低。法国呢这个也挺有话题是吧，他的对手是塞内加尔，这个大家都很多人在念叨2002年啊，这个塞内加尔在揭幕战是战胜了法国队，什么复仇之战呢，反复仇啊，赛前很多这样的说法。但这回还是法国队比较顺利的拿下了塞内加尔。塞内加尔到现在来讲，他依然不是个弱队啊。这法国3-1战胜塞内加尔，这个含金量也是可以说很高了啊。甚至就我觉得都不弱于英格兰4-2战胜克罗地亚的那场比赛，因为法国队这个上半场他就带着当初那个。被塞内加尔爆冷那个事儿要重来一遍的感觉，这就看着他根本打不过塞内加尔，而最后的结果是法国队3-1获胜。总的来讲，这还是这说的这些第一梯队啊，火力全开这个情况，他一个基础，他还是展现了传统足球强队的硬实力。但是呢，同时也存在像西班牙队、葡萄牙队、比利时队、巴西队。这些个传统强队第一轮都没有取得胜利， 这种豪门的统治力

0: 明显下滑，这种情况它也存在。南美足球呢，其实整体上有个两极分化吧。你既有阿根廷这样一上来就状态全队在线，啊，球队领袖梅西状态在线，全队每个人都状态很好，3-0就战胜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也是一个比较强硬的对手了。但是这个巴西啊、乌拉圭啊、巴拉圭啊，要么平了，要么输了，就给人整体上以往我们觉得南美也是无恶旅的一个地方，这个整体的优势的这种感觉，好像是你看了第一轮就感觉就不再存在这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比赛结果是有点挺令人惊讶的吧。尤其西班牙属于特别令人惊讶，是吧？他和这个，我关键考虑他这个对手和福德角互交白卷，而且他有27脚射门，这是瞎蒙也能蒙进一个，是吧？这个0-0有点不可思议。葡萄牙也够呛，1-1和他和刚果金踢平了，而且葡萄牙这场球呢还涉及一个所谓诸神黄昏的话题，啊，这人家在又延伸到再延伸一个首轮的印象啊。你看这个几个大球星，梅西，人家一出场就是个帽子戏法，啊，对手还是颇有实力的阿尔及利亚，啊，大家一看，好家伙，这人家梅西这黄昏是围虾上满天的，这是。再看 C 罗呢，星光黯淡了。他比赛中反映出来的问题，这 C 罗已经不是不参与防守的事儿了，是进攻中他就基本固定在禁区那个很小的位区域里，就等队友喂。他都很少回撤组织或参与串联，这个和梅西比赛中的表现差很多。你看梅西这三个帽子戏法，至少有两个是他亲自参与组织串联的。所以你 C 罗这么个踢法，你的对手也很好防。如果他以后还那么踢，是吧？就是一个控制边路传中，在一个禁区内重点包夹，那其他对手也可以做的和刚果金一样好。这个就从第一轮比赛葡萄牙踢平佛德角这个比赛来看，做到这一点好像不是很难。所以你 C罗你不像梅西那样回撤拿球，主动去参与创造机会，那就你等于牺牲了球队的创造力，全队去赌他最后一击。一个他被严防死守，啊，这就本身就困难。再一个，这球员还有一个脚感火热、脚感冰凉的事儿，你他要一凉，全队凉凉。总的来说，从首轮看吧，梅西上来就属于精神抖擞。啊 ，C 罗属于晕头转向，姆巴佩属于半梦半醒，啊，上半场睡，下半场醒。还谁？哈里凯恩吧，哈里凯恩还是延续了，在拜仁的这个赛季的火热状态，给顺到世界杯这边来了。亚马尔属于马上就好啊，因为第一场比赛嘛。他是本来应该觉得，我觉得教练员根本没打他这牌，是吧？就是顺利的，就直接把佛得角拿下了就完了啊！我西班牙打你佛得角还费劲吗？就让亚马尔第一轮继续养伤，后来一看不行，把他上派上来，给了有20-30分钟吧。看状态还行。所以我们还可以等待一个痊愈归来的亚马尔啊。第一轮的，从赛场上来讲，他还是赛场表现还不能太说明问题。你像对葡萄牙这个球队来说啊，你说 C 罗他是答案吧，这个不准确；你说他是毒药吧，也不公平。他还不至于说就是。他现在岁数大了，他就成了葡萄牙队的负资产了，也不能这么说。 我觉得最终的解决思路还是提高球队的这个攻防效率。C 罗也要主动围绕全队的效率工作，团队有效率，大家都踢起来都舒服，你互相拖累就一起遭罪，就那么个事儿，就今天和刚果金这场比赛，而且葡萄牙的中场有毕飞有毕西，这都是顶级联赛证明的，是赛场上的一个高水平的机会创造者。你看他第一场比赛，大家就为了是围着 C 罗打，适配的一个人，就感觉全队就用这种没有效率的方式在踢球。你和刚果那个比赛最刺眼的一个调整啊，就是能把在禁区前沿，他能通过灵巧转身、变向直塞，有能力撕开防线缝隙的这个碧玺，半场就给换下了。我觉得这个就确实有点乱来了。假如说 C 罗的外号叫小李莹莹，那这个碧玺就是换下去这个，他这个外号就应该是叫小飞秋月。球队需要碧玺这种中场处理乱球、小球、控制节奏的人，所以该反思的不仅是 C 罗，更是如何让现在葡萄牙的这个整体天赋不被这种单一的战术绑架。不能说创造机会之前所有球员的第一反应都是咱们罗总在哪儿，是吧？这是团队运动，集体力量，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这种情况在姆巴佩身上也有挺生动的体现，只不过法国队做的比葡萄牙好在哪儿了，他调整的比较快，他很快给找回来了，而且你也不知道这个和球员自身的，我为什么刚才说这个姆巴佩的首轮表现叫半梦半醒呢？你上半场他不入戏，法国队整个不会踢；你下半场他突然一睡醒了，法国队马上他就赢了。这上半场你就感觉塞内加尔要是赢了都不能算爆冷了。我一边看直播一边跟朋友们聊天了，有个朋友们都给我逗乐了。那咱就看下半场法国队能不能爆冷吧。法国队已经被当然有点开玩笑的成分，就给把被人置于这个他要爆冷的那种角色。然后这个上半场，这姆巴佩开场十分钟有两次停球，攻速不到家，这不是他的水平。两次停好了都能形成单刀突破，他都没停好。然后到24分钟还有一次他带球沿着右路推进，脑子又不在家，很轻松的让塞内加尔把球给断了。然后人塞内加尔这个杰克逊呢，就直接就踢出了姆巴佩该有的那个样子，原路返回狂飙突进，一脚就踢在门柱上。那个球是法国队这个门将麦尼昂运气是真好，踢球打了这个立柱以后弹他那个脚上，出了底线了。那他门里去，他已经摔成那样，他根本就没办法。这都不知道怎么着，这个姆巴佩下半场就突然醒了，醒得很突然啊，就不是那种醒，就是从 ICU 转普通病房，他有个过渡是吧？他家伙一把管子他坐起来了，唰就凑过去了，就突然他一精神，法国队全都会踢了，什么登贝莱啊、奥里塞的位置也活了。这调整这个换人上来的巴尔克拉这替补也会做贡献了，就瞬间姆巴佩也梅开二度了，其他人也全活了。这种现象我不知道在后面的比赛中能不能在葡萄牙队身上出现。葡萄牙队的人员配置也不比法国队差多少但是就是他是整场都像法国队上半场这种表现，而法国队下半场突然就好转了，葡萄牙是整场也没好转。简单说两句亚洲的九支队伍啊，
1: 对对对，
0: 这一个创造了参赛规模的一个记录吧，第一轮表现是总体上是很不错的面对欧美的这些强队啊，真是不落下风。 像有几场比赛，韩国2-1逆转捷克队，最出色的是最痛快的，我觉得是这个澳大利亚2-0零封土耳其队。这赛前哪有人猜澳大利亚能赢土耳其啊？结果还零封了，2-0，还给土耳其剃光头了，这个含金量是真足。日本队那确实，目前来看依然是亚洲实力最强的。控制比赛能力比大赛经验最丰富的一支球队，他虽然没赢，但是他的对手叫荷兰队啊，2-2是绝平了荷兰队。这个想起个题外话来，有一个德国的一个经济学家，这个经济学家特别神，从这届世界杯前面往前倒三届的冠军，他全猜对了。他有一个模型啊，他不是猜，他。这个模型只要嵌入相应的数据，这个冠军是谁？他这模型3届都灵了，然后这届他又把这个模型弄进，这各种数据输进去，显示这一届的世界杯的冠军是荷兰队，决赛是战胜的葡萄牙队，人家还算的还挺细。那么就是说啊，日本2-2战平荷兰，这也是含金量。很足的啊，来自亚洲球队的一场比赛，包括沙特啊逼平乌拉圭，卡塔尔战平瑞士，这前面是6支吧，前6个出场的亚洲球队都是保持不败啊，还有伊朗是两度追平了新西兰队。当然说后面呢，亚洲球队开始，陆续伊拉克啦、约旦啦、乌兹别克啦，都有输球的这个情况，然后又还第二轮还出现一个卡塔尔这种0-6大比分输给加拿大的比赛。
1: 对，
0: 总体上亚洲球队嘛，咱是说自己跟自己比，在世界杯赛上的表现。包括像刚才提到什么伊拉克、约旦、乌兹别克这个输球这个比赛，我觉得还可以用结果比较遗憾来形容，就是这个全程能够保持和对手保持对抗的强度，没有说出现场面失控啊，看着要大比分溃败的这种情况，现在真正溃败只有一场，是吧？就是这个卡塔尔0-6输给加拿大的这一场。对亚洲球队的竞争力开始在世界杯正赛的赛场上啊，有一种明显提升式的展现。那么作为啊，咱们中国球迷呢，对此也是很感欣慰，同时也是很感担忧。亚洲球队，你说这玩意儿纷纷都有进步，都长能耐，都能跑世界杯正赛中，去跟人家，比划比划了。那你说以后这个？亚洲区世界杯的预选赛，中国队在努力奋斗，争取突围，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这不就更费劲了，是吧？好，就首轮的情况，你还说了也不少了吧？就先总结到这，后面这个比赛的进程，咱们再一起共同欣赏吧。
1: 好的，感谢陈指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盘点，感谢陈指。再见，
0: 再见。
2: 从张伯苓提出奥运三稳，到李爱瑞传播奥运火种，厚重的体育历史赋予了天津拼搏进取的城市性格，建设排球之城、运动之都、体育强市。历经百年发展，天津体育彰显蓬勃向上的无限生机。声音记录，悦动体育，天津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局联合推出融媒体特别策划《寻宝运动之都》。
1: 接下来走进我们的寻宝运动之都，近日精彩青春新城启航体育之美2026年天津市优秀运动员退役仪式在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梅迪亚大剧院温情启幕。这是天津首次举办市级优秀运动员的退役仪式，活动以庄重而饱含温度的仪式致敬金门体育健儿。

0: 儿的赛场奉献，集中展现天津市退役运动员安置工作的扎实成效，为退役运动员开启人生新征程加油鼓劲。在退役仪式的现场，女排队员姚迪、钢架雪车队员张晶以及女子水球队员梅笑涵三位优秀运动员代表依次登台，结合各自项目成长经历，讲述自己的逐梦和转型的心路历程。
1: 大家好，我是姚迪。算上今年，我和排球结缘已经整整26年了。从15岁背着行李走进天津女排青年队的那天起，这颗排球就成了我人生里最沉甸甸也最放不下的东西。总有人问我职业生涯最难忘的冠军是哪一个，其实比起后来站上世界杯领奖台的高光，我最先想起的永远是刚进天津女排青年队的第一个月。一天两练的强度压得我喘不过气，晚上躲在宿舍哭，打电话跟父母说我不想练了，可父母并没有因为心疼而盲目的顺从，说路是自己选的，咬碎了牙也要走下去。就这样，我把眼泪咽回去，硬生生扛过了最苦的入门期。后来被调入天津女排一队，在那个过渡期，我成了为数不多跟着青年队和一队一天4练的人。有时候结束训练瘫在地上，连换衣服的力气都没有。可现在回头看，恰恰是那段硬扛一天4练的日子，给我攒足了后来站稳赛场的底气。2012年，我随天津女排获得亚俱杯冠军。2013年，我第一次入选国家队。后来又随天津女排拿到了联赛冠军，那时候以为自己终于熬出了头，可没想到接下来的几年，起起伏伏成了常态，伤病、状态起伏，落选大赛名单。2018年的时候，我是真的动过退役的念头，是教练不断开导、鼓励我，希望我不要轻言放弃。就这一句话，我又坚持了8年。从2018年亚运会、世锦赛，到2019年女排世界杯，当国歌在赛场响起，国旗缓缓升起的时候，我突然明白，排球早就不是我需要咬牙坚持的煎熬，而是我打从心底里热爱的事业。经历过低谷，才让我明白，苦难并非是让人喜欢的经历，但只要战胜它，所有的苦难都会化为自己的力量。2021年，我随队出战陕西全运会，并收获了个人第一个全运冠军。那届全运会后，一些同龄人开始逐渐淡出赛场，而我却开始寻找排球路上的更多挑战与乐趣。我先是去意甲留洋，随后又在2024年底随天津女排第4次征战世俱杯。那次比赛，我们第一次战胜欧洲豪门，第一次闯进决赛，最终获得亚军。这8年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原谅生活中的不完美，学会以入世的态度去耕耘，以出世的态度去收获。今天我拥有了天津大学教师这样一个新身份。以前在赛场上，我的责任是给每一位队友传好每一个球。现在在课堂上，我想把女排这股不服输、不放弃的劲儿传给更多的年轻人。站在这里回望过去，我最想致敬的是那份从不得不扛到心甘情愿热爱的初心，更由衷感恩党和国家对体育事业的重视，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给了运动员不止于赛场的成长空间与人生可能，感谢队友与教练，感谢领导与家人，你们是我排球故事中不可或缺的篇章，也是我人生路上的良师益友。如今我想再一次感谢天津市体育局和天津大学的支持与理解，属于姚迪的排球故事依然未完待续，谢谢大家。
2: 大家好，我是张晶，一名钢架雪车运动员。先跟大家科普一下，我们这个项目呀是趴着滑的那种，躺着的叫雪橇，能够坐进去的叫雪车。如果10年前有人跟我说我这辈子会和这个项目打交道，我肯定不信。那时候我就是天津体育学院一名普通的短跑专项学生。2018年，为了备战北京冬奥会，

0: 国家钢架学车队开启跨界跨项选材，想着自己练了这么多年短跑，爆发力和速度的底子还在，我就抱着试试也不亏的心态报了名。谁能想这一试，试出一番新天地。第一次真正站在赛道上时，我整个人都是懵的，没有方向盘，没有刹车，头朝下顶贴地面，时速可以冲到130多公里，脸离地面只有几厘米。过弯道时的离心力压得人连呼吸都费劲。第一个雪季有一个弯道怎么都过得不顺畅，连续好几晚睡不好觉，闭上眼脑子里全是冰道的线路，但我从来没有说过放弃两个字。可能练短跑的人都认死理，如果不全力以赴冲刺，又何必站在跑道上。北京冬奥会周期，我最终的身份是花园。是的，没能站上正式比赛的出发台。赛前备战的那段日子，为了避开其他国家队的训练时间，我们的作息全是乱的。别再问我，你见过凌晨4点的雪游龙吗？我可以这么说，凌晨1点、2点、3点的雪游龙，我都见过。一天滑行8趟是家常便饭，我的任务就是用身体当探头，把赛道的每一处起伏、每一个弯道的冰感都摸透，给正式参赛的队友趟出最顺的路线。能在家门口的冬奥盛世中贡献出一份自己的力量，不管站在台前还是幕后，都是这个时代给予我们这代冰雪人最珍贵的馈赠。整个备战期，我在这条赛道上滑行了将近1500趟。后来我的队友严文岗站上了奥运季军的领奖台的时候，当时我就站在场边，眼泪一下就出来了。奖牌虽然挂在队友的胸前，但我知道这条冰道记得我每一次俯身冲刺的身影，这份幕后的坚守我觉得很值。2024年全国锦标赛，我拿到了男子单人和混合接力的2项冠军。冲过终点的那一刻，我对着这条熟悉的赛道笑了，其中既有不舍，我觉得更多的还是释然。6年时光，我从一个对钢架雪车一无所知的短跑学生到全国冠军，这条路走得很难，但每一步都踏实。今天致敬过往，我最想敬的是所有不被聚光灯看见的坚守，是每一次出发时砰砰跳动的心跳，是那个哪怕看不到前面的路也埋头往前冲的自己，更敬这个让平凡人也能拥有奥运梦想，让幕后坚守也有分量的伟大时代。最后由衷的感谢一路支持我的领导、老师、队友们，也感谢背后默默付出的家人朋友，是你们的陪伴与鼓励点燃了这条冰冷赛道的希望之火，照亮了我运动生涯的前行之路。由衷的祝愿每一名即将告别运动生涯、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运动员们，愿我们都能在自己的人生赛道上无畏挑战，全速向前，划出属于自己的人生精彩。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梅笑涵，一名女子水球运动员。说出来有点好笑，其实我最开始是练游泳的，结果刚到市队就有水球教练来挑人，教练员跟我说，你这个身材素质，要不然试试水球吧，水球很有意思，而且还不需要游泳。我当时心想，还有这么轻松的项目吗？结果一进天津女子水球队的训练馆，我直接傻眼了，半支队伍都是国家队队员，游泳、力量、传球、射门、技战术，他们样样精通。初入球场的我，那只能是天天坐冷板凳，上场时间精确到秒。那时候看着老队员在场上叱咤风云，表面上很镇定的我，其实心里也是想上场的不行，但我也没闲着，替补席就替补席，哪怕1分钟的上场也要全力以赴。每天除了训练，就是在看比赛视频，研究技术。 2013年，我第一次入选国家队。

0: 跟着队伍拿了世界联赛总决赛冠军，那是中国女水第一个世界冠军。大家说我是不是很厉害？哎，大家先不要鼓掌。说起来呢，有点惭愧。那场比赛其实我上场时间只有短短的十几分钟，可捧着金牌的时候，我还是开心了好几天，同时也在心里偷偷较劲，总有一天我要能成为扛事的那个人。2016年里约奥运会，我第一次站上奥运赛场，那时候我还是队里的小将，队友们跟我开玩笑说我是植物大战僵尸里的坚果墙，上去就是给对手啃的，专门负责消耗对方体能。我听了也乐，消耗就消耗，团队需要我干啥我就干啥。那届奥运会我们拿了第7名，成绩不算顶尖，但对我来说是我第一次真正在国家队站稳脚跟。后来老队员们陆续淡出，我成为了国家队队长，才真正懂得了扛责任是什么滋味。作为队长，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深知这份责任里藏着团队的托付，更藏着为国争光的使命，容不得半分退缩。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前3个月，我意外摔成脚部骨折，都说伤筋动骨100天，我只歇了1个多月就归队训练了。刚回到队伍的恢复其实是最难的，每天就是训练，只为能够恢复自己的最佳状态。我累到回屋倒头就大睡，但队伍等着我，我不能掉链子。最后我们5战全胜，拿下冠军，实现亚运3连冠。升国旗奏国歌的时候，我感觉之前的苦和累都是值得的。东京奥运会更狠，比赛里我的手指直接被撞错位，缠了胶布就直接继续打，就这么绑着受伤的手指扛完了奥运会，又扛完了陕西全运会，最后也是拿到了金牌。有人问我图啥，其实水球这项运动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战场，你顶一下我扛一下，大家拧成一股绳，就没有跨不过去的坎。而这份拧成一股绳的底气，既来自队友的并肩作战，更来自于这个崇尚拼搏、尊重奋斗的伟大时代。今天站在这里回望过去，我最想致敬的是每一位和我一起泡在水里的队友，是你们陪着我从替补席的小丫头长成了能独当一面的队长。我还要感谢领导的支持、教练的认可、家人的鼓励，更要谢谢那一个一直坚持从未认输的自己。如今我已经成为了天津国土资源和房屋职业学院的一名教师，我会带着从泳池里练出的韧性和执着，迎接人生新的挑战。
1: 在这次仪式活动当中，还特别设置了功勋教练与弟子的访谈谈传承的环节，柔道功勋教练赵志山和弟子石俊杰讲述了真实质朴的师徒故事。
2: 其实我是在队里最晚出成绩的一个，其实我刚进队里的时候，就像赵练说的，我只有37公斤，然后可能连比赛的级别都不够，但是其实就是磨练赵练那么多年没有放弃。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句话，当我来到柔道队，其实我去的时候非常忐忑，因为我就特别害怕磨练赵练不收留我，因为我条件比较差。但是在我遇见磨练赵练的时候，他俩第一句话跟我讲的是，以后你一定能拿世界冠军。当时我想我一定留下来，然后我想我一定要拿金牌，然后心中有这个火苗。然后虽然我成绩比较慢，但是真的磨练赵练从来没有放弃我，而且就一直在鼓励我。我记得最深的一次就是2005年全运会的时候，我是以一个第7名的成绩进入下半年的决赛，但是我在2005年全运会的决赛中取得了金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记得决赛的时候我是遇见的是显东妹，她是2004年雅典奥运金牌。 那吴练握着我的手跟我讲，给我调心理，然后赵练给我讲技战术。当时我握住吴练的手，我说吴练，你就像我的妈妈一样，我留在吴练赵练身边，从14岁开始到现在已经32年，我见证了吴练赵练一手打下来的江山，我见证了从无到有，从没有成绩到现在奥运会1枚、8枚世锦赛金牌，国内外比赛300多枚金牌、600多枚奖牌的傲人成绩。其实我也希望，现在我是吴练赵练的助手，我也希望就是跟随吴练赵练的步伐，然后继续前行，希望再过10年、20年、30年，我依然在吴练赵练的身边。
3: 其实今天我特别感动，其实我更多的是种感谢，因为教练只能培养你拿金牌，把一个运动员独特的灵魂，把他让他闪耀出耀眼的光芒，既实现了自身的价值，对吧？又照亮了他人。那么，毕竟他运动员这个运动生涯是短暂的，那么前半生他把这全部的身心青春都献给了事业了，那么后边我真要感谢组织的培养，感谢这个政府的支持。感谢所有部门对体育的热爱，让我们天津的这个运动的丰沛真是走在了全国的前边，他们非常羡慕。我更多的是希望我们退役的运动员要永远有一个感恩的心，永远有个爱国的情怀，这是一生不变的。祖国组织对我们的关心和培养爱护，使我们每一个在队的队员要为国争光的这个强烈感更要有。我多为祖国拿金牌，为这个城市添彩，然后体现自身的价值。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于洪倩，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再会。

0: 欢迎收听每周六日早间909早新闻板块首播，晚间22点重播的理论与实践。先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理论前沿，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西柏坡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清风谈有任思有责，有责思有忧。理论时评，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欢迎您连续收听
1: 理论前沿。理论前沿，
0: 首先带给您的是理论前沿。人民日报近日发表评论员文章，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说，伟大时代孕育科学思想，科学思想引领创新实践。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于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意义重大而深远。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在深刻总结100多年来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概括。这一重要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既坚守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又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守正创新、推陈出新，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一系列原创性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胆魄和勇气，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一重要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刻认识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原创性贡献，持续推动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创新，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新境界。这一重要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从小小红船到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我们党100多年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为指导，结合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积累了丰富的管党治党经验。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统筹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出发，旗帜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创造性提出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使全党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团结，行动上更加一致。从制定和落实中央8项规定开局破题，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创造性提出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把严的要求体现到管党治党各方面各环节。从数千年中华文明发展史中汲取理论创新的丰厚精神滋养，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现了对安邦理政治国之道、修身处世道德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继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 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了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的完备理论体系，是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这一重要思想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要求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从扎实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到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把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提出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聚焦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严重隐患，推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推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既部署过河的任务，又指导解决桥或船的问题。习近平党建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密码。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历史、现实、未来，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进程中，展现出强大的思想伟力和实践伟力。回望党的奋斗历程，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创造了一系列伟大成就。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定能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续写两大奇迹新篇章。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让我们一起回顾西柏坡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六月时节，草木葱茏，太行东路，滹沱河畔，在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纪念馆广场上，新中国从这里走来8个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在这里举行入党宣誓仪式，在鲜红的党旗下，他们紧握右拳，誓言铿锵。站在这片山坡上，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这里是中共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1948年5月，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部分人员进驻西柏坡，在那个简陋的农家院落里，发报机滴滴作响，一封封电报从这里飞向全国各地，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决定了中国的命运。这一方小小的指挥部是新中国巍然屹立的肇始之地。彼时解放战争势如破竹，建立新中国的任务被提上历史日程。1949年3月，党的7届2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全会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并将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作为中心任务。会议期间， 毛泽东同志向全党发出了警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西柏坡纪念馆内，讲解员动情地讲述着，为此毛主席提出了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时刻警醒着中国共产党人。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指出，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是经过了深入思考的。这里面包含着对我国

0: 几千年历史上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也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临行前，他把此行比作进京赶考。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带着赶考的清醒，中国共产党人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书写了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的辉煌篇章。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了国体政体，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9月30日，全体会议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新中国即将诞生。70余载风雨兼程，神州大地换了人间，而赶考的命题历久弥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实现200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所有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如今，昔日赶考的出发地已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精神高地，丰富新颖的传播形式，沉浸式研学游览体验，持续擦亮西柏坡红色名片。自免费开放以来，西柏坡纪念馆累计接待游客约6810万人次，成为传承红色基因、锤炼党员党性、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与思政育人的重要阵地。越来越多参观者循着信仰的足迹而来，在西柏坡重温两个务必的谆谆教诲，汲取进京赶考的奋进力量。西柏坡纪念馆副馆长左路遥说：“我们将继续讲好新时代的赶考故事，深挖红色资源富矿，让西柏坡精神不仅照亮初心，更赋能老区发展，在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上焕发时代光彩。”柏坡岭上清风徐来，历史的回响与时代的召唤交织在一起，这场永不停歇的赶考，新一代的答卷人正续写新的荣光。
1: 清风谈，
0: 听众朋友，欢迎您接着收听理论实践。接下来的清风谈，说一说有任思有则，有则思有忧。是之是也，有其任思有其则，有其则思有其忧。这出自元代张养浩《三世忠告》之《牧民忠告》，意思是世人一旦担任一定的职务，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就应当为履行好肩负的职责而忧虑操心。有权就有责，有责要尽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居官任职就要如林如履、担责尽责的理念源远流长。古人云：“任重者其忧不可以不深，位高者其责不可以不厚。”《三国志》中也写到：“爵高者忧深，禄厚者责重。”这些都直白地道出了为官从政的朴素逻辑：职位就是责任，官职越高，责任越重，忧思就越深切。什么样的官职对应着什么样的责任，位越高，权越大，决策的影响就越深远，务必朝前夕替，慎之又慎。 倘若没有这份自觉，便容易把官职当作炫耀的资本，把权力当作谋私的

0: 自画像师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三处贬谪之地被他视为功业所在。在黄州，他开荒种地，救助弃婴；在惠州，他兴修水利，推广农具；在儋州，他办学育人，传播文化。每到一地，都为当地百姓办实事，干好事。在他看来，官位有高低之别，责任无轻重之分。无论职务高低，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初心不可移易。900多年过去了，这份觉悟对如今的党员干部仍然具有启示意义。尽管所处岗位不同，资源禀赋可能千差万别，但不论在什么样的岗位上，都要在其位谋其政，不能因为身处基层自以为人微言轻就敷衍塞责，更不能因为前期基础薄弱、条件有限就心生躺平之念，把落后都归咎于客观原因。对党员干部而言，有任似有责，本质就是对党和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有责思有忧，就是无论身处何方，所任何职，都要兢兢业业，殚精竭虑，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意识、忧患意识，为党和人民履好职、尽好责。唯其如此，方能不负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称号。
1: 理论时评，
0: 听众朋友，接下来带给您的是理论时评。据央视网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总书记的回信情真意切，既是对一位百岁老人一生忠诚追随党的深情礼赞，更是对全体共产党人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不断书写优异答卷的号召。岁月流金，电波留痕。回信中，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忆起张连生老人，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的峥嵘往事。在那些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正是这群隐于幕后的报务员，用指尖的敲击架起了党中央指挥全国战场的空中桥梁，那穿越炮火硝烟的电波，向全党全军传递着决定中国命运的一道道指令，也饱含着一代共产党人对党的绝对忠诚。四大队，它早已不是一个部队番号，它凝结着一种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无论环境如何险恶，任务如何艰巨，也始终以如铁的信念和担当，确保党中央的号令畅通无阻。这份在生死考验中铸就的忠诚，是我们党历经105年风雨而愈发坚韧的精神密码。一生永远的队员，穿越时光又重若千钧。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特别提到，老人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字里行间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这种永远的追随，是历经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淬炼后融铸于血脉的坚定信仰。从南湖红船的起航到延安窑洞的灯火，从新中国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的壮阔征程，正是千千万万像张连生一样的老党员，用一辈子的辛勤付出，默默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代代相传的精神谱系。对党忠诚从来都是具体的实践的，是需要在平凡岗位上用终身坚守来践行的。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今天我们庆祝建党105周年，最好的纪念就是继承前辈的光荣传统，当好新时代的报务员。这要求我们要像当年前辈们校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频率那样，时刻校准理想信念的航向标，坚定信念跟党走，像前辈人在电台在那样， 练就担当作为的铁。

肩膀，在技术攻关的最前沿，在乡村振兴的第一线，在服务群众的细微处，以实干作答，靠奋斗出彩。百年大党，其命维新。在庆祝建党105周年这个光荣的历史节点，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永葆对党的赤诚信仰、严明纪律和过硬作风，把对党的无限忠诚化作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在新的赶考之路上书写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异答卷，为百年大党续写更加壮丽的篇章。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您带来的是《微理论》。据中国青年报消息，高考结束后，有些教培机构在社交媒体上为大学预科班打广告，号召这些还不知道自己要读什么专业、上哪所大学的学生先行抢跑，开始学四六级英语、高等数学、计算机编程等课程。有的机构则提供大学认知类的讲解。工人日报对此评论说，继幼小衔接、小升初衔接和初高中衔接课之后，高中大学衔接班又成了教培机构的新赛道，令人感慨万千。高考刚结束，当万千考生终于卸下重压，享受难得的假期时，各类大学预科班、高大衔接班借着社交媒体大肆造势。这场热闹的宣传背后，是一些教培机构嘴上谈教育、心里谋利益的算计。一定程度上说，他们用提前抢跑、挂科魔咒等说辞制造恐慌，拿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做起了文章。大学与中学教育有着很大不同，中学阶段的教育重点在于传授基础知识，学生习惯了所有题目都有标准答案。但大学是多元开放的知识丛林，一味求同并不可取。面对一个学术问题，大学生需要了解多种观点，学会跨学科思考、独立分析判断，从依赖老师、家长到主动探索未知，自己规划人生。这种思维模式、角色定位、生活状态的全方位蜕变，才是高大衔接的核心课题。遗憾的是，很多高大衔接班并未着眼于此，而是将大学课程拆解为公式、套路、解题模板，将大学学习简化为高中模式的延续。高考结束后的暑假是青少年成长路上一片珍贵的自留地，这段时光不该被培训班填满，而应留给自主体验与自我沉淀。走出家门实习，能体察人间百态，学会承担责任。结伴游历四方，能拓宽认知边界，丰富人生阅历。从长远看，这些或许都比提前记住几个定理、背会一批单词更有价值。人生不是分秒必争的短跑，而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塑造独立人格、锤炼时间管理能力、培养判断选择的眼光更为关键。成长本就仓促不得，在评论员看来，真正的高大衔接是学会与世界对话、与自己对话。家长要放下焦虑，学会放手，准大学生也要跳出抢跑的误区，好好把握这个暑假，去寻找体验和思考，带着好奇心和创造力走进大学校园，让青春在自由探索中拔节生长。

0: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今天的理论与实践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乔峰，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欢迎您点击金云万事达客户端下的广播栏目。
1: 听见城市，
2: 看见天津，
1: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3: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2: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天津广播从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2: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1: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2: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听我听天津 FM 九十七点二，天津新闻广播 AM 九零九，天津的声音。

0: 听央广中国之声的报道。
1: 位于浙江嘉兴的一家文化传媒企业是国内短剧行业的头部公司。公司发现自己制作的多部原创短剧在互联网上被盗播，随即报案。办案人员发现其中一个盗播来源是一家没有备案的网站，上线三个月时间就汇集了5000多部短剧，设置分级付费模式，充值5元可以看16集，单部剧集售价10元到19元，充值38元包月就能无限观看。警方根据线索查到了这个网站背后的团队，浙江嘉兴海宁市公安局知识产权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马世超介绍，
2: 他们是相当于一个工作室的模式啊，外面挂了一个环境公司的牌子，里面有10多个工位，分工还是比较明确的，有那个网站开发，还有运维、引流、广告，还有那个视频剪切。
1: 网站成立初期，日均下单金额稳定在数千元，几个月后攀升到10000多元，最高达20000元。公安检察院和文化执法部门展开联合调查。海宁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涂文杰介绍，办案人员首先面临的难题是如何证明短剧的版权归属。
3: 短剧它区别于传统影视剧，每一集的片头或者片尾它是没有相关的这个权属信息的，大部分也没有比如作者的署名啊等等，所以给我们判断权属这块其实是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困扰。
1: 除了报案的公司之外，其他部分短剧的版权方对于作品被盗播显得不太在意。
3: 那么有一部分权力主体在调查取证过程当中也不是说特别配合啊，他不是很关心，或者说也并非必须要有求得一个被侵权的一个真相。
1: 办案人员结合著作权登记证明等信息判断版权归属，也对涉案短剧的具体内容开展比对。面对海量碎片化的短剧，他们需要确定合理的抽样比对方案。
3: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他们做的是一点比对法，也就是说你一部作品里面他可能拿出一集比对以后，发现这是雷同或者是相同的，就认定这一整部都是被侵权的一个作品。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就是要求比如说那一部作品有100集的，在0-20集里面选一集，那么在比如说40-60集里面再选一集，然后在80-100集里再选一集，再对3集进行一个画面、文字、语言、环境等等做一个比对，保证这一整部里面就是我们涵盖首中尾，这样呢其实更加客观或者更加科学的。
1: 办案人员据此认定，其中1900多集短剧属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按照传统影视剧的侵权认定标准，一集算一部作品，但短剧一集只有几分钟甚至几十秒。检察官认为这跟传统影视剧有本质区别。
3: 当时送过来的时候大概是有1900多集，也就是认定是1900多部，就认为是被侵权的一个作品。那么我们在审查过程当中发现单集的这个内容是特别的碎片化，一个镜头或者两个镜头可能这一集要过去了，它每一集其实难以展开一个故事情节的。所以如果说将一集认定为我们刑法意义上的侵权作品的一部，那么与传统影视作品的一部标准是失衡的。那这样的话我们觉得在罪责刑相适应方面可能还是不太符合。
1: 经过充分研判，办案人员最终以具备独立剧情架构、完整叙事逻辑、明确主题表达的一整部短剧作为一部侵权作品的认定标准。

0: 我们在审查过程当中也是充分的给予了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一个提出反证的这么一个条件或者空间，就是如果说他们能提供反证的证明这部作品短剧啊确实是我有权使用的，那么我可以把这些都排除掉。但是在整个审查下来以后都没能够提出一部反证或者做出其他的一些合理解释啊。
1: 涉案的六名被告人以侵犯著作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到1年6个月不等，都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60多万元到4万元不等。另外两名嫌疑人犯罪情节轻微，自愿认罪认罚并全额退赃，被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2: 在微短剧精品进程加快、成本不断攀升的背景下，盗版侵权问题损害了权益人的合法收益，从而影响了创作者的积极性，导致相关人才流失和岗位萎缩，制约了微短剧产业的高质量健康发展。面对盗版，尽管相关从业者一直采取多种手段进行版权保护，但维权难是行业的普遍共识。
3: 相关业内专家建议，微短剧行业要构建更加完善的版权保护生态，需要从技术、行业协作、政策监管3个维度进行创新性升级。具体而言，技术赋能，建立短剧剧本、成片、音乐等内容的区块链版权存证系统，开发垂直短剧的 AI 监测平台，自动扫描全网盗版资源，在每集短剧中嵌入可追踪的隐形数字水印。
2: 行业协作由头部平台牵头成立短剧版权保护联盟，共享盗版黑名单，统一下架标准，设立行业举报奖励机制，鼓励用户对盗版内容随手拍举报，对优质二创账号开放授权白名单，通过流量分成等模式将搬运者转化为推广伙伴。
3: 再来看政策创新，联合国家版权局开通短剧专项投诉通道，缩短侵权处理周期，出台短剧版权标准，明确 AI 换脸、二创剪辑的法律边界，加重惩罚性赔偿，对恶意盗版方实施收益追缴加3倍罚款。
2: 同时，也鼓励观众自发地监督侵权行为，让更多的观众成为监督者，同时进一步增强观众的知识付费观念，通过在微短剧播放前插入反盗版声明，培养观众的正版消费习惯，并推出低价解锁正版等低成本付费模式及广告解锁剧集等免费模式，降低盗版需求。
4: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5: 新锐、新知、新鲜，
4: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3: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一名小男孩独自骑行着一辆迷你摩托驶入机动车道，甚至在车流中尝试站立骑行、左右摇摆等特技动作。这是近日湖北省宜都市某路段出现的惊险一幕，交管部门迅速到场制止，并对涉事儿童及家长批评教育。
2: 近年来，外形酷炫、性能全面的迷你摩托走红，成为一些孩子追捧的玩具。然而，市面上部分迷你摩托时速可达20公里，甚至超过70公里，远超常规玩具童车8公里每小时的最高限制。在电商平台搜索迷你摩托，结果五花八门，有的标注通过3C 玩具安全认证，客服却发来解除限速教程；有的以125cc 四冲程发动机为卖点，商家称孩子只要身高到了就可以玩。如此安全隐患重重，急需敲响警钟。
3: 摩托虽小，安全事大，涉及生命安全的事，从来没有后悔药可吃。媒体评论文章认为，从玩具挑选到日常监护，家长必须要保持清醒，替孩子郑重把好每一道安全关。交管部门需要持续加大巡查管控力度，严查儿童违规骑行行为，一旦发现，立即严肃约谈教育家长，压实监护责任。针对相关厂商与电商商家，市场监管部门也要行动起来，开展专项整治，严查缺乏安全认证、暗藏改装漏洞的违规产品，摸排生产源头，督促厂商合规生产、诚信经营，压缩非法迷你摩托的生存空间。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生命只有一次，人生不能重来，别让一

0: 时贪玩变为追悔莫及。
1: 听众朋友，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薇、李飞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赵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杏子长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100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

0: 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1: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0: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 2.16 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2: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业技术员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0: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3: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4: 很快就修好了
3: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0: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5: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6: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7: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美相映。
9: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巧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10: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1: 说出晋祠最美的泉水，
12: 南老泉。
13: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 捆扎。

0: 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2: 这个端午假期，第十五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3: 今年的我爸粽子烧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2: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4: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5: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6: 同志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7: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8: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7: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9: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7: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10: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1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13: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12: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14: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12: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 1.46 亿元、2.43 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 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15: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

0: 八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1: 海口天街日销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2: 因为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1: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3: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4: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5: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6: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5: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7: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5: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8: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9: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10: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11: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10: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 数量同比增长 50%。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12: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10: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2.3%。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4: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9: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百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4: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4: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9: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4: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 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1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欲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14: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15: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16: 这帮小佬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17: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18: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影的天文奇观。
19: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20: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泽华。
3: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纷飞。
2: 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迎来夏至节气，下面把本市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本市多云，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不限行。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牢记嘱托，善作善成，十年磨一剑。南开大学化学学院袁明建团队突破传统半导体材料性能瓶颈，开辟光电材料前沿阵地。
2: 今年以来，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稳步提升，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3: 2026年本市中考正式开考，多部门多措并举，合力护航。
2: 世界杯赛事热叠加毕业季，本市推出300多场文商旅活动，激发端午假期消费活力。
3: 天津新闻后的生动世界杯特别报道，今天关注荷兰5-1大胜瑞典，出现在望。德国补时阶段2-1逆转绝杀科特迪瓦。替补骑兵翁达夫梅开二度，帮助德国战车提前晋级32强。
2: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3: 今天的理论与实践专栏继续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为您讲述抗美援朝战争，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还将带来重点分析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
2: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牢记嘱托，善作善成。
2: 如何突破传统半导体材料性能瓶颈，推动新一代半导体光电材料实现产业化应用？南开大学化学学院袁明建团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通过在微观层面搭建低维半导体材料的新结构，团队不断刷新器件的稳态光电转换效率。袁明建团队的相关成果刚刚获得新一届天津市自然科学奖特等奖。而这一重要奖项的背后，是团队十年磨一剑，把石头做热的潜心研发和努力。来听记者郭熙然的报道。
4: 近日，国际顶尖学术期刊《自然》发表了南开大学化学学院在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制造领域的又一成果。团队研发的光伏器件测得稳态光电转换效率达到 27.17%， 刷新了这种新一代光伏器件在全球范围内的光电转换效率记录。而这一成果在袁明建看来只是一个中继站，
5: 我们还希望能够获得一个更好的稳定性，同时能有一个更低的成本，最终实现我们的这一个产化。
4: 钙钛矿是一种新型半导体材料，制备工艺简单，原材料来源广泛，

0: 而且具备众多优异的光伏性能。早在2014年，当时还在做博士后研究的袁明建就注意到了这种半导体材料的特性。但是要最终实现应用，这还需要进一步弄清其内部结构与光电性能之间的关系，进而优化其结构与性能。面对这条漫长、曲折、困难重重的道路，袁明建没有犹豫。
1: 其实还是很难的，也是一个非常激烈竞争的这么一个领域。但是钙钛矿、太能电池其实也是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重要的代表，率先的突破制备过程中的关键问题。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加速形成我们的新的技术，提高我们中国的光伏技术在国际上竞争力，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2019年，袁明建带领只有几个人的团队，在南开大学化学学院的一间普通实验室里开始了艰苦的探索。他们很快发现，如果将材料厚度均匀地压缩至纳米级，其光电性能就将有明显的提升。这样的厚度当然不可能通过切削等手段做到，但是可以通过不同性质材料的叠加来实现。南开大学化学学院特聘研究员江元直说，
2: 它是一种离子型半导体材料，其实跟传统的无机半导体材料是完全不一样的，可以理解为一个软的。然后这种离子型半导体材料呢，我们就可以
1: 拿一个刀，就可以把这个
2: 切开，刀就是我们的有机分子。其实这是一个自组装的过程，您就可以理解为我们啥也不用管，配了一瓶溶液，它自己一结晶就结成了这种状态。
0: 但是要实现新材料的产业化应用，就要保证其微观尺度的均匀，这就要对其结晶过程中内部结构的变化做详细的研究。除了需要用到大型设备，还需要研究人员长期细致的观察。团队成员李赛赛参与了这一工作，当时他还只是一名在读的博士。
3: 我们跟上海光源这些国家大科学装置有一定的项目合作嘛，细致入微的来观察，甚至是需要秒甚至亚秒级的分辨它的薄膜的形成过程中的关键问题。整个全国的课题组都在那两个光源上进行测试，他们安排的时间比较满，我们尽可能的你要想到很多的实验变量，连着24小时，连着36小时，我最长的时间是测了36个小时没有休息。他的实验室有两间门是对着的，当时我就在两个房间来回辗转，走了当时是16000多步。
0: 李赛赛自2015年本科二年级时便开始接触太阳能电池器件，2018年以专业第一保研至南开大学，并主动加入了袁教授的课题组。从那以后，近6年时间，他几乎没有一篇论文发表。对于一名在读博士来说，这意味着他可能无法如期毕业。李赛赛说：“
3: 那个时候压力比较大，但是我又想到了我们做的方向是实际有用的。把小我融入大我之后，我就感觉到这些艰难困苦它就不是问题了。”
0: 经过长期艰苦研究，2022年，团队最终弄清了其结晶过程中内部结构的变化机理，提出了低维杂化半导体结构维度调控的新方法。进而建立了性能导向的低维杂化半导体材料调控策略，获得了一系列具有世界一流性能的杂化半导体光电器件。这也意味着中国科研团队在这一新兴赛道上取得了优势。目前，项目团队已与天津相关企业就低维杂化半导体材料在光伏、发光器件及柔性电子等方向的应用达成合作意向，而袁明建仍不满足。他说：“
4: 我们要在效率、稳定性和成本上取得一个平衡。”真正把我们量产的稳定性做好，成本降下来，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努力。我们也希望我们真正的能够教育我们同学把我们的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5: 本台消息，今年以来，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稳步提升。一季度，互联网相关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7%，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眨一下眼需要多久？大约100毫秒。在北辰区的京津算力产业园，一条数据的跨城旅行只需要2毫秒，快得连你的眼皮都来不及合上。在天津江天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一条专为北京数据中心集群铺设的互联网光缆，让两地数据往来就像在隔壁串门。已落地武清区的华为升腾超节点，整套最大算力达 307P。可为天津企业的千亿级参数大模型训练推理高性能计算提供支撑。走进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这里的国产超算正支撑着多个大模型运转。从高校的科研推演到企业的产品设计，各类计算任务昼夜不停，整个天津算力布局正在多点开花。截至去年底，天津已建成8.6万个 5G 基站，智能算力规模超过1.4万P。今年一季度，全市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的售电量同比增长超过65%。近年来，本市数字经济实现了从算力筑基到能级跃升的系统性突破性跨越。眼下，天津着力构建全国领先的信创产业链， 培育出以飞腾、麒麟、海光为代表的领军企业，自主研发天河、海河系列行业大模型，天河天元、非凡工业等垂类大模型加速在各行业领域落地应用，赋能增效。市数据局近日还发布了50个高质量数据集需求场景，将打造一批高质量标准化的数据集产品，支撑人工智能模型训练。依托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合作平台，一批小而美合作项目加速落地。恒银金融已在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上合组织国家累计落地20多个金融科技项目。中巴汽车产融数据综合服务、中埃智慧园区等项目落地见效。亿城天津数字经济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加快建设中乌数字港项目，打造上合组织国家数字经济合作载体，为中外企业双向投资、经贸往来提供服务支撑。本市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并举，在标准对接、技术研发、算力赋能等领域协同发力，为上合组织数字经济生态圈建设贡献天津力量。
6: 日前，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武清专场新闻发布会，介绍武清区加快建设京津明珠幸福武清的相关情况。请听记者刘钊的报道。
7: 今年武清区将抢抓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等机遇，精准对接北京产业适配转移需求，共同打造高精尖产业承载区。武清区委副书记、区长徐颖悟说，
8: 目前我们正深化与北京经开区、廊坊经开区、天开高教科创园等园区的务实合作，共同来建设生物医药的产业园、京津冀机器人加产业园园区，尤其是加快推进京津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技生态港武清园建设，已经累计入驻汽车零部件企业超过40家，与小米、理想、北汽、长城等整车厂紧密配套，燕龙科技、东亚汽车等8个项目今年年内将陆续投产，加速壮大动力总成、底盘车身、智能网联、汽车服务等产业链条，更好地来助力京津冀共造一台车。
7: 武清区还将深度融入首都功能圈，聚焦输血提升、科创转化，有效链接京津冀创新资源。徐永悟说，
8: 大力支持国家生物制造数据中心、合成生物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级创新平台建设，更好发挥北化工产学研基地、天津医科大学武清科技园、华生国际生物工程中心等创新载体作用，打造京津冀科技成果转化集聚区，到2030年全区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1500家，归上的高新技术企业达到300家，5年实现技术合同的交易额达到600亿元以上。
7: 在民生领域，武清区将全面提质生活性服务业，聚焦零售、住餐、文旅体育、健康养老、教育培训、居家服务6大业态，建设京津休闲消费高地。武清区发展改革委主任高晓生说，
9: 推动武清的中心城区的商圈、大运河的文旅带、京津产业新城、科创先导区3大板块的提质发展，依托城际轨道的交通优势，我们要扩容佛罗伦萨小镇，建设站前综合体，大力发展手电经济、赛事经济，推进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整合文旅资源，承接京津的外溢消费，在京津产业新城重点落户优质的教育、医疗、人才公寓等配套资源，深化京津医保、养老、文旅资源的互通，推广武清的一卡通。
7: 今年一季度，武清区 GDP 增长6.9%，实现了高起步、开门红。徐永悟表示，还要在接续长远发展上下功夫，
8: 抓住用好国家加快投放政策性资金的机遇，充分释放今年已经获批的17.5亿元政策性资金的投资撬动作用，全力来争取总投资589.2亿元的48个申报项目能够纳入到政策支持的范围，推动308个重点在建的项目快建设、快投产，力争我们50个待开工的项目今年上半年能够全面开工，更好地来赋能武清长远发展。
5: 本台消息，日前，国家能源集团积极参与

0: 117项目盘活利用，主动认购商业办公场所，将组织多家二三级企业和区域调度中心入驻117项目相关配套楼宇，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导入更多新质生产力业务，助力117项目打造成为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更好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
1: 本台消息，日前中车大国工匠天津行暨劳模工匠筑起行走进滨海专项行动在天津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启动，市总工会和中国中车集团工会签署央地合作深化产改战略协议，双方将重点实施工匠培育、竞赛赋能、权益保障等六大专项行动，共同打造可复制、可推广、可应用的央地合作深化产业改革工作路径。活动现场发布了2026年全市劳模筑起行服务清单 2.0 版，服务内容由去年的235项更新升级至376项，涵盖生物制造、光伏发电、航天器加工等前沿领域，将为企业提供更精准高效的技能支持与创新服务。
0: 本台消息，近期巨型制造天津科技有限公司正式落户滨海中关村科技园。作为滨海中关村科技园与北京理工大学深度携手合作共建新能源与高性能制造实验室的重要孵化成果，该公司自主研发的国内最大金属增材制造装备多弧并行增材制造装备可实现20米级超大型金属结构一体化制造，成本降低 70%， 产品兼具轻质耐腐蚀特性，可为深海装备、海洋工程提供高性能、低成本钛合金结构解决方案，市场潜力巨大。
1: 本台消息，昨天本市2026年中考正式开考，将持续到22号，共三天。全市16个考区共有177个考点，近14万名考生参加考试。为应对端午假期景区观光人流、中考接送考生车流重合的情况，交管部门在十多个景区周边考点附近推出一考点一方案，实施分时段、分路段管控。针对下周一限行，交警部门也推出便民措施，送考家长可以通过天津交警微信小程序提前登记车牌号，考试当天不受尾号限行限制。在多个考点门口，街道也组织志愿者展开服务，同时疾控部门安排专人在每个考点门口值守，如果遇到考生突发身体不适等情况，及时协助处置。昨天，冀州区为31所学校的中考生进行集中送考，冀州区52所学校共9800多名考生在14个考点参加今年的中考。由于部分考点距离初中学校有10到20公里，加上山区接送不便，其中31所初中安排了集中送考。由于近期多雨，为了让同学们按时到达考场，学校联合交管部门提前对线路进行踏勘，如果遇到突发状况，帮助送考车辆及时切换备选线路。各考点也开放报告厅、餐厅等，为集中送考的考生提供午餐和午休场所。
0: 本台消息，这个端午假期世界杯激战正酣，抓住赛事经济这个消费热点，本市有四家商业综合体引入了主题快闪店，商家也挑选了位于商场入口处的地段布置展台，销售官方授权的产品，包括夺冠热门球队的球衣、背包、人气球员的卡通形象玩偶、水杯等，共上千个品种。高考结束后，这个假期不少学生也选择出游放松，或是和同学们相聚。年轻人喜欢的手机、口袋相机、笔记本电脑等数码产品销量迎来销售高峰，赛事经济叠加高考后的学生流量，市商务局也联合各区根据各自的文旅资源特点推出优惠合作项目。和平区推出餐饮、住宿场所和金湾云顶、庆王府等景区对接，购买不同房型的套餐可以赠送不同景点门票。河东区海河沿岸的连锁酒店和相声茶馆合作，推出住宿加演出门票的套餐，可以在全市七家门店任选听相声。南开区发放专属优惠券，买老字号和非遗产品在手机支付平台上可以领取补贴。端午假期里，本市还举办了多场传统民俗活动，每天上午古文化街都安排了传统民俗表演，参演人员既有专业演员，也有民间爱好者。 假期里，广东会馆这。

0: 座百年戏楼化身戏曲课堂，天津京剧院演员现场拆解水袖、台步等京剧身段，市民游客可以换上戏服进行体验。戏楼之外，孩子们齐诵五月舞、桃儿红等经典端午童谣。由市文旅局与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联合主办的非遗会客厅相约航站楼端午非遗展示活动，端午假期里在天津滨海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举行。达人堂传统国药文化、陈氏制瓷制作技艺、宫廷花丝镶嵌技艺、天津茉莉花茶拼配工艺四个天津非遗代表性项目亮相。这些传承百年的技艺与端午民俗交相辉映，让候机旅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与节日祝福的独特韵味。
1: 日前，由市文化和旅游局抖音生活服务主办的“心动天津畅游计划”金街首发仪式举行。畅游计划将通过政企联动平台赋能，进一步激活本市文旅消费潜力。来听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2: 活动发布了心动天津畅游计划，依托抖音平台持续释放的城市热度，今年上半年天津相关话题曝光超9亿次，本地酒旅支付同比增长33%，夜游、旅拍、亲子微度假等新兴场景增速显著。抖音生活服务华北游玩行业负责人周玉博说，
3: 在内容上呢，会去把我们平台上更优质的这些创作者去带到天津来，同时的话呢，我们也会去在线上搭建出来话题传播的阵地，让我们的每一个用户啊，每一个实际经营的商家都能够成为天津这座城市的宣传员。在流量上呢，我们也会搭建出来游客的打卡地图，让游客能够一站式的去体验到天津这座城市好吃的好玩的这些地方。
2: 金街的数字化换新正是心动天津畅游计划首发落地的核心场景，手电经济、潮流文娱、沉浸式快闪、海棠花节等活动轮番上演，共同构建消费新场景。金街管委会商贸活动科科长李佑轩说，
4: 金街呢，此次联合街区的商户共同推出全域的促消费活动，我们结合着比如说嗨吃呀、盛夏消暑等多种多样的主题，还有我们达人的探店、有心动路线的发布等等，希望能够给来到金街的市民游客呢一个更加丰富、更加立体的消费体验，能够将更多线上的流量引入到我们金街的实体经济当中来。
2: 此外，心动天津畅游嗨吃季也正式发布，打造线上种草、线下核销一体化文旅消费闭环，不少老字号品牌也加入其中，融合品牌展示、产品体验、国潮打卡，集中呈现老字号的文化底蕴与消费活力。两家店铺销售负责人说，
5: 这个活动让更多的外地朋友来认识咱天津的国货老品牌、天津老字号的产品。
6: 咱们也可以把商家的一些优惠的活动给到顾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游客选择在天津来旅游，把咱们的伴手礼带到全国。
2: 本次计划将以数字化手段激活城市商圈，撬动暑期文旅市场，带动文旅市场消费新增长，也让更多人通过网络平台读懂京城风光，打卡市井烟火，实现城市文旅商家多方共赢。市文化和旅游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办公室主任管振宇说，
7: 把线上的内容流量精准地转化为线下的到店客流，我们还会持续地深化政企联动，把更多优质文旅消费点位纳入计划，不断丰富产品供给，优化消费体验，把天津的好景、好物、好味道全方位地呈现给大家。
0: 今天迎来夏至节气，市卫生健康委与市疾病预防控制局日前联合举办2026年季节与健康月度新闻发布会，针对仲夏高温天气带来的各类健康风险发布专业防控提示。来听记者张欣的报道。
8: 六月仲夏，骄阳似火，哪些群体是高温伤害的重点人群？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健康与公共卫生所环境与健康监测评价科主任崔玉山说，
9: 高温呢，除了能引起中暑，它还可以加剧一些其他疾病，像我们的循环系统、呼吸系统以及泌尿系统等多系统的疾病的这个发生发展。第一种呢，就是我们的敏感人群，包括儿童、孕妇、老年人群。第二种呢，是患有基础性慢病的这些患者，就像我们的心脏病患者等等。第三呢，就是我们的户外工作者、外卖员、 快递人员以及建筑工人等。

0: 对颈部、腋窝、腹股沟要进行降温处理，保持通风。
1: 入夏后，湿热天气催生皮炎、湿疹等皮肤问题高发。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皮肤医科副主任郭涛提醒市民，如果皮肤出现不适症状，可按轻重分级处理。
2: 比如我们的皮疹要是相对比较轻，仅是一些轻度的红斑、丘疹，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方法，得到一个有效的控制。如果皮疹呢，面积在持续的增加，而且呢，瘙痒的症状也明显，我们就去正规的皮肤专科医院进行就诊，避免盲目的使用一些治疗的方法，正确的使用激素类的药膏，这样可以减少疾病的复发。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6月18号，距离天开高教科创园核心区2公里处，天津市南开中学天开学校正式成立。今年9月，这所学校将迎来第一批学生。作为天津南开学校教育集团的成员校，该校占地86亩，建筑面积超4万平方米，规划设计小学、初中、高中各24个班，是一所12年制学校，义务教育阶段实行9年一贯制，高中首年招生90人。
4: 昨天，中国轮滑公开赛天津站比赛在文化中心开赛，赛事吸引了北京、山西、安徽等11个省市的200多名选手参赛。河西区体育局联合文旅商务部门给参赛选手准备了文旅大礼包，凭参赛号码布、参观天塔等景点以及部分餐饮消费可以享受打折优惠。
3: 端午假期，包括金湾广场、奥体中心、五大道公园等20多个夜景灯光和投影全都开启，从晚上7点半一直到10点半。进入汛期，降雨频繁，为了保证灯光用电安全，市城管委专门组织了巡查队伍，每天对各楼宇灯光配电箱进行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4: 端午假期接近尾声，预计今天下午迎来返程高峰，15点到18点返程车流达峰值。本市公安交管部门提示广大驾驶人，返程前需提前了解气象、路况等相关信息，合理规划好时间，返程别赶了，谨慎驾驶，保障返程安全。
3: 静海区委区政府决定实施2026年10项民心工程。电视新闻频道今晚播出的《百姓问政》节目，关注惠农兴村工程、防汛排涝工程、市政提升工程以及惠民安居工程。
4: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严卫、朱旭编辑，泽华、纷飞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5: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6: 气象服务站，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间的7点28分，进入气象服务站，马上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文卓，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早上好，文卓。
7: 早上好，纷飞，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天空状况以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有望上升到30度上下，清晨阳光下会略感炎热，长时间外出的朋友建议您做好防晒准备。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1度，其他各区会偏低1到3度，感觉较为舒适。从目前预报来看，明天我市天气形势没有明显的变化，全天的气温是在32到21度之间。23号白天，天空云量再次增多，并且可能会有雷雨天气过程影响我市，最高气温是在31度左右。24号将会维持阴天到多云的天气，气温会略有波动，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好了，纷飞，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4: 嗯，好的，感谢文卓。
3: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今天迎来夏至节气，阳气鼎盛，湿邪弥漫。对于那些头皮出油、发际线后移，还有脸上的痤疮反复发作的朋友来说，我们到底该如何科学应对？早八点，健康天津你我同行节目，邀请本市皮肤专家带您一起了解科学护脸和护发的秘籍。
4: 9点，爱的风采特别节目，和平区小白楼街道长春道。

0: 社区残协委员张媛媛做客节目，讲述十年基层助残的坚守故事，见证平凡岗位的不凡担当。
1: 2026天津时装周正火热进行，曾氏华服在天津传承近百年，15点老爸老妈周末版邀请曾氏华服传承人聊聊老手艺老故事。
0: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新闻广播推出融媒体策划生动世界杯，今晚21点体育大世界节目带来首期节目的录音剪辑。
1: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2: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3: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2: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
3: 生动全场，共赴这场4年之约。
4: 欢迎收听生动世界杯，我是记者方一新。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展开 E 组和 F 组的第二轮争夺。北京时间凌晨1点，荷兰队对阵瑞典队。开场不到20分钟，荷兰队小个子中锋布洛比大放异彩，连下2城。下半场加克波接力上演梅开二度，替补登场的埃兰加火速为瑞典队扳回一球，但第89分钟萨莫维尔远射再入一球，彻底杀死比赛。最终荷兰队5-1取得一场大胜，成为第八支世界杯总进球数超过100的球队，并以14场不败超越巴西队，创造了新的世界杯纪录。荷兰队上一次在世界杯输球还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决赛，当时他们加时赛0-1输给了西班牙队，而瑞典队则体验了一把过山车的感觉，从首轮5-1大胜突尼斯到次轮1-5负于荷兰，瑞典队的出线前景变得并不乐观，下一轮他们将和日本队一决高下。凌晨4点，德国对阵科特迪瓦。上半时德国队曾打入2球，但都因犯规在先被判无效，科特迪瓦则依靠队长凯西的补射1-0领先结束半场。下半时德国队重拾边路传中的打法，并由替补登场的翁达夫抢点为球队扳平比分。补时阶段又是翁达夫的进球帮助德国队2-1绝杀逆转，从而以2战全胜的战绩提前晋级32强。今天还有2场比赛，上午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3名中国裁判将在本场比赛中集体亮相，其中马宁担任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 VAR 裁判，3名中国裁判共同执法世界杯比赛，这也成为中国足球的历史性一刻。中午12点，突尼斯对阵日本。本场比赛，日本队核心久保建英因伤缺阵，球队阵容遭遇折损。突尼斯队首轮惨败给瑞典后，果断换帅，法国人勒纳尔接管教鞭。换帅之后的突尼斯队能否重整旗鼓，值得期待。有关今天稍后进行的2场比赛。体育记者孙腾进行了前瞻。
5: 厄瓜多尔首轮0-1遭遇绝杀，全场4次击中门框，巴伦西亚小角度射门击中立柱外侧，运气差到极点。库拉索1-7惨败德国，但22岁的科梅嫩西亚低射破门，为这个人口仅150,000的小国打进了世界杯历史首球。厄瓜多尔全场压制比赛，但却颗粒无收。此役面对库拉索，必须要争取全取3分，否则出线希望将基本破灭。第4场比赛将会是突尼斯对阵日本。首场比赛，突尼斯1-5惨败瑞典后，闪电换帅，拉穆奇成为本届首位下课的主教练，接替者是法国人勒纳尔。2022年曾率领沙特爆冷击败最终夺冠的阿根廷，短短几天内能否完成战术切换，是一个巨大问号。日本首轮2-2绝平荷兰，连田大地在补时时头球扳平，是球队拼到最后一刻的回报，但核心久保建英左膝受伤确认缺阵，森保一需要重新梳理进攻体系。这场比赛如果日本队取胜，则出现形势大好，突尼斯再败则基本告别淘汰赛。
2: 扫描天下。
1: 端午假期，人们赏民俗、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美好假日生活。来听央视报道。
6: 第41届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明罗开赛，江面上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支队伍激烈比拼，江岸边文化展区、民俗表演等带给市民游客多元假日体验。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和龙舟嘉年华热闹非凡。除了竞技比赛，当地还推出美食加文创市集，打造文商旅体全场景融合。假日里亲近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宁夏中卫沙坡头，大漠与黄河在此交汇，游客可以乘坐羊皮筏子感受漂流的乐趣，也可以从沙丘顶端飞驰滑下，体验沙海冲浪的酣畅。在浙江上虞，曾经的废弃采石矿坑经过生态修复，变身为集咖啡体验、生态观光、户外打卡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空间。这个假期，重庆武隆区悠人如织，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悬崖峭壁、幽深天坑与潺潺溪流相互交织，人们沿着徒步路线打卡拍照，领略自然奇观。
7: 第一次过来觉得特别的漂亮这里，然后很震撼的景色，体验感非常的棒。
6: 这个端午假期，民俗体验文化展演持续火热，在江苏扬州的非遗市集上，端午十二红亮相特色体验区。十二红包括十二道红颜色的菜，有祈求平安健康、期盼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游客在欣赏沙泉共生的同时，还可以走进市集，体验别样丝路文化。在这里，依托莫高窟壁画、敦煌民俗等元素打造的文创好物受到人们青睐。在海南海口骑楼老街，街区廊檐挂满灯笼，古韵氛围感十足，沿街的特产小店、特色食铺客流不断，游客漫步其间享受休闲时光。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沉浸式实景巡游生动再现了距今300多年前万里茶道的商贸盛景。
0: 昨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假期出行需求保持高位，中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客流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其中学生群体游、家庭亲子游是客流增长的一大亮点。在公路方面，昨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3980万辆次，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2016年6月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十年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增长了10.8倍。自2020年以来，年开行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
0: 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据气象部门预测，6月21号至24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等地有强降雨。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安徽、湖北、湖南、贵州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同时，应急管理部继续维持针对广西、广东的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1: 近期受国际金价调整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每克1260元左右，与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0: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0亿元，其中端午档两天票房接近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除了新片之外，还有多部热门影片也在持续热映当中。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挚的故事和细腻的情感，内地票房突破18亿元。
1: 继续扫描天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与美国的谈判已经推迟。伊朗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前往瑞士，预计将参加与伊朗进行的技术性谈判。白宫方面对此没有做出回应。
0: 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生效。
2: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 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8: 面对现实，触摸理论，提升思想，指导实践。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节目，一次聆听中的思想之旅。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乔峰，欢迎您收听每周六日早间909早新闻板块带给您的理论与实践。先来介绍今天栏目的主要内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抗美援朝战争，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理论前沿，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理论时评，反腐败讲廉政，我们别无选择。欢迎您连续收听。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
9: 听众朋友，今天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让我们一起回顾抗美援朝战争，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朝鲜平壤牡丹峰路，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英烈丰功伟绩而修建的中朝友谊塔庄严矗立。2026年6月9日，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习近平总书记来此参谒。友谊塔纪念厅内，在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前，习近平总书记驻足良久，感慨地说：“抗美援朝是我们那一代人永恒的历史记忆，现在也传到了中国的下一代。跨越时空，那段承载血与火的记忆，深深镌刻在中华儿女心中。”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和冷战思维出发，做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决定，并派遣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1950年10月初，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38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清朝美军飞机多次轰炸中国东北边境地区，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我国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彼时，新中国仅成立1年，百废待兴，敢不敢迎战世界上经济实力最雄厚、军事力量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成为一个严峻的考验。应当参战，必须参战。至此危急关头，应朝鲜党和政府请求，中国党和政府以非凡气魄和胆量，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战场，然而困难之大前所未有。在位于辽宁丹东的抗美援朝纪念馆展出的数字对比触目惊心。1950年，美国钢产量8772万吨，高居世界第一，而中国只有60.6万吨。在极不对称、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军民密切配合，首战凉水洞，激战云山城，会战青川江，鏖战长津湖等，连续进行5次战役。此后又构筑起铜墙铁壁般的纵深防御阵地，实施多次进攻战役，粉碎绞杀战，抵御细菌战，血战上甘岭，创造了威武雄壮的战争伟业。 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朝军队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对手，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迫使不可一世的侵略者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经此一战，中国人民粉碎了侵略者陈兵国门，进而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的图谋，可谓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帝国主义再也不敢做出武力进犯新中国的尝试，新中国真正站稳了脚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一战拼来了山河无恙，家国安宁，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钢铁意志。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抗美援朝纪念馆副馆长龚少山说，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将士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无所畏惧，抛头颅洒热血，以刚少气多，立刻刚多气少，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在他们中涌现出30多万名英雄功臣和近6000个功臣集体，19万多名英雄儿女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和平，献出了宝贵生命。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须永续传承，世代发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4月22日，第13批12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由中国空军运20B从韩国接回辽宁沈阳。山河为证，岁月为名。2014年至今，我国以国家最高礼遇连续13年迎回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这是祖国对英烈的深情召唤，是人民对英雄的永远铭记。什么是信仰？这就是信仰。什么是血性？这就是血性。铭记先烈，传承精神，报效祖国。抗美援朝纪念版的留言板上，参观者们以真挚留言向最可爱的人致敬。伟大精神，薪火相传，奋斗力量生生不息，奔赴充满光荣与梦想的远征，我们雄赳赳，气昂昂，团结一心，步履铿锵。
2: 理论前沿，理论前沿。
9: 接下来的理论前沿，我们来重点关注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我们党是一个在14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的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自身建设历来关系重大，决定全局。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是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学习时报的分析指出，伟大的事业必须有坚强的党来领导。习近平党建思想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更深深植根于我们党的丰厚历史土壤之中。回望中国共产党100余年的奋斗历程，从革命战争年代将党的建设视为伟大的工程，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强调党要管党，再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要求聚精会神的抓党的建设，我们党始终把自身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在深刻总结100多年来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概括。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历史、现实与未来， 不仅是对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更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和清醒的历史自觉。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理论也会发展到什么阶段。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一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基本原理，同时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重大创新，彰显了与时俱进的理论担当。以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既坚守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又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守正创新、推陈出新，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一系列原创性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型的内在逻辑，标志着我们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引领中国号巨轮破浪前行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的艰巨任务。全面从严治党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新时代历史方位，以强烈的历史自觉、历史主动抓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新时代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历史性、开创性成就，产生了全方位、深层次影响，实现了党的长期执政能力整体性提升，找到了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赢得了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历史主动，赢得了党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共同奋斗的历史主动。这正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真理力量实践伟力的有力印证。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必将更好指引全党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新情况、新问题。新时代新征程，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务艰巨，就越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把我们党自身建设好、建设强，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拥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的根本优势、制胜之道。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我们要切实把这一强大思想武器坚持好、运用好，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从理论武装到理论武器的转化，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证。
0: 理论时评，
9: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理论时评，我们继续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据新华社消息，6月15号，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正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的内涵要义之一。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反腐败讲廉政，我们别无选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 坚持不懈，正风肃纪，反腐惩恶。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百年大党风华正茂，更加朝气蓬勃。曾有人感叹，现在的反腐力度，读遍24史都找不到。这份自我革命的毅然与决绝，激浊扬清的彻底与浩荡，震撼世人。追其根，溯其源，正因有了我将无我的大境界，方才有了不负人民的大作为。一个故事见初心。1988年6月，习近平同志赴任宁德，连续一个多月调研摸底，对于闽东的问题难题心里有了底。调研中不少群众反映了干部乱占地建房的问题，闽东人称之为马路边的腐败。习近平同志请来时任宁德地区纪委副书记张京喜，问了三个问题。老百姓意见大不大？群众意见大不大？张京喜据实回答，大。是不是当前影响积极性最大的问题？是。将近300万人该得罪，还是这2-3千人该得罪？那当然是宁肯得罪这2-3千人。习近平同志立即拍板，那咱们就干，要干就干成，义无反顾，开工没有回头箭。1989年1月，在宁德地委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旗帜鲜明地说，这里有一个谁得罪谁的问题，你违纪违法占地盖房，为一己之私破坏了党的权威和形象，是你得罪了党，得罪了人民，得罪了党纪国法，而不是代表了党和人民利益查处你的干部得罪了你。讲话廓清了思想迷雾，为全地区清房工作进行了一场思想总动员，最终这些钉子户被拔除。1990年，在《廉政建设是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一文中，习近平同志道出自己的抉择，反腐败，讲廉政，我们别无选择。党的建设随着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而廉政建设这个历史使命，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也有着不同表现形式。当年，习近平同志以雷霆之势处理马路边的腐败。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以中央八项规定为切入口和动员令，狠刹舌尖上的浪费，会所中的歪风，车轮上的铺张，从群众深恶痛绝的突出问题入手，以巨大政治勇气和历史担当，正风肃纪反腐。2015年1月，在18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一番话振聋发聩，是怕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还是怕得罪13亿人民？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13亿人民。这是一笔再明白不过的政治账，人心向背的账。2022年10月，在党的20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凝练总结反腐败斗争的非凡历程，我们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以得罪千百人，不负14亿的使命担当，驱苛治乱。穿越时空，振聋发聩的叩问，依然给人以深刻启迪。果断无畏的抉择，正因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从不负300万到不负14亿，这是我将无我的初心所在，这是人民至上的价值所系。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理论实践栏目的主要内容，编辑主持乔峰，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栏目时间我们再会。
0: 好，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泽华、纷飞，代表编辑严卫，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请您收听健康天津你我同行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